0: 史的故事已经在中国流传了1000多年，在杭州市富阳区流传着一句老话，京都状元富阳指，实践原书考进士。这里提到的富阳指说的就是竹指，而原书指就是富阳竹指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朱中华，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指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入帘抄题，这是竹指制作当中难度最大的环节。两手拿着纸帘，把纸槽内的浆液荡在纸帘上，通过手腕的力量控制纸帘，让浆液厚薄均匀。接着帘床向前倾斜，把多余的浆液和纤维杂质晃掉，纸帘上就留下了一层纸浆膜。把纸帘反扣在纸架上，一张湿纸就抄好了。如此反复不停，一次次反扣湿纸，这样的动作朱中华每天要重复近1000次，每一次的重复都决定着竹指的最终品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被人们称作竹指之乡，千百年来竹子一直都是大山中的主人。每到小满前后，朱中华就必须进山寻找适合制作竹纸的原料。
1: 你看看我们这里啊，有好几万亩竹林，但是呢不是每一根竹子都是可以造纸的，还是要看那个这个竹子的状态，要分辨。
0: 在富阳制作竹纸必须选用当地的嫩毛竹，小满前后毛笋迅速长成嫩毛竹，一旦错过了一年当中的最佳时间，竹子变老，纤维变粗，就不能用来制作竹纸。
1: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几颗毛竹啊，就这一颗呢，明显的就是说是颜色深了啊，就是说发黄了，就是这一颗呢，就是今年刚长出来，就我们要挑的就是这样一个，要大一点，这个上下要均匀，还有呢上面要长白粉的，但是长白粉肯定就是说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营养物质，那么竹子造纸都要经过发酵的，就是你要有很好的营养物质才达到发酵的条件。
0: 毛竹从山上搬运下来，首先要将竹子砍成2米左右的竹筒。嫩毛竹的表皮并不是特别坚硬，砍起来还算比较轻松。分好的竹子还要削去表面的青皮，露出里面淡黄色的竹肉。手艺人管处理成这样的竹子叫做白坯。白坯反复摔打，直到竹筒完全碎裂。裂开的竹子还要再经过铁锤的反复敲打，打散、打烂为止。
1: 竹子呢是介于草和木之间的一个植物，竹子呢它就直接硬来硬疏，它的植木效果非常好，就既不硬，但是呢它又有层次感。
0: 打碎的白坯用竹篾扎成捆，放入清水里进行浸泡，浸泡至少需要20天，这道工序叫做落池塘。竹子被完全

0: 全泡透后，捞出白坯，分成更小的竹段，重新用竹篾捆扎好。这样的一捆称为一叶。接下来是浸泡石灰液，石灰可以去除竹子当中的酸性物质，必须上下反复多次，确保所有竹子完全浸透。把泡好石灰液的白坯料竖放在纸镬内，竹料不能堆得太满，加入清水，直到水面稍稍没过竹料。蒸煮的时间根据毛竹料的老嫩、气温的情况稍有变化。几天后，煮熟的竹料从纸镬中取出，为了防止石灰干燥粘结在竹料上，这时必须马上进入清水中冲洗，然后再用清水浸泡，反复多次后才能继续后面的工序。
1: 一般像我们早上这样清洗要六七次，还要用清水来漂洗，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灰渣，就是我们用石灰来欧嘛，一个是灰渣，一个是碱水，都要去净，所以说要反复的清洗。
0: 下面的这道工序算是富阳竹纸最有特点的地方。
1: 那我们现在在用的就是铜纸料，脱碱以后呢，它就是一个营养物，就是营养物和纤维素之间的事情。那么铜纸料下去以后呢，就是尿液里面氮和氨呢，能够控制住就是那个其他菌的介入。铜纸料呢，就是考虑到小孩子就消化力特别强，所以说他的尿液里面呢，就是这个菌的更丰富，在有益于就是来教化，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说纤维素和营养液呢，这些能够彻底的脱离，就是在这个铜纸料的这个菌的强的这个活性作用下。
0: 盖好塑料布，各种微生物开始相互作用，竹子进入漫长的发酵过程。富阳竹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富春江南岸的大片竹林为造纸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同时大大降低了造纸的成本。造纸的作坊遍布在富春江沿岸。随着造纸技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富阳竹纸迎来了鼎盛时期。到了南宋，富阳竹纸被选作御用文书纸，成为朝廷奏章和科举试卷的首选用纸。这种微微发黄、柔软耐折、不易虫蛀的富阳纸声名大振。
2: 东晋的时候，富阳的纸竹纸就开始起来了，特别是在我们富春江的南边，最高峰是要到南宋。杭州它作为一个首都，它的用纸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高桥一个叫四周庵那个地方，前几年就发现了，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面积最大、历史最早的一个造纸的基地。
0: 一个月后，竹子表面长出白色的菌，这就意味着原料已经充分发酵，达到了最佳状态。浸泡清洗后，竹料需要捣碎，变成细末。这些细末倒入纸槽，反复搅拌后，和水溶解均匀，成为浆液，就可以开始抄纸了。富阳竹纸抄纸时与其他造纸手法略有不同，牵连挽水法，俗称一杆子到底。浆液在纸帘上不会反复晃荡，往往是一步到位。这种手法要想纸张厚薄均匀，需要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当朱中华学徒时，最先学的就是抄指。15岁时，朱中华跟着村里的长辈们学做纸。当时先学抄纸，是因为这是造纸中最有技术含量的工序，而且处理原料的工作不是一年四季都做，而抄纸不受影响，每天都能赚钱。朱中华总说自己没有天分，同时学习的几个小伙子上手快，技术好，他是靠10年的时间才磨出了好手艺。湿纸不断堆叠，15厘米高就要开始压纸，这时大约是500张，先要铺上一层竹帘和木板，然后在上面摆好重物。为了让湿纸受力均匀，必须严格的平均摆放，最上面放好千斤顶，然后不断加力，湿纸中的水就被挤压出来了。15厘米高的纸需要慢慢压到4厘米左右，这是要控制好纸的湿度，方便后面烘纸。烘纸的手法要轻柔，纸张虽然经过挤压排出了大量水分，但是并没有完全干燥，小心分离出来的湿纸贴在加热的墙面上，用毛刷轻轻贴平。这个封闭的房间温度会在40摄氏度以上，对于手艺人来说，这个工序格外辛苦。薄如蝉翼的湿纸非常不好控制，稍不留神就会撕破。儿子朱启阳学造纸，先从烘纸开始。朱中华觉得儿子20几岁才开始学有点晚，所以最好是先练烘纸。随着年龄增大，手指会越来越僵，这个工序做起来会更加困难。朱中华对竹纸的未来很看好，但是他心里明白传承不易。经6个多月的时间，70几道繁复的工序，一根青竹变成了一张白纸，纸质细腻柔软，纸面略显毛绒，易琢磨，不会渗染，耐贮藏，不招虫蛀，还散发着淡淡的竹子清香。京都状元富阳纸，实践原书考进士。1000年前，一根竹子与水的相遇，使得一门古老的手艺流传至今。

寻求品质的突破。夫妻共同探索古法造纸能否成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安徽省泾县，一座因纸得名的小城，这里享有山川青书、秀甲江南之美誉。特有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让这里拥有了适合造纸的优质材料楚树。泾县皮纸被誉为见证中国书画历史的活化石。早在唐朝时期，人们就用泾县皮纸来书写、印谱、绘画，距今已有1000多年。过去在泾县靠纸谋生的家族不在少数，但今天对古法皮纸制作技艺依旧痴迷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家族里第三代造纸传人程伟一直在寻求纸类的创新，平日里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图书馆寻找灵感。
1: 今天我在那个图书馆里看到一本书上写了这个米芾的这个含光帖，然后我想复原这一张纸。
2: 它主要用到什么原材料？
1: 就是这个竹子和这个楚皮啊。
2: 土壤和土
1: 壤。嗯，那正好呢，我爱人呢，他们家是做竹纸的，那我们家呢是做皮纸的，我们是因纸结缘。我总是在想，有没有这样的一天呢，把这两种品种结合起来。
0: 楚树做的皮纸和竹子做的竹纸，在今天看来，这是两种技艺，两种纸，但在米芾生活的北宋，却是一张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泾县山地稳定光照和独特水质条件下生长的植物，纤维均匀细密，成浆率高，最终成就了皮纸质地绵韧、墨韵万变的特点。想要复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多时候都需要匠人执着的探索和反复的尝试。将砍下来的楚树枝掐头去尾，因为树枝尾部枝叶较多，作为造纸原材品质欠佳，头部又过于细嫩，出浆率不高，只需保留剩下较为均匀的部分，带回去进行蒸煮

0: 将蒸煮晾晒过后的树皮置于山上的清澈溪水中浸泡，目的是脱去部分果胶和洗去部分污物。
1: 我们利用这个当地的这个山泉水来浸泡呢，原因主要是去除这个树皮当中的一些木质素以及果胶和这个淀粉。我们做这个手工纸呢有四大用水，第一呢是这个山泉水，然后就是地下水井水，第三呢就是这个河水，第四就是这个自来水。那这个山泉水呢是我们手工纸的第一用水，第一就是因为它是中性的，造出来这个纸呢它的这个寿命比较长，在润墨上呢它比较细腻光滑一些。
0: 为了复原古法竹厨纸，程伟对待制作的每一步都极为严苛。山上的泉水不仅水质清澈，而且矿物质丰富，是造纸成功与否的关键。将在山泉水中浸泡数日后的树皮再次浸泡在石灰水中，这是古法造纸区别于现代化造纸的一道工序。不断翻面，让每一条树皮完整均匀地接触到石灰水，从而使树皮中一些不必要的成分脱离，

燕皮料在后续的工艺中更容易分散在水里，形成纸浆。古法造纸为了保存植物纤维的完整性，而避免使用强碱来达成一步到位的效果，这就需要反复多次的浸泡来缓缓洗净除杂。

0: 日晒雨淋，直至自然风干漂白。接下来就是复原竹厨纸的关键时刻，妻子家竹纸记忆中的竹料此刻要融入进来了。
1: 这个竹料行不行啊？怎么样？
2: 还行。这个
1: 竹料跟皮料的纤维相差这么大，
2: 他书上都已经讲过，但是这个只是还是一个半成品，我们还要加工，就是说我们现在慢慢再试一下。
1: 好。
0: 另一边，用木杵冲打后，之前的楚树皮已成片状，表面已明显分丝肘化，至此楚树皮正式实现了成为皮料的转变。
3: 然后对，然后再把那个竹拿过来。
1: 对，竹料先别上方一点，这边来调试。
3: 对，
4: 皮料的它这个毛细孔，就是它的这个细胞壁腔，它比较粗大。那这个竹料呢，它的这个纤维比较细腻，这两种这个材料呢一结合，正好产生一种互补。那我们按照这个一定的配比，做出来这个纸张呢，它会细腻光滑，紧密度又高。
1: 你还要再加吗？
3: 对，
1: 少放点。
0: 经过反复的尝试，程伟夫妻二人决定将皮料和竹料按照8:2的比例进行调配。如果成功，纸张将会变得细密绵韧，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尝试有了新的突破。
3: 这是有变化了，对吧？等一会儿再慢慢再调呗。
1: 来，先别看。

0: 纸浆拌匀后就可以抄纸了。在成家经营的皮纸造纸厂里，通常是单人吊帘抄纸，在抄纸架上铺上一张竹帘，用力捞上一筐纸浆装满抄纸架，手持抄纸架反复晃动，使得纸浆在竹帘上留下薄薄的一层。晃动方向也有讲究，前后与左右交替进行，这是程伟从事古法造纸多年慢慢摸索出来的经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纸纤维分布也会是纵横交错的，如此纸张的拉力韧性才强，在上面书写作画也会尽显纸张的细腻。在压榨机中压干水分，便要拿去晒纸了。晒纸看似动作简单，却十分讲究。掀纸的力道要恰到好处，用力太过，纸张易破，会有裂痕。然后需要将纸刷在持续发热的火墙上焙干，刷纸过程也要格外注意。纸张的一边固定好后，再用刷子把纸均匀地铺在火墙上，确保纸张平整，毫无褶皱。曾经案头的每一张纸都会经历如此的繁复与匠人的用心。
1: 来，这一张，
2: 等一下，
1: 效果还是不太理想。那还是要再改进一下，
2: 重新改一下，重新改一下。

0: 8:2的比例不够细腻，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推倒重来。这一次，程伟要掺入更多主料来提高纸张的细腻度，再次进行配浆、超纸、压榨、晒纸，这是每一次尝试调配新的纸样必经的环节。程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进行，只为能够达到最令自己满意的效果，能够做出用起来更自如的纸张。每到夏天，晒纸这一步总是特别难熬。造纸艺人通常要在近40摄氏度的晒纸间里烘干百余张纸，经历了10余天、6-7次的尝试，又一次答案揭晓的时刻到了。
1: 手感还是可以的。
2: 这个可以了。
1: 这个好像比上次要好多了啊。
2: 哦，这个已经非常好了。
1: 这个纤维分布的也很均匀，你看，也比较细腻，对吧？
0: 做好的皮纸完美的结合了皮料拉力韧性强和竹料浸润保墨、细腻绵韧的特点，阴墨不紧不慢，更适合半工半写、运笔相对细腻的小写意。刻画起局部的细节时，控墨效果极佳，更显画面形象的苍劲生动。粗糙的皮料与细腻的竹料结合，融合互补，正像程伟与妻子在工作与生活中的交融，不尽相同又各取所长。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夫妻二人依然选择在惊现的山林里坚持着繁琐复杂的古法造纸技艺，用心做出每一张有温度的纸。

0: 弹皮和稻草在匠人的手中经过奇妙的混合后，摇身一变成为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载体。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古徽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众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不朽名篇，文人学士在此挥毫泼墨，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画册，诉说着水墨宣城的千年往事。这其中宣纸的发明应用，打开了水墨中国的一段不朽篇章。宣纸因产自古代宣州府而得名，唐朝时

0: 以文明天下，素有纸中之王、纸寿千年的美誉。制作宣纸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时间长达一年。出生在宣城市泾县的黄迎福，和宣纸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红星宣纸厂决定把来自中国美术馆的宣纸订单交给黄师傅负责。
1: 我们根据一些书画家的不同的要求，我们对这个原材料的配比这个做适当的调整，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是能够适应我们书画家的个性的需求。
0: 皮和草是制作宣纸的主要原料，皮多则纸坚韧，称为净皮；草多则纸柔软，称为棉料。皮和草的比例是影响宣纸成品的关键。

0: 特殊配比制作出来的宣纸，在进行国画创作时，墨色重而不破，淡而不灰，浓淡分明，层次渐进。黄师傅必须精准把握好二者的关系。虽然失败的次数突破了记录，但他最终没有愧对自己多年的经验，成功完成了任务。但这只是宣纸制作过程中的一小步，将近上百道工序中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其他师傅的协同配合。七月正值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持续的降水将会影响到原料的晾晒。青檀树作为宣纸制作的主要原料之一，树皮纤维细长，可以增强宣纸的润墨性。泾县境内有大小山峰140余座，大多为喀斯特丘陵，是青檀树生长的理想环境。泾县中部宽广的河谷平原，则为宣纸的制作提供了优质的沙田稻草，其草木质素含量低，纤维素含量高，因此韧性强，使得宣纸色泽洁白，不易腐烂。
1: 泾县境内的这个青檀树皮和沙田稻草这两种独有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做出好的手工纸张。
0: 连续多日的降水后，终于等来了晴天。工人们顾不上吃饭，早早地赶到晒摊忙碌。沙田稻草经过浸泡、蒸煮、洗涤、压榨等多轮工序后，被运到晒摊上，经受日光和雨水的洗礼。鹅卵石沥水透气，可以最大限度地除去原料中的杂质，使植物褪去原本的颜色。与化学漂白相比，自然晾晒的工艺使宣纸更加不易变色，且无任何化学污染。

自然晾晒的辽皮和辽草，在选茧房经过仔细的筛选后，通过对皮、切皮、采料，形成皮料浆和草料浆。最后，根据黄师傅研发的配方调制成纸浆。

0: 周师傅和戴师傅，是红星宣纸厂的捞纸师傅。两人行云流水间，一张完好无损的宣纸被捞出水面。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他们已经一起做了20多年。
1: 从认识了以后，成为了一个朋友，好朋友，所以叫我跟他俩合作，干了的有20多年了。
0: 抄纸是宣纸成型最为关键的一步，一遍成型且不可更改，纸的厚薄完全取决于抄纸的手法。抬镰太快则宣纸过薄，抬镰太慢则宣纸过厚。抄出的纸张要保证厚薄均匀且分量相同，误差需控制在一刻之内。若抬镰时纸镰不平整，则可能出现纸张破损的情况。所以讲求心平气和，手稳而严准。
2: 这门知识应该传承了1000多年到现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到这当中来，花到3到5年的时间，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就是把这门知识能学到手，来更好的来把这门知识能传给下一代。
3: 之重器表征权力与地位，沉睡千年讲述古老传说。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8集。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嗯。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从纸浆中抄出来的宣纸还需要进行烘干，屋子中的温度始终保持在50摄氏度以上，利用热量将宣纸中的水分蒸发。一张单薄的宣纸在师傅的手中灵活自如地操作着，不会扯破或者弄皱。
1: 每一把要晒得要均匀，一直一样，用室外用金属，就让纸材能晒得好。

0: 经过修整的宣纸，一枚印戳宣示着他的出生。
1: 宣纸的历史有1000多年，保护好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那么让中国的书画更好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建设了这个宣纸博物馆。
1: 古往今来，

0: 承和创新中，使华夏文明得以流传和发展。一张宣纸凝聚了中华的文明，承载了千年的手艺。
1: 超级沉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沉管精准对接？异形管节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淡水虾、小龙虾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别致菜肴？
2: 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1: 刨土、抓鸡、挖芋头，如何制作出土味十足的鸡肉美食？藏在泥土里的奶香，树上掉下来的苦涩，风格不同的食材如何成为桌上的美味？跟味道调查员走进广东英德，品味传统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啊，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

尘封千年大墓终于开启，散落的骨骼，神秘的祭祀，离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奥秘即将播出第83集。

2018年12月，山东济阳三官庙村一座水下大墓意外被发现，抢救性发掘中不断涌出的地下水使进度一再受阻。随着清理的深入，淤泥之下散落着17具遗骸、上百个破碎的动物骨骼。考古队员希望找到这座神秘大墓真正的主人，但雨季不期而至，致使发掘工作被迫暂停。7月中旬，雨水间歇，一场1800多年前的恢弘葬礼越来越清晰。

0: 越是临近地砖，随葬品越有可能出现。西侧墓中室，一个神秘物体让清理的动作变得异常小心。琐碎的秘密就掩埋在泥土之下。
1: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石案的前面清出来一个近方形的这么一个应该是漆盒的下半部分。它已经只有这条边保存比较好，它的另一侧已经挤压变形的很严重了。
0: 木质坯体腐蚀殆尽，漆盒已经和泥土粘连，潮湿的埋葬环境让文物的提取变得异常困难，清理推进慎之又慎。
1: 里面呢，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很多细碎的小骨头。
0: 这座大墓开始出现新的成员，
1: 这就像鱼刺一样，有没有？
0: 散落的信息是拼图的碎片，骨骼并不稀奇，但为何出现在漆盒之中？考古队员试图拼凑起两者的联系。
1: 看起来像鱼刺一样，是不是这儿是以前它这个盒子里面，应该这是盒子的下边这一部位，在这个外面也有一些。
2: 它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腐烂之后，因为现在对啊，它现在反正就是这些刺跟之前然后飘到外面的那些应该是一样的。是反正是同一种，不一定是同一条，有可能是鱼。
1: 可能曾经是不是存在有一条鱼啊什么的，但是鱼刺还有大刺呢，大刺呢。
0: 鱼骨的出现让发掘变得有趣起来。为了保护残留的信息，考古领队陈永廷在漆盒周围谨慎摸索。
1: 中间的那个脊椎的部分那种，这也都是，这就是比较大的，像中间的那部分，还有这也是骨头。
0: 腹肋骨、椎骨，随着清理的深入，泥土之下隐藏的信息不断拼凑。这些纤细的骨头属于一条鱼，但为何盛放在1800多年前的漆盒之中？现在没有定论。

0: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信息，猜想必须经得起推敲。考古领队陈永廷向谜题本身寻找答案。
1: 十五加十一，大概二十。
2: 哎，你说长能到这儿吗？够呛吗？这个边是准的，它的长度应该就是在27左右。这个长度还是现在可以从这面看出来的。它的宽这边，大约那个宽26，27×26。我们测量一下它的残存的那个高度是，2厘米。
0: 根据长宽高，考古队员推测出，这应当是一个漆案，古人吃饭时的桌子。漆器埋入地下，大都为贵族专属。大墓中的鱼，对于三官庙的考古队员其实并不稀奇。在此前，他们就曾在这座地下厅堂中发现过大量动物骨骼。
2: 这就是小禽类的，禽类的动物骨骼啊，这是禽类的动物骨骼。
0: 禽类只是开始。方形骨骼被认定是牛的距骨。西侧墓中室的墙边，整齐码放的一排骨头，旁边还有它的肩胛骨。这是一只啮齿类动物。
3: 李明儿，
0: 还有这只传说能带来好运的鹿角。巨大的三官庙汉墓，考古队员仿佛置身于一座地下动物园。但此时，这些动物开始从观赏变作食物。考古队员突然想到，鱼骨上方原本普通的方形石板，可能就是串联密码的线。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平台，应该是我们一般推测它是用来放祭祀器物的一个器物台。
0: 发现的漆案和鱼骨就在石台之下，有一种力量导致贵重的祭品散落一地，那条祭祀用的鱼也一同跌落。
2: 原先本来是摆放在岸上的，后来它被扰动了，然后就被扰动了，或水飘过来了，都到这边来了。
0: 陈永廷的推测源自他与这座古墓的初见。三官庙汉墓原本沉溺于一片池塘之中，发掘之初，地下水依旧不断上涨，加上春季的降水，原本已经抽干的水塘很快就会涨满。水一直是这座大墓的标志，也是陈永廷对漆案位移推测的出发点。
2: 借刷子用啊。哦，就这样了，这个。
0: 水柱打湿泥壳，毛刷清出真相。
2: 你让一下，帮你一身。应该是那种那个
4: 边
2: 饰哈，
4: 对，有点像这个边框。
2: 啊，有点边框。
4: 对，还是先等个清出来再看吧。
2: 嗯，好。这么乍一看，使得我把整个咱们把整个图像清完之后再，再仔细观察一下整幅的。
4: 像一个。
2: 你看，这不是那什么吗？
0: 两条平直的刻线预示了什么？
4: 对啊，
2: 他在这幅画里，那这幅画仔细看看，这不是那个横梁。
0: 幽暗的墓室中，为什么要刻画横梁？
2: 还有这儿有一块，这是什么？
0: 奇异的符号不单单只有一处。波浪形的纹饰吸引了考古队员的注意力，它能否成为突破口呢？
2: 中间肯定是鱼，那鱼肯定是没错了。
4: 这个鱼应该还是刻的比较形象的。
2: 嗯，对。

0: 这是鱼的眼睛、嘴巴，这是它最后的鱼鳍，这还有鱼鳞，可还有鱼鳞。
1: 通过拓片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整体，鱼头、鱼鳞、鱼尾。古人崇尚视死如视生，西侧墓中室，宽大的祭台，贵重的漆盒，墓主人希望死后依旧能享用鲜美的鱼块，原本散落的信息得以串联。
0: 这鱼肯定没错了，两边是啥还要自己看一看。
1: 抽象的刻画解读依旧困难。
0: 这是什么？这像是个鱼的眼睛、耳朵。
2: 像鸟，像鸟吗？
1: 考古的乐趣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我觉得哈，也不一定对，我觉得像个猪头，这儿可能是比较长，当时的猪可能是，可能它这个嘴巴看着像是，画像石里面它的那个画像既写实又抽象。
1: 不同于现代饲养的约克夏白猪，汉代以黑猪为主，特点就是长长的拱嘴，用以刨土寻找食物。猪作为肉食的主要来源，也是祭祀中不可或缺的贡品。为了印证与画像石的关系，所有出土的动物骨骼都被一一清理编号，等待证明。任何的疏漏都有可能是一个重大发现。
3: 猪主要是包括一些下颌骨，从这些下颌骨的牙齿，这个牙齿的萌出状态来看，这些猪应该主要都是新生儿，也是刚出生不久的一些猪。然后它的下颌骨出土的量比较大，应该是至少判断它的数量应该是在十头左右。
1: 乳猪，三官庙墓主人对于吃这件事非常挑剔。石头，它的胃口应该不小，毫不惜物，扩建墓地。不难看出，三官庙汉墓的主人曾经坐拥无上权力与财富。庞大的出土量，辨认依旧在继续。所有人都希望加快速度，但考古是对历史负责，定论必须交给科学。
3: 现在能确定的种类主要是有一些哺乳类，哺乳类主要是包括猪、鹿、牛、狗，然后鸟类主要是鸡和鸭，还有就是鱼类。
1: 三官庙墓主人偏爱的食物庞杂且纯粹，生前的秘密不断显现，大大小小的动物骨骼搭建起了墓主人的饮食结构，但解读远远没有结束。画像石上的信息不断被印证，陈永廷试图解读其余部分。
0: 这是动物吗？
2: 这是不是应该是？
0: 哎，这是刻画得很形象生动，爪子还在往前走。
1: 这又是什么动物呢？
0: 形象生动，这爪子还往前，这还走着嘞哈，这肯定是个狗无疑了。
1: 掌握规律，解读变得顺理成章。
2: 对，
0: 这又干了一些。
2: 后面这个也是一匹
1: 。是爱宠还是带杀的食材？
2: 刻画的纹饰，应该就是一个项圈啊。
0: 刻画有刻画，
2: 是应该感觉像是就是家养的一条，这个应该就是还是就是养，就是养的一个类似于宠物的一个形象。
1: 透过刻画，不难看出墓主人生前对这只猎犬的喜爱。此前，考古队员也曾发现了它的踪迹。

0: 又在墓中，骨头由于浸泡已经发黑，清理小心翼翼。尽管大部分仍在土中，但黑洞洞的眼窝、突出的嘴部，依旧保持着最后挣扎的姿态，加之那令人生畏的尖牙，难道这就是画像石上那只凶猛的猎犬？
1: 你看它画像上可能就是刻出来这种类似于宠物的这个狗，然后就是说咱在墓室里面也发现有这种，就是可以说就是随葬的这个狗，就也可能说明吧，可能说明
2: 存在这种可能性。
1: 对对，这个墓主人有可能是比较喜欢这个养狗啊。
2: 对。
0: 狗作为生前忠实的伴侣，死后也希望它能够陪伴左右，这是墓主人对爱犬的宠爱。但这宠爱却伴随着血腥。
2: 这是什么？哎呦，哦，仔细看。
1: 是会有。
0: 越是观察，暴露的信息越多。
2: 这写的东西。
0: 画像石上，除了食材与爱宠，
2: 看不太出来是吧？
0: 还有人。
1: 说是有一条线。
2: 再往这儿还有一个人。
1: 感觉这个案子底。
0: 他会是谁呢？
2: 这个人在干嘛？
0: 疑问摆在考古队面前。
2: 但这是一个、
3: 拿的一个手里拿了一个东西，这
1: 是
3: 他的手，拿的一个刀，
1: 刀有点像是个
0: 刀，厨具确实应该在这里。
2: 那这是什么？
0: 长方形的图案同样难以解读。
2: 难道有磨刀不成？
1: 不像这个磨刀是长方形的。
0: 推想陷入了困境，左手按住长方形，右手持刀，
2: 好，
0: 二者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
1: 应该对，刚才看了一下吧。
0: 极简的笔触让定论难以形成。
2: 这儿有斗拱，你看这儿，
1: 两个斗拱，
0: 规律的曲线，
1: 应该也是个屋顶，
0: 对称分布两端。
2: 还有足哎啊，看来不是磨刀石。有足，有足，好，你仔细看看，我觉得是，你看，这儿，下边一个横的，两
1: 个
2: 曲足
1: 啊，
2: 有两个的话，按或者挤，
1: 对，
2: 按挤一类的。
0: 刀按，顺理成章。今天的高桌大椅还要等到隋唐时由西域传入。在汉代，人们依旧席地而坐，途中大步已经明晰，还有梳着高高发髻的妇人，她是谁？
2: 她这只是一个《逃出图》里边的一个妇人形象，她的发饰也不是那种看上去也不像是贵妇人之类的。
0: 向后梳拢的发髻，没有繁复的装饰，手中捧着编制的筐，立身于刨厨一侧，等待着切割好的食材。宴席或许将要开始。
2: 我们一般把这种由那个跟那个做饭或者准备做饭相关的，比如说有井打水啦，要再烹羊宰牛啦，一般说是烹羊宰狗。这些都还有磨刀啦，这些我们称之为这一整个画面吧，它称之为刨厨图。

神秘青丝为何突然中断？珍珠从何而来？墓主遗骸拼凑出怎样的人生图景？

0: 考古发现的食物各有特点，但三官庙的后厨还未结束。视角转向另一边，考古队员看到这座汉墓的第二间厨房。
1: 然后这比较有意思是，这个杆上边像是有一个绳系在了这个，
2: 一个是在拴
1: 这个狗，
2: 对对对，
1: 这个
2: 狗。
1: 哎，这个太不妙了。
0: 两块画像相隔不足一米，这一条狗不是宠物，而是食物。
1: 那时候什么烹羊宰狗
2: 啊？对对，
1: 他们那时候是吃狗肉的。
0: 深入清理，考古队员又发现了横梁上悬挂的大雁，穿胸而过。不同于之前的刨除图，眼前的画像石多了几分血腥。刨除图前，考古队员寻找着残留的蛛丝马迹，解读仍在继续。
1: 这菌肯定是没错了，那下面这个是要聚合的话呢，是什么意思呀？
0: 是偶然组合还是另有深意？
2: 不是菌合的话，应该就是合的话，应该是名字。菌的话，不知道是指旁边这个人，还是说？
1: 对啊，一般是他解释的就是他附近的东西。
2: 对啊，他没道理是他的名字啊。
1: 嗯，他的发饰也不是那种，
2: 啊、
1: 看上去也不像是贵妇人之类的。
2: 啊、没道理会是指他的名字。
1: 哦，对对对对。就光把这个喷出来
2: 了，光看一下字就行了。
1: 啊、哦，仔细看，这菌肯定是没错。你觉不觉得这上面还有一横一竖？仔细看一下。
2: 但是的话，就是感觉比其他笔画刻的要细一点。
1: 嗯，不是很清晰，尤其是中间那好像是有哈、啊。
2: 应该是。
1: 应该是，那这就是繁体的舍了，宿舍的舍了。
0: 如此写法只存在于汉代的隶书当中。后世再也未出现，
2: 也可以解释成就是他家。
1: 啊，君舍就是君尊称舍，可能就是代指的是居住的地方。
2: 啊、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行得通吧。如果是君舍的话，是不是他是说的是整个的呀？
0: 一幅刨除图，局部发现，局部解读。厨娘，田白。刨除食材，考古队员还原出一个汉代富裕人家的后厨。但两个朴拙的汉字君舍，透露出这仅仅是墓主人宏大的世界的一角。后厨之外还有信息，这仍旧是生活的局部。

300平方米，四室四厅，40块汉画像石，63幅画像。

0: 三官庙墓主人的地下世界大得出奇，太多的未知等待解读。2019年7月，山东济阳三官庙汉墓考古发掘已持续了4个月，墓室中的画像石、漆盒、碎骨犹如散落的卡片，原本杂乱的信息通过不断勾连逐渐明朗，有了头绪。发掘还在继续，解读仍未停止。清理已经触及墓地，让人惊喜的随葬品一直没有踪迹，直到他的出现。
1: 应该是一个金制品。
0: 泥土掩藏，极难发现。
1: 金制品，我们看它不是特别直，稍微有一点点弯度，它的长度大概也就在几公分，非常细。
0: 尽管纤细，但金丝的出现令人激动。
1: 具体是什么，还要清完之后才知道。它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一个案的上面。
0: 考古的严谨在于规范的步骤。
1: 我们现在把它完全清理出来，然后对它进行拍照、测量，然后给它编号，记录出来它刚出土时的信息。
0: 提取慎之又慎。
1: 那个比例尺我帮你放一下吧，121。因为它比较小，完了比较珍贵，我们要现在就取了它，然后放到更妥善的地方进行保管起来。
0: 黄金，氧化速度极慢的金属，意外发现的金丝，表面已形成致密的氧化膜，因为它已深埋了1800多年。三官庙汉墓考古领队陈永廷正在清理金丝表面最后的浮土。
1: 我们现在仔细看一下。
2: 不是，
1: 两端应该是断掉了，对不对？看一下。
2: 啊，对，是。
1: 两端是断掉了，两端断掉了，这应该以前在别的上面。我们现在先把它放在自封袋里面。
0: 面对突然出现的金丝，发掘变得更加细致。10厘米的土层慢慢探索，工作量异常大。清理出的泥土反复过筛，防止遗漏。又一根金丝被发现，近似的长度，相同的状态。从出土位置看，这根金丝被藏在一个漆器之中。然而，整整2天时间的细致清理，考古队员却没有见到任何新的黄金随葬品。三官庙汉墓可能早已被盗，但考古队员依旧在努力寻找。
3: 放在这屋。
4: 对，正常是。
3: 正常也是该摆放在这屋的。
0: 金丝再也没有出现过，但仍有惊喜。一颗珍珠在淤泥之下被发现，济阳身处内陆，汉时属于青州，广袤的平原盛产粮食，水中的珍珠并不是这里的物产。有一种推测，这枚珍珠可能是某种黄金上的配饰。金丝与珍珠出现在同一座墓室，相距不到半。

0: 只是清理到最后，朱氏没有再次出现。面对空荡的大墓，考古领队陈永廷再次陷入到遗憾之中，但他依旧不甘心，试图通过仅有的发现按图索骥。那根盛放在漆盒之中的金丝就在尸骨的旁边。地下水的扰动让墓主人的尸骨从安寝的卧室被冲到了客厅，四处散落。他们是谁？曾经的身世如何？因何而死？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没有定论的陈永廷开始向体质人类学的专家进行求证。
1: 哎呀，好久不见呀！
2: 好久不见呀，书记长。
1: 啊，赵老师。
3: 这没问题的，是吧？美工。
1: 嗯，对对。
3: 这和你一样都是很平直，那骨头挑出来摆摆。这个可能是个男性。
0: 一颗头骨被摆上案几，科学的鉴定刚刚开始。
1: 上一下，帮您一身。
3: 这个虽然他被那个扭曲的比较严重啊，扭曲的比较严重，但是很明显啊，你就放回去，放回原位啊。但是这是一个完整的下肢，看了吗？
1: 对对对。
3: 这完整的下肢，这也是一个小腿，啊，这是这个大腿，就是股骨，啊，这头是原来在这个位置，啊。我们推测这个骨盆以及这个下肢应该是这个男性的头骨的。我们现在确定一下，这从骨盆来看是不是个男性。
0: 在鉴定中，由于尸体腐败，骨盆前的两片耻骨成了鉴别年龄最好的样本。
3: 对，成那个这种范围的就说明30岁以上了。一开始是隆起的，没有范围，到30岁了就开始有范围，这题应该是在40多岁了。到这样岁数，他开始往下走。
0: 耻骨是判断年龄的依据，而性别则需要鉴别骨盆。
3: 明显从通过这个骨盆来看啊，这典型的一个男性个体啊。
0: 女性因为承担着生育功能，骨盆和男性的形态差异很大。有了耻骨与骨盆，墓主人的形象清晰了一些。
3: 来，这还有块，这块应该是那个什么坐，坐骨几啊？坐骨。
0: 案几上，一具男性骨骼不断被发现拼凑。
3: 哦，这是手。
0: 很少有人会处在尸骨中央进行工作。泥泞之中，赵永生正在拼凑下颌骨。
3: 关键是看这个性别的问题。
1: 我觉得他的性别
3: 有没有别的下颌？完全有没有别的下颌？
1: 先放在哪儿，然后先清其他的。
3: 对，
0: 泥土中一些新的骨骼不断出现，只是性别特征并不明显。
3: 男的还是女的？
0: 仅有的发现，赵永生努力拼凑，

0: 听他，就听他。
1: 1800多年前，三官庙墓主人下葬后不久，地下水开始渗出，空气被隔绝，无氧状态下人骨得以保存。
0: 这是他的位置。
1: 整齐的椎骨，细长的腿骨，脆弱的盆骨，赵永生试图唤醒破碎的墓主人。
0: 不敢确定是不是他。
1: 为了让科学

0: 论断无可争议，所有骨骼都会进行推敲。
1: 对，就是他。
0: 越是清理，遗留的骨骼越是棘手。面对不断涌现的新信息，判断似乎有些迟疑。
1: 这差不多，这男的应该是差不多了。
0: 尸骨杂乱无序，时间的侵蚀让灰白的骨质逐渐氧化发黑。冰冷的侵蚀按机上，一具男性尸骨得以重新拼凑。体质人类学让我们第一次看清完整的他。

凌乱墓室，散落骨骼，现代科学绘制真实的墓主人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典型的女性，典型的女性。看，看你判断还是对的，是吧？嗯，在当时判断还是对的。
1: 鉴别依旧小心谨慎。
0: 所以一男一女就好判断，但也很难，很麻烦。
2: 要
0: 他
3: 有些
0: 古
3: 是
0: 不
2: 历史
0: 啊，不是，但是典型古典。
1: 一块新的下颌骨出现了，女性的下颌骨较圆，而男性则是偏向方形，下颌角小于120度，近似直角，外翻明显。对比之后，问题迎刃而解。清理和发掘仍在小心翼翼地进行，唯有万无一失的梳理，隐藏的信息才会显露。
0: 这典型的女性，典型的女性，还是骨折的颜色，也因为埋藏条件不一样，然后骨折的质地不一样，整个男性的骨折的颜色是偏黑一点的。这片都是女性的，基本上，嗯。
1: 三官庙汉墓中室，也就是地下客厅，只有两具尸骨。通过体质人类学判断，一男一女。

样是借助科学，我们也第一次看清了这位雍容华贵的女性墓主人。曾经衣袂翩跹，环佩叮当，人有206块骨头，位置功能各不相同，剩余的骨骼基本属于女性。即便是淤泥，赵永生也要仔细检查，细小的骨头，任何的疏漏，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和解读。

0: 女性的骨骼逐渐成型，解毒随之开始。
1: 在门齿上就是有龋病的现象，再加上这个第一磨牙和第二前磨牙都已经生前脱落了，可能是受龋病的影响。你得龋病，主要和这个饮食啊，饮食有关，饮食和自己本身的这种体质状况有关啊，主要是饮食，说明他可能摄入的这个碳水啊还是比较充足的。
2: 待会儿，
0: 蔗糖和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是龋齿最大的诱因。食物糖紧紧贴附于牙面，适宜温度下破坏有机质，牙齿开始变成黄褐色，产生龋洞，直至脱落。
1: 就是一个女性，比较完整的一个女性，应该是在年龄上大体上从这个耳中隔音面结合牙齿来看，女性在40到45。
0: 作为身体上最坚硬的骨骼，这副牙齿保存了1800多年。在那个匮乏的年代，女性墓主人生活一定富足。透过这些骨骼，我们近距离看清一名汉代贵族的生活。考古发掘清理几近结束，这些骸骨第一次离开埋藏千年的墓穴。赵永生明白，他们身上还有更多的秘密。
3: 然后从那个
0: 实验室中，两具骸骨被摆放成最完整的状态，蕴含的信息此刻被不断放大，墓主人的身影渐渐清晰。
1: 中式墓底的这个一号个体，这个左侧股骨保存非常完好。我们通过侧骨盘来量一下它那个股骨最大长，来带入到复原公式来推算一下它的身高可能性的身高。左侧股骨最大长啊，42厘米，带入到复原公式，男性的身高应该在1米61左右。
0: 汉代一尺大约是23厘米，161厘米，就是人们常说的七尺男儿。
1: 女性的股骨最大长，右侧股骨最大长在40公分，左右啊，40公分左右，因为它的这个断，这中部断了，还没有进行修复。它右侧股骨的最大长是在40公分左右，我们带入复原公式的。他的身高推算应该在1米55左右。
0: 两人身高相差6厘米，同处一室，或许是夫妻合葬。生同心，死同穴。女子从及笄到不惑，一生托付。但丈夫死前似乎并不健康。
1: 中式墓底的一号个体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
2: 你看这是啥？
1: 腰椎出现了很明显的这种尤其是就是骨质膨出，我们椎体的边缘应该是比较光滑和规则的那出现了一些突出的一些骨质，可能是和他

0: 到了一定年龄啊，40岁左右的一个年龄啊，然后长时间的，或者是坐，或者是还有一定的劳作啊，也都到这种现象，一般都会引起比较明显的这种疼痛感。如果它压迫到进一步压迫到纵骨神经的话，它会对腿部的一些感觉有一定的影响。
1: 久坐与劳作两种生活状态，它们都能导致腰椎发生骨质膨出。三官庙汉墓，两前厅、两中堂、三后室、一耳室，相当于一个四室四厅的地下宅院。
2: 稍微应该对刚才看了一下吧，房子应该还是个房子啊。
1: 对比已有考古成果，人们推测，三官庙汉墓的主人在生前大约享有2000担以上的俸禄。
3: 2000担的官员是什么意思呢？2000担是他的俸禄，2000的官员就相当于当时中央的九卿或是地方的太守。
1: 担，古代的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担。不同重量的粮食体现了官位的高低。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到汉武帝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即便身为太史公，俸禄也不过600担。可以推测，三官庙墓主人不用劳作，腰椎的变形是因为久坐导致。同一时间，考古工地又有新的发现，一件金属圆环就掩埋在泥土之中。
4: 刚刚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已经也锈蚀得非常严重了，但保存的还是完整的。谁给的谁来？
1: 青铜的边沿已经氧化，
4: 往那儿
1: 表面产生锈蚀。
4: 车马出行图，它的都是往这儿走的。
2: 是往这儿走。
1: 陈永廷小心地清理着附着的泥土。
3: 现在觉得保存的还挺好的，好奇怪啊，这个东西。
1: 由于长期水土的侵蚀，铜环已经与泥土粘连，较薄的胎壁已破碎变形。
3: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边这儿，很明显是跟个小金片一样。
1: 青铜器锈蚀氧化，形成黑漆骨，不易氧化的金却越发明显。
3: 只能是这样，也是断掉的。只能这么去。这鎏金，你看，就是从这个小断茬这儿来看。
1: 鎏金，复杂的工艺。
3: 也是鎏金。
2: 这儿
3: 更明显。
1: 制作技艺始于战国时期。
3: 能看出来，这是鎏金的一件铜器，相当算是比较高等级的东西了哈。

0: 一座普通墓葬，却印证了大唐王朝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奥秘下期播出第84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未知器物被带回实验室进行复原。实验室中，赵永生通过与尸骨的对话，却发现了一处异样。

0: 这一次，他探寻的墓主人1800多年前不为外人知晓的秘密。
1: 多处的骨折，然后由于某种病理啊，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啊影响啊，造成了很多他多处的软骨出现了一个骨化的现象。本来是一个软骨，这样的软骨在埋藏条件下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它出现了骨化、骨质化了，骨折化了，然后它就保存下来了。这是甲状软骨，位于我们的喉咙这儿啊。然后这是第一类，和它胸骨柄相接的位置上也出现了这种软骨小骨化。然后这是生活条件的突然改变呀，或者是某种疾病的影响呀，或者是身体状况的变化呀，都会造成这种可能性的会造成这种现象。
0: 2019年夏季，考古队员通过各种方法，将三官庙汉墓从一片神秘水塘中清理出来。仅300平方米的庞大葬制，出现在世人面前。淤泥之下，埋藏千年的秘密也得以重见天日。小孩、男人、女人，一座大墓散落了17具遗骸，上百个破碎的骨头。依赖现代考古的严谨，我们得以触摸到1800多年前汉代贵族奢靡的生活。数量庞大的动物遗骸似乎见证了这一场地下盛宴。严谨细致的考古队员没有错过那些破碎的珍宝，腐朽的鎏金青铜漆器，纤细的断茶金丝，以及墓主人曾经的生活用具。这一切都为我们再现了1800多年前一位汉代贵族曾经的权势、地位与奢华。而最让考古队员惊喜的是保存完好的40块画像石和雕刻其上的63幅汉代画像。
2: 济阳三官庙啊，这个汉画像石墓陪葬品，在济南地区应该说是档次最高的啊。再就是汉画像石雕刻也是最精美的啊。再就是它的布局啊，也是应该是最合理的，在济南地区啊，也是最大的啊，非常少见。
0: 当然，这座汉代大墓也留给人们太多的未知与不确定，未解的秘密留待未来继续探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

0: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0: 中原大地，神奇古井究竟有何不同？
1: 和太原境水的这个双胞胎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0: 河图洛书，千古谜题，考察组能否破解其中的秘密？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国自古以来啊，就有以茶待客的礼仪。不过，用什么茶来招待客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亦有不同的讲究。最为大家熟知的，很可能就是藏族的酥油茶了。它是用这个酥油和浓茶制作而成，既可暖身御寒，又能够补充能量，可以说是人们在高寒地区生活的必备饮品。再比如傈僳族的雷响茶，这种茶一听名字就感觉这动静不小啊。确实，人们在制茶的过程当中呢，会将一块在火中烧红的鹅卵石呢放入酥油桶内，使桶内茶汁作响，犹如雷鸣一般。响过之后呢，人们马上使劲儿地用这个木杵上下搅拌，使这个酥油啊形成雾状，均匀溶于茶汁当中，随即趁热饮用。而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前往的河南省洛宁县也有一种颇为奇特的待客之茶，叫蛋花茶。您看，从图片上看，这不就是用开水冲出来的鸡蛋汤吗？可当地人却说，蛋花茶的神奇就在于把鸡蛋冲开的水啊，并不是烧热的开水，而是一口古井里的冰凉井水。这井水怎么能把生鸡蛋冲成蛋花汤呢？

陵县，位于洛河中上游，隶属于洛阳市，距离省会郑州约200千米。翠绿的竹林漫山遍野，奔腾的洛河蜿蜒流淌，美丽的山水，悠久的历史，共同绘就出了这座玉溪古城。传说

0: 能冲出淡花茶的古井，叫淡花井，位于长水镇西长水村。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西长水村后，首先找到了守井人福少武。福少武说，淡花井至少已有上百年历史了，他家祖祖辈辈都担任守井的工作，到他这儿已经是第六代了。跟随福少武，摄制组来到了一座古宅。我们注意到，这是个小庙，旁边有座石头房子，被锁住的铁门后有一口水井。福少武说，淡花井声名远播，时常会有人前来取水，为了避免晚上前来打水的人黑暗中跌入井内，他会在晚上将井房锁上，等到白天再打开。
1: 在井房中啊，摄制组注意到这口井啊，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很平常。井水呢，无论从色泽、透明度还是口感上，也都和大多数的井水差不多，这让记者产生了质疑：这井水真能让生鸡蛋变成蛋花？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必须要现场做个试验，才能够一知真伪。摄制组啊，分别在两个碗中放入矿泉水和井水，然后呢，将生鸡蛋磕开，随即用筷子搅拌。几分钟后呢，在矿泉水中啊，这鸡蛋和水体是分离的，但是在井水中呢，鸡蛋液形成了絮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固结，就像鸡蛋羹。随后，摄制组又做了多次试验，结果发现这井水啊，确实能够将生鸡蛋冲出蛋花。看来这蛋花井啊，确实不同寻常。那周围其他的水井是不是也是如此奇特呢？摄制组以蛋花井为圆心，以1000米为半径，先后调查测试了6口水井，发现都无法把这个生鸡蛋变成蛋花。这意味着蛋花井在当地呢，并不是普遍现象。那这蛋花井为何会如此与众不同呢？就在摄制组疑惑之际，看井人福少武告诉记者，井水不仅可以冲出蛋花汤，而且还有更神奇的地方。
2: 喝这样井水的这个双胞胎的几率都非常高的，就这个井的周围11户人家8户都是双胞胎，你可想他这个几率有多高。
0: 福少武的说法让摄制组产生了更大的疑惑。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福少武将我们带到了一所幼儿园。他说，居住在古井附近村子的小孩都在这里就读。果然，摄制组在园中发现了好几对双胞胎。
3: 老师，咱们这样是不是有好多双胞胎呀？
4: 哦，对呀，我们这里有好多对双胞胎，然后我们幼儿园也有，是有100多个学生，但是，有好几对都是双胞胎的，然后还有龙凤胎。
5: 我是哥哥，
6: 我是弟弟，
7: 我是哥哥，
8: 我是弟弟，
9: 我是哥哥，
10: 我是妹妹，
11: 我是妹妹，
12: 我是姐姐，
13: 我是姐姐，
14: 我是妹妹。
0: 经过初期的一番走访调查，
15: 什么时候
0: 蛋花井显得越发奇特神秘？福少武说，这口古井之所以如此神奇，据传和洛书出处有关。
2: 这通碑啊，就是罗宁贤子上有记载，就是汉魏一物啊，它的内容就是洛书出处，那就是洛河出处的地方。
3: 哎呦，汉魏时期那距今得有多少年了？
2: 1000多年历史。
3: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石碑是1000多年前就有了。
2: 对对对对。
0: 摄制组看到石碑上的字迹已然斑驳，几乎无法辨认，但其旁边有一块清代碑刻，上面刻有洛书出处的字样，对古碑关于洛书出处的记载进行了说明。
1: 河洛文化呢，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河图洛书。

0: 那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誉为宇宙魔方。其中这河指的是黄河，洛指的是洛水。从尚书易传到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有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很多专家认为啊，这河图洛书的来由啊，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千古之谜。对于洛宁当地人来说呢，淡花井所在的位置恰好正是洛出书处，因而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而这种神奇力量几乎涵盖了整个洛宁，让这座古城还有着众多奇特现象和神秘传说。摄制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看看能否有新的发现。
1: 跟随向导，摄制组沿洛河而行，来到了一座高山前。
2: 这个地方就叫做龙头山，它因为形状酷似龙头，因此而得名。而且啊，从上面往下看，还有九条山脉，就像是游龙一样朝它靠近，又有九龙戏珠的美誉。那么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远处，从西侧的山往下游，就正式的汇入到了黄河了。
1: 向导介绍说，龙头山三面环水，一面与山岭相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山上的这座禹王庙，是当地人纪念大禹治水有功，进行祭祀朝拜之地。继续前行，不多时，一片广袤的竹林出现在大家眼前。如此大面积的竹林，在我国北方地区实属罕见。向导说，洛宁的竹子与中国古代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说起洛宁竹子和中国古代音乐的关系，就不能不提一个人，谁呢？伶伦。也有人呢将他的名字写成伶伦，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伶伦相传是黄帝时代的乐官，皇帝呢命他做乐律，那伶伦呢便用竹子制造出了乐器。洛宁呢当地故老相传，伶伦制作乐器使用的竹子呢便是洛宁的淡竹。据介绍，洛宁淡竹栽植有4000多年的历史，是全世界纬度较高的淡竹原产地。现有原生态古竹林约6.67平方千米，这让洛宁素有北国竹乡的美誉。那么使用淡竹制作出来的乐器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如此大面积竹林的出现，是否与洛宁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有关呢？沿着这个方向啊，继续科考，又能否为破解淡花井的成因提供线索呢？
3: 广袤竹林，冬季长笋，陡峭崖壁，凌空石桥，深入神灵寨，考察组能否找到答案？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问随向道，摄制组找到了制作笛箫的手工艺人韩林轩。他告诉我们，鹿鸣淡竹，竹节长，纹路细，是制造乐器的好材料。跟随韩林轩，摄制组来到了他家中。只见他从屋内拿出了一根早已晾晒好的淡竹。他说，用淡竹制作箫有着繁琐的步骤，首先要打通内结，再将竹材烘干绞直。韩林轩告诉摄制组，内结打通是为了烘烤时防止竹子爆裂，因为天然的竹子大都不是笔直的，需要烘烤变热变软后使用工具把竹子压直。
1: 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竹材从这里啊很规整的把它切掉，因为这段是没有用的，而且留到上头不好看。好，我们现在切。
0: 队员们看到韩林轩把竹子尾部截掉后，开始用炉子进行烘烤，边烤边压，直到把竹子压直后，韩林轩再利用刻度尺的精准测量，在竹子上进行打孔。不多时，一根崭新的箫诞生了。韩林轩说，鹿鸣竹子长得好，首先得益于地利。从空中俯瞰，鹿鸣的水系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东去，而洛河两岸的小山和熊耳山上的条条山梁，恰如龙的肋骨，紧紧依着龙脊。这条龙的肋骨之内隐藏着大大小小30多条河流，水资源丰富，山间盆地、谷中溪水都为竹子的生长提供了好条件。因而自古以来，鹿鸣竹子都是贡品。也正是因为竹林面积广袤，竹子品质优良，除了制作笛箫等乐器，在鹿鸣竹器编织技艺的历史也非常悠久。
2: 大爷您好。
0: 即便是现在，依然是家家户户都有手艺人在从事这项工作。
3: 李长他，那像这样的一个小筐子的话，需要多少根这样的竹子？
4: 得80根。
3: 80根。
4: 哎，80根一。
3: 那从这样的这个80根竹子做成这样的一个小筐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你要编了去，一天能编成。
3: 编的话快。
4: 不要吃要慢。
5: 走访中啊，摄制组还了解到，鹿鸣呢有个孟峪村，在冬季冰天雪地里啊，那里的竹林依然会生长出竹笋。竹笋啊，通常在温暖湿润气候下才会生长，它们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各省区，而鹿鸣呢位于黄河流域，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呢在600至800毫米，冬季气温较低，并不适合竹笋生长。冬季长笋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是否说明在鹿鸣的地表之下有着某些不同寻常之处呢？比如温度、地下水，或者是某种特殊物质。如果这些因素真的存在，那蛋花井的形成会不会与此有关呢？
0: 摄制组得知，一位地质专家正在鹿鸣进行科考，于是摄制组加入考察组，希望专家能够对鹿鸣诸多奇特自然现象以及蛋花井的成因做出科学的解释。苏德臣，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常年从事地质科学。

0: 及科普工作。考察组首先来到了孟峪村冬天长笋的竹林，通过科考并结合地质图，苏老师找到了这片区域的地理特点。
1: 因为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叫做洛河断裂，下边那个大断裂岩层这个地壳运动啊，那岩层之间那个断裂两侧的岩层互相挤压，然后会产生热量，这个热量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地热。为什么要大雪的时候它长冬笋？冬笋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要有合适的温度和合适的这个水分，下了大雪以后，然后再加上下边的地温，它很快就那个
2: 融化了，
1: 一部分的雪水就渗透到这个土壤里边，合适的温度，合适的湿度，然后咱们这现成的竹林，这个竹笋就长出来了。
0: 苏德臣说，洛河断裂导致的地热资源，是洛宁当地能够出现万亩竹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竹笋在冬日大雪时依然出土生长的必要因素。那么，同样位于洛宁的淡花井，会不会也与洛河断裂以及地热有关呢？考察组回到了长水镇西长水村，通过对井水冲出的淡花进行观察，苏德臣分析认为，这是井水导致蛋白质发生絮状的凝结，有可能和井水中的物质有关联。为了对水井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知，考察组将水下摄像机放入井中。可是由于井内太黑，根本无法达到拍摄目的，于是一位考察人员进入了井下。通过仔细观察，大家并没有发现井壁和井底有什么异样。随后考察组提取了水样进行检测化验。
1: 这个里边最大的两个指标，一个是钙离子，是76.5毫克每升，一个是硫酸盐，是76。只有这两个指标是比其他的这些个元素啊，或者其他的离子要高出很多。也就是说，钙和硫酸盐，是能冲出鸡蛋花的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个我们的这个水呢叫硫酸钙型的地下水，所有的这些指标，重金属啊，常规的金属啊，这些硫酸根啊等等，都没有超出饮用水的那个国家标准，所以咱们这个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它是属于饮用水。洛宁的这个水井呢，奇特就奇特在这个地方，它没有超出人体的这个有害的这个范围，然后呢它又能把鸡蛋花冲出来。
0: 苏德臣老师继续解释说，井水能够冲出鸡蛋花与卤水点豆腐的原理有些相似，也就是利用凝固剂让蛋白质发生凝聚并与水分离。
3: 说起点豆腐用的凝固剂，我国南北方啊还是有些差别的。北方呢通常使用盐卤水，里面含有大量的氯化物和硫酸盐，做出的豆腐呢含水量少些，质地口感较硬，一般叫卤水豆腐或者是北豆腐。而在南方很多地区呢，人们使用的凝固剂是石膏，也就是硫酸钙，这样做出的豆腐含水量多，质地口感松软，人们通常呢管这种豆腐叫做石膏豆腐或者是南豆腐。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发现了，无论是做北豆腐还是南豆腐，这凝固剂中的有些成分和蛋花井井水里面的成分有些相似啊，比如硫酸盐，比如钙离子。没错，苏老师说啊，正是这些成分让鸡蛋液中的部分蛋白质发生了凝聚，从而出现了蛋花茶的神奇现象。那这些硫酸盐、钙离子是从何而来呢？苏老师说啊，这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洛河断裂

0: 有一定关系。断裂挤压呢，会导致一些金属元素或者是矿物从地层深处来到地表附近。当地下水流经过这片区域的时候呢，一些矿物质、金属离子就进入到了水中。机缘巧合的是，无论是硫酸盐还是钙离子，其含量恰到好处，既对人体无害，还能够冲出鸡蛋花。可是洛宁这片区域有那么多水井，为何只有这口水井当中的硫酸盐等物质含量恰好能够冲出蛋花茶呢？
1: 太行山下相距不过两米的古井，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2: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
1: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苏老师分析认为，淡花井的独特现象有可能与洛宁当地的地质构造、岩石成分以及水文状况有关。于是一行人扩大了考察范围，来到了距离古井约25千米的神灵寨。没多久，一座巨大的石拱桥出现在大家面前，它紧挨着一面崖壁，而这之间有一道巨大的裂缝，仿佛桥体被生生切断。苏德臣说，这是天生桥，是自然天成的地质奇观。但令人疑惑的是，天生桥大多由石灰岩形成，而这座天生桥却是花岗岩体。为了一探究竟，考察组沿着崖壁边缘来到了天生桥的底部。通过仔细观察，专家发现了端倪。
1: 你看这个岩脉颜色跟它背景是相似的，都是浅肉红色，但这个岩石的矿物颗粒都特别细，这个都特别粗，
2: 是
1: 特别粗的颗粒，说明它是在地下很深的时候有很长的时间它才慢慢结晶，才能够允许它长这么大的颗粒。而这个细并且是把原来的岩体给切穿了，它是明显是后期的岩浆侵入的，就是沿着这个裂隙侵入的。然后它和它之间这两类岩石之间，它的物理化学性质明显差异特别大。
0: 苏德臣继续解释说，由于两组岩石物理化学性质差异大，较细的花岗岩脉被风化后形成了一线天，而流水会在一线天最底端最薄弱

0: 部位进行侵蚀，将胰腺贴外端的花岗岩侵蚀掏空。随着时间推移，岩体不断崩塌，最终形成了花岗岩的天生鞘。考察组沿着山谷继续前行，不多时，一块岩石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只见这块岩石上有一道裂缝，仿佛是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劈成了两半。
1: 看我们这个花岗岩体啊，它在冷却过程中就有可能产生裂隙。在这个裂隙里边呢，水分和土壤就容易顺着这个裂隙向下聚集。也就是植物容易生长的地方。那么一旦这些个大型的乔木的那个种子落在这个地方生长以后，它那个树根迅速长大，就会把岩石的那个顺着岩石的裂隙生长嘛，裂隙的空间不够了，它就膨胀，把这个石头就给挪开，甚至把石头挤掉。这就跟用那个刀劈劈柴那个过程有点类似，叫做根劈作用，植物的根把岩石劈开，根劈作用。
0: 苏老师说，根据在神灵寨的这些发现，淡花井的神奇之处和洛宁的地质构造有很大的关联。他推测，洛宁的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其中有一股地下水恰好经过洛河断裂并产生聚集，在漫长的地质作用下，岩石与沿着裂隙渗透到地下的水发生反应，岩石中部分钙元素和硫酸盐等物质进入地下水中，而当地人恰好在这股地下水的聚集处打井，从而形成了井水能冲淡花的神奇现象。随后，苏老师在一处剖面前再次停下了脚步，他告诉我们，这层剖面是洛河冲刷出的痕迹。
1: 这些个大小混杂的砾石是典型的洛河发洪水的时候这个堆积在这个地方的。通过这些个大量的砾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若干年以前洛河的水量会有多大。
0: 苏老师说，从剖面上方的黄土可以推测，洛河的水位曾经达到砾石层的顶端，也正是洛河水从这里进入到平原区域后，流速逐渐变缓，沉积下大片的肥沃土壤，才使得洛宁这片区域成为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沃土。虽然洛宁地处北方，但是地理位置、水文环境以及洛河断裂等地质条件，让这片区域不仅出现了北方罕见的广袤竹林，而且还孕育出了神奇的淡花井。当地人利用自然资源形成了竹器编织技艺和以淡花茶待客的独特风俗。
2: 关于当地人所说喝淡花茶能够提高生双胞胎几率的说法，专家认为缺少必要的证据。现有的研究表明，井水中的这些矿物元素啊，并不会导致双胞胎几率升高。生双胞胎呢，更主要的是和遗传学有关。淡花井周边住户家双胞胎较多，纯属机缘巧合。历史悠久的河洛文化曾经是洛宁的名片，现如今呢，拥有着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神灵寨景区等旅游资源的洛宁，正在努力打造生态旅游的新名片。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爸，喝点这个。

0: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在新能源储能领域，产品创新与品质都至关重要。无锡丰瑞新能源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秉持着实现技术自立的信念，投身于储能设备的自主研发。企业研发团队深入应用场景，对产品进行持续创新。历经多年潜心钻研与技术积累，丰瑞成功推出了多项顺应市场的核心产品，为提升新能源应用领域的国产化水平贡献力量。面向未来，丰瑞团队继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储能技术与智能化道路上稳步探索，致力于为中国绿色能源的高质量发展夯实技术基础，共创辉煌。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水是所有生物维系生命的基本条件，对于水生动物来说，它们与水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水中的生活并不容易，生死大战每天都在上演，因此为了生存，无论是捕食者还是被捕食者，都进化出了各自独特的技能。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自然界瞬息万变，对野生动物来说，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捕食或被捕食，有时候快到让你看不见。每一个瞬间的背后，都隐藏着大自然的生存密码。

在水下，在坚实的陆地上，在高空，常常转瞬间就会发生各种出乎意料的事。我们借助专业摄像机捕捉到这些惊人而隐秘的片段，揭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来看看动物王国即时回放，一起解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设计，见证野生动物的捕获瞬间。广阔的海洋是某些动物练习游泳速度的完美场所。一条鳍鱼正在全速前行，鳍鱼称得上是海洋里的游泳冠军，它们简直是为速度而生。鳍鱼有着长长的流线型身体，肌肉发达，骨骼坚固灵活。鳍鱼的心脏比大多数鱼的心脏要大3倍左右，巨大而高效的鳃能为其血液提供更多氧气。鳍鱼的肌肉组织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热量，使其体温高于周围海水的温度，为肌肉提供更多能量，同时还能增强视力。温暖的视网膜使它们对微小的光点十分敏感，这样就能更精准地捕捉猎物。鳍鱼捕猎的场面非常壮观，为了提高捕食成功率，鳍鱼会采用群体作战的策略。巡逻时，他们会收起高高的第一背鳍，以减少水的阻力。发现猎物后，他们会展开宽大的背鳍以震慑猎物，同时还能提高游动时的稳定性。他们通过不断摆动强壮有力的尾鳍，以帮助自己在水中游得更快。鳍鱼做好准备工作，即将对鱼群展开围捕。现在轮到他们的捕猎利器上场了。鳍鱼的上颌比下颌长得多，上吻有着细长的吻突，像一把锋利的长剑。这是他们最具攻击性的武器。捕食行动开始了。鱼群对鳍鱼的行动很警惕，鳍鱼的头骨就像长剑的剑柄，哪怕最细微的头部运动都会在吻尖被放大，吻突像钟摆一样摆动，扩大攻击范围。面对这种快速攻击，猎物很难反应过来。吻突表面有微小的锯齿，能加大利剑的威力。鳍鱼举着利剑冲入鱼群中，将其刺入猎物的身体。受伤的鱼从鱼群中掉队，成为鳍鱼的食物。鳍鱼的围捕行动引起了其他捕食者的注意。有一些捕食者从天而降，加入混战，但鳍鱼占据优势，享有大部分战利品。团队作战的鳍鱼几乎战无不胜。海面下，一头大白鲨正在以每小时3至4千米的速度前行，

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人们研究发现，大白鲨在平均70年的寿命中，每天能游出100千米左右，这是相当惊人的。这种海洋顶级捕食者拥有完美的身体结构，在海水中你很难发现它的行踪，在水中往下看，它融入黑暗的深海中，往上看，它的浅色肚皮与阳光融为一体。它的肌肉发达的身体呈流线型，可以减少海水的阻力。大白鲨的骨架是由软骨构成的，比一般的骨头更轻，更有弹性，能更好地帮助它捕食猎物。在行进时，大白鲨的胸鳍掌控方向，尾鳍来回摆动，推动鲨鱼前行。大白鲨有第六感，在它头部前端有一些特殊的电感受器，可以检测到身边海洋生物产生的微弱电场。连藏身鲨底的生物释放的电场都能感知到。这种超能力让猎物无处可逃。

大白鲨是海洋中最可怕的掠食者之一，它有时会用冲顶跃击的方式来捕杀猎物。别看它体型庞大，但身体很灵活，可以跃出水面3米多高。在南非的一处海域，研究人员发现大白鲨能够利用地形优势捕猎。它会在水下寻找捕猎目标，海豹、海狮等海洋动物是它最爱的食物。锁定目标后，它会发动攻击，跃出海面。发动突然袭击的过程只需2到3秒。空中捕猎的时间不到1秒。惊天一跃。不过大白鲨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跳跃极为消耗能量，但为了能吃到美食，它有时会选择这种方式。并不是每次都会成功，没关系，还有机会。海豹和海狮富含脂肪，能为大白鲨提供充足能量。一顿大餐过后，它能休息1至2周了。

在前海，速度和力量被狡猾的策略所取代。在这里，掠食者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捕捉猎物，眨眼间，猎物消失了。袭击者是一位伪装高手。它是毒鼬，也叫石头鱼，它的捕猎方式简洁高效。伪装、隐藏，然后闪电出击。15毫秒左右，攻击结束。

扬起的沙粒显示，这里曾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毒油貌不惊人，但生存能力极强，善于伪装，且身上装备有毒腺，能分泌毒液。毒油有一个外号叫海底刺客，他喜欢待在浅海珊瑚礁和岩礁附近，将自己伪装成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是将全身埋在海底的沙子里，耐心等待。一旦猎物到来，就发动致命一击。毒油游泳速度很慢，所以往往会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猎物出现时，它不会贸然行动，只有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才会出击。正因如此，这位伪装大师的捕猎成功率很高。珊瑚礁附近的掠食者都有自己的一套小把戏。这是一块带流苏的地毯吗？哦，这是一条须鲨，是一位伏击高手。须鲨外形奇特，生性狡猾，精于骗术。捕食时，它很少会追逐和撕咬猎物。它的策略更简洁高效，那就是伏击。须鲨找好伏击地点，流苏状的卷须轻微摆动，这对猎物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猎物一旦靠近，就会触发这个捕食机器的开关。猎物无处可逃，它张大嘴，将食物和海水一起吞进嘴里。多余的水会通过鳃排出去。软体动物以及各种甲壳类动物都是须鲨的最爱。须鲨还有另一个小把戏，这个肥美的诱饵上布满了感觉细胞，可以探测到附近游来的美味。

这种海底捕食大师为我们展示了高超的捕鱼技巧。每个伏击高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方法，只有使出独门绝技才能保证万无一失。来看看这位猎手的本领。这是一只虾蛄，也叫螳螂虾。螳螂虾有着动物界中最复杂的视觉系统，它的眼睛能看到十几种颜色，能识别紫外线与红外线，还能感知多种形式的偏振光。绝佳的视力可以帮助它在发起攻击时准确判断猎物的位置。

一旦被击中，几乎完全丧失逃脱的机会。因为螳螂虾还有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威力十足的捕捉足。捕捉足末端有很多钩状的尖刺，能将猎物刺穿抓

猎食螳螂虾的前肢会积蓄能量，迅速发力，同时对捕捉足产生驱动力。捕捉足有一个类似弹簧的驱动系统，在螳螂虾准备出击时，捕捉足肌肉收缩，弹簧压缩，当猎物靠近时，弹簧突然放开，捕捉足迅速弹出。螳螂虾种类很多，根据捕捉足可以分为两大类。穿刺型捕捉足更适合刺穿柔软的猎物，锤击型捕捉足可以对付更强悍的猎物。这是雀尾螳螂虾。它是终极粉碎者。雀尾螳螂虾色彩艳丽，看似无害，但它有一件可怕的武器。它的捕捉足像一对铁锤，坚硬到可以敲碎骨头和玻璃。它是海洋中当之无愧的拳击手。雀尾螳螂虾的铁锤会在1/50秒的时间内弹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80千米。准备攻击时，捕捉足收紧，然后快速弹出击打猎物。伴随着击打的巨响，还会有闪电般耀眼的闪光出现。原来，雀尾螳螂虾出击时释放的巨大能量，瞬间将水气化，形成空泡。这些空泡迅速炸裂，释放出大量能量，形成闪光。雀尾螳螂虾的铁锤能轻松击碎贝类、螺类以及螃蟹等动物的外壳。这只螃蟹败在了连环锤的手下。雀尾螳螂虾一旦瞄准猎物，绝不手下留情。海洋中危险无处不在，而亚马孙平原的河水中同样危机四伏。意志力与饥饿可以激发惊人的壮举。古蛇鱼以擅长跳跃而出名，它们出色的视力使其能轻松发现水下以及水面以上的猎物。一条古蛇鱼盯上了树枝上的小点心，它准备发动攻击。它摆动着强有力的尾巴，奋力跃出水面。古蛇鱼可以跳到离水面约2米高的空中。作为活化石，古蛇鱼表演这些飞行特技已经数百万年了。反重力表演令人印象深刻。捕猎时克服水的阻力是一项挑战，但如果让水成为武器呢？一群涉水鱼在寻找攻击目标，身边有源源不断的弹药供他们支配。目标已锁定，发射。这些水弹的精准度相当惊人。这些水中狙击手在喷水前会先调整角度，并计算出猎物在水面上的高度。

凹槽，形成一个像枪管一样狭窄的管道。合上塞盖时，一道强劲的水柱就会沿着管道被推射出来，它的舌尖则像瞄准镜控制着水柱的喷射方向。喷射过程中，涉水鱼会通过抿紧吻部来增加水压，以保持水柱的喷射速度。有了多重保障，涉水鱼几乎百发百中。将水当作自己的武器，涉水鱼可以称得上是天才猎手。水面上也有许多神奇的事物。水上行走并不是什么超自然行为，它和水表面的张力有关。这位正在施展轻功水上漂的大侠是一只捕鱼猪，它能在水面行走的原因很简单，水的表面有一层带有弹性的水分子薄膜，具有表面张力。捕鱼猪踩到水面时会形成一些浅坑，从而产生支撑力。奔跑时，捕鱼猪的后腿保持不动，像水翼一样提供升力，另外几条腿轮流划水。在水面上，捕鱼猪会将腿伸展开，这样体重会均匀地分摊在各条腿上。此外，捕鱼猪腿部布满细小的绒毛，能很好地隔绝水。当它踩在水面时，绒毛表面会产生很多气泡，就像一个气垫，它也因此能从水面高高跃起，身上还滴水不沾。捕鱼猪一般生活在水边岩壁上，水面就是它的蛛网。它的腿上有用来接收信息的绒毛，当昆虫掉落水面时，因挣扎而产生的水面震动会被捕鱼猪监测到。这只蜘蛛迅速把握住了机会。它回到岸边，重新整装待发。又一个猎物出现，猎物疯狂拍打翅膀，激起小波浪，水面上的动静被捕鱼猪捕捉到。它的动作优雅而敏捷，怪诞的水上芭蕾的最后一场落幕了。为了生存，水生动物各出奇招。如果不善游泳，没有流线型的身体，速度还不快，这类动物怎么捕食呢？他们会以静制动，化身钓鱼高手，静待猎物上钩。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免费的午餐总是充满诱惑力，但谨慎才是明智之举。各种小虫子是小鱼们的最爱，但并不是所有虫子都是安全可靠的。有一种爬行动物就利用这一点来捕食。一只鳄龟张大嘴，展示着嘴里的诱饵。它的舌头上有一个粉色的肉突，能自由伸缩活动，活像一条蠕虫。一只丰满多汁的虫子，真是令人难以抗拒。它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吸引猎物，它能屏住呼吸近一个小时。猎物上钩了，它以惊人的速度合上嘴，紧紧咬住猎物。它的双颚很有力，头部肌肉也很发达，还有着极为锋利的喙。虽然没有牙齿，但同样能出色地完成捕食任务。有力量和耐心，会制造充满诱惑力的陷阱，有坚硬的盔甲和闪电般的反应速度，这些史前生物无所畏惧。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海洋中还有一位钓鱼高手也在等待机会，这是安康鱼，也叫琵琶鱼。这种鱼生活在温带的浅海海底。安康鱼不善游泳，更喜欢在海底散步，于是鱼鳍充当了脚的功能，用于行走。它是伪装大师，会改变肤色，或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但这不是它唯一的天赋。请欣赏魔术6毫秒消失术。这位猎手将嘴巴张大到平时的12倍，将猎物一口吞下。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比人类眨眼快16倍。安康鱼的鱼具是从低背鳍向上延伸形成的，前半段像一根钓竿，末端膨大形成肉质的诱饵。每一种安康鱼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钓鱼高手，都有自己独特的诱饵。

有时这种猎手会以奇怪的角度站立，这时他那像脚一样的鳍就能派上用场，支撑身体保持稳定，让他们专心捕猎。也不用担心会失去鱼饵，瞬间消失术再次上演。地球上的水孕育出了大量适应力极强的生物，

些生物的生存和捕食方式非常特别，看起来像是某种外星生物。差点错过这个惊人的伪装。被误认为珊瑚是对白斑乌贼这种伪装大师的最高褒奖。它能随意改变皮肤的颜色和质地，对这些头足类动物来说，生存就是一场漫长的化妆舞会。白斑乌贼能利用自身的色素细胞瞬间改变外观和颜色，它可以模拟附近的任何物体。这种特别的天赋可以让它免受捕食者的伤害，也更有捕猎优势。除此之外，它还有其他与众不同的特质。在巡航时，它用体侧肉鳍的波浪运动带动身体前行。一旦遇到危险，它会利用喷水的反作用力来逃跑，快速向前喷射出水，借助反作用力身体后退，逃离捕食者。白斑乌贼的攻击速度也快得让人瞠目结舌，这简直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一伸一缩，捕猎完成。可伸缩的触腕弹出，吸住猎物，迅速缩回。我们用慢镜头再看一遍。白斑乌贼用来进食的触腕末端有吸盘，每个触腕都有八排吸盘，最大的在中间。在发动攻击前，触腕一直缩在眼睛下方的位置，随时准备出击。白斑乌贼还有其他武器，锋利的颚片以及具有麻痹作用的毒素，这些武器为它捕食提供了多重保障。击中目标后，触腕迅速缩回，对猎物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死亡之吻。很少有猎物能逃脱这种闪电般快速而精准的出击。白斑乌贼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热带海域，一条深口鱼正在珊瑚礁附近巡逻。毫无戒心的猎物从他身边游过，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根枪管从他嘴里弹出来，将猎物一口吸进肚，这是他的致命武器。深口鱼体型不大，平均体长15厘米左右，但是嘴巴能伸出去7至8厘米长。这个武器非常适合用来扫荡那些普通鱼类难以企及的岩石裂缝。各种小鱼小虾以及一些甲壳类动物都是深口鱼的食物，而且它捕猎的精准度极高。深口鱼的上下颌具有极强的伸缩性，进食时颌骨迅速弹出，将嘴巴变成管状，将猎物吸进嘴里。深口鱼下颌的长度超过其体长的一半，下颌并没有牢固地附着在头骨上，所以深口鱼能完成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技。深口鱼对环境有着非凡的适应能力，这种独特的武器让它在海洋

0: 终得以顺利生存繁衍。自然界有一种古老而神奇的动物，它的长相很怪异，生存能力极强，既是游泳能手，又能在岸边生活，可以适应多种环境。最重要的是，它们还有一种超能力。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对大部分鱼类来说，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他们离开水就无法存活。但自然界中有一些动物既能在水里生活，又能上岸活动。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动物在澳大利亚水域巡游，这是鸭嘴兽，它的样貌比较奇特，四肢短小，吻部形似鸭嘴。鸭嘴兽是游泳能手，它细密的皮毛既能保暖，又能增加浮力。游泳时，它用前肢划水，它的指尖有薄膜式的蹼，能提供推力。鸭嘴兽的身体呈流线型，非常适合在水中活动。在水下，它用宽大的尾巴来掌控方向。在水下时，它的眼睛、耳朵和鼻孔都处于闭合状态。那它是怎么寻找猎物的呢？鸭嘴兽拥有一种超能力，第六感。在它扁平的嘴上布满了感受器，能探测猎物的细微动作和微弱生物变长。周边环境的变化，比如猎物的细微运动，会被其中负责机械刺激的感受器接收。电感受器则能够检测并追踪猎物肌肉收缩时产生的电场。它们左右晃动着脑袋，收集和汇总信息，找出目标的确切位置。尽管有些猎物隐藏在淤泥中，也还是逃不出鸭嘴兽的魔爪。

他们的雷达系统从不失灵。鸭嘴兽称得上是自然界的生存高手。

海洋生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温和优雅，神秘特别，这是人们对于海洋中一种庞然大物鲸的印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约5000万年前，鲸的祖先还在陆地上行走，而现在它已经完全适应了海洋中的生活。与鱼类不同的是，这种海洋哺乳动物通过上下摆动尾鳍在水中游动，它那宽大有力的鳍状肢推动着身体前行。翼状鳍肢掌控方向，提高稳定性。虽然是哺乳动物，但它在游泳和潜水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跟鲸比起来，它的亲属海豚的体型娇小得多。不过凭借超高的智商和出色的游泳能力，海豚在海洋中生活得自由自在。海豚是水中的速度之王，它的身体呈流线型，它的尾部肌肉发达，游动时上下摆动尾鳍，健壮的胸鳍能为其在水中提供生力。海豚的身体结构近乎完美，它以惊人的速度在海水中穿梭，毫不费力。在捕食猎物上，海豚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海豚以聪明著称，它和同伴会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来围捕猎物。水的清晰度从来都不是阻碍，它能通过回声定位找到猎物。海豚发出超声波，声波在水中快速传播，声波碰到物体会反射回来，信号会被海豚接收，然后听觉系统将信息传至大脑，海豚通过分析回声的方向、强度等来判断物体的位置、形状和距离，这为它精准捕捉猎物提供了帮助。回声定位是海豚的一种超能力，高智商和天生的创造力是海豚的另一个生存优势。有时候海豚会使用一种冒险的捕食策略，在浅水区，海豚群合力将鱼群驱赶到岸边，海豚自己也有搁浅的危险。但是回报远高于搁浅的风险，他们这种捕猎方法效率非常高。回到水中，海豚群再次集结，准备继续围猎。强有力的尾巴和鳍推动海豚前进，这股力量形成波浪，将海豚推向岸边。鱼被惊得四散逃开，喧闹声引来了鸟儿，但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竞争，大部分鱼落入了海豚的腹中。

0: 这是虎鲸，也叫逆戟鲸，是海豚科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虎鲸重约6吨，体长可达8米，在水中运动速度可达每小时50千米。虎鲸有着黑白分明的体色和流畅的纺锤形身躯，它的皮肤表面光滑，皮肤下面有一层厚厚的脂肪，用来保存身体的热量。虎鲸是群居性海洋生物，虎鲸群一般由族群中最年长的雌鲸担任族长。这种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拥有复杂的捕猎技巧。阿根廷的瓦尔德斯半岛有一片长达400千米的卵石滩，这里是海狮的理想繁殖地。每年的3至4月，此处也成为最受虎鲸欢迎的猎食场。与海豚一样，虎鲸也会根据此处的地理特性采用冲滩战术捕猎，这同样是一项冒险的策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虎鲸很有可能会搁浅。捕猎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小虎鲸紧跟在妈妈身边，这是它学习的好机会。小海狮在海边玩耍，没有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一只虎鲸如鱼雷般精准出击，它借助海浪冲向沙滩。小海狮慌忙逃跑，虎鲸没有得逞。不过，他再次抓住机会。海浪将他推向岸边。这一次，虎鲸得手了。他借助海浪的力量全身而退。陡峭的海滩为虎鲸的捕猎行动也提供了有利条件。虎鲸幼崽紧跟在妈妈身后，希望能分得一些战利品，也许明年他们就能强壮到自己捕猎了。在陆地非凡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地球上的生活，顽强的求生意志塑造了他们的个性和适应能力，他们享受着极尽的探险旅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

0: 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地球70%的面积被海洋覆盖，因此海洋生物向着征服陆地的方向进化是不可避免的。一种雄心勃勃的鱼奋力一跃，成功逃离大海，来到陆地。这种鱼就是弹涂鱼。现在，它们已经适应了两栖生活，它们的身体为更好地适应环境也做出了改变。强壮的胸鳍前后运动，使得它们可以在淤泥上匍匐前行。不过，它们并不满足于此。它们是所有鱼类中最出色的沙滩跳远和跳高运动员。由于弹涂鱼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水中，它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呼吸系统。弹涂鱼的头部有一个可以储水的鳃腔，离开水之前，它们会把鳃腔储满水，以供陆上呼吸。它们还能像青蛙一样，通过皮肤和口腔内壁呼吸。这一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经常在陆地上捕食，但也面临着其他挑战。为争夺黄金地段，它们相互之间会大打出手。竖起背鳍，张大嘴巴，这群贪图摔跤手一般用这些技巧虚张声势，恐吓对手。胜利者守住了阵地，在岸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1: 超级沉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沉管精准对接？异形管节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淡水虾、小龙虾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别致菜肴？
2: 中的感觉。
1: 刨土、抓鸡、挖芋头，如何制作出土味十足的鸡肉美食？藏在泥土里的奶香，树上掉下来的苦涩，风格不同的食材如何成为桌上的美味？跟味道调查员走进广东英德，品味传统美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0: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0: 哇，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在三门，哪种小海鲜只需简单的火烧就能品尝它的鲜味，
1: 这是海鲜独有的那个味道。
0: 在泉州，藏身在海中的雀龙为何要顶着风浪捕捉？
2: 什么东西啊，
0: 比米粒还小的猛子虾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登上文登人的餐桌？
3: 它的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4: 你看这个就是它。
0: 乘风破浪，海边寻鲜，本期味道带您品尝小海鲜的滋味。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居住在海边的人们有着获取海鲜得天独厚的优势。每年休渔期结束，一些奇特海味就会登上海边人家的餐桌。这些海味不一定是名贵的珍鲜，不一定随处可见，但一定是海边人的家常味。

0: 浙江三门踏浪而行，登陆孤岛，小海鲜自带辣味是什么原因？
1: 它那口味吃起来有点像芥末一样那种。
0: 福建泉州乘船出海，风浪之中捕获的珍馐海味，为何要用生猛的方式来料理？
2: 走，哦，完美，完美。
0: 山东文灯，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虾，究竟能成就多少家常美味？
3: 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醇香。
0: 扬帆起航，逐浪寻鲜，味道带您探寻小海鲜里的家常味。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现在的时间呢是清晨，所在的地点呢你们也看到了，是码头。难道说我们未到节目又要出海打鱼了吗？差不多是这样，但这一次有一些特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出海打鱼的这艘船，它是渔船，它也不是渔船。然后其次，出海打鱼的这些人呢，以往都是渔民大哥大姐，这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报了一个旅行团。
7: 黄芳芳大姐是这艘船的主人，也是这个旅游团的团长。在浙江三门，只要看到船身上写着鱼休字样的船，都属于休闲渔船。每年到了开鱼的季节，这些船虽然不能出远海进行捕鱼作业，却可

0: 可以带着很多游客体验渔民的生活。出发不久，黄芳芳便带团换成小船，前往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在这儿能找到什么小海鲜呢？
1: 三门小海鲜，我不瞒您说，我都吃遍了，几乎是没有没吃过。这有什么呀？
2: 你这应该没吃过吧？
1: 啊，这什么？这个不是藤壶吗？
2: 对。
1: 哎呦，这个还不小，然后整个这个情况像一个火山口，
2: 对，
1: 是吧？然后你看里边碰一下，哎，
2: 会动哎。
1: 就真的是没叫这个东西，感觉像外星生物一样，长得特别奇怪。问题就来了，怎么吃啊？
0: 黄芳芳告诉我，来到这个小岛就是为了寻找藤壶。这些看着让人有点头皮发麻的小生物，有着坚硬的外壳，成片的附着在礁石上，怎么看都不会和美食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它们和虾蟹是近亲，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黄芳芳并没有着急将藤壶从礁石上抠下来，而是直接在成片的藤壶下燃起一把稻草。他告诉我，本地渔民通常都不会将这种美味带回家，而是就地享用。
1: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我是闻见了，这是海鲜独有的那个味道。那这个怎么吃啊？
2: 这样掰开就能吃，你试一下。
1: 哦，从底下掏一下，
2: 对，
1: 一下就出来了是吧？
2: 那可特别大。
1: 好吃。哎，
2: 很鲜吧？
1: 这个很鲜很鲜，而且它这味道有点像虾和螃蟹结合的一种味道。
0: 真没想到，小小的藤壶味道居然如此鲜美。藤壶会分泌出藤壶胶，把自身固定在礁石之上，以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为生，所以藤壶自带鲜味儿。别看藤壶个头小，当地人却将它视为珍宝。在当地，藤壶会搭配猪肉馅料一起蒸制，肉香加上海味的组合，鲜上加鲜。不过我却更喜欢孤岛上这种所见即所得的野餐体验。
1: 这是捡什么呢？
2: 捡拉螺呢。
1: 哇，这么多？
2: 对，过来。
1: 这些全是吗？
2: 对。
1: 哦，就在这边的缝里。
2: 哎，那缝里头都是。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吃了辣。
2: 它那口味吃起来有点像芥末一样那种。
0: 黄芳芳说，辣螺能吃出芥末的味道，这让我十分好奇。可惜答案要等回到船上才能揭晓。吃藤壶、捡辣螺，这些难得的体验让我和其他游客都玩得十分尽兴。但时间不等人，很快潮水就会涨上来。
3: 你看我这个。
1: 这个才叫多。
0: 回到船上，这次出海的重头戏马上就要来了。
2: 大家往后靠一点，好吧？啊，现在拖网的话比较危险，不是特别安全啊。
0: 海上撒网，等待起网的这段时间最难熬，也最有悬念。渔网在海中缓缓拖行，船上的每一个游客都表情严肃，这一网能不能有所收获呢？我们渔船上的午餐到底有没有着落呢？
2: 然后等好消息吧，这个得看运气的啊。
4: 这就是小白蟹是吧？
2: 小梭子蟹。
4: 梭子蟹。
5: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
2: 鲻鱼。
5: 鲻鱼。
1: 这孩子今天这网算多算少啊？
2: 算多的啦，种类比较多。你看那虾、螃蟹啊，虾的种类就好几种。
1: 我这是梭子蟹、黄花鱼，然后这个呢，您说是鲻鱼，然后我拿这条。
2: 豆腐鱼。
1: 这叫豆腐鱼。
2: 对。
0: 今天运气不错，这一网上来，小海鲜的品种极多。除了梭子蟹、小白虾，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着外形怪异的豆腐鱼了。听黄芳芳说，豆腐鱼本名叫龙头鱼，嘴大牙多，脸长得比较丑，但胜在身材匀称，全身无鳞，通体雪白，所以在三门还有东海小白龙的美誉。
1: 这个豆腐鱼咱们这一般怎么做啊？
2: 船上给游客们就把这个鱼给它炸起来好了。

0: 捕获的海鲜虽然个头小，但胜在种类多，每一种食材都有最适合它的烹饪方式。豆腐鱼要切掉头部和背鳍，除去内脏，裹上面糊入锅油炸，只要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虾蟹白灼，辣螺水煮。渔船上的烹饪一般走简单路线，无需过多的调料，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这顿午餐很快就在黄芳芳的手中完成了。
1: 来了，
2: 哇，
1: 来趁热赶紧吃一下这个豆腐鱼炸的。以前你们吃过炸的吗？
3: 没有，我是第一次。
4: 很香，
5: 滑，
2: 泡进的，像果冻，
1: 哎，有点意思。
6: 外面的皮特别脆，特别酥。
1: 你说美食节目经常会说什么？说
2: 外酥里嫩，
1: 外酥里嫩。但是这个菜已经不能用外酥里嫩来形容了，里边那已经不是嫩了，有点像那个炸鲜奶的那种感觉。这个辣螺是吧？我当时去找这些小海鲜的时候，这个是最好奇的。你们吃有辣味吗？
2: 我觉得有一点，
1: 有一点是吗？
2: 对，有一点。
1: 不是吃个海鲜还能吃出辣味来吗？
2: 尝尝，
6: 有一点。
1: 让我慢慢的品一下，麻麻的那个感觉。
2: 对，
1: 它加上它那个内脏有一点苦，然后麻和苦加在一起，可能有点那个你说的那个芥末那个
7: 芥末的味感觉。
1: 对。
0: 螺肉真的自带辣味，这着实刷新了我对海鲜的理解。黄芳芳说，辣螺自带辣味是因为它的身体有一种能产生辣味的腺体，而我尝到的苦则来自于辣螺的胆。辣和苦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近似于芥末的口味，不过这种特殊味道在口中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螺肉本身的鲜味很快就凸显出来。豪迈的渔船大餐给这趟旅行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三门人烹饪小海鲜大多尊重原味，用最精简的调味激发食材最纯粹的鲜。黄芳芳身兼船长、导游与大厨，一顿渔船大餐就是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接下来我要向南出发，前往福建泉州。同样是出海寻鲜，在那儿我又能找到哪些独特的海味呢？
8: 它水质的海鲜就完全。
0: 带我出海的大哥名叫郭高升，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在石狮市经营着一家海鲜酒楼。做过十多年渔民的他，对这片海域的食材了如指掌。此次出海就是为了寻找一种难得的食材。
8: 您是出海多少年了？
9: 十多年了
8: 。说打小也在海边玩啊？
9: 是啊。
8: 我看这今儿这风浪是够大的。
9: 没有，今天的风浪还比较小。
8: 这还算小的是吧？那咱不能找一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来抓鱼吗？
9: 这个我们当地到雪龙了，一定要有风才能捕得到。
8: 什么？
9: 雪龙。
8: 这么酷的名字吗？
9: 啊。
8: 然后这种东西必须得在有风浪的时候。
9: 对，才能捕得到。因为它在沙里面一定要有风浪的节奏才能。
8: 那咱们是怎么着？是下网捕还是怎么着？
9: 放地网捕。
0: 血龙，突如其来的新名字让我充满了幻想。一路摇晃了两个小时，我们找到了地龙的标记。一个，两个，三个，地龙一个个出水，我们所期待的血龙还没有出现，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好运气。
9: 今天不错，
8: 哇，
9: 捕的挺多的。
8: 这个就是那个血龙是吗？
9: 对，当地的血龙。
8: 不咬人吗？
9: 不会。
8: 哎呦，不太好抓。
9: 是啊，这个很不好抓。
8: 什么东西啊？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叫血龙，它这个通体是红色的，是吗？
9: 对。
8: 其实仔细看起来有点吓人。
0: 这种生物看起来其貌不扬，表皮之下呈现细微血丝，有点像电影里虚构出来的外星小怪兽。它真正的名字叫血鳗。是鳗鱼的一种，常年生活在近海海底，藏在

0: 泥沙之中。只有在风浪大的时候，血鳗才会被潮水带出泥沙，游进地笼。
1: 看看，这是咱这地笼下了几天？
2: 下了一天半，
1: 小两天的时间。
2: 是啊，
1: 我这看20条不到。
2: 对，
1: 两天功夫就20条，这一盘菜还不够吧？
2: 差不多够了，
1: 差不多够了。这么稀缺的食材，我倒是很关心，这玩意儿得怎么做？
2: 喝那个汤。最主要喝那个汤，
1: 所以咱们今天做的这血龙这个菜是要做一道汤菜。
2: 对，
3: 这是老母鸡汤。
2: 对对，
3: 然后这是文蛤吗？
2: 对，
0: 从食材准备上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大制作。
2: 对，
0: 郭大哥告诉我，今天要做的汤菜叫血龙翻鸭汤。鸭子要选用当地的番鸭，这样才能做出最地道的鲜味。而现在我最关心的是，那些血鳗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不得先处理一下吗？
2: 不用，因为最主要是那里面的血。
1: 哦，这里边的血还很重要。
2: 对，
1: 这里边的内脏什么都保留着。啊，
2: 对。
1: 在船上的时候，我拿这个血龙的时候啊，上面有很多粘液。
2: 对，
1: 上面粘液不用洗掉吗？
2: 都不用，洗掉的话，等下那个里面的血就流出来了，那个就不哦，
1: 粘液还能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
2: 对，一二三，
1: 走。哦，完美，完美。
0: 经过煎炒的血鳗，略微焦黄的外皮下还能看到暗红的血色。血鳗的血具有补气养血、健胃明目的食补效果。加入枸杞、甘草等一系列配料，现在这锅里可真够热闹的。融合了鸡鸭鱼的汤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要等到2个小时之后才能揭晓。郭哥今天如此精细料理，其实就是为了迎接他多年不见的好友。熟悉的不仅是曾经一起玩耍过的海滩，还有难忘的味道记忆。
1: 我一看就知道跳跳鱼嘛，
2: 是
1: 我对他的印象可深了。今天你们还跟我聊吗？还看我当年在三门钓跳鱼那集。
2: 对，
1: 您是看着有意思，但是这跳鱼当年是把我折腾惨了。
2: 我看过。
1: 所以对于他的做法，我真的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就比如说烤的、蒸的、炒的、炖的，大概都知道。咱们今天怎么做？
2: 做我们当地的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个咸饭，每个家庭都会做的。
1: 这咸饭还真没听过。
0: 五花肉爆香，油脂渗出，跳跳鱼清洗后不用处理，直接下锅，鲜味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鱼香混合着肉香，丰腴鲜美。留下底油，继续激发一系列小海鲜的浓重鲜味。放进大米，让每一粒米都吸饱香甜馥郁的滋味。最后，跳跳鱼再次入锅，通过焖煮完成味道的相互渗透。对于外地人来说，咸饭听起来很陌生，但对于闽南人来说，这就是回家的第一口。夕阳西下，三个好兄弟加上我这个新朋友相聚在海边，伴着凉爽的海风谈天说地。
1: 先喝汤是吧？
2: 试一下我们的当地的血龙汤，
4: 试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1: 不，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你知道我刚尝到这一口汤的时候，一开始是那种老鸭汤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但是后边那个血龙的味道我一开始没有尝到，但是突然之间在你味道的其中的一个节点，突然间冲上来，哇，很神奇。那这饭待会儿也尝尝啊。这也是小时候的味道。
2: 你帮我扯一下。
1: 哎，我来没事。忍不住多吃一口。本来呢，按照常理来说，我是应该吃完一口之后马上再说一下这味道。

0: 实在是控制不住。
1: 日思夜想的味道再次与舌尖相遇，普通食材与小海鲜碰撞，

0: 样的呢？沿海地区开海后，总会有盛大的祈福仪式，保佑船只出海平安，归港满舱。文登的渔民们也不例外。看着渔船陆续离港，有一个身影却引起了我的好奇。
1: 那人都出海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2: 我要去捞虾呢。
1: 捞虾不也得坐船出海捞吗？
2: 这种虾不用出海捞。
0: 到底是什么虾不用出海就能获取？跟我聊天的大叔名叫蔡学兵，是这个镇子的渔民。究竟是多么鲜美的虾，让他宁肯放弃开渔季的丰厚收获呢？跟着他来到了要捕虾的地方，但这里的环境让我有些意外。
1: 那这猛子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
2: 啊，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哈。哎，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1: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2: 它长得小，非常小，非常小。
1: 小也不至于，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看？
2: 那有一公分那么大吧？那有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0: 这么仔细都看不见的虾，让我心里更加泛起了嘀咕。蔡大叔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他告诉我，只要耐心地用这种推网慢慢捕捞，我心中的谜团自然就会解开。
2: 哎呀，我这见到虾了。
1: 你这有了吗？
2: 有了，有了，你看。
1: 是这个吗？
2: 哎，对对，你看，你看。
1: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啊，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
2: 儿。剁了，你看。
1: 啊，这边哦，这全是。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碾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这个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呢？又没肉，对吧？就有一点虾味儿。
2: 一般的是用来做虾酱吃的。这是最大的这个，你看。
0: 要不是看到手指上已经没有东西，我还真不确定这小小的猛子虾是不是已经被风吹走了。这么小的虾做出的虾酱味道会有什么奇特之处呢？听蔡大叔说，猛子虾对生长环境的温度和盐度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每年春秋两季的特定时间才能捕到。因为它个头小，更适合用来制作虾酱。在文登人眼中，猛子虾酱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
3: 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2: 100斤放8斤吧。
3: 啊，就是拿铲子的脚、哎、是吧？
2: 脚拌匀，对，拌匀。
3: 但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咱们也要拌到那个程度吗？
2: 不用不用，你还得老长时间才能好这个。
0: 制作猛子虾酱需要历经3个月的翻晒和搅拌。蔡大叔告诉我，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是搅拌虾酱的最佳时间，这是因为早晨的阳光比较温和，可以让虾酱慢慢的均匀受热，而到了中午就不能翻动了。这红红的颜色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2: 你尝一尝，
1: 现在就会尝是吧？
2: 非常鲜，非常鲜。
1: 来来来，试一下，试一下。
2: 香吧？
3: 首先是很咸，但你把这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嗯，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
0: 听蔡大叔说，在酱缸里放置5-6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绝对赛过任何海鲜，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为了让我体验最纯正的渔家味道，蔡大叔邀请我回家做客，我也跟着蔡大叔忙活起来，准备今晚的主食墨鱼饺子。
1: 看这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2: 你看这个就是呢。
1: 哦，这个就是墨囊。哎，
2: 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1: 我看。哦，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2: 不是实心，是水一里边。
3: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那黑色了。
0: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

0: 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幕弹。蔡大叔说，墨囊从前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于是，这黑黑的饺子变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做馅，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
1: 来来来，
2: 蘸点醋尝尝。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
1: 啊，很
2: 好吃。还挺活泛的。
0: 蔡大叔这边的饺子出锅，另一边他的外甥吕浩正在准备今晚的大菜。他手中的螃蟹形似虎头，所以被当地人叫做虎头蟹。用它来制作的海鲜大烩脆是吕浩的拿手菜。食材来自文登本地，加上年轻人最喜欢的麻辣口味，十几种海鲜紧密排列，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浇上特制的红汤，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奏响整个乐章的高潮。大菜看着着实过瘾，不过我们刚刚取回的虾酱又该怎么吃呢？这时蔡大叔一头扎进了厨房，他要用虾酱和鸡蛋做一道蒸菜。
1: 蒸的就是做饭的时候顺便就出来了，这个菜
2: 也
1: 不用炒也不用煎的哈、这个省事儿。
2: 这个虾酱蒸鸡蛋羹我觉得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应该算作一菜，应该算作咸菜，是吧？
1: 对对，它确实好吃，
2: 想想都流口水。
0: 虾酱味道鲜香，一小勺就可以将浓缩的鲜味释放在整碗蛋羹中。蔡大叔说，这道菜是渔家蒸四碗中的其中一碗，其他三碗分别是萝卜咸鱼干、茄子虾皮和小鱼干。它们看似朴素，但却是老辈人饭桌上的四大天王。因为大鱼大肉只在过年过节才有，平日里这种小菜就成了他们餐桌上下饭的最好选择。现在生活好了，平日里的美食花样众多，当地人也不经常做蒸四碗了，但每到年节，蔡大叔都会把他们重新端上团圆的餐桌。
1: 来来来来，
3: 能过节的时候也不吃这些东西吗？
4: 啊，过大节吃。
0: 或许在这一桌家乡美食中，孩子们记住的是卖相奇特的墨鱼饺子，年轻人记住的是刺激时髦的海鲜大餐，而在蔡大叔看来，天然朴素的猛子虾酱，有滋有味的蒸四碗，才是他心中的家乡味。饿了就会想起，馋了就会惦记，这就是生活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1: 来来来，
0: 有了这些味道，宴席才算圆满，生活才最甘甜。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有些烟火气是热闹的，让人踏实；有些烟火气是祥和的，让人心安。小海鲜源于近海，做法或繁或简，吃的是质朴的鲜味，感受的是家的幸福。生活的滋味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体验。大海的味道就像它本身一样。

0: 一样神秘。你以为已经十分了解，可也许下一刻就会有奇特的仙物出现，惊艳你的味蕾。浙江三门的黄芳芳依旧带领着游客们在礁石上寻宝，在船上尝鲜，她想让更多人品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福建泉州的郭大哥出海仍旧是他心心念念的事儿，童年美好的回味都在那片海中。山东文登的蔡大叔仍然坚持制作猛子虾酱，在他看来，猛子虾的地位超过一切海鲜，因为那是伴随他成长的独特美味。对鲜美滋味的渴望是人类的本能，小海鲜其貌不扬却独具鲜美，一道家常味养育千万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美丽都是安心守护。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3: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甘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

每当暑气渐生，人间便迎来最忙碌的节气——芒种。为什么古人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麦禾上的芒刺究竟有着怎样的生存妙用？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芒种。

0: 时序轮转，夏意渐浓，草木肆意舒展，雨水丰盈充沛，大地迎来一场热烈又匆忙的蜕变，芒种悄然而至。它是一年之中农事最繁、烟火最盛的节气，麦浪翻涌归仓，秧苗移栽入田，春争日，夏争时，光阴寸寸珍贵，世间万物皆在夏日里抢抓时令，奋力生长。民间常称芒种为芒种，这一字之差，道尽种下农耕的劳碌本色，也反映出草木依托细芒繁衍生息、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自然有序，生灵有律，芒种三候各有风貌。一候螳螂生，破土振翅；二候举始鸣，悲啼林间；三候反蛇无声，敛声静默。一动一鸣一静，反差迥异，暗藏天地玄机。同为仲夏生灵，为何螳螂生性好勇，伯劳鸣声凄切，反蛇鸟又为何主动收声？这一虫二鸟的节律变化，又藏着古人怎样的处世哲思与天人智慧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芒种，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当每年的日历呢被翻到六月的五号到七号这一天，作为节气的芒种就来了，盛夏也就开启了。那所谓芒呢，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解释是这样的：芒，草端，从草王生，意思就是说呢，草的尖端。南唐文字学家徐凯的解释是：麦谷为芒种。由此可见呢，芒已经成为稻、麦、谷等有芒刺作物的代称。那所谓种呢，有两种含义，一种呢就是种子的种，一种呢是播种的种。那么所谓的芒种呢，含义也有两层。那第一层的意思是有芒的谷类作物可以播种了，过了这个节气呢再种就不行了。那么这个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的湿度比较大，适宜晚稻这些谷类作物的播种种植。农作物的耕种呢以芒种节气为界，过了这个节气呢，种植的这个成活率呢就越来越低。所以呢，民谚所说的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讲的呢就是这个道理。第二层的意思呢，指的是这里的芒呢和繁忙的芒是相通，芒种也就是忙着种。因为这个时候呢，对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个节气呢是秋熟作物播种、移栽、苗期管理的高潮，大江南北啊进入了栽秧割麦两头忙的季节，夏收、夏种和夏管三夏大忙，那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春争日，夏争时，这六个字啊，写进了芒种这个节气的繁忙的程度。这里呢，我们插叙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农作物的种子，包括很多的野生植物，为什么会长刺呢？这个问题呢，也有难易两个层面的解释。从容易的层面来说，种子长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自我保护的需要，防止动物的偷吃，类似于动物界的刺猬。那么从难一点的解释呢，那就是

是生物的遗传和进化所导致的，是生存繁衍的需要。芒种的三后呢，分别是一后螳螂生，二后菊始明，三后反射无声。意思是说，在芒种节气到来的时候呢，这个螳螂因为气温变化开始孵卵，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捕捞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而反射鸟却恰恰因为感受到阴气的降临，慢慢停止了鸣叫。一种昆虫，两种鸟类，表征着芒种节气的到来。那么它们背后呢，都有着各自丰富的故事，每个故事背后呢，都隐喻着深刻的哲理，特别值得分享。在芒种这个节气的交界点的前后呢，还会出现一个传统的节日，那就是端午节。因此呢，围绕着芒种，我想从宝到扁说螳螂，博其化鸟说伯劳，动静有节反射鸟，还有驱邪避毒端午节，这四个层面来和大家分享芒种这个节气的独特的意蕴。首先我们看螳螂的故事。芒种节的守候是螳螂生，螳螂呢属于螳螂目的昆虫，因为它的两条大长腿特别的像一对锋利的大刀，或者叫利斧，粗壮而且带刺，所以呢又叫刀螂。在丛林法则的世界里啊，螳螂是天生的猎手，而且这个猎手呢特别勇敢，敢于挑战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比它大的、比它小的，它都敢奋力一搏。那凭什么呢？凭着它独特的那种形象和气质。螳螂的形体很特别，头部呢宽阔的像马头，呈立体的三角形，一双大大的复眼啊炯炯有神，胸部呢细长而且坚硬。那么最耀眼的呢还是那把弹簧刀，螳螂的出招速度呢敏捷到仅需要0.01秒，爆发力是相当的惊人。配合着这种复眼的立体雷达，还有拟态的伪装，那么这一整套的视觉计算攻击整个系统呢，让它成为静若枯枝动若闪电的终极刺客，能让小兽闻风丧胆。所以呢，昆虫界的这个绿色小战士这样的一个称号，对他来说呢是绝对的实至名归。除了形体形态的特异之外，螳螂的这样一个所向披靡还在于它独特的气质，不动如山，出手如电。螳螂的性格也和它的这个外形啊非常的相称，冷静内敛沉着灵活，大多的时候呢它会在树上呢一动不动，仿佛是在打坐冥想。那么机会一到，出手是迅雷不及掩耳，锋利的大刀呢直取猎物的要害，一击毙命。那么这么看来，螳螂呢可谓是天生的杀手。除了敏捷的出手速度，还有极佳的动态视力之外呢，螳螂的那种无敌之处还在于它是天生的伪装大师。大多数的螳螂呢不但具有这种保护色，并且呢体态呢就像那个绿叶，或者像褐色的苦叶，细枝第一鲜花，依靠这样的一个泥态，螳螂呢不但可以躲过天敌，而且在接近或者等候猎物的时候呢也不容易被发现。这样的天赋的特征，那么使得螳螂呢具备了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在我们中国传统化当中呢源远流长，而且特别的被推崇。醒目的外表，庞大的体型，勇武的习性，机动灵活，浑身是胆，以弱胜强。可是呢任何事物啊都有它的两面性。在中国文化里呢，关于螳螂的成语典故不多，仅有的几则呢却都含着贬义。其中呢最为人们所熟知的那就是螳臂当车，还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臂当车的故事呢说的是春秋时期啊齐国的国君齐庄公，有一次呢坐着车子出去打猎，忽然呢看到了路旁的一只小小的虫子，伸出两条臂膀似的前腿，那么想来阻挡前进当中的车轮。庄公呢就问他的车夫，这是什么虫子啊？车夫就回答说啊，这是一只螳螂，他见车子来了，不知道赶快躲避，

0: 要来阻挡，真的是不自量力。那庄公子笑了，说他如果是人的话，一定是位出水的战士，那么我们还是别伤害他吧。说着呢，就车夫绕开他。那么这件事情呢，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说庄公敬爱勇士，于是呢，有很多勇敢的武士呢，纷纷来投奔他。除了庄公从国君的角度来高看螳螂之外呢，那么把他看成是出色的勇士之外啊，那么更多的讲述者呢，还看到了螳螂的另一面，那就是不自量力。那么螳螂呢，在昆虫界的的确是勇士，那么一旦跨界呢，就未必了。特别是在面对我们更为强大的人类来说，勇气啊，用对了地方那叫勇气，如果用错了地方呢，那很可能就变成傻气。那么故事呢，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却并不浅显。首先，认清自我，量力而行才是基本的生存策略。说起来容易，我们说单单一个认清自我就非常难，我们往往呢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能力，那么对于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那么缺乏一个清晰的判断，盲目的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目标，只有了解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够既不盲目自信，又不妄自菲薄，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发展方向和目标，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呢稳步前行，避免呢因为盲目行事而陷入困境。其次呢，谦逊低调，避免炫耀，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正常之道。螳螂那种怒其必的姿态呢，不仅是不自量力，那么更是一种炫耀，想通过秀肌肉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强大，不切实际的夸耀自己的才能，那么会触犯他人，是非常危险的。谦逊是一种美德，低调是一种智慧，过于张扬和炫耀呢，容易引发他人的反感和嫉妒。那么再次洞察局势，顺势而为，那么才是发展自己的一个策略。螳螂这种雷达式的目光呢，依然没能使他眼界开阔高远，致使他呢只看到了眼前的齿轮，却没有考虑到整个局势和自身的这种处境，盲目的冲上前去阻挡，最终呢只能被齿轮无情的碾压。在面对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呢，洞察局势，顺势而为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和分析局势，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根据局势的变化，那么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动，那么顺势而为，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总之呢，我们人呢不可盲目的自大，四处的炫耀，而是应该认清自我的能力，保持谦逊的态度，以及洞察局势的这样一个眼光。
1: 螳螂捕蝉，
0: 黄雀在后呢，这个故事呢最早也是见于庄子，但是呢这个情节呢比较简单，那么完整的成语故事呢直接来源于是西汉刘向的这样一个说愿。那么说的是呢，吴王想要攻打楚国，告诉他的近臣说，凡是进言的一律处死。这个门客当中呢，有一个年轻人特别想觐见，可是呢又不敢，于是呢他每天在这个怀里揣着一个弹弓泥丸，在王宫的后花园里闲逛，等待机会。机会呢终于来了，吴王看到了他，对他说，过来过来，听说你啊在等我，你有什么事呢？你看露水都把你的衣服打湿了，你还这样执着的等我。年轻人回答说啊，大王你看，园子里呢有一棵树，树上呢有一只蝉，它在高处鸣叫，吸引露水，却浑然不知有一只螳螂正在它的身后。螳螂呢弯曲着身子，紧紧地粘附在树枝上，想捕捉这只蝉，但是却浑然不知有一只黄雀在它身后。而当黄雀伸着脖子想要捕捉螳螂的时候呢，却浑然不知我的弹弓已经瞄准了他。他们都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不考虑身后的祸患。吴王突然醒悟了，说得好啊，说得好，于是呢就打消了出兵的念头。故事虽然短，却给了我们层层递进的三层生存

0: 智慧，那就是在物质层面上的捕食关系，利益的追逐天然伴随着风险，没有绝对安全的猎手，在认知层面上的当局者迷，人呢往往会因为执念而丧失对环境的系统感知，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瞻前顾后，决策需要多层级的风险预判，进行风险评估，不管是政治博弈、商业竞争还是个人决策，那都要在以下几个层面做好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呢，是不遗余力，任何收益背后必然有代价，警惕唯一目标思维。其次呢，是多层推演，在做决策的时候呢，首先自问，如果我成功，那么谁最可能从我的胜利当中获利，他下一步会做什么。再次呢，要敬畏系统，世界呢是一个动态的网络，非线性因果链啊，远远比线性的算计更强大。那么真正的智慧是知道自己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总之呢，螳螂的这一故事呢，并非仅仅是教我们要谨慎，而是要我们懂得整个的中国文化当中最宝贵的有限理性这种认知方式。理性是有限的，人算不如天算，局部的最优也不等于全局最优。
1: 关于螳螂的两则古老典故，道尽人生进退取舍的处世智慧，让我们读懂自省洞察谦卑的人生真谛。而当芒种第二后，举始明悄然而至，我们便能听到伯劳鸟啼鸣枝头，凄切声响回荡林间。世人皆知伯劳悲情的传说，怜惜其坎坷的身世，却不知他暗藏的凶悍本性。我们都熟知劳燕纷飞的浪漫意象，却不懂自然习性的本真面貌。那么关于伯劳的传说与现实有着怎样巨大的反差？浪漫成语背后藏着怎样的自然真相？古人又为何将悲情寄托于伯劳呢？请继续收看光阴里的节气，芒种敬请关注。
0: 接下来呢，我们看伯劳的故事。芒种的第二后就是举始明，这里的举啊，实际上就是伯劳鸟，是一种小型的猛禽，喜欢阴凉，一般在绿荫繁茂的枝头上下翻飞。它吟唱的声调呢比较局促尖锐。伯劳鸟的名称呢历史悠久，文献上呢可以追溯到《诗经》《黍苗》，鹏鹏黍苗，阴雨高之，悠悠南行，照伯劳之而雅著书是鸟，有了明确的记载。举伯劳也，从传说上看呢，伯劳鸟的这个名称起源呢也许更早，它源于一个悲剧性的传说。相传呢，尹基甫是周朝的重臣，曾经辅佐过三代周天子，先后和两位妻子呢，那么生下了伯奇和伯峰两兄弟，后妻呢不善，把尹基甫前妻生下的伯奇看成是眼中钉，几次三番的呢想除掉他，于是呢屡屡在尹基甫面前呢诋毁伯奇。好在呢这尹基甫呢并没有完全听信他的挑拨，没有当回事儿。后期呢于是设计了一个恶毒的陷阱，有一天他捉来十几只蜜蜂，那么藏在衣袖当中，随后呢前往这个后花园假装在赏花，伯奇前来问安，那后期呢突然挥动衣袖，那么惊慌失措的大喊说风风，这个时候呢伯奇为了保护后妈，然后冲上去为驱母驱赶这个蜜蜂，这一幕呢正好被在一个楼台上的尹基甫啊看在眼里，却误认为是非礼之举，于是大怒，把这个伯奇赶出了家门。被赶出家门之后的这个伯奇啊，生活陷入了困顿，唯一陪伴他的呢只有一张古琴。为了排解心中的这个烦闷呢，他弹奏起古琴，然后呢边弹边唱，歌词大概是这样的：他在冷冻的霜上冒着清晨的风寒，父亲误解了我的心意，轻信了后母的谗言，离别了亲人呐，痛伤我的肺肝，老天呐，我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何让恶人享福好人受难。歌声呢特别的哀婉动人，甚至连林木都为之震动， 江水

0: 围着声波，越弹越唱越悲观，越觉得生无可恋，于是呢便抱着琴跳入了江中。那幸运的是呢，琴声和歌声呢早已打动了水中的水仙子，就把他接入水府，并热情地招待他。从此之后呢，每当夜静月明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听到从水底传出来的那种哀婉的歌声，那清晰地在江面上回荡，歌声太过动人，以至于呢江面上的那个船夫啊，每个人都会唱。水府当中的伯奇由于太过思念父亲，歌声逐渐的哽咽，身体呢也日渐的憔悴，最终在水府当中忧郁而死，并化作了一只长尾巴的灰褐色的小鸟，常常飞在田间的桑树之上，颤动着尾巴发出来那种洪亮的声音，声声的呼唤呢特别的凄厉。儿子思念父亲，父亲呢也同样在思念儿子。有一天呢，这个一级府来到田间，试图驱散心中的烦闷，突然听到桑树上呢传来一阵鸟鸣，他顺着声音望去呢，就发现声音来自一只灰褐色长尾巴的这样一个小鸟。于是呢，一级府就对着鸟说啊，如果你真的是我的儿子伯奇，那么就飞到我的翅上来吧，如果你不是，那就飞走吧。话音刚落，鸟儿呢仿佛听懂了，迅速地飞到一级府的车盖上。一级府呢心中五味杂陈，便问道，伯奇劳乎？意思是说，伯奇啊，你叫的累不累啊？随即呢便载着这只鸟返回了家中。听着鸟的鸣叫，老婆呢就从屋内走出来，那么看着鸟皱着眉头，这是什么鸟叫的那么难听？一级府呢就淡淡的回答说，这正是我那可怜的儿子伯奇啊，他流落在外，死后化鸟，如今回家了。后期拿起扫帚就去扑打。这个衣服呢从大厅的墙壁上取下了一张弩木，抵给他说，既然你如此的嫌弃他，那就射死他吧。后期就接过弩搭上弓就要射。这个衣服呢迅速的从墙壁上取下另一张弓，对着后期就是一箭。这个老婆呢随着引弦声应声倒地了。因为这只鸟呢是伯奇所化，所以呢再加上一级府啊那句深情的询问伯奇劳乎，所以后人呢就把这种鸟呢命名为伯劳。仲夏时节呢，它凄切而极恶的啼叫啊，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伯劳为何天性残忍？
0: 而是留鸟，由于长期的驻守，因此呢这个伯劳鸟呢必须为食物的匮乏期做好准备。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其实啊，这个伯劳啊，这个鸟本身一点都不善良，更谈不上孝顺，甚至呢，还可以说是凶名在外。那么鸟界屠夫的名称，说的就是伯劳这种鸟。那么这其实呢，是源于它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它就喜欢干什么呢？喜欢把这个猎物的尸体呢悬挂在带刺的植物甚至是铁丝上。其实

0: 刀挂失也并不是说的这个伯劳有多么残忍，而是说源于他的一个天性。第一，当然是由于其身体结构决定的。我们知道大凡食肉的这个鸟类啊，通常都是大型的猛禽，除了要有一个尖锐的喙，还有一对强壮的这个腿以及尖利的爪，像猫头鹰、老鹰等等，在进食的时候呢，那么需要用爪子按住猎物，用喙去撕裂。但是伯劳不同，虽然食肉，但是它体型比较小，腿呢也很纤细，更没有利爪，吃小昆虫的时候还无所谓，一旦遇到了大过嘴巴的那个猎物啊，就没有办法去生吞，更没有办法用爪子按住去撕裂。于是呢，他自己呢必须寻找一些带有这种荆刺的植物，把猎物挂上去，像展览一样，再把猎物撕成大小合适的肉块去吞咽。挂失成为他的一种生存的习性，并非是多么恶毒。第二点，貌似也有炫耀的成分，向谁炫耀呢？当然是向异性炫耀。特别是我们知道，别的鸟啊，大都有婉转的歌喉、美丽的舞蹈来吸引异性，伯劳这些呢都不太能拿得出手。能拿出手的呢，能够吸引异性的呢，那就是高高挂起的那个猎物。第三呢，那就是储备的一个需要。我们知道，大多数的鸟类啊都属于候鸟，必须呢要随着季节的这个流转呢、进行迁徙。但是伯劳鸟呢，它不是候鸟，而是留鸟。由于长期的驻守，因此呢，这个伯劳鸟呢必须为食物的匮乏期做好准备。再加上呢，伯劳呢它没有这样嗉囊，因此呢只能靠挂失作为储备粮。那么还有一点呢，那就是领地意识。大多数的独居的食肉的动物呢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伯劳呢作为食肉的禽类呢也不例外。挂失呢是它一种领地的掩饰，闲杂鸟等一律走开，有这个意识。所以关于伯劳的另一个悲情的故事呢，就是那个著名的成语叫劳燕分飞。这个成语呢听起来呢很让人动情，一对燕子的爱侣不得不洒泪分离。其实呢远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单纯的一对燕子的爱侣的分离，而是伯劳鸟和燕子的生活习性决定了他们各自西东。这个故事呢源于南朝的梁武帝萧衍的东非伯劳歌。东非伯劳，西非燕，皇姑侄女识相见，意思是说作为候鸟的这样一个燕子呢性喜西行，作为留鸟的伯劳喜欢东非，一东一西各自纷飞，常常呢被当作缱绻的浪漫的一个仲夏的意象。皇姑指的是牵牛星，而侄女呢当然是侄女星了，虽然能够远远的相望，却难以相聚。那么如果让劳燕不纷飞，合飞会怎么样呢？那对燕子来说才是真正的悲剧，伯劳一定会吃掉燕子的，所以恐怕燕子很难逃过这一劫。那么这么看来，对成语啊典故的理解啊，真的是不能简单的望文生义，更不能和自然万物一一的对号入座。很多成语典故呢无非是历史的积淀，人类情感的寄托和投射，和自然万物也许根本呢就是南辕北辙。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反舌鸟为何在芒种时节不再鸣叫？
0: 它是感阳而发，感阴则收声，悄悄停止了歌唱，变得安静起来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

0: 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世间生灵各秉天性，伯劳鸟自古背负悲情传说，被世人赋予离愁别绪的意象，可它实则是性情凶悍的肉食猛禽。这也警醒世人，观物不可流于表象。而芒种第三后反蛇无声，更藏着一份通透圆融的人生智慧。反蛇鸟是林间天生的歌者，能摹百鸟之声，通晓世间音律，却偏偏在盛夏繁盛之时选择悄然缄口。这般一明一默随时进退的特质独特而少见，引得历代文人墨客为之吟咏，留下诸多传世诗篇。那么反蛇鸟为何会在芒种之时悄然缄口？古人又从反蛇鸟当鸣则鸣，当静则静的节律中悟出了怎样的处世大道呢？
2: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反蛇鸟的故事。如果说螳螂的故事呢，从反面启示着我们要认清自我，保持谦逊低调，洞察局势，谨慎再谨慎，识大局懂进退。伯劳的故事呢，千万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机械的对号入座。那么反蛇鸟的故事则从正面启示着我们要当鸣则鸣，该默就默，识大体之进退。反蛇鸟、百蛇鸟都是这种鸟的通俗的叫法。其实啊，反蛇鸟有个正儿八经的学名，那就是乌冬鸟。一听这名字呢，我们就知道它的颜色。那这种鸟的外观呈黑褐色，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卓越的歌唱技巧，那简直是鸟类的天才歌手。从初春开始鸣叫，一直持续到农历的五月中旬，也就是芒种节气前后。反蛇鸟的鸣唱呢非常富有特色，它能够灵活的切换音色，模仿出百鸟的鸣叫，所以呢就叫百蛇鸟。宋代的张顺民写过一首《百蛇》：学尽百禽鱼，终无自己声，深山乔木底，缄口过平生。这首诗明确点出了反蛇鸟叫声的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没有特点。这种学尽百蛇的特点呢，在它的繁殖期间表现得越发的淋漓尽致，音调流转，音域广阔，一会儿呢华丽空灵，一会儿呢深沉浑厚，还会穿插模仿着各种的莺声燕语。那么特别让人惊讶的是呢，它还可以根据环境的不同来调整自己的音高和音量。比如在嘈杂的市区附近呢，它音高呢会更高，准备进行战斗的时候呢，它还会改变鸣唱的一种音调和模式，以此呢来向对手传达自己的态度和意图。据说呢，这个乌冬鸟呢是世界上音调最高的鸟类之一，它比那个钢琴琴键的键盘的最右边那个高音还要高出一个完整的八度音节。既然有如此天赋的歌唱本领，为什么在芒种到来的时候却反而无声了呢？那么这还是源于它的天性。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是这样解释的：反蛇感阳而发，欲微阴而无声也。就是说到了芒种这个时候呢，阴气微生，感阳而鸣的反蛇鸟呢便不再鸣叫了。螳螂、伯劳呢都属于阴类动物，感尾阴，或声或鸣，而爱热闹堪称动物界歌王的反蛇鸟的相反，它使感阳而发，感阴则收声，悄悄停止了歌唱，变得安静起来了。反蛇鸟的这一特点呢是如此的鲜明，又是如此的少见，所以呢在百鸟当中貌不惊人的反蛇鸟呢反

0: 反倒引起众多诗人的特别的关注，写了很多关于反射鸟的诗词。除了宋代的张水明之外呢，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也曾专门以百舌为题写过一首五律：百舌来何处，重重之报春，知音兼重语，整合气多深，花蜜藏难现，直高停转心，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杜甫的这首诗呢，如果只看前六句，每一句都好像是在夸赞反射鸟，一直到最后那么两句才发现啊，真正的意思在最后。全诗以鸟喻人，通过描绘它的报春鸣叫，通过效仿众生这样一个独特习性来丰裕什么呢，来丰裕朝中谗言惑君的现象。可是呢，反射鸟作为芒种三候的最大的特征恰恰不在于它的善鸣，而在于它的不鸣。芒种时节目之所及不都是欣欣向荣阳气极盛的这样一个现象吗？天空你看有太阳，那是大大的灼热的烧烤着，明晃晃的灼着大地。那么空气里呢，到处充满着这种燥热的气息，甚至开始有了热浪的感觉，哪里还能觉察到那一丝悄然滋生的阴气呢？并且阳气最旺的端午往往已经是芒种节气的前后了。可是呢，正是在这炎热之气当中啊，却潜藏着人类难以感知动物却能够捕捉到的一阴之气。端午之午正是阳到极致开始转阴，其后呢，阳渐息，阴渐长，阳极转阴虽然细微，但是却本质性的变化。正是感应到了这种阳极而阴，反射鸟才按下了暂停键，开始了静默，把反射无声这一细微的变化看成是芒种节气的三大物候之一。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先民们的大智慧，比重勤兮终岁盈盈，此反射兮与末有成，盖时止而则止，故能明而不明。青春始分则关关而远语，竹下将半乃唧唧而无声。这是唐代张仲素的《反射无声赋》，借助于反射鸟的这种阳明阴默的特征，来探讨自然节律和儒家行藏以时的这种处世哲学，提炼出了时值则值、能明不明的天人感应思想，隐喻着那种君子动静有节的智慧。一句话，机会来了，该你上场了，当仁不让。一番淋漓尽致的激情表演之后啊，见好就收。戛然而止，留下余音袅袅，让人怀念，那才是最佳的效果。盖时止而则止，故能明而不明，这就是反射鸟的与众不同。识大体，知进退。那么先民们呢，能够灵敏地捕捉到反射鸟的其明其末的这种细微变化，并从中深刻地认识到天地之后呢，那么这种见微知著的能力，也是着实令人惊叹。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项羽为何会在登顶权力巅峰之时昏招连连？困居85的刘邦又将如何破茧重生，觅得生机？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接下来呢，我们看端午节的故事。和芒种节作为接近的呢，是端午节。芒种节呢，几乎是固定的，前后相差不到两天。端午节呢，也是固定的，就是在阴历的五月五日，再加上阴历呢还有月月，那么这就造成了芒种和端午呢虽然接近，但是呢仍然不固定，前后错开，形成一种时序交错的这种独特现象。端午节的来历呢，主要是因为它的日期。我们知道古代的农时以地支纪月，五月呢正好是五月，五呢又为阳数，谐音五，和五是通假，端呢又是初始的意思，所以呢五月五日又叫端午、端午、端阳、重午、重午等等。那么还有一点呢，那就是开端的五月初五这一天，暑热蒸腾，潮气、湿气、瘴气发散，五毒齐出。那五毒指的什么呢？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壁虎。所以呢端午节呢又叫五毒日。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日子，怎么消毒呢？先民们便想出了这种插菖蒲、艾叶来驱鬼避邪，那么喝雄黄酒来灭蚊赶虫，木兰草汤来除垢去污。毒月这个时候呢，也正是药草成熟之际，端午前后，艾草、菖蒲这些草药呢，也是茎叶最壮，药性最足，功效最好，所以呢，才把这些草药装袋悬挂，煮水入酒，和米同烹，制汤洗浴，为的就是男女老幼呢，能够在药草香当中安然地度过一个炎炎的盛夏，免受五毒之苦。关于端午和芒种的日差，这个现象呢，虽然细微，但是却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和生活，一些农谚也正好反映着这一点。比如芒种端午前处处有荒田，芒种端午后处处有酒肉，这种说法呢虽然并不完全科学，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当芒种呢早已端午到来的时候呢，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雨带提前北移，反之则雨季呢姗姗来迟。这种看似细微的时间差，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社会啊，却直接关系着粮仓是否领食。总之呢，芒种不仅是一个农耕时节，更是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还有深刻的这种精神内涵。整个的芒种节的三候呢，贯穿着的是一条识大体、顾大局、知进退、懂万物一理、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这种理念呢，深深地根植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基因当中。我们只有虔诚地分析、反思、汲取，才能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那么更快地融入走向现代文明。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

0: 关心乡小满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保护脊柱方法多，究竟哪种最靠谱？
1: 啊，你如果说戴成一个项链，那么来回晃的，那就不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
0: 健康之路提醒您，保护脊柱无小事，敬请关注。

0: 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生活中饱受颈椎不适、腰部疼痛折磨的人不在少数，面对这些不适，不少人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法，比如运动锻炼、按摩放松、服用止痛药等等。今天的四位嘉宾就各自有一套经验之谈，他们的应对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本期节目中，就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骨科的任大江医生来进行专业点评。
7: 先来看看张青姐姐的好不好？
8: 其实我的颈椎啊、腰椎都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7: 啊，
8: 我就想通过练瑜伽让身体的柔韧性提高，颈椎腰椎的问题会不会就能减轻很多？
9: 这个我能不能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这样的动作的话，在咱们练瑜伽过程中，这是一个低难度的还是中等难度，还是说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动作？
8: 不算高难度。
9: 对，这个肯定不算高难度
8: 啊，不算高难度啊。
7: 您有，
9: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就已经非常难了。
7: 这个太可怕了，
9: 太可怕了。
7: 问题是什么？
9: 实际上瑜伽是这样啊，我们瑜伽呢，它有好多这个超关节的这个动作。
7: 这个笑叔，你能做哪个？
10: 我觉得前两个我应该没问题。
9: 实际上这些动作呢，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啊，这些动作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都用不上。
7: 对，
9: 对吧？你说我在家炒菜是需要这个动作，
11: 对，
9: 还是说我这打份文件需要那个动作？实际上都不需要，对吧？
10: 对，
9: 但是呢，它是一种这个伸展拉伸的一个很好的活动啊。
7: 嗯。
9: 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适可而止，量力而为。
7: 嗯，
9: 瑜伽虽好，也不能贪杯。
7: 那问题在哪儿呢？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超关节，怎么理解？
9: 超关节，对，因为我们，脊柱，包括我们的这个四肢关节，都有一定的活动度。
10: 嗯。
9: 哎，它超关节了，那么这种活动度就不是一个正常活动度
7: 啊。
9: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你看我们颈椎啊，这叫前屈，哎，往后仰的这叫后伸。大家看，它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活动范围的。所以说当我们做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刚才那张老师那动作，就是几度这个脖子是极度的屈曲，基本上到达90度了，我看。
7: 所以张青姐姐，你刚才那个脖子那首先超关节了。
9: 超关节了。
7: 这边呢，
9: 这边呢就主要是一些腰的，我们这个腰的活动度
7: 啊，
9: 你看它一个是脖子活动度大，一个腰活动大。我们很少说，我们说转腰转脖子，我们从来不说说你转个胸我看看。从来没有听过吧？我们转不了胸，
7: 挺一下可以。
9: 因为我们的这个胸腔啊，我们有好多肋骨在这儿撑着呢。
7: 啊，
9: 为什么要撑着？因为我们这儿好多重要脏器。
7: 对，
9: 你如果这儿都能跟肚子这儿一样活动的话，那就麻烦了。
7: 啊，
9: 所以你看我们腰椎的活动度也很大，屈曲，对吧？
7: 屈曲90度，鞠躬。
9: 你会认为这个屈曲啊，这很有意思。
7: 嗯，
9: 屈曲，你看屈曲不是180度，但是你会感觉到我这一弯腰，我手能摸到地。
7: 对。
9: 那这个不止90度，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腰只能弯到90度，你再弯是你的胯在弯。
7: 哦哦，
9: 我们平时检查患者活动度的时候，两个手要把它骨盆给它固定住，骨盆你别动啊，你开始弯腰，这样上半身不动就单纯弯腰。
7: 这叫正常的关节的
9: 活动度，
7: 活动度。但是超过了这个活动度就叫超关节，
9: 超关节活动度了，
7: 它会带来什么危害？
9: 它会造成什么呢？造成你这个关节面的这个压力啊，包括关节表面的这个韧带的张力，包括我们肌肉的拉伸程度，它都会跟你不是一个没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
7: 嗯，
9: 非常容易造成损伤。这个不久前啊，我一个同事啊通过微信给我发了个照片，

0: 就问我，因为他那个孩子就参加舞蹈班，下药下的不好呢，那老师给他专门拉到一边给他开个小灶，
1: 单练，
0: 啊，单练，他问我这个行不行，是吧？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后来我就说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是吧？你要实在拉不开，你就不要去再去勉强了，很容易造成损伤。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啊，我们脊柱的韧性很好。这个脊髓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吃那个羊蝎子，我们中间那个嘬的那个白的，
2: 对，
0: 实际上那个老百姓叫骨髓，它不是骨髓，它是脊髓，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这个脊髓它的这个牵张程度是很有限的，它外面套了这个骨头叫脊柱，脊柱的活动度大，脊髓的活动度小
2: 啊。
0: 你这么拉的话，因为你不知道，因为每个人个体差异太大了，它很软，它很硬，你硬的那个使劲搬，你就容易造成这个脊髓损伤。
2: 哦，
0: 你万一造成损伤，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是
0: 是吧？一个家庭几个家庭的问题就很麻烦。
1: 我觉得这个老师好温柔啊，
0: 嗯，
1: 因为我妈是舞蹈演员，所以我妈在家练我从来不会这么温柔的。她是掰着我的手，再拿脚蹬着我的腰。
2: 我，
3: 哎呀，
1: 然后包括拿沙发去压我的膝盖，就是要开胯。
4: 开胯我能理解，但是脊柱这个太危险，
1: 嗯，
4: 每年都会导致高位截瘫。我希望大家高度关注，高度关注。
5: 其实我们小时候受伤是常态，
1: 对，
4: 嗯，你们都是
1: 幸运
4: 当中的幸运。
1: 是，
4: 对，一旦发生急性的这种损伤，这个结果很可怕吧？
0: 最严重那就瘫痪了，大小便失禁。
3: 哎呀，
0: 这个从你损伤那段往下没有感觉，大小便失禁都不会动了。那么这种损伤啊，我们这脊髓啊，它跟豆腐脑似的，一旦伤了以后，你想让它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6: 真的是太可怕了。您还见过哪些会给脊柱带来伤害的动作呢？
4: 嗯，
0: 不久前啊，我一个朋友啊通过微信给我发了个照片，哎，那个名字呢就叫树上挂满了大爷啊。
1: 哇，哎呦，
4: 哦，你看
0: 这个呢，那就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因为呢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啊是特别脆弱的两个地方，你如果说这么给它吊上去，是吧，就跟我们那个处于急行的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动作，那对这个颈椎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旦出现问题了，那么轻则瘫痪，那么重的话，那么有些人可能就因此就失去生命了，影响到呼吸心跳了，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下面呢，我们用这几个香蕉啊，我们来演示一下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这个脖子啊是特别脆弱的一个地方。
4: 嗯，
0: 你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香蕉啊，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的脖子啊，中间的这些椎间盘正常呢它是可以活动的，但是你如果说像我们这样，是吧，你给它勒上东西，用你的体重上下这么拽，是吧，因为你体重很大，100多斤啊，150斤、160斤、200斤，是吧，你上面再往树上一挂，那么很容易就怎么样了，很容易它一下它断了。那脊髓如果断了，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四肢全瘫，大小便失禁，是吧，一辈子告别自行车，那这个损失就太大了。那么一个是这种垂直的力，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正常的，是吧，你这么一扭马上就断了。实际上我们时刻要把我们的这个颈椎想成就是一根香蕉，很脆弱，再怎么保护它都不为过。
4: 真正的从解剖学的上来讲，真正的就是颈椎里面就我们的脊髓，
0: 脊髓
4: 它的那个质地跟这个香蕉哪个硬？
0: 香蕉硬
2: 啊，
0: 香蕉要比那个还硬，香蕉硬
4: 啊！
0: 哎，
4: 我还说我们用香蕉是不是道具选错
0: 了？但是我们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外面有一个骨性的椎管，
4: 嗯，
0: 但即便如此，它的保护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5: 幸亏是我们也没接触到，也没去尝试这个。
4: 嗯，
5: 你说要是接触到，哎，觉得拉得挺舒服的，也试一试，这多害怕，
1: 就会像香蕉一样。
4: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笑叔的动作。
1: 我这是小燕儿飞，腰疼的人都练这个。
4: 这个应该还挺好吧？现在好多人都晚上都，
1: 而且这个可控制，
4: 两头翘。这个反正看着比刚才
1: 安全吧？
4: 对，比张晶姐姐那安全多了。
1: 我也觉得
4: 啊，这个您给解读一下。
0: 这个动作呢，实际上挺不错的啊。有时候我也会练，
1: 嗯。
0: 那么小燕儿飞主要是练我们的这个背部肌肉好一些，
4: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也会在这个临床上，很多人有腰疼去这个。去看大夫，大夫说回去去练小燕儿飞，但是呢腰疼以后再去练，第一这个时机不对，那么第二呢，腰疼去练小燕儿飞实际上它的这个用处啊很少。我当大夫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最后回来说 任大夫，感谢你啊，你。

0: 教我这小二位回去，我这把我腰疼练好了，一个都没有。我总结这个动作呢，第一非常枯燥，
1: 对，
0: 很难坚持。另外呢，你别小看这个动作，技术要点，这个要求非常高，你很多人根本就练不标准。他因为你看他最后实际上只有腹部在着地，
2: 对，
0: 其他地方全都是离开地面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临床上腰腿疼痛的很多这患者都是60岁、70岁、80岁，你让他回家去练小儿推，他根本就完成不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动作并不是我们练腰背肌、练核心的一个，至少从我大夫角度讲啊，不是特别合适。当然你要很年轻练练那没问题。
2: 对，所以还是时机要特别的掌握。
3: 是，
2: 如果我们想要进行这样的训练，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锻炼呢是个双刃剑，那么我的建议呢，那么首先你要循序渐进，适可而止，千万不是说我练得越多，练的时间越长，练得越猛，练得越狠，效果就越好啊。往往是有这种想法的，往往会把自己练残练伤。每一个门诊都会碰到好多这样的把自己练残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有疼痛的话，就不要练了，是吧？因为你有疼痛的时候，它必然是刺激到神经了。我们总说什么呢？总说养病养病，我相信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说练病，说大夫告诉你，我教你招啊，你回去好好练啊，把你这个病练好，从来没有过，一定是养病。另外呢，我们还有好多，只要你有这个腰病或者脊柱方面的问题，那么你最好是参加运动的时候，你对面没有别人，什么意思呢？对抗性的你就不太适合你了，你比较适合一些单人的运动。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保护脊柱方法多，究竟哪种最靠谱？
0: 你如果说戴成一个项链这么来回晃的，那就不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
4: 健康之路提醒您，保护脊柱无小事，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不论是瑜伽锻炼还是小燕飞动作，在专家看来都不是应对颈椎不适和腰部疼痛的好方法。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指导，盲目进行运动锻炼还可能造成新的伤害。除了运动锻炼，现场的其他嘉宾也带来了自己应对脊柱不适的方法，来看看是什么呢？
2: 王楠是弄了一大堆止疼药，你看见了吗？
0: 哦，这个药就不少了。
2: 你为什么会买这些药？怎么吃啊？
7: 是这样，他我就只要是不舒服了啊，咱就是先就按他看看他这个上面这样，这比如说这颈椎的，就我就颈椎疼的我就吃颈椎的。今天这吃了这个，哎好了，哎我就记住了，下回再颈椎疼的时候再吃这个，不管用就换下一种。
2: 就意思就是他这药不是医生开的，这你挺胆大的。就你们那下回做实验的缺那小白鼠什么的，你可以把它弄去啊，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0: 所以首先呢，这种就这样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的啊。那么我管这个叫什么呢？我管这叫点菜式的开药。这实际上去医院啊，这不是下饭馆是吧？到饭馆咱们在那点菜是吧？我想吃那个。我仔细看这个王老师这个

0: 这个照片啊，这里面有那么一两种，这个规格还非常高，
1: 对吧？
0: 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是我们是治疗癌症才会用到这个药，因为它有什么呢？它有成瘾性，所以这个药啊，它是药三分毒，它都是有副作用的，只不过有的药大一些，有的药小一些，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些药的时候，一定要我们叫遵医嘱，就听大夫的话。第一，你要搞清楚啥病；第二，你针对你这个病，再去吃相应的药。可不是说我这一股脑，或者说，我这也是腿疼啊，我隔壁那老王也腿疼啊，人家吃这个药吃好了，那我也吃这个，那有时候就可能起到相反作用。疾病太多了啊。
2: 另外，我多问一句，您这么吃，吃到哪儿算一站呢？
1: 是这样，我跟你说，他这个药吧，吃了你不疼了，我就不吃了；吃完了症状又缓解了，我自己减点量啊。那这是药三分毒，咱不就少？原来吃一片，疼啊，吃一片缓解了，没那么疼了，下回再吃的时候吃半片，少吃点。
2: 您这是抱着大无畏的这个拿自己做实验的、这个、
3: 神农尝百草的那种勇气、
2: 啊、这精神可嘉，
3: 对，
2: 精神可嘉，就是
0: 对。实际上还真别说，就像王亮老师这样的，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特别多见。你一问他怎么吃了，他说我疼肉吃啊，你这不给我开的去疼片吗？我疼肉吃，我不疼肉那我还吃啥呀？
2: 这猛一听挺有道理啊。
0: 对，但实际上他是错的。
2: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错的呢？因为我们呀、这个治疗这个疾病，治疗这个疼痛啊，这个药效它要持续的起作用。我们可能说呀，可能大家听不懂，我们看一个小视频
2: 好
0: 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个药吃进去的话，我们先到先到达这个
2: 胃，
0: 通过胃肠啊把它吸收到哪里去，产生好多小胃石啊，是吧，就我们的战士。那么我们的细菌也好，是吧，我们病变也好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外来侵入者，是吧，产生了足够的我们的这个小战士，我们才能去消灭这个炎症。我们本来这个药呢应该吃两片才能产生这个足够的胃食，但是你呢自行减量，你只吃一片甚至半片，那么体内呢产生的这个胃食呢数量不够，那么这样呢就会造成病情的这个反复啊，炎症你也消灭不掉，那么就造成这个治疗效果大打折扣。这个炎症当你消灭掉了，一定就是到了这个马上就要收官了，战斗马上就要告一段落，是吧，胜利的这个曙光就在前方了，好，你这儿撤了兵了，那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敌人，他这个势力他就又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啊，随时我们得有足够的兵力，一直到把这个疼痛把它消灭掉以后，我们再去停药。所以说我们大夫一定会告诉你说，你这个药你要吃至少两礼拜啊，你要吃三个礼拜啊，那么这个时间可不是说我想起来吃一片，疼时候吃一片。那么我们经常说药不能停啊，你要一直吃啊，这样才能发挥它的最大的效能。
2: 如果像王楠这样反复的这种随意的增减，会出现什么问题？
0: 它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慢性疼痛，另外一个就会反复发作，是吧？另外你会觉得吃这个药它不管用，是吧？你回到医生那时候，你这开了什么破药，对吧？也不管用
2: 啊。你有这种情况吗？
1: 有这个疼，就挺疼的。吃完药以后不疼了，不疼了就不吃了呗。但过几天好像又有点发作了，发作了就再吃呗，反正就这么一来二去的，也有过这种的来回反复的。
3: 他肯定不能去根儿。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脊柱啊，我们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什么叫去根儿，是吧？我们开刀也好，我们吃药也好，不可能把你的脊柱吃成20岁，对吧？我们是因为人体就像一个车一样。我们20岁的时候，这个车刚出厂，所有零件都是新的，你怎么造不会有问题的。你这车开了40年了，你的叮咣啷到处除了喇叭不响你到处都响，你这种车你再去这个出去一趟，稍微颠簸出毛病了，回厂我给你告点油也好，我给你换零件也好，那么首先你要知道这车不会成为你刚从 4S店提出来的一个新车，实际上我们做的就是修修补补，说因此你这个车下次颠簸一下又出问题了，但是你出现急性的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要给你告油也好，换个小零件也好，这儿搓搓啊，那儿磨磨，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你不注意，你老去那个颠簸，那一个开了40年的车，那当然它要出问题。
2: 所以日常的保养很重要。
0: 对了，保养非常重要。
2: 对，但是会不会经常吃药就产生这种所谓

0: 物依赖
1: 了。对，我也是，就是怕、这个、
0: 有担心吗？
1: 有啊，要不然不是刚才说了吗？不疼了就别吃了，要不然依赖了怎么办啊？
0: 会有，
2: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我们科的这些消炎镇痛药啊，因为现在说我给你开一个，说这药就叫去疼片仨字，
1: 嗯，
2: 这种已经很少了。我们都绝大多数药叫什么呢？叫消炎镇痛药。
3: 嗯，
2: 实际上你与其认为它是个镇痛药，你还不如认为它是个消炎药，它通过消你的炎症。
3: 炎症
2: 产生了镇痛的作用。那么这些药呢，现在越做副作用越小，但是你说它完全没有那也不是，已经把这种副作用的产生已经降到最低了。因此我们在吃这些药的时候一定要按医嘱来吃，
3: 该用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该怎么用，什么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自己别瞎用。
4: 实际上什么方法还不如贴膏药来那个
5: 你以为不贴吗？
3: 对，我就是贴膏药。
4: 对
5: 呀、
3: 啊、哎，真的巴巴一贴，但是唯一有个问题，哎，
5: 味儿大。
4: 对，
5: 我妈也是贴，就是我觉得那个味儿是再多香水洗发精的香味沐浴露的香味都遮不住的一种味儿，
3: 而且散不去，
5: 散不去。
3: 这个说实话，就是你比如说有中医的方法，这个丸散高丹嘛、
2: 嗯、
3: 这个贴膏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治疗的方法。
2: 嗯，
3: 您那儿会给患者贴膏药吗？
2: 实际上很多。因为这个膏剂啊是属于我们保守治疗里面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那当然我们现在呢我们膏药类型啊也特别多。那么我也带了几种膏药、嗯、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我们前两种啊比较相似，就是呢它一般都有这个什么呢，活血化瘀的功效。这是我们的橡皮膏，如果要闻的话这个味道特别大，比如说我拿着可能在校长那儿都能闻得到。
5: 能、no.
2: 所以说这种膏药啊它很简单，你看它你撕开以后你哪儿不舒服你啪一贴就行了。
3: 嗯，
2: 但是这个膏药最大的问题就是味儿大。
3: 对，
2: 你看它很简单，用起来是吧，哪儿不舒服啪一贴。而且它另外一个特别牛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粘合力特别大。
3: 对, 对, 对，
2: 但是由此带来它另外一个弱势就是什么呢，就特别容易得过敏，因为它里面含有一些橡胶的成分。
3: 哦，
2: 特容易过敏。
1: 我说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味儿啊我还能接受。我您这里边刚才这膏药我看您挨个说了，有一回吧，我这个下颌关节发炎了、
2: 嗯、
1: 我疼啊，咱说啊，吃东西张不开嘴了，我在家里都不舒服。我媳妇说你贴个膏药吧，我就从那个咱这药柜的一找，它有一个药叫什么什么带温灸膏是什么？
2: 嗯，有那个，
1: 我也不知道。我揭开啪，我就贴脸上了。哎呀，你们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腮帮子都肿了。
5: 为什么？
1: 吃不了，过敏。我也不，这好家伙，这腮帮子肿的就没样了。
2: 王楠说这个呀。就是贴什么怎么贴什么时候贴这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你像这个，这是第二种膏药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般就这个是有药、啊、所以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药膏啊。
3: 嗯，
2: 它这个药都在这个里面，我们用的时候呢你看它相对比较繁琐，我要撕开这个、
3: 嗯、
2: 有些药你还得加热，
3: 嗯，
2: 先放暖气上或者拿电吹风吹的、嗯、弄完以后呢再把这膏给它糊上。那么这些呢，这个膏呢它会产热，另外呢它的一个这个作用点在哪儿呢？因为它的药剂啊，要直接跟你的皮肤要接触。
5: 嗯，
2: 如果说特别猛，你的皮肤又比较嫩的话，它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皮肤的一些灼伤。
3: 嗯，
2: 就会起一些小水泡，哎，瘙痒了什么的。
3: 嗯，
2: 这是它的一个弱点。它的好处在于，这个药是直接就跟你的皮肤就它就
3: 结
2: 合上去了。
3: 哦。
2: 另外呢，这个药我们在用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点一定要注意，因为它会产热。所以说呢，我们在一些关节的急性扭伤的时候，踝关节扭伤了，急性期我们就不要用了。
3: 嗯，
2: 因为急性期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3: 冰敷。
2: 我们是要做冰敷，要减轻它的炎症，去减轻它的这个水肿、
3: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再来一个这个，那局部就肿得更厉害了。
5: 嗯，
2: 所以说你如果要活血化瘀，那不妨稍微晚一点，24-48小时以后再去用这些药。
3: 好，最后这个我们最熟悉了
2: 啊。
3: 对，
2: 最后这个呢近些年大家用的比较多。
3: 对，
2: 那么最后这个药叫什么呢？最后这个药叫八步膏。这个药特别的凉，所以我一般给患者开完以后呢，我会告诉他，因为有些老年人这个药回去一贴吧，他会一个机灵。
5: 对，
2: 就特别凉。
5: 是
4: 凉，
2: 所以说药在手里怎么样，手里要捂一捂。
4: 没错
2: 啊，捂上个3-5分钟把它捂热了再贴就好贴。这八步膏呢为什么叫八步膏，是特殊的一种工艺啊，就它实际上这个膏叫八步膏啊，就是指

0: 它这种工艺啊。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呢，它这个药啊，以凝胶的形式已经敷在这个表面了，所以它的这个透皮吸收也非常快。
2: 嗯。
0: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哪儿呢？
3: 粘不牢。
0: 粘不牢。
1: 对。
0: 晚上我贴一个贴腰上。早上起来在脖子这儿，
4: 我说这个东西像我们的面膜那种，
0: 所以说你看，
4: 像女生
0: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百分之百说它就是最 OK， 没有，
2: 对
4: 对，
0: 总有长项和弱项，
2: 对，反正有时候，
0: 但是它最大的好处，
2: 嗯，
4: 不过敏，
0: 不过敏，
4: 对，
0: 过敏体质的来这个，
2: 但是刚才错在你们都是自己给自己开药方，
0: 嗯，
2: 这个自己给自己开药方瞎采用一些方法，
0: 嗯，
2: 它会带来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嗯，
0: 这个所有的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不懂，
2: 嗯，
0: 我们天天都在从事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哪个更适合你，对吧？哪个毒副作用小一点？包括你还有一些其他病，你有糖尿病，是吧？你比如你血糖高，是吧？比如说你还有一些其他过敏性的疾病，
2: 嗯，
0: 我们会因人施治，哎，去给你开出相应的药。你比如说你有胃病，胃不好，我们会给你开对胃刺激性小一点的，
2: 嗯。
0: 所以说要去医院找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大夫。把病搞清楚，
2: 嗯，
0: 因病施治。
2: 对。
5: 当脊柱出现不适，找专业医生诊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专家的这番话及时提醒了那些总喜欢自己想招的人。在应对脊柱不适的各种方法中，手术治疗也是重要手段之一。那么对于手术这件事，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0: 手术是有代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原装的最好，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原装的好。你说我换了一个假眼是吧？这个眼睛非常的啊漂亮，能比你自己的真的眼睛好吗？我换了个人工耳，我能比你自己的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说，手术呢一定是我们最后，别的方法全都试过了，实在没有办法，我们的最后的选择。
2: 那什么情况下该做手术呢？
0: 手术时机啊特别重要，你开的早了亏了。你开晚了也亏了，对吧？
2: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我们要告诉患者，你什么时候就该做了。
2: 嗯，
0: 这个呢写在我们教科书里，白纸黑字，这叫什么呢？叫手术适应症。
2: 嗯，
0: 一二三四五，你满足了，那你就该做手术了。
2: 嗯，
0: 那具体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去，你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病。啊，你光是有点疼，有点麻。这个时候可不是说就需要做手术了，
2: 嗯，
0: 是吧？当你有一天觉得越来越重了，你路都走不了了，影响你上学了，影响你工作了，是吧？影响你出门了，那么那个时候也许就到了需要做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你突然发现你这个脚这个活动都跟那边不太一样了，哎，大小便怎么也觉得不如以前那么流畅了，那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来，
4: 嗯，
0: 就抓紧时间来弄。
2: 嗯，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0: 根据病情来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疼痛也是我们衡量需不需要做手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疼痛，实际上我们很难来衡量。
2: 嗯，
0: 你说你觉得很疼，可能在人家王丹老师觉得这就是毛毛雨。
2: 对，每个人的耐受程度不一样。
0: 所以说，国际上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评判表，零分呢是没有任何疼痛。四到六分处在中央，这个呢就是中度的一个疼痛，是吧？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啊。但是到了七到九分以后，基本上你就没法睡了。十分呢，就是已经疼得痛不欲生了。你说大家可以评判一下自己，自己大概是处在哪一个阶段上？嗯，
1: 关于这个疼痛的这打分啊，我觉得五分应该合适。
2: 哦，四到六。
1: 对，
2: 那个大姐呢？
6: 我犯病。腰间盘突出犯病最严重的时候应该是七到九分，
0: 七到九分那就比较重了。
7: 他们说这个我都理解不了，我到不了那么疼，我也就一到三分，反正这样。
0: 三分那就是轻度疼痛。
4: 我也差不多在三。
0: 你轻度疼痛实际上你通过这个休息它可以缓解，
2: 嗯，
0: 但是张老师他在某一个特定的那段时间疼到八分，是很疼，所以我也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说不是我来告诉你做不做，是你来告诉我做不做，因为这个病吧在你自己身上多难受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比如说你当你疼到八分那个时候，我想你一定会有那么一两个闪念说干脆，是吧？
2: 有吗？
0: 弄了算了。
7: 没有
0: 也没有
6: 我是
0: 也没有，对，
6: 我坚强，
0: 也没有。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您特别能忍。
2: 对，他耐受，
0: 每个人的耐受程度不一样， 有些人如果疼到八分。

0: 这就算比较疼了。
1: 嗯，
0: 很多人来了说你赶紧给我弄，
2: 对，
0: 今天住院，明天就给我弄。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他在晚上还躺在床上想到底弄还是不弄，是吧？那说明他还没有到这个份儿上。
3: 对，
0: 那真正那么疼痛这个东西一旦来了以后，而且它持续性的，那对整个人的精神是很大的摧残。
2: 对，
0: 一旦成为持续性疼痛以后，你看很多人为什么叫痛不欲生啊？
1: 嗯，
0: 都不想活了。那那个时候你开一刀那点风险，他就已经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了。当然了，我们所有的疾病，我们一定是预防是最最最重要的。
1: 嗯，
0: 你不要得了病，到了医院再去治，那个治不出花来。
2: 没错，
0: 日常生活中，注意要预防，不要得病，才是最 OK 的。
2: 所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我们从预防做起，守护我们的脊柱健康。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芒种至，暑气渐盛，梅雨连绵。
5: 咱们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间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
4: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好未来。
1: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在骨科医生看来，与其等问题出现了再去补救，不如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入手，保护好脊柱。今天的嘉宾就带来了自己的法宝，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呢？
6: 有一年我是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正好颈椎病犯了，完了医生就给了我一个拖着脖子的一个颈托。我那个腰出问题也是，也有一个专门拖住我腰的，我就用这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今天我还带来了，它就是很简单，就把这个套在这儿。完了以后，
5: 然后呢？
6: 这儿有一个粘的。
5: 粘的。
6: 我现在的脖子，如果要上飞机啊，或者出差，我要脖子不舒服，我也会带着它。
5: 哎，这很方便啊。
6: 很方便。完了，它很轻，因为是塑料的嘛。完了，它就撑着我了。我的脖子基本上是不能再移动了，它就保护住了。
5: 那这腰呢？
6: 腰也是，这个腰它里面有钢板。
7: 这个我们的脊柱啊，当它不出问题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5: 对，
7: 一旦出了问题，你会发现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到脊柱。
6: 对，
5: 哎呀，那
6: 完了以后呢，这个一绑了以后啊，你看那后边，
7: 撑住了，
6: 后边它就撑住了。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对，它就是这边完全是用它的力量，对。完了，这个硬的板给我撑住了，而且你拎箱子的时候，因为有了它的保护，它就不会闪着我的腰。
5: 但是就是缓解疼痛，你就不能随便动。
6: 那肯定的。
5: 对。
6: 它，我现在比如说我腰间盘突出没犯，但是我又要拎重箱子。如果我没有它的话，我拎完重箱子，我的病可能就犯了。那有了它以后呢，它保护了我，我还是可以的。
5: 哎呀，反正我是。经历我这是遭罪啊，要疼起来那真是，
6: 对，疼的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
1: 我们家是我妈是颈椎，所以我刚才看青姐这个东西我觉得好洋气
5: 啊。我都想买。
1: 我也想买，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俩总不能是一个号吧，这应该分大小号吧，
7: 有大中小。
5: 听了刚才张青大姐那么讲，我结合

0: 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其实家家都得有这么一套，
1: 备一个，
0: 就包括像咱们年轻人自己，你像您手术十几个小时，
1: 对，
0: 可能回来也得有一些保护吧，
2: 对，也有一些保护措施。
0: 嗯，您来跟我们说说，
2: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颈围啊，当然那么这个颈围呢跟张杰老师戴那个有些区别，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这个用的多一些。
0: 嗯，你拿我当模特吧，
2: 对，
0: 这怎么戴呢？
2: 说我用主持人当啊。那么这个呢，它除了长短粗细以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高低。
0: 高低，
2: 哎，这个高低，你比如说你像
0: 11公分，
2: 王老师这个脖子它又细又长，那么这个高度一定要调好，要选好这个高度啊。
1: 选好。
2: 我们戴的时候呢，往这一围啊，
0: 这个
2: 戴呢很简单，关键是型号的挑选啊。
0: 嗯，
2: 我先戴好，然后我再，那么戴好以后啊，大家要注意什么呢？第一。这个我们这个颈托的这个上面要跟这个下巴颏这个地方要卡住，
0: 嗯，
2: 下面呢要跟我们这个地方，当然小磊这个地方他带着领带呢啊，要跟下面卡住，实际上就是它的上下方都是骨头
0: 啊。
2: 你如果说戴成一个项链那么来回晃荡，那就不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所以说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你如果说在网上买，你多买几个型号，如果你在实体店买，当然更好的要试一下，哎，高低非常重要，是吧？你像脖子比较粗的，你肯定得买个大号啊，
1: 对，
2: 你不能勒住了，吞咽就很困难了，对吧？啊，因此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0: 哎，特舒服，
2: 哎，非常舒服。
1: 哎，小磊哥，你让我想到了那个咱们坐飞机带那个颈枕，然后我发现他睡觉也并没有支撑我的颈椎啊。
2: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颈枕，
0: 哎，这跟咱们选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选的那是用的时候是个枕头，不用的时候是个小动物，
2: 对，
1: 是一条。我那个是，
0: 反正就特别软，还有吹充气的，但是都没有你这个高度，也没有这个材质硬。
2: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脊柱外科的专业的选择啊。
1: 哦，
2: 对，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主持人用那个是便携式的，它很方便嘛，你把它泄了气儿了，或者你把它抖一抖，它就成了一个小枕头了。那这个东西很大。它拿起来非常不方便，
0: 嗯，
2: 但是呢，它的保护作用是比简易款要好的很
0: 多。我带来试试，
2: 嗯，你试试。
0: 这比我们平时那种充气的或者简易的，第一是大，哎呦，
2: 不一样，
0: 这个能撑住，
2: 不一样，而且它用的是这种记忆棉，
3: 哎，看着很舒服，
0: 这个才能撑住呢，
3: 对呀，看着很舒服。那我买它开车用。我喜欢开长途车，可喜欢出去旅行。我买了它，带着它开车。
2: 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后来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以前呢也出去开会了，或者去参加一些会诊，经常要坐车坐飞机嘛。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啊。当你坐在火车上，坐在高铁上5个小时，
1: 嗯，
2: 你一会儿你就觉得很困，你就睡着了。你睡的过程中呢，有这么两种姿势。第一种头往侧边倒，
0: 嗯，
2: 是吧？这么一个劲儿倒，
4: 对。
2: 还有一种是怎么倒？是往前面，一个劲儿点头，
5: 对，
2: 是吧？
0: 嗯，
4: 对。
2: 当你头每点一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惊醒了。
1: 是。
2: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0: 嗯、
2: 就当你这个颈部极度屈曲的时候，它会唤醒你，
0: 嗯，
2: 让你抬起头来。但无论是你侧着躺，还是往前躺，你进入睡眠了，这个颈椎它是受不了的。
0: 哦。
2: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最大的作用在哪儿？我想把它戴上啊。当你戴上以后，前面系上啊，你会发现你坐飞机的时候，当你侧躺的时候，你就枕在这个枕头上。
0: 对
1: 对。
2: 当你再往前的时候，
0: 下不去。
2: 它前面，你是下不去的。
0: 对。
2: 所以说，它对这个颈椎的保护是潜移默化的，是非常好的。
0: 哦。前提就是一定要选一款，不能贪便宜或者便携式的，看来还真没用。
2: 便携式不如这个。
0: 哦。
2: 实际上，便携式我也有。后来发现不如这好。
0: 其实我看现在很多人就是开车那种枕头那个不好，
2: 因为这个车出厂那个座位都一样，
0: 对，
2: 他不管你是，
5: 对对，
2: 你是1.75米还是1.60米是吧？他不管那个都一样，
0: 对，
2: 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合适的高低、合适的厚度的，你要进行挑选。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样我挑了很多很多，最后你看我垫了很多，
0: 哦，
2: 最后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3: 哦，你后面还垫着东西。
0: 对，
2: 这样东西呢，实际上这是两个颈枕，
1: 对，
2: 落在一起了，一个颈枕它就是空的后面脖子，但你也不能说仰着头开车你不看路，
1: 是、
2: 啊、垫两个，这后面又有支撑，又能保持你目视前方，
1: 对，
2: 哎，这个支撑作用就来了，
5: 这还是因人而异的，
1: 对，
2: 因人而异，
5: 每个人还是不一样，
2: 车的座位永远都是一样的，它不可能给你定制啊，那腰托实际上也有型号啊，因为有些人肚子大一些，有些人肚子小一些啊，
0: 还是我来
2: 啊。
0: 这怎么弄？我这会儿站的我都有点。

0: 想着都应该挺舒服的。
1: 嗯、对，
2: 这个小磊戴这个型号也不行，
1: 只能您了。
0: 来了，看着就舒服。
3: 小磊哥这块您得好好听，因为您一站十好几个小时。
2: 哦，差不多。
1: 这个选择上有什么讲究吗？不同的材质，来，您可以转过来。
2: 想要好的支撑作用，我刚才说了，要有这个钢条，是吧？那么另外呢，最重要的它要有一定的宽度，这样呢才能保护这个腰。太窄了，那不管用。嗯、我们有好多这个。患者来到医院以后，他自己做的那个肚兜一样，他说：“你看我带个腰围，那个实际上它不是腰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啊、无论是我们这个颈托啊，还是我们腰托
0: 啊，
2: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双刃剑，你这戴时间长了要出问题
1: 啊。
2: 这个东西，因为呢，我们这些托你戴上以后啊，你这儿就不动了
0: 啊。
2: 大家都有生活常识，如果我们的腿骨折了。”我们打了一个月石膏，
1: 肌肉萎缩。
2: 一个月以后，对，你带来你拆了石膏，最大的问题就是肌肉萎缩。
4: 对，
2: 这个东西一样，你这玩意儿你带上一个月，你拆了以后，
5: 对，
2: 你的肌肉腰肌就萎缩了，你的脊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6: 那我是不是像张老师这样，也买一个带钢板的这样腰围来给它支撑呢？你在运动快走的时候，要不要带上这样一个腰围来保护呢？
1: 对呀、啊。
2: 嗯，那实际上袁老师说这个，他正好是一个互相矛盾的
6: 啊。
2: 为什么呢？因为您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是要调动肌肉
6: 啊，
2: 要起到锻炼的作用。但您戴上腰围呢，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要把您固定住
6: 啊。
2: 所以那这就很矛盾了，您又要把自己固定住，同时我还要锻炼，是吧？
0: 不可以。
2: 所以说，当你想戴它的时候，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
6: 对。
2: 那个时候咱就甭练了。那就要好好休息
6: 啊！
2: 练的呢，练的这个时机一定是浑身没有任何不舒服才是练的时机。
1: 嗯，所以看来运动方式的不对，包括护具选择佩戴不对，都会对脊柱造成伤害。
2: 是的，
1: 再次感谢任大江医生的到来，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穿越千年的山水画卷，李公麟笔下的龙眠山秘境曾令无数文人雅士心驰神往，他们是否真的找到了那画中描绘的绝佳美景？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龙眠画境，山水清音。李公麟匠心绘就风情长卷《龙眠山庄图》，岁月流转，古人所追寻的景色是否依旧保持着千年前的风采？跟着书本去旅行，《龙眠画境，山水清音》，马上回来。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龙眠山因李公麟的画作而名声大噪，桐城派先祖姚鼐在其文章《游魅笔全记》中用细腻的笔触将龙眠山

0: 的景色描绘得如诗如画，令人心驰神往。桐城之西北，连山带数百里，即县治而夷平，其江平也，两崖呼河，平处拥回，斩横若不可尽，龙溪曲流出乎其间。姚鼐在游览途中是否也在寻找画中的场景，又是否找到那些被画笔定格的山水实景？上一期书本旅行团深入龙眠山腹地，寻找到宋画第一李公麟笔下的两处美景璎珞岩与雨花岩，他们将继续追寻古人的足迹，游历在龙眠山之中。
1: 你看这个和他们像不像？
2: 对啊，你看有瀑布，还有水池，
3: 还有石头。
0: 书本旅行团来到一处瀑布和小潭前，试图与李公麟画作中的场景相匹配。眼前的景象与垂云畔有些许相似之处，但这里真的是垂云畔吗？
4: 确实有很相近的地方
5: 啊。我们古人也都是在这个山里面居住的时候啊，有好多明清两代啊，有好多桐城的高官或者是文化人都隐居在这个龙眠山里面，他们也都是顺着这个水小溪啊来找古人山居图他们曾经画过的点。
0: 由魅笔全记是一篇游记散文，文章中记载了垂云畔有可能就是魅笔泉，畔在这里指的是水边的岸，垂云畔可以理解为瀑布的两岸。
5: 这个景点呢，我们要比照这个画面呢，和姚鼐所记载的魅笔泉里面的垂云畔确实有不同的地方，要不我们再去找一下，找一下垂云畔到底在哪里，好不好？
0: 按图所记显然并非易事，古人也曾在这片山水间寻找李公麟的足迹，他们的猜测是否准确如今已无从得知。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魅笔泉，看看那里是否更接近李公麟笔下的垂云畔。
6: 感觉这个地方和画里的场景不太一样啊。
5: 是的，姚鼐啊，他认为这个魅笔泉就是当年李公麟画的那个垂云畔啊。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点了啊，你们看这儿也有一片大石啊，也有一片大石头，当年他的好朋友啊，他们曾经在这儿对坐闲谈谈诗谈文。
6: 这三个人是谁呀？
5: 这三个人有可能啊是他自己啊，也有可能是苏轼，也有可能是黄庭坚，也有可能是王安石，也有可能是驸马都尉，都有可能啊，这没有确切的记载。
0: 昔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欲起，振列挽手而顾其履，原石而登，俯视融云，鸟飞若坠。站在魅笔泉边，眼前的风景和姚鼐笔下的描述可能不尽相似，但这份山水间的美妙同样值得驻足品味。
5: 好，我给你们拍个照啊，留下来。李公麟、苏轼、黄庭坚，他们就是这样的。
0: 李公麟归隐的数年时间里，徜徉在龙眠山中赏景吟诗作画，留下了大量的诗画作品。李公麟擅长人物画，又与苏轼、黄庭坚十分亲近，他为苏黄写真，能将他对苏黄人格、思想及命运的理解融入进去。黄庭坚在《黄山谷拔东坡墨迹》中写道：泸州李伯石静坐紫毡，按藤杖作磐石，即似其醉时意态。画中的苏轼坐在水中的一块石头上，暗喻他不随波逐流的品格。画成十年后，苏轼在海南北归途中镇江金山寺见到这幅画像，悲心交集，感觉自己心灰意冷，已无当年意气风发之姿，心中理想无望实现。 回想当年与好友把臂同游的闲

0: 人世岁月犹如恍然一梦，遗憾的是，苏轼憧憬的龙眠山归隐生活终究未能如愿以偿。虽然现在的媚比泉看起来和图画中不是很相似，但还有另一份证词让人不得不相信这里就是垂云畔。桐城的老宰相张英，他在诗中写道：媚比泉乡显石奇，下临千尺看轮衣，悬崖就是垂云畔，图画依稀李伯石。清康熙大学士张英一生对龙眠山水情有独钟，对李公麟《龙眠山庄图》中的景物考据其中多有涉及。张英拿起金剑的《龙眠山庄图》中的玉龙峡与其金历的碾玉峡实景进行比照，觉得图景相符。而今天书本旅行团也来到了碾玉峡，如今的碾玉峡和画中景致依然能一一对应吗？
1: 你看是这个地方吗？一样哎，跟图片上的。
2: 哎，是的，很像啊。
3: 画的确实很像，但是我们现在看的点呢，和古人的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走在这个山的半山腰，我们过来的时候，进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有个水库。其实古时候是没有水库的，这是龙眠山，山里面流出来的河小溪叫龙眠溪，然后下面形成了龙眠河。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是在古人的头顶上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碾玉峡，这个玉龙峡是比古人的高位高了20米以上。如果我们从那个水口那边往上走的话，就是和古人这个画面上和李公麟他当年的画面上是完全一致的。
0: 由于地形变换，书本旅行团现在所处的位置和画中的视点不太相同，所以看起来和画中场景还是有所偏差。书本旅行团继续沿山瀑寻找，能否找到更接近画中景色的角度呢？
1: 你看这个地方像吗？感觉像又不太像。
3: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要从这儿看过去，肯定是不对，我们的视点肯定是不对的。
1: 对，
3: 因为古人他当时没这个亭子，没这个视点，所以我们看过去和画面怎么也找不到。但是我们回头看
1: 这边好像有点像。
3: 对对对，这地方就对了。你看我们讲玉龙峡，我们就感受到那个水流下来的时候，你看弯弯曲曲的，然后溅出浪花，它这种青白色像个玉龙在飞奔。那么到了后来，我们古人又发现它两边的山石它像个脸子，它在脸玉，所以我们桐城这个地方文化非常发达，这些文人就给它一些很有趣味的有文化气息的名字。它在脸玉，那个奔珠脸玉，那个水溅出来的像那个玉珠子一样，被那个大石像脸子一样给脸碎了，所以叫脸玉峡。在宋朝叫玉龙峡，它这个称谓啊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就是根据它这个形象来表达它。
0: 李公麟不仅以其精湛的画技著称，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自然的深刻理解闻名。他的《龙眠山庄图》不仅是一幅画，更是一部蕴含着丰富人文精神的史诗。
3: 你看古人中国绘画是写意，没有所谓的写实的一说，但是他们塑造的能力非常的强，他表达这个对象的真实性他能够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来啊。写意是中国画的精神，但是并不是写意就丧失了形体的能力。我们从这个画面就能看出一个中国画家写意性的趣味性和他的真实的表达的能力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在我们以后的绘画当中就要有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技巧，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老师啊。我们对着实景，我们就意识到了写意和表达准确性的不矛盾啊，就是以形写神，在这儿就能够表达出来了啊。
0: 桐城之西北，连山带数百里，即县治而夷平，其江平也，两崖呼河，平处拥回，斩横若不可尽，龙溪曲流出乎其间。姚鼐在文章中描绘了龙眠山的险峻，两崖陡峭，

如同屏风一般，中间有龙溪曲折流过，形成了一道难以通行的屏障。然而这些天然险阻并没有阻挡人们对它的探索。

0: 他就做了一个详细的考证，就看出来了它的地形地貌就是现在的鲶鱼峡，也就是我们现在整体看到的这个峡谷。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高一些，但是还能够感受到玉龙，奔腾的玉龙，还能感受到这个鲶鱼的这种形状。这就和这个画面所表达的，和1000年前所表达的这个龙眠山区图里面它有非常一致的地方。
1: 在旅行中，舒贝旅行团被龙眠山这幅自然画卷深深吸引，大家纷纷拿出画笔，将心中的感动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倾注于纸上。
2: 哎，您看我画的这幅画。
0: 画了小房子、松树，是吧？
2: 对，因为我看到李公麟的画上就有小房子。
0: 你是不是照着他画的？
2: 对，我是就是照着他画的房子画的。我觉得他画的房子像儿童画一样。
0: 是不是？你们俩是不是都觉得是这样？像儿童画是吧？确实像儿童画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李公麟啊，他画的是那个山川图啊，他画的是山水，山水的高大的山水当中的那个房子比例就非常小啊，他就没有办法把那个处在万山之中的那个房子画得非常的细致，所以他就是符号化的，把那个房子的大型给抠出来。你看你这个表达和那个很相近，其实是对的啊。它是瓦楞，房子上面的瓦楞就是一条一条的表现。然后明朝以前的那个窗子、窗棂呢，它没有横弹，都是直弹竖的。你看你这表达出来的也是很准确的，就是简单的几笔勾住它的大型，然后画上窗子、门啊，就表示是房子，是吧？这个是古人的一种概念化的表达。第二个，李公麟呢，他本人是个文士，他追求的人生的追求啊，是更加追求精神的享受，所以他的房子画出来啊，都显得很简练、简朴。简朴是他个人追求精神上的，那么他在这个奢华的生活方面，他没有多少追求，所以他的画面上面表达出来这些房子的结构啊，就很简单啊，整体的院落、房子、亭台这些东西，你看他在他画面都显得非常的简单，这就是他的精神追求超过了他对于物质的要求的一种在画面的表达，哎，主要是这个原因啊。你这个学的和他那个气质面貌很像。
1: 在李公麟的笔下，人物在山水间自在悠游，享受着与世隔绝的宁静，而房舍的简略描绘更是凸显了画家对于精神世界的重视，以及对于物质生活的超然。
3: 我也画了一幅画，你看一下我画的画。
0: 你看你这个画面和那个山川图里面，你们觉得最大的，你们看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就整个上面整个画面显得很黑很重，是吧？
3: 对对对，
0: 你看山川图也
3: 哎，
0: 很清亮。
3: 对对对，
0: 我们看着山川图很清亮，是吧？我们再去看看这个真实的山水，真实山水都很清亮，是吧？那么你这里面，那至少你在用笔用墨上表达的不是很清晰，是吧？混在一起了，对吧？还有一个勾勒，勾勒是它的形，勾勒过后要冲擦啊，冲擦它不是平的，你看你这个山水整个的是平的，是吧？你看我们看李公麟的山川图啊，它总是有节奏的，有些地方是要亮一些，有的地方要重一些，它整个画面里面就是起伏的节奏。
1: 白描作品没有丰富的色彩运用，更加考验功力，画家便在构图中格外注重远近、虚实、疏密的对比与协调，使画面层次丰富、空间深远。
3: 我这也画了一张，您帮我看看吧。
0: 好好，你这个上面就表达出来的很好啊，虽然是个草图，但是笔墨趣味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和我们宋画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宋画它在勾勒上面呢，它非常的精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元以后他们追求的一笔草草，所以到了清代以后啊，它有的地方就显得很荒率啊。你这个确实就是和清人的东西、荒率的东西啊，就有更多相似的地方。
1: 通过这次旅行，舒贝旅行团的成员们不仅学习到了如何观察自然，更对李公麟的艺术风格和精神追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们的画作虽然简单，却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艺术的尊重。

0: 我们回头看龙眠山这阵，我们一直在踏寻那个龙眠山的山川图的那个具体的点嘛，寻找它的具体的点嘛。我们现在其实这些点就在我们放眼看去就是这样的，都在这里面，是吧？我们现在再来想想我们的画面啊，龙眠山居图的画面，我们现在又能感受到真实的自然的龙眠山。有书本生活更源于真实啊，所以我们艺术的劳动、艺术的学习啊，是从书本上得来，还要回到这个生活当中来。
1: 龙眠山之美不仅在于其自然风光的壮丽，更在于历代文人墨客赋予它的意蕴。文章与画作皆是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载体。那么，姚鼐笔下的游记是否也承载着与李公麟相似的心境与哲思？敌军重兵压境，盐城战云密布，山雨欲来。
2: 我们的这个教导旅、新四旅，这两支部队作为主要的阻击力量。
1: 保卫延安，为什么又要撤离延安？军民如何上下一心，有序撤退？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烽烟四起。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算辣的，
15: 要吧？
16: 要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桐城之西北，连山带数百里，即县治而夷平，其江平也，两崖呼河，平处拥回，斩横若不可近，龙溪曲流出乎其间。姚鼐的文字简洁生动，状物写景传神，透露出他对自然的热爱和对探幽揽胜、高雅洒脱情怀的追求，这与李公麟寄托在龙眠山庄图中的隐逸情节不谋而合。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大约在5亿年前，生命演化实现了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自那以后，大自然加快了脚步，众多种类的动物在陆地上生存的决心坚定不移。它们有了更多时间制定行动策略，为了生存，动物们也发展出一系列令人称奇的技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中原大地神奇古井究竟有何不同？
1: 和太原井水的这个双胞胎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0: 河图洛书，千古谜题，考察组能否破解其中的秘密？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国自古以来啊，就有以茶待客的礼仪，不过用什么茶来招待客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亦有不同的讲究。最为大家熟知的很可能就是藏族的酥油茶了，它是用这个酥油和浓茶制作而成，既可暖身御寒，又能够补充能量，可以说是人在高寒地区生活的必备饮品。再比如傈僳族的雷响茶，这种茶一听名字就感觉这动静不小啊。确实，人们在制茶的过程当中呢，会将一块在火中烧红的鹅卵石呢放入酥油桶内，使桶内茶汁作响，犹如雷鸣一般。响过之后呢，人们马上使劲的用这个木杵上下搅拌，使这个酥油啊形成雾状，均匀溶于茶汁当中，随即趁热饮用。而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前往的河南省洛宁县也有一种颇为奇特的待客之茶，叫蛋花茶。您看，从图片上看，这不就是用开水冲出来的鸡蛋汤吗？可当地人却说，蛋花茶的神奇就在于把鸡蛋冲开的水啊，并不是烧热的开水，而是一口古井里的冰凉井水。这井水怎么能把生鸡蛋冲成蛋花汤呢？

0: 县，位于洛河中上游，隶属于洛阳市，距离省会郑州约200千米。翠绿的竹林，漫山遍野，奔腾的洛河蜿蜒流淌，美丽的山水，悠久的历史，共同绘就出了这座玉溪古城。传说中能冲出蛋花茶的古井叫蛋花井，位于长水镇西长水村。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西长水村后，首先找到了守井人福少武。福少武说，蛋花井至少已有上百年历史了，他家祖祖辈辈都担任守井的工作，到他这儿已经是第六代了。跟随福少武，摄制组来到了一座古宅。我们注意到，这是个小庙，旁边有座石头房子，被锁住的铁门后有一口水井。福少武说，蛋花井声名远播，时常会有人前来取水，为了避免晚上前来打水的人黑暗中跌入井内，他会在晚上将井房锁上，等到白天再打开。
1: 在井房中啊，摄制组注意到这口井啊，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很平常。井水呢，无论从色泽、透明度还是口感上，也都和大多数的井水差不多，这让记者产生了质疑，这井水真能让生鸡蛋变成蛋花？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必须要现场做个试验才能够一知真伪。摄制组啊，分别在两个碗中放入矿泉水和井水，然后呢，将生鸡蛋磕开，随即用筷子搅拌。几分钟后呢，在矿泉水中啊，这鸡蛋和水体是分离的，但是在井水中呢，鸡蛋液形成了絮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固结，就像鸡蛋羹。随后，摄制组又做了多次试验，结果发。

0: 发现这井水啊，确实能够将生鸡蛋冲出蛋花。看来这蛋花井啊，确实不同寻常。那周围其他的水井是不是也是如此奇特呢？摄制组以蛋花井为圆心，以1000米为半径，先后调查测试了6口水井，发现都无法把这个生鸡蛋变成蛋花。这意味着蛋花井在当地呢并不是普遍现象。那这蛋花井为何会如此与众不同呢？就在摄制组疑惑之际，看井人福少武告诉记者，井水不仅可以冲出蛋花汤，而且还有更神奇的地方。
1: 喝这样井水的这个双胞胎的几率都非常高的，就这个井的周围11户人家8户都是双胞胎，你可想他这个几率有多高。
2: 福少武的说法让摄制组产生了更大的疑惑。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福少武将我们带到了一所幼儿园。他说，居住在古井附近村子的小孩都在这里就读。果然，摄制组在园中发现了好几对双胞胎。
3: 老师，咱们这样是不是有好多双胞胎呀？
4: 哦，对呀，我们这里有好多对双胞胎，然后我们幼儿园也有，是有100多个学生，但是，有好几对都是双胞胎的，然后还有龙凤胎。
5: 是哥哥，
6: 我是弟弟，
7: 我是哥哥，
8: 我是弟弟，
9: 我是哥哥，
10: 我是妹妹，
11: 我是妹妹，
12: 我是姐姐，
13: 我是姐姐，
14: 我是妹妹。
2: 经过初期的一番走访调查，蛋花井显得越发奇特神秘。福少武说，这口古井之所以如此神奇，据传和洛书出处有关。
1: 这东北啊，就是罗宁县志上有记载，就是汉魏游啊，它的内容就是洛书出处，那就是洛河出处的地方。
15: 哎呦，汉魏时期那距今得有多少年了？
1: 1000多年历史。
15: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石碑是1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对对对对。
2: 摄制组看到，石碑上的字迹已然斑驳，几乎无法辨认。但其旁边有一块清代碑刻，上面刻有“洛出书处”的字样。对古碑关于洛出书处的记载进行了说明。
0: 河洛文化呢，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河图洛书呢，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誉为宇宙魔方。其中这河指的是黄河，洛指的是洛水。从《尚书》《易传》到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有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很多专家认为啊，这河图洛书的来由啊，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千古之谜。对于洛宁当地人来说呢，蛋花井所在的位置恰好正是洛出书处，因而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而这种神奇力量几乎涵盖了整个洛宁，让这座古城还有着众多奇特现象和神秘传说。摄制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看看能否有新的发现。
2: 跟随向导，摄制组沿洛河而行，来到了一座高山前。
16: 这个地方就叫做龙头山，它因为形状酷似龙头，因此而得名。而且啊，从上面往下看，还有9条山脉，就像是游龙一样朝它靠近，又有九龙戏珠的美誉。那么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远处，从西侧的山往下游，就正式的汇入到了黄河了。
2: 向导介绍说，龙头山三面环水，一面与山岭相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山上的这座禹王庙，是当地人纪念大禹治水有功，进行祭祀朝拜之地。继续前行，不多时，一片广袤的竹林出现在大家眼前。如此大面积的竹林，在我国北方地区实属罕见。 向导说。

0: 洛宁的竹子与中国古代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说起洛宁竹子和中国古代音乐的关系，就不能不提一个人，谁呢？伶伦。也有人呢将他的名字写成伶伦，我们可以看一下。伶伦相传是皇帝时代的乐官，皇帝呢命他做乐律，那伶伦呢便用竹子制造出了乐器。洛宁呢当地故老相传，伶伦制作乐器使用的竹子呢便是洛宁的弹竹。据介绍，洛宁弹竹栽植有4000多年的历史，是全世界纬度较高的弹竹原产地。现有原生态古竹林约6.67平方千米，这让洛宁素有北国竹乡的美誉。那么使用弹竹制作出来的乐器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如此大面积竹林的出现，是否与洛宁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有关呢？沿着这个方向啊，继续科考，又能否为破解弹花井的成因提供线索呢？
2: 广袤竹林，冬季长笋，陡峭崖壁，凌空石桥，深入神灵寨，考察组能否找到答案？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跟随向导，摄制组找到了制作笛箫的手工艺人韩林轩。他告诉我们，鹿鸣淡竹，竹节长，纹路细，是制造乐器的好材料。跟随韩林轩，摄制组来到了他家中。只见他从屋内拿出了一根早已晾晒好的淡竹。他说，用淡竹制作箫有着繁琐的步骤。首先要打通内结，再将竹材烘干绞直。韩林轩告诉摄制组，内结打通是为了烘烤时防止竹子爆裂，因为天然的竹子大都不是笔直的，需要烘烤变热变软后使用工具把竹子压直。
3: 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竹材从这里啊，很规整的把它切掉，因为这段是没有用的。
4: 嗯。
3: 啊，而且留到上头不好看。好，我们现在先来切。
2: 队员们看到，韩林轩把竹子尾部截掉后，开始用炉子进行烘烤，边烤边压，直到把竹子压直后，韩林轩再利用刻度尺的精准测量，在竹子上进行打孔。不多时，一根窄

0: 新的萧诞生了。翰林轩说，洛宁竹子长得好，首先得益于地利。从空中俯瞰，洛宁的水系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东去，而洛河两岸的小山和熊耳山上的条条山梁，恰如龙的肋骨，紧紧依着龙脊。这条龙的肋骨之内，隐藏着大大小小30多条河流，水资源丰富。山间盆地、谷中溪水，都为竹子的生长提供了好条件。因而，自古以来，洛宁竹子都是贡品。也正是因为竹林面积广袤，竹子品质优良，除了制作笛箫等乐器，在洛宁，竹器编织技艺的历史也非常悠久。
1: 大爷您好。
0: 即便是现在，依然是家家户户都有手艺人在从事这项工作。
1: 李长他，那像这样的一个小筐子的话，需要多少根这样的竹子？
2: 给80根。
1: 80根。
2: 哎，80根一。
1: 那从这样的这个80根竹子做成这样的一个小筐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你要编了去，一天能编成。
1: 编的话快。
2: 不要吃要慢。
3: 走访中啊，摄制组还了解到，洛宁呢有个孟峪村，在冬季冰天雪地里啊，那里的竹林依然会生长出竹笋。竹笋啊，通常在温暖湿润气候下才会生长，它们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各省区，而洛宁呢位于黄河流域，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呢在600至800毫米，冬季气温较低，并不适合竹笋生长。冬季长笋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是否说明在洛宁的地表之下有着某些不同寻常之处呢？比如温度、地下水，或者是某种特殊物质。如果这些因素真的存在，那蛋花井的形成会不会与此有关呢？
0: 摄制组得知，一位地质专家正在洛宁进行科考，于是摄制组加入考察组，希望专家能够对洛宁诸多奇特自然现象以及蛋花井的成因做出科学的解释。苏德臣，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常年从事地质科考及科普工作。考察组首先来到了孟峪村冬天长笋的竹林，通过科考并结合地质图，苏老师找到了这片区域的地理特点。
4: 因为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叫做洛河断裂，下边那个大断裂岩层，这个地壳运动啊，那岩层之间那个断裂两侧的岩层互相挤压，然后会产生热量，这个热量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地热。为什么要大雪的时候它长冬笋？冬笋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要有合适的温度和合适的这个水分，下了大雪以后，然后再加上下边的地温，它很快就那个
1: 融化了，
4: 一部分的雪水就渗透到这个土壤里边，合适的温度，合适的湿度，然后咱们这现成的竹林，这个竹笋就长出来了。
0: 苏德臣说，洛河断裂导致的地热资源是洛宁当地能够出现万亩竹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竹笋在冬日大雪时依然出土生长的必要因素。那么，同样位于洛宁的蛋花井，会不会也与洛河断裂以及地热有关呢？考察组回到了长水镇西长水村，通过对井水冲出的蛋花进行观察，苏德臣分析认为，这是井水导致蛋白质发生絮状的凝结，有可能和井水中的物质有关联。为了对水井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知，考察组将水下摄像机放入井中。可是，由于井内太

0: 根本无法达到拍摄目的。于是一位考察人员进入了井下，通过仔细观察，大家并没有发现井壁和井底有什么异样。随后考察组提取了水样进行检测化验。
1: 这个里边最大的两个指标，一个是钙离子是76.5毫克每升，一个是硫酸盐是76，只有这两个指标是比其他的这些个元素啊或者其他的离子要高出很多，也就是说钙和硫酸盐是能冲出鸡蛋花的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个我们的这个水呢叫硫酸钙型的地下水，所有的这些指标，重金属常规的金属这些硫酸根等等，都没有超出饮用水的那个国家标准，所以咱们这个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它是属于饮用水。洛宁的这个水井呢，奇特就奇特在这个地方，它没有超出人体的这个有害的这个范围，然后呢它又能把鸡蛋花冲出来。
0: 苏德臣老师继续解释说，井水能够冲出鸡蛋花与卤水点豆腐的原理有些相似，也就是利用凝固剂让蛋白质发生凝聚并与水分离。
2: 说起点豆腐用的凝固剂，我国南北方还是有些差别的。北方呢，通常使用盐卤水，里面含有大量的氯化物和硫酸盐，做出的豆腐呢，含水量少些，质地口感较硬，一般叫卤水豆腐或者是北豆腐。而在南方很多地区呢，人们使用的凝固剂是石膏，也就是硫酸钙，这样做出的豆腐含水量多，质地口感松软。人们通常呢管这种豆腐叫做石膏豆腐或者是南豆腐。说到这儿您可能发现了，无论是做北豆腐还是南豆腐，这凝固剂中的有些成分和蛋花井水里面的成分有些相似啊，比如硫酸盐，比如钙离子。没错，苏老师说正是这些成分让鸡蛋液中的部分蛋白质发生了凝聚，从而出现了蛋花茶的神奇现象。那这些硫酸盐、钙离子是从何而来呢？苏老师说这和我们之前提到的络合断裂有一定关系。断裂挤压呢，会导致一些金属元素或者是矿物从地层深处来到地表附近。当地下水流经过这片区域的时候呢，一些矿物质、金属离子就进入到了水中。机缘巧合的是，无论是硫酸盐还是钙离子，其含量恰到好处，既对人体无害，还能够冲出鸡蛋花。可是洛宁这片区域有那么多水井，为何只有这口水井当中的硫酸盐等物质含量恰好能够冲出蛋花茶呢？
3: 太行山下相距不过2米的古井，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4: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
3: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苏老师分析认为，淡花井的独特现象有可能与洛宁当地的地质构造、岩石成分以及水文状况有关。于是一行人扩大了考察范围，来到了距离古井约25千米的神灵寨。没多久，一座巨大的石拱桥出现在大家面前，它紧挨着一面崖壁，而这之间有一道巨大的裂缝，仿佛桥体被生生切断。苏德臣说，这是天生桥，是自然天成的地质奇观。但令人疑惑的是，天生桥大多由石灰岩形成，而这座天生桥却是花岗岩体。为了一探究竟，考察组沿着崖壁边缘来到了天生桥的底部。通过仔细观察，专家发现了端倪。
2: 你看这个岩脉颜色跟它背景是相似的，都是浅肉红色，
3: 嗯，
2: 但这个岩石的矿物颗粒都特别细，
3: 嗯，
2: 这个都特别粗，
3: 是
2: 特别粗的颗粒，说明它是在地下很深的时候有很长的时间它才慢慢结晶，才能够允许它长这么大的颗粒。而这个细并且是把原来的岩体给切穿了，它是明显是后期的岩浆侵入的，就是沿着这个裂隙侵入的。然后它和它之间这两类岩石之间，它的物理化学性质明显差异特别大。
1: 苏德臣继续解释说，由于两组岩石物理化学性质差异大，较细的花岗岩脉被风化后形成了一线天，而流水会在一线天最底端最薄弱的部位进行侵蚀，将一线天外端的花岗岩侵蚀掏空。随着时间推移，岩体不断崩塌，最终形成了花岗岩的天生桥。考察组沿着山谷继续前行，不多时，一块岩石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只见这块岩石上有一道裂缝，仿佛是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劈成了两半。
2: 看我们这个花岗岩体啊，它在冷却过程中就有可能产生裂隙。
3: 嗯，
2: 在这个裂隙里边呢，水分和土壤就容易顺着这个裂隙向下聚集。
3: 嗯，
2: 也就是植物容易生长的地方。那么一旦这些个大型的乔木的那个种子落在这个地方生长以后，它那个树根迅速长大，就会把岩石的那个顺着岩石的裂隙生长嘛，裂隙的空间不够了，它就膨胀，把这个石头就给挪开，甚至把石头挤掉。这就跟用那个刀劈劈柴那个过程有点类似，叫做根劈作用，植物的根把岩石劈开，根劈作用。
1: 苏老师说，根据在神灵寨的这些发现，淡花井的神奇之处和洛宁的地质构造有很大的关联。他推测，洛宁的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其中有一股地下水恰好经过洛河断裂并产生聚集，在漫长的地质作用下，岩石与沿着裂隙渗透到地下的水发生反应，岩石中部分钙元素和硫酸盐等物质进入地下水中，而当地人恰好在这股地下水的聚集处打井。

0: 从而形成了井水能冲蛋花的神奇现象。随后，苏老师在一处剖面前再次停下了脚步。他告诉我们，这层剖面是洛河冲刷出的痕迹。
1: 这些个大小混杂的砾石是典型的洛河发洪水的时候这个堆积在这个地方的。通过这些个大量的砾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若干年以前洛河的水量会有多大。
0: 苏老师说，从剖面上方的黄土可以推测，洛河的水位曾经达到砾石层的顶端，也正是洛河水从这里进入到平原区域后，流速逐渐变缓，沉积下大片的肥沃土壤，才使得洛宁这片区域成为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沃土。虽然洛宁地处北方，但是地理位置、水文环境以及洛河断裂等地质条件，让这片区域不仅出现了北方罕见的广袤竹林，而且还孕育出了神奇的蛋花井。当地人利用自然资源形成了竹器编织技艺和以蛋花茶待客的独特风俗。
2: 关于当地人所说喝蛋花茶能够提高生双胞胎几率的说法，专家认为缺少必要的证据。现有的研究表明，井水中的这些矿物元素啊，并不会导致双胞胎几率升高。生双胞胎呢，更主要的是和遗传学有关。蛋花井周边住户家双胞胎较多，纯属机缘巧合。历史悠久的河洛文化曾经是洛宁的名片，现如今呢，拥有着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神灵寨景区等旅游资源的洛宁，正在努力打造生态旅游的新名片。
3: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5: 大约在5亿年前，生命演化实现了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自那以后，大自然加快了脚步，众多种类的动物在陆地上生存的决心坚定不移。它们有了更多时间制定行动策略，为了生存，动物们也发展出一系列令人称奇的技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广袤的大草原，牛羊涌动，奶食飘香，诉说着悠远的游牧传奇，也暗藏着微生物的奇妙世界。如今科研者跋山涉水寻获优质菌种，科拓生物正以微生物科技破译微观密码，让菌株筛选更精准。工厂里智能化设备高效运转，留住菌体活力，锁住每份鲜活。科拓生物深耕益生菌研究，让实验室智慧扎根落地，使传统发酵焕发科技生机。微小菌体凝聚着现代制造的匠心精神。

0: 一步都写满向上攀登的韧劲。科拓生物正以创新之力织就一幅温暖图景。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剥取、浸煮、捶捣、捞晒，楚树皮、嫩毛竹、青檀木与沙田稻草化身为纸，再起千年笔墨。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匠人匠心第204集。

0: 造就特性各异的纸。竹纸柔软耐折，皮纸质地绵韧，宣纸洁白稠密，但它们又同为墨客的知音，能托住笔锋游走的飞白，又容得下积墨的厚重，更将匠人们片纸两年得的岁月，化作指尖可触的温度。纸的故事已经在中国流传了1000多年，在杭州市富阳区流传着一句老话：京都状元富阳纸，实践原书考进士。这里提到的富阳纸说的就是竹纸，而原书纸就是富阳竹纸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朱中华，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入帘抄题，这是竹纸制作当中难度最大的环节。两手拿着纸帘，把纸槽内的浆液荡在纸帘上，通过手腕的力量控制纸帘，让浆液厚薄均匀。接着帘床向前倾斜，把多余的浆液和纤维杂质晃掉，纸帘上就留下了一层纸浆膜。把纸帘反扣在纸架上，一张湿纸就抄好了。如此反复不停，一次次反扣湿纸，这样的动作朱中华每天要重复近1000次，每一次的重复都决定着竹纸的最终品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被人们称作竹纸之乡，千百年来竹子一直都是大山中的主人。每到小满前后，朱中华就必须进山寻找适合制作竹纸的原料。
1: 你看看我们这里啊，有好几万亩竹林，但是呢不是每一根竹子都是可以造纸的，还是要看那个这个竹子的状态，要分辨。
0: 在富阳制作竹纸必须选用当地的嫩毛竹，小满前后毛笋迅速长成嫩毛竹，一旦错过了一年当中的最佳时间，竹子变老，纤维变粗，就不能用来制作竹纸。
1: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几颗毛竹啊，就这一颗呢，明显的就是说是颜色深了啊，就是说发黄了，就是这一颗呢，就是今年刚长出来，就我们要挑的就是这样一个，要大一点，这个上下要均匀，还有呢上面要长白粉的，但是长白粉肯定就是说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营养物质，那么竹子造纸都要经过发酵的，就是你要有很好的营养物质才达到发酵的条件。
0: 毛竹从山上搬运下来，首先要将竹子砍成2米左右的竹筒。嫩毛竹的表皮并不是特别坚硬，砍起来还算比较轻松。分好的竹子还要削去表面的青皮，露出里面淡黄色的竹肉。手艺人管处理成这样的竹子叫做白坯。白坯反复摔打，直到竹筒完全碎裂。裂开的竹子还要再

0: 经过铁锤的反复敲打，打散打烂为止。
1: 竹子呢是介于草和木之间的一个植物，竹子呢它就直接用来硬书，

0: 叫做洛池塘。竹子被完全泡透后，捞出白坯，分成更小的竹段，重新用竹篾捆扎好，这样的一捆称为一叶。接下来是浸泡石灰液，石灰可以去除竹子当中的酸性物质，必须上下反复多次，确保所有竹子完全浸透。把泡好石灰液的白坯料竖放在纸镬内，竹料不能堆得太满，加入清水，直到水面稍稍没过竹料。蒸煮的时间根据毛竹料的老嫩、气温的情况稍有变化。几天后，煮熟的竹料从纸镬中取出，为了防止石灰干燥粘结在竹料上，这时必须马上进入清水中冲洗，然后再用清水浸泡，反复多次后才能继续后面的工序。
1: 一般我像我们早上这样清洗要六七次，还要用清水来漂洗，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灰渣，就我们用石灰来欧嘛，一个是灰渣，一个是碱水，都要去净，所以说要反复的清洗。
0: 下面的这道工序算是富阳竹纸最有特点的地方。
1: 那我们现在在用的就是铜纸料，脱碱以后呢，它就是一个营养物，就是营养物和纤维素之间的事情。那么铜纸料下去以后呢，就是尿液里面氮和氨呢能够控制住，就是那个其他菌的介入。铜纸料呢，就是考虑到小孩子就消化力特别强，所以说它的尿液里面呢，就是这个菌的更丰富，但有益于就来教化。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说纤维素和营养液了，这些能够彻底的脱离，就是在这个铜纸料的这个菌的强的这个活性作用下。
0: 盖好塑料布，各种微生物开始相互作用，竹子进入漫长的发酵过程。富阳竹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富春江南岸的大片竹林为造纸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同时大大降低了造纸的成本。造纸的作坊遍布在富春江沿岸。随着造纸技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富阳竹纸迎来了鼎盛时期。到了南宋，富阳竹纸被选作御用文书纸，成为朝廷奏章和科举试卷的首选用纸。这种微微发黄、柔软耐折、不易虫蛀的富阳纸声名大振。
2: 东晋的时候，富阳的纸、竹子就开始起来了，特别是在我们富春江的南边，最高峰是要到南宋。杭州它作为一个首都，它的用纸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高桥一个叫四周庵那个地方，前几年就发现了，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面积最大、历史最早的一个造纸的基地。
0: 一个月后，竹子表面长出白色的菌，这就意味着原料已经充分发酵，达到了最佳状态。浸泡清洗后，竹料需要捣碎，变成细末。这些细末倒入纸槽，反复搅拌后，和水溶解均匀，成为浆液，就可以开始抄纸了。富阳竹纸抄纸时，与其他造纸手法略有不同。牵连挽水法，俗称一竿子到底。浆液在纸帘上不会反复晃荡，往往是一步到位。这种手法 要想止战

当厚薄均匀，需要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当朱中华学徒时，最先学的就是抄指。15岁时，朱中华跟着村里的长辈们学做纸。当时先学抄纸，是因为这是造纸中最有技术含量的工序，而且处理原料的工作不是一年四季都做，而抄纸不受影响，每天都能赚钱。朱中华总说自己没有天分，同时学习的几个小伙子上手快，技术好，他是靠10年的时间才磨出了好手艺。湿纸不断堆叠，15厘米高就要开始压纸，这时大约是500张，先要铺上一层竹帘和木板，然后在上面摆好重物。为了让湿纸受力均匀，必须严格的平均摆放，最上面放好千斤顶，然后不断加力，湿纸中的水就被挤压出来了。15厘米高的纸需要慢慢压到4厘米左右，这是要控制好纸的湿度，方便后面烘纸。烘纸的手法要轻柔，纸张虽然经过挤压排出了大量水分，但是并没有完全干燥，小心分离出来的湿纸贴在加热的墙面上，用毛刷轻轻贴平。这个封闭的房间温度会在40摄氏度以上，对于手艺人来说，这个工序格外辛苦。薄如蝉翼的湿纸非常不好控制，稍不留神就会撕破。儿子朱启阳学造纸，先从烘纸开始。朱中华觉得儿子20几岁才开始学有点晚，所以最好是先练烘纸。随着年龄增大，手指会越来越僵，这个工序做起来会更加困难。朱中华对竹纸的未来很看好，但是他心里明白传承不易。经6个多月的时间，70几道繁复的工序，一根青竹变成了一张白纸，纸质细腻柔软，纸面略显毛绒，易着墨，不会渗染，耐贮藏，不招虫蛀，还散发着淡淡的竹子清香。京都状元富阳纸，实践原书考进士。千年前，一根竹子与水的相遇，使得一门古老的手艺流传至今。

寻求品质的突破。夫妻共同探索古法造纸能否成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安徽省泾县，一座因纸得名的小城，这里享有山川青书、秀甲江南之美誉。特有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让这里拥有了适合造纸的优质材料楚树。泾县皮纸被誉为见证中国书画历史的活化石。早在唐朝时期，人们就用泾县皮纸来书写、印谱、绘画，距今已有1000多年。过去在泾县靠纸谋生的家族不在少数，但今天对古法皮纸制作技艺依旧痴迷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作为家族里第三代造纸传人，程伟一直在寻求纸类的创新。平日里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图书馆寻找灵感。
1: 今天我在那个图书馆里看到一本书上写了这个米芾的这个含光帖，然后我想复原这一张纸。
2: 它主要用到什么颜色的？
1: 就是这个竹子和这个楚皮啊。
2: 竹料和楚皮啊。
3: 那正好呢，我爱人呢，他们家是做竹纸的，那我们家呢是做皮纸的，我们是因纸结缘。我总是在想，有没有这样的一天呢，把这两种品种结合起来。
0: 楚树做的皮纸和竹子做的竹纸，在今天看来这是两种技艺、两种纸，但在米芾生活的北宋却是一张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泾县山地稳定光照和独特水质条件下生长的植物，纤维均匀细密，呈浆绿高，最终成就了皮纸质地绵韧、墨韵万变的特点。想要复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多时候都需要匠人执着的探索和反复的尝试。将砍下来的楚树枝掐头去尾，因为树枝尾部枝叶较多，作为造纸原材品质欠佳，头部又过于细嫩，出浆率不高，只需保留剩下较为均匀的部分，带回去进行蒸煮。

0: 将蒸煮晾晒过后的树皮置于山上的清澈溪水中浸泡，目的是脱去部分果胶和洗去部分污物。
1: 我们利用这个当地的这个山泉水来浸泡呢，原因主要是去除这个树皮当中的一些木质素以及果胶和这个淀粉。我们做这个手工纸呢有四大用水，第一呢是这个山泉水，然后就是地下水井水，第三呢就是这个河水，第四就是这个自来水。那这个山泉水呢是我们手工纸的第一用水，第一就是因为它是中性的，造出来这个纸呢它的这个寿命比较长，在润墨上呢它比较细腻光滑一些。
0: 为了复原古法竹厨纸，程伟对待制作的每一步都极为严苛。山上的泉水不仅水质清澈，而且矿物质丰富，是造纸成功与否的关键。将在山泉水中浸泡数日后的树皮再次浸泡在石灰水中，这是古法造纸区别于现代化造纸的一道工序。不断翻面，让每一条树皮完整均匀地

接触到石灰水，从而使树皮中一些不必要的成分脱离，以便皮料在后续的工艺中更容易分散在水里，形成纸浆。古法造纸为了保存植物纤维的完整性，而避免使用强碱来达成一步到位的效果，这就需要反复多次的浸泡来缓缓洗净除杂，

0: 的日晒雨淋，直至自然风干漂白。接下来就是复原竹厨纸的关键时刻，妻子家竹纸记忆中的竹料此刻要融入进来了。
1: 这个竹料行不行啊？怎么样？
2: 还行。这个
1: 竹料跟皮料的纤维相差这么大，
2: 他书上都已经讲过，但是这个只是还是一个半成品的，我们还要加工，所以说我们现在慢慢再试一下。
1: 好。
0: 另一边，用木杵冲打后，之前的楚树皮已成片状，表面已明显分丝轴化，至此楚树皮正式实现了成为皮料的转变。
3: 好，
4: 然后对，然后再把那个竹子拿过来，
3: 这个对，竹料先别上放一点，这边来调试。
4: 对，
5: 皮料的它这个毛细孔就是它的这个细胞壁腔它比较粗大，那这个竹料呢它的这个纤维比较细腻，这两种这个材料呢一结合正好产生一种互补，那我们按照这个一定的配比做出来这个纸张呢它会细腻光滑紧密度又高。
3: 你还要再加吗？
4: 对，
3: 少放点。
0: 经过反复的尝试，程伟夫妻二人决定将皮料和竹料按照8:2的比例进行调配，如果成功，纸张将会变得细密绵韧，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尝试有了新的突破。
4: 这是有变化了，对吧？等一会儿再慢慢再调呗。
3: 来，先别看。
0: 纸浆拌匀后就可以抄纸了。在程家经营的皮纸造纸厂里，通常是单人吊帘抄纸，在抄纸架上铺上一张竹帘，用力捞上一筐纸浆装满抄纸架，手持抄纸架反复晃动，使得纸浆在竹帘上留下薄薄的一层。晃动方向也有讲究，前后与左右交替进行，这是程伟从事古法造纸多年慢慢摸索出来的经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纸纤维分布也会是纵横交错的，如此纸张的拉力韧性才强，在上面书写作画也会尽显纸张的细腻。在压榨机中压干水分，便要拿去晒纸了。晒纸看似动作简单，却十分讲究。掀纸的力道要恰到好处，用力太过，纸张易破，会有裂痕。然后需要将纸刷在持续发热的火墙上焙干，刷纸过程也要格外注意。纸张的一边固定好后，再用刷子把纸均匀地铺在火墙上，确保纸张平整，毫无褶皱。曾经案头的每一张纸都会经历如此的繁复与匠人的用心。
4: 这一张
3: 怎么算
4: 效果还是不太理想。

0: 没有，还是要再改进一
1: 重新
0: 下。
1: 改一下，重新改一下。
2: 8:2的比例不够细腻，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推倒重来。这一次，程伟要掺入更多主料来提高纸张的细腻度。再次进行配浆、超纸、压榨、晒纸，这是每一次尝试调配新的纸样必经的环节。程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进行，只为能够达到最令自己满意的效果，能够做出用起来更自如的纸张。每到夏天，晒纸这一步总是特别难熬。造纸艺人通常要在近40摄氏度的晒纸间里烘干百余张纸，经历了十余天、六七次的尝试，又一次答案揭晓的时刻到了。
0: 手感还是可以的。
1: 嗯，这个可以了。
0: 这个比上次要好多了啊。
1: 哦，这个已经非常好了。
0: 这个纤维分布得也很均匀，你看也比较细腻，对吧？
2: 做好的皮纸完美的结合了皮料拉力韧性强和竹料浸润保墨、细腻绵韧的特点，阴墨不紧不慢，更适合半工半写、运笔相对细腻的小写意。刻画起局部的细节时，控墨效果极佳，更显画面形象的苍劲生动。粗糙的皮料与细腻的竹料结合，融合互补，正像程伟与妻子在工作与生活中的交融，不尽相同又各取所长。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夫妻二人依然选择在惊现的山林里坚持着繁琐复杂的古法造纸技艺，用心做出每一张有温度的纸。

0: 陈皮和稻草，在匠人的手中经过奇妙的混合后，摇身一变成为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载体。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古徽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众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不朽名篇，文人学士在此挥毫泼墨，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画册，诉说着水墨宣城的千年往事。这其中，宣纸的发明应用，打开了水墨中国的一段不朽篇章。

0: 宣纸因产自古代宣州府而得名，唐朝时已闻名天下，素有纸中之王、纸寿千年的美誉。制作宣纸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时间长达一年。出生在宣城市泾县的黄迎福，和宣纸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红星宣纸厂决定把来自中国美术馆的宣纸订单交给黄师傅负责。
1: 我们根据一些书画家的不同的要求，我们对这个原材料的配比这个做适当的调整，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是能够适应我们书画家的个性的需求。
0: 皮和草是制作宣纸的主要原料，皮多则纸坚韧，称为净皮；草多则纸柔软，称为棉料。皮和草的比例是影响宣纸成品的关键。

0: 经过特殊配比制作出来的宣纸，在进行国画创作时，墨色重而不破，淡而不灰，浓淡分明，层次渐进。黄师傅必须精准把握好二者的关系。虽然失败的次数突破了记录，但他最终没有愧对自己多年的经验，成功完成了任务。但这只是宣纸制作过程中的一小步，将近上百道工序中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其他师傅的协同配合。七月正值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持续的降水将会影响到原料的晾晒。青檀树作为宣纸制作的主要原料之一，树皮纤维细长，可以增强宣纸的润墨性。泾县境内有大小山峰140余座，大多为喀斯特丘陵，是青檀树生长的理想环境。泾县中部宽广的河谷平原，则为宣纸的制作提供了优质的沙田稻草，其草木质素含量低，纤维素含量高，因此韧性强，使得宣纸色泽洁白，不易腐烂。
1: 泾县境内的这个青檀树皮和沙田稻草这两种独有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做出好的手工纸张。
0: 连续多日的降水后，终于等来了晴天。工人们顾不上吃饭，早早地赶到晒摊忙碌。沙田稻草经过浸泡、蒸煮、洗涤、压榨等多轮工序后，被运到晒摊上，经受日光和雨水的洗礼。鹅卵石沥水透气，可以最大限度地除去原料中的杂质，使植物褪去原本的颜色。与化学漂白相比，自然晾晒的工艺使宣纸更加不易变色，且无任何化学污染。

自然晾晒的辽皮和辽草，在选茧房经过仔细的筛选后，通过对皮、切皮、采料，形成皮料浆和草料浆，最后根据黄石

0: 师傅研发的配方调制成纸浆。年逾半百的周师傅和戴师傅是红星宣纸厂的捞纸师傅，两人行云流水间，一张完好无损的宣纸被捞出水面。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他们已经一起做了20多年。
1: 从认识了以后，成为了一个朋友，好朋友，所以叫我跟他俩合作，干了的有20多年了。
0: 抄纸是宣纸成型最为关键的一步，一遍成型且不可更改，纸的厚薄完全取决于抄纸的手法，抬镰太快则宣纸过薄，抬镰太慢则宣纸过厚。抄出的纸张要保证厚薄均匀且分量相同，误差需控制在1克之内。若抬镰时纸镰不平整，则可能出现纸张破损的情况。所以讲求心平气和，手稳而严准。
2: 这门知识应该传承了1000多年到现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到这当中来，花到3到5年的时间，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就是把这门知识能学到手，来更好的来把这门知识能传给下一代。
3: 之铸器表征权力与地位，沉睡千年，讲述古老传说。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8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从纸浆中抄出来的宣纸还需要进行烘干，屋子中的温度始终保持在50摄氏度以上，利用热量将宣纸中的水分蒸发。

0: 一张单薄的宣纸在师傅的手中灵活自如地操作着，不会扯破或者弄皱。
1: 每一把要晒得均匀，一直一样，用手腕用筋，就让纸才能晒得好。

0: 修整的宣纸，一枚印戳宣示着他的出生。
1: 宣纸的历史有1000多年，保护好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那么让中国的书画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建设了这个宣纸博物馆。
0: 古往今来，众多画家和书法家在宣纸上挥毫泼墨，倾洒胸臆，创作了流芳百世的书画作品。匠人们则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宣纸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中，使华夏文明得以流传和发展。一张宣纸凝聚了中华的文明，承载了千年的手艺。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爸，喝点这个。
6: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一座普通墓葬，却印证了大唐王朝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奥秘即将播出第84集。

0: 那镜头往这儿打吧，有可能有重大发现。
1: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故事故事吗？大娘。
0: 为天宝十二载。
2: 这段视频拍摄于2023年3月24日上午10点，河南省商丘市的一处考古工地。这座编号为 M34 的唐代墓葬，刚刚发掘到封门位置，现场负责人孙政委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散乱，不规则。这堆木砖看上去很普通，这座小墓也很普通。但孙政委发现，封门上方最中间的两块砖和别的都不一样。
3: 但是其中两块砖在封门的靠近顶部的位置，它的尺寸呀、比其他的砖也要大，这个制作的质量也比较好。
2: 这两块砖大小一致，宽厚均匀，边缘切割整齐，叠放在一起，与其他封门砖对比明显不同。有着多年考古经验的孙政委意识到，这两块砖一定有特殊的作用，所以他才特意找来同事拍摄下提取过程。
0: 那镜头往这儿打吧，有可能有重大发现。
4: 呀！
1: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故事故事吗？大娘！

0: 为浅薄十二载。
1: 视频中的惊呼声证明了孙政委的判断。揭开的两块砖竟然保留下了文字，而且墨迹清晰，就像刚刚书写上去的一样。字迹行文刚劲，笔墨浓厚，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两块木质砖上的38个字记录着墓主人的一生。墓主人会是谁呢？考古队员很快在墓志中找到了答案。M34号墓主人名为严大娘。大娘在今天是对女性长者的尊称。顺着这个线索推测，或许这位严大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在她死后，家人为了纪念她，特意为她撰写了墓志。然而这样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墓志上的信息似乎跟考古队员开了一个玩笑。严大娘一点儿都不老。
0: 严大娘的骨骼呢，是就是只有骨骼了嘛，骨骼保存的状况是非常差的。我们发掘的时候呢，看到就是基本上成粉末状了。
1: M34号墓保存状况很不乐观，所以提取工作就需要更加仔细。考古队员反复清理细微之处，在泥土中认真搜索。他们终于有了发现，一颗门齿，三颗犬齿，两颗前臼齿，八颗臼齿，以及一颗断裂的残齿。在泥土中，考古队员一共提取出15颗牙齿，这也是严大娘唯一保留完好的遗骨信息。
2: 这是臼齿，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第二臼齿这两颗，然后都没有完全愈合。我手上拿着的这两个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它属于齿根正在生长的一个阶段。
1: 仔细观察牙齿，刘明明对严大娘的年龄有了判断。
2: 像第二臼齿的话，就我们说14岁左右吧，就是会完全愈合生长出来，就是萌出嘛，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的话，它还处于这样生长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它的年龄的话，大概就是我们说的13、14岁啊，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刘明明的结论与墓志中的大娘大相径庭。可臼齿不会骗人，没有愈合，说明严大娘死时应该不到14岁。也就是说，墓志中记载的严大娘其实是个小姑娘。可是墓志为什么要称呼她为大娘呢？原来唐代女子的名讳中经常带有娘这个字，诗人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就是一名善舞剑器、武技惊人的妙龄女子，而非一位年长的女性。在娘字前面加上家中女子的排序，是唐人为女儿常用的起名方式。大娘指的就是家中第一个女儿，所以严大娘只是一户唐代严姓人家中年龄最大的女儿，即便是个小姑娘，也得叫大

0: 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严大娘的墓葬没有埋在寻常的墓地中，而是在一座城墙里。并且除了严大娘墓这一座墓葬，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另外几座同时期的墓葬。也就是说，在严大娘等人死后，有人在这里加高了城墙。在城墙上动工，一定与这一地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究竟是什么呢？严大娘的墓志中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1: 我们所谓的传统说法上的睢阳故城的西墙，正好压在这些墓葬上面，那他就告诉我们了，所谓的睢阳故城的西墙是在唐天宝十二年以后建立的，至少那个城墙它不能早于唐天宝十二年。
0: 睢阳是唐代商丘的名字。唐天宝十二年，这里发生过什么？考古工作中的每次疑问都需要认真探索。翻阅史料，考古工作者看到了答案。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第41年，这位皇帝在缔造了开元盛世之后，逐渐荒废政事，王朝形势急剧恶化，帝国的大厦一点点倾斜。也许是感受到了危机，为了巩固防御，在严大娘刚刚下葬不久，城市管理者在旧城城墙遗址上加高加固，导致这几座堂墓被压在了睢阳城墙之下。两年后的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边将安禄山趁着内地多年无战事，守备空虚，带领叛军一路长驱直入，洛阳、长安相继失守。又过了两年，公元757年，叛军集结13万大军，兵锋直指睢阳城。刚刚建成的城墙将面临重大的考验，结果究竟如何呢？

0: 2023年4月，在商丘古城墙遗址的解剖现场，考古队员发现，在城墙的纵面每间隔1米左右的位置，都会有一个20厘米左右的孔洞。仔细清理，考古队员在洞中发现了朽木的痕迹，向着城墙深处延伸。
1: 它可能是起到一个榫卯的结构，而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像现在建房子，也就是里面放上钢筋，起到拉筋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使这个墙体更加的坚固。
0: 这些朽木原本是一根根长长的木料，在此处它被称作韧木。城墙每加高1米，就会在夯土中埋进一排韧木，这样的设计就像是今天建筑中的钢筋横梁。考古队员在继续清理时，在泥土中发现了很多石头。起初这些石头只是零散的出现，直到在清理至南城

0: 城墙的护坡土石，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量的石头被有序地堆放在一起，
1: 因为我们这是城墙内护坡，没有这种宫殿建，没有这个建筑，然后呢，即便有建筑，它也不会有这种非常散的这种碎的石块堆在一块，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与某些当时的这个事件有关，或者说某些情况有关。
0: 仔细观察，这些看似凌乱的石头其实是被规律地码放在这里。这些石头共有两种形状，第一种石头边角圆润，明显经过加工修葺；第二种石头未经加工，呈现原始形态。
1: 我们当时现在叫这个东西称为雷石，这种石球啊、圆球应该是就是文献记载那种打仗用的雷石、工程啊、雷石，包括这一块，虽然它不是非常标准的圆形，包括这里面都是一些碎砖。
0: 雷石被摆放在护坡土上，应该是随时准备运上城墙攻击敌人。两种不同的雷石显示出不同的战况。经过加工的雷石准备于战争开始前，人们有时间有精力将它们打磨得尽量圆润，从城墙上砸下能够滚到更远的地方，伤及面更广。未经过打磨的雷石应该是在战争开始之后，之前的雷石即将用尽，没有时间加工新的石头，只能就地取材。考古队员发现还有一种砸下城墙的不是雷石，而是建筑的砖瓦，说明那场战争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生死时刻。参与护城的百姓纷纷拆除家中的砖瓦，运送到城墙上。史书记载，公元756年冬，安史之乱的战火烧到了睢阳城下，7000将士奋力抵抗13万叛军，前后400余战，杀敌10万，在坚守10个月后最终呈现。但这10个月，睢阳城的军民牵制的13万叛军，极大地削弱了长安、洛阳的压力，使长安城在睢阳之战结束前1个月就得以光复，洛阳也在睢阳城破10天后被收复。一些人甚至认为安史之乱中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10月之久。一座古城墙考古印证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然而考古工作者在商丘要找寻的答案还远不止于此。这一切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国考古工作者关于商文化的一次探索。

1928年，在中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启动。从这一年到1937年，中国

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现了小屯商代宫殿宗庙基址、侯家庄王陵、H127甲骨坑等重要遗迹与遗存。

0: 王朝不再是仅存于古籍中的记载，而是一件件青铜器、甲骨文，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殷墟就是商王朝的晚期都城，这个发现让人们对3000多年前那个古老的商王朝有了更多的期待，更想了解他们从何而来。殷墟之前商王朝的都城又在哪里？
1: 商王朝建立之前有8次迁都，就8次建都和迁都，基本上是围绕着豫东地区这个核心在这周围在转，最终甭管迁到哪，最后总会绕到商丘来。所以呢，学术界就认为商文化的起源地，尤其是商王朝建立之前的商先王先公们的都城，很可能大部分都在商丘区域。
0: 1936年10月，在安阳殷墟负责考古工作的李景丹一行3人，特意从安阳殷墟赶到商丘，开展考古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也标志着在安阳殷墟之后，又一次寻商之旅正式开启。也许，当时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旅程。

0: 商丘地处黄河泛滥区，由于泥土不断堆积，晚期的城压在早期的城上面。商王朝遗址会埋在更深的地层吗？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你这是从这开始是西墙是吧？是吗？
1: 哦，对，从这以上是西墙。
0: 啊，这个把这个线画粗，都画的跟那一样。啊，把这个线画粗，一直画过去。
2: 打开保护城墙的塑料布，城墙的剖面上已经画满了横线。这些横线并不是随意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土层颜色、土质变化标出的夯土层位。每一次城墙修筑都会留下不同的痕迹，土层的变化意味着年代的不同。就像大树的年轮一样，通过夯土层就可以推测出每一层城墙的年龄。当然，光靠层位线依然无法得出城墙的年代信息，还要依赖于城墙中的包含物。在城墙遗址现场，每天考古工作者都会从泥土中清理出大量的陶片与瓷片。拼接后可以通过形状、颜色等细节判断出它们被制作的年代，因为不同时间的器物都有着自己专属的样子。这些碎片不论大小、形制是否完整，都要认真提取清洗。
1: 陶瓷量也非常大，作为一些就是所属时代的标准器物来讲，陶瓷是我们做考古类型学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资料。陶瓷呢是它的由于它的生产的材料，它的容易破碎，它不像青铜器一样，一件青铜器啊有可能子子孙孙永保用的，可能穿几代都有可能。陶瓷啊可能在几十年之内它都有可能一个变化。那这样的话，由于它这种特征呢特性呢，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就是我们容易把它卡到一个相对更加准确的一个年代。
2: 看似轻松的工作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唐代的釉罐，宋代的瓷器，金代的黑釉瓷罐，这座古城墙就像是一座陶瓷博物馆，埋藏着数以万计不同时期的器物碎片。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碎片，正是考古队员解读城墙信息的密码。
1: 论袋装的话，就我们看到这种袋子装的话，我估计应该有200来袋，可能垃圾卡车应该几乎是有的。片儿是没法计算的，这个片量你要说成千上万不为过。对对对，成千上万不为过。
2: 利用城墙上的密码，考古队员很快就推测出七具遗骨的年代。
3: 这七个人头颅骨的这个灰沟里边共存的遗物，也就是说跟这些头颅骨一起出土的那些板瓦呀、铜瓦呀，包括那些瓷片，都是隋末和最晚是唐初的。
2: 1000多年前，隋末唐初的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七个人的遗骨被匆匆掩埋在了一座废弃的城墙上，他们是否来自一个家庭，又因何丧命？遗骨样本已经提取，被送回实验室检测。

考古工作者继续寻找商文化的起源，城墙遗址继续向下发掘，掀开这一层夯土，历史告别了隋唐，去到了更早的年代。

0: 在北侧探坑中，距离地表7.8米深度，考古队员又捕捉到了土层细微的变化。这是一个长90厘米、宽50厘米的开口层，
1: 它里面填土呢是比较松的。然后在清理到距当时的开口层位50厘米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现在是反着放的。当时发现的时候是抵在上面的，当时一个比较长的，我们当时判断可能是一个空心砖。
0: 城墙考古发掘到汉代地层，两个长方形空心陶罐一上一下扣合在一起，这居然是一种特殊的葬式。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继续清理。没过多久，在形似空心砖的灰陶下方，又清理出了一件完全相同的器物。两件陶器叠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宛如一个

0: 容器。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会存放什么呢？
1: 尸骨应该还在这个砖下。
0: 其实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对这样的器物并不陌生，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只是还需要耐心地验证判断。
1: 要这么小，有可能就是难产死的，是吧？或者是流产其他情况。看着反正年纪应该一岁的。待会儿看看有没有牙齿就知道，看牙齿的形态。
0: 仔细清理，考古队员在泥土中发现了一些细小的遗骨。其中最长的股骨只有10厘米左右，胫骨的直径甚至还没有一根筷子粗，牙齿也没有发育完全。
2: 婴儿类它的一个牙齿的愈合一般是在2岁左右之前，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牙齿就全部扎出来了。像这个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下颌和上颌的这个牙齿，就第1臼齿已经萌出来，第2臼齿还没有萌出，就是正在萌出来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这个婴儿应该是不到2岁，也就是1岁多点。
0: 两个长方形的灰陶器扣合在一起，封闭的空间内安葬了一个小孩的遗骨，这是古时的一种特殊下葬方式，叫做瓮棺葬。遗瓮或者盆，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
3: 这个陶棺的年代判断，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东汉时期的，也就是说这个瓮棺葬的发现呢，就把南城墙的这些路土的使用从唐中期又给提早到了东汉。
0: 根据瓮棺葬的形制，考古队员判断出在距离地表7.8米深处，土层已经抵达汉代。这个时期距离要寻找的商代早期相差将近2000年，发掘工作没有做更多停留，继续向下探寻。
4: 明明啊，我怎么看着那个西南角那一块夯土跟北边的不一样了？现在他们刮的那一块，我看是啊，都是往南斜呢，是吧？不是，现在刮的那一块啊，跟北边这块土不一样啊，南边发黄，北边发黑。
0: 宋国故城城墙遗址解剖现场，共分为3个探坑。其中，南侧探坑的位置最为特殊，它位于春秋时期宋国故城南城墙和唐代西城墙的交汇处。考古队员一直对这个区域的发掘工作抱有很大希望。
5: 我是觉得我的这个墙我就直接挖下去就结束了。我说我要在4月20号之前结束的，我向巫医放假。继续往下解吧，往什么那平面都解，
6: 那解半改就解，
5: 一寸一寸解，反正直到解成这个黄土。
0: 沉寂1年时间的南侧坑终于有了发现。 在靠近探坑的最南边，位于宋国故城南城墙遗址的外侧，发现了一座数学土洞墓，编号 M36。墓葬规模不大，仅能容下一人的棺椁。
5: 这个就最起码你挖那厚嘞，枪没有出套片儿，知道这个枪到底啥时候嘞？这个墓一出来就很明确了。
6: 他好像故意在这等着似的。
5: 我就说岳老师运气挺好的。

0: 藏的一个边角打破了南城墙的夯土，由此可以判断先有的城墙，后有的墓葬。根据墓葬的年代，就可以推测出这段城墙最晚的修建时间。然而，现场的发掘情况并不乐观。M36是一座很小的墓葬，只能容下一具遗骨，而且遗骨腐朽严重，显然无法提供必要的时间信息。考古就是这样，只能努力探寻，是否有结果，没人知道。就在考古队员有些失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在清理至墓葬西侧遗骨脚部位置的时候，泥土中意外地出现了一件灰色的陶器，这是这座墓葬唯一的陪葬品，器形保存得非常完整。
1: 出土了有个套玉，应该是董某的，
2: 在这儿。
1: 对，能带得下
2: 来。
1: 这个
2: 鱼，目前看到是小平沿儿，然后是一个腹部有个折腹，这个特征大致应该是东周，但是可能是春秋晚期左右吧，初步可能是。
0: 在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室，经过简单的修复和清理， M36 墓中出土的这件器物恢复了本来的样貌。

0: 这是一座被多次盗扰的贵族大墓，琉璃砖营建的豪华墓室内，丝织品随意丢弃，金银器却不见踪影。更为离奇的是，墓主人的头发脱离了头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奥秘下期播出，第85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素面陶鱼，这只是东周时期一件很普通的器物，也许家家都有。
2: 这件陶器呢，虽然说如果是它处在其他的地方灰坑里边，这件陶器呢真的是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件文物标本吧，但是呢它处在这一块那确实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说非常非常重的一件礼物了，因为它告诉我们了这个墓葬的年代。
0: 这段城墙的考古工作在经历了汉代的平静，秦代的杳无踪迹，进入到东周时期后，工地上突然又麻

0: 我们把这个晚期的这个夯土啊清完之后，我们再打破早期的夯土这些这个表层表，我们发现了六座墓葬。这六座墓葬呢，距地表的位置大概已经到了8米左右的深度。这些墓葬从现在的这个规模上来看，都是比较小的这个平民墓葬。
1: 在中间探坑，又发现六座东周时期的墓葬。这是当时典型的数穴土洞墓。然而，在这几座墓葬当中，有一个墓葬的形制非常奇特。
0: 这个当时我们在刮面之后啊，就发现这三座墓葬有相互之间的打波关系。东西向的这个啊，我们编号是 M47。M47打破了另外两座墓，其中呢，M47的这个墓葬呢比较长，就是从它的宽度规格上来说，它一般没有这么长。我们当时量了一下，它有3米多，当时就对它的这个形状呀保持一个怀疑，就是为什么它这个墓葬这么长，因为它比较窄嘛，另外两个的这个就是比较短。
1: 继续向下清理，考古队员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0: 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他当时在应该是因为这东西向的一个墓葬比较晚，他打破了另外两座略早的一个墓葬。他是先平着往下挖，挖到了这个层位的时候，底下是一个早期的墓葬。那么他尤其是挖到他的这个人骨，他挖到他之后呢，他人为的往东给他错了一下，就是他有意识的，就是不打破那个墓葬，要保存，就是他挖到别人的墓葬，他给他保存好。
1: 2023年4月下旬，城墙解剖发掘到距地表8米深的位置，在南侧和北侧的两个探坑中，分别出现了长期碾压形成的车辙印。城墙遗址考古已经发掘到了东周时期的层面。时间终于对应至春秋时期的宋国都城。此刻，这里距离最底层的生土还有1.5米，这表明，比东周更久远的年代还有人类在此生活。不出意外的话，再向下就是西周，就是那位商王朝的后人微子在商丘建立的新国度。再向下就是商王朝。城墙遗址考古还在继续，历史将被一层层揭开。1.5米深度的城墙下还埋藏着哪些秘密？商王朝早期的都城是否就在商丘？持续了近90年，寻找商文化起源的探索工程仍然在继续。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水是所有生物维系生命的基本条件，对于水生动物来说，它们与水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水中的生活并不容易，生死大战每天都在上演，因此为了生存，无论是捕食者还是被捕食者，都进化出了各自独特的技能。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自然界瞬息万变，对野生动物来说，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捕食或被捕食，有时候快到让你看不见。每一个瞬间的背后都隐藏着大自然的生存密码，在水下，在坚实的陆地上，在高空，常常转瞬间就会发生各种出乎意料的事。我们借助专业摄像机捕捉到这些惊人而隐秘的片段，揭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来看看动物王国即时回放，一起解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设计，见证野生动物的捕获瞬间。广阔的海洋是某些动物练习游泳速度的完美场所。一条鳍鱼正在全速前行，鳍鱼称得上是海洋里的游泳冠军，它们简直是为速度而生。鳍鱼有着长长的流线型身体，肌肉发达，骨骼坚固灵活。鳍鱼的心脏比大多数鱼的心脏要大3倍左右，巨大而高效的鳃能为其血液提供更多氧气。鳍鱼的肌肉组织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热量，使其体温高于中。

海水的温度，为肌肉提供更多能量，同时还能增强视力。温暖的视网膜使它们对微小的光点十分敏感，这样就能更精准地捕捉猎物。其余捕猎的场面非常壮观。为了提高捕食成功率，其余会采用群体作战的策略。巡逻时，他们会收起高高的低背鳍，以减少水的阻力。发现猎物后，他们会展开宽大的背鳍以震慑猎物，同时还能提高游动时的稳定性。他们通过不断摆动强壮有力的尾鳍，以帮助自己在水中游得更快。其余做好准备工作，即将对鱼群展开围捕。现在轮到他们的捕猎利器上场了。其余的上颌比下颌长得多，上吻有着细长的吻突，像一把锋利的长剑。这是他们最具攻击性的武器。捕食行动开始了。鱼群对其余的行动很警惕。其余的头骨就像长剑的剑柄，哪怕最细微的头部运动都会在吻尖被放大，吻突像钟摆一样摆动，扩大攻击范围。面对这种快速攻击，猎物很难反应过来。吻突表面有微小的锯齿，能加大利剑的威力。其余举着利剑冲入鱼群中，将其刺入猎物的身体。受伤的鱼从鱼群中掉队，成为其余的食物。其余的围捕行动引起了其他捕食者的注意。有一些捕食者从天而降，加入混战，但其余占据优势，享有大部分战利品。团队作战的其余几乎战无不胜。海面下，一头大白鲨正在以每小时3至4千米的速度前行。听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人们研究发现，大白鲨在平均70年的寿命中，每天能游出100千米左右，这是相当惊人的。这种海洋顶级捕食者拥有完美的身体结构，在海水中你很难发现它的行踪。在水中往下看，它融入黑暗的深海中；往上看，它的浅色肚皮与阳光融为一体。它的肌肉发达的身体呈流线型，可以减少海水的阻力。大白鲨的骨架是由软骨构成的，比一般的骨头更轻，更有弹性，能更好地帮助它捕食猎物。在行进时，大白鲨的胸鳍掌控方向，尾鳍来回摆动，推动鲨鱼前行。大白鲨有第六感，在它头部前端有一些特殊的电感受器，可以检测到身边海洋生物产生的微弱电场。连藏身鲨底的生物释放的电场都能感知到。这种超能力让猎物无处可逃。

白鲨是海洋中最可怕的掠食者之一，它有时会用冲顶跃击的方式来捕杀猎物。别看它体型庞大，但身体很灵活，可以跃出水面3米多高。在南非的一处海域，研究人员发现大白鲨能够利用地形优势捕猎。它会在水下寻找捕猎目标，海豹、海狮等海洋动物是它最爱的食物。锁定目标后，它会发动攻击，跃出海面。发动突然袭击的过程只需2到3秒。空中捕猎的时间不到1秒。惊天一跃。不过大白鲨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跳跃极为消耗能量，但为了能吃到美食，它有时会选择这种方式。并不是每次都会成功，没关系，还有机会。海豹和海狮富含脂肪，能为大白鲨提供充足能量。一顿大餐过后，它能休息1至2周了。

在前海，速度和力量被狡猾的策略所取代。在这里，掠食者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捕捉猎物，眨眼间，猎物消失了。袭击者是一位伪装高手。它是毒鼬，也叫石头鱼，它的捕猎方式简洁高效。伪装、隐藏，然后闪电出击。15毫秒左右，攻击结束。只有扬起的沙粒显示，这里曾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毒鼬貌不惊人，但生存能力极强，善于伪装，且身上装备有毒腺，能分泌毒液。毒鼬有一个外号叫海底刺客，他喜欢待在浅海珊瑚礁和岩礁附近，将自己伪装成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是将全身埋在海底的沙子里，耐心等待。一旦猎物到来，就发动致命一击。毒鼬游泳速度很慢，所以往往会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猎物出现时，它不会贸然行动，只有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才会出击。正因如此，这位伪装大师的捕猎成功率很高。珊瑚礁附近的掠食者都有自己的一套小把戏。这是一块带流苏的地毯吗？哦，这是一条虚鲨，是一位伏击高手。

虚沙外形奇特，生性狡猾，精于骗术。捕食时它很少会追逐和撕咬猎物。它的策略更简洁高效，那就是伏击。虚沙找好伏击地点，流苏状的卷须轻微摆动，这对猎物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猎物一旦靠近，就会触发这个捕食机器的开关。猎物无处可逃，它张大嘴，将食物和海水一起吞进嘴里。多余的水会通过鳃排出去。软体动物以及各种甲壳类动物都是虚沙的最爱。虚沙还有另一个小把戏，这个肥美的诱饵上布满了感觉细胞，可以探测到附近游来的美味。

这种海底捕食大师为我们展示了高超的捕鱼技巧。每个伏击高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方法，只有使出独门绝技，才能保证万无一失。来看看这位猎手的本领。这是一只虾蛄，也叫螳螂虾。螳螂虾有着动物界中最复杂的视觉系统，它的眼睛能看到十几种颜色，能识别紫外线与红外线，还能感知多种形式的偏振光。绝佳的视力可以帮助它在发起攻击时准确判断猎物的位置。

猎物一旦被击中，几乎完全丧失逃脱的机会，因为螳螂虾还有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威力十足的捕捉足。捕捉足末端有很多钩状的尖刺，能将猎物刺穿抓牢。捕猎时，螳螂虾的前肢会积蓄能量，迅速发力，同时对捕捉足产生驱动力。捕捉足有一个类似弹簧的驱动系统，在螳螂虾准备出击时，捕捉足肌肉收缩，弹簧压缩，当猎物靠近时，弹簧突然放开，捕捉足迅速弹出。螳螂虾种类很多，根据捕捉足可以分为两大类。穿刺型捕捉足更适合刺穿柔软的猎物，锤击型捕捉足可以对付更强悍的猎物。这是雀尾螳螂虾。它是终极粉碎者。雀尾螳螂虾色彩艳丽，看似无害，但它有一件可怕的武器。它的捕捉足像一对铁锤，坚硬到可以敲碎骨头和玻璃。它是海洋中当之无愧的拳击手。

血尾螳螂虾的铁锤会在50分之1秒的时间内弹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80千米。准备攻击时捕捉足收紧，然后快速弹出击打猎物。伴随着击打的巨响，还会有闪电般耀眼的闪光出现。原来血尾螳螂虾出击时释放的巨大能量瞬间将水气化，形成空泡，这些空泡迅速炸裂，释放出大量能量，形成闪光。血尾螳螂虾的铁锤能轻松击碎贝类、螺类以及螃蟹等动物的外壳。这只螃蟹败在了连环锤的手下。血尾螳螂虾一旦瞄准猎物，绝不手下留情。海洋中危险无处不在，而亚马孙平原的河水中同样危机四伏。意志力与饥饿可以激发惊人的壮举。古蛇鱼以擅长跳跃而出名，它们出色的视力使其能轻松发现水下以及水面以上的猎物。一条古蛇鱼盯上了树枝上的小点心，它准备发动攻击。它摆动着强有力的尾巴，奋力跃出水面。古蛇鱼可以跳到离水面约2米高的空中。作为活化石，古蛇鱼表演这些飞行特技已经数百万年了。反重力表演令人印象深刻。捕猎时克服水的阻力是一项挑战，但如果让水成为武器呢？一群涉水鱼在寻找攻击目标，身边有源源不断的弹药供他们支配。目标已锁定，发射。这些水弹的精准度相当惊人。这些水中狙击手在喷水前会先调整角度，并计算出猎物在水面上的高度。接下来，喷水射击。猎物掉到水里，成为涉水鱼的美餐。涉水鱼是怎么完成这套高难度动作的呢？高速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奥秘。研究人员发现，涉水鱼喷水的速度是逐渐增加的，而且喷出的水柱不会马上变成水滴。涉水鱼的头和吻部比较尖，喷水时它会用舌头抵住口腔顶部的一个特殊凹槽，形成一个像枪管一样狭窄的管道。合上鳃盖时，一道强劲的水柱就会沿着管道被推射出来，它的舌尖则像瞄准镜控制着水柱的喷射方向。喷射过程中，涉水鱼会通过抿紧吻部来增加水压，以保持水柱的喷射速度。有了多重保障，涉水鱼几乎百发百中。将水当作自己的武器，涉水鱼可以称得上是

天才猎手。水面上也有许多神奇的事物，水上行走并不是什么超自然行为，它和水表面的张力有关。这位正在施展轻功水上漂的大侠是一只捕鱼猪，它能在水面行走的原因很简单，水的表面有一层带有弹性的水分子薄膜，具有表面张力。捕鱼猪踩到水面时会形成一些浅坑，从而产生支撑力。奔跑时，捕鱼猪的后腿保持不动，像水翼一样提供升力，另外几条腿轮流划水。在水面上，捕鱼猪会将腿伸展开，这样体重会均匀地分摊在各条腿上。此外，捕鱼猪腿部布满细小的绒毛，能很好地隔绝水。当它踩在水面时，绒毛表面会产生很多气泡，就像一个气垫，它也因此能从水面高高跃起，身上还滴水不沾。捕鱼猪一般生活在水边岩壁上，水面就是它的蛛网。它的腿上有用来接收信息的绒毛，当昆虫掉落水面时，因挣扎而产生的水面震动会被捕鱼猪监测到。这只蜘蛛迅速把握住了机会。它回到岸边，重新整装待发。又一个猎物出现，猎物疯狂拍打翅膀，激起小波浪，水面上的动静被捕鱼猪捕捉到。它的动作优雅而敏捷，怪诞的水上芭蕾的最后一场落

为了生存，水生动物各出奇招。如果不善游泳，没有流线型的身体，速度还不快，这类动物怎么捕食呢？它们会以静制动，化身钓鱼高手，静待猎物上钩。

0: 次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免费的午餐总是充满诱惑力，但谨慎才是明智之举。各种小虫子是小鱼们的最爱，但并不是所有虫子都是安全可靠的。有一种爬行动物就利用这一点来捕食。一只鳄龟张大嘴，展示着嘴里的诱饵。

它的舌头上有一个粉色的肉突，能自由伸缩活动，活像一条蠕虫。一只丰满多汁的虫子，真是令人难以抗拒。它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吸引猎物，它能屏住呼吸近一个小时。猎物上钩了，它以惊人的速度合上嘴，紧紧咬住猎物。它的双颚很有力，头部肌肉也很发达，还有着极为锋利的喙。虽然没有牙齿，但同样能出色地完成捕食任务。有力量和耐心，会制造充满诱惑力的陷阱，有坚硬的盔甲和闪电般的反应速度，这些史前生物无所畏惧。

海洋中还有一位钓鱼高手也在等待机会，这是安康鱼，也叫琵琶鱼。这种鱼生活在温带的浅海海底。安康鱼不善游泳，更喜欢在海底散步，于是鱼鳍充当了脚的功能，用于行走。它是伪装大师，会改变肤色，或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但这不是它唯一的天赋。请欣赏魔术6毫秒消失术。这位猎手将嘴巴张大到平时的12倍，将猎物一口吞下。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比人类眨眼快16倍。安康鱼的鱼具是从第一背鳍向上延伸形成的，前半段像一根钓竿，末端膨大形成肉质的诱饵。每一种安康鱼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钓鱼高手，都有自己独特的诱饵。

有时这种猎手会以奇怪的角度站立，这时他那像脚一样的鳍就能派上用场，支撑身体保持稳定，让他们专心捕猎。也不用担心会失去鱼饵，瞬间消失术再次上演。地球上的水孕育出了大量适应力极强的生物，有些生物的生存和捕食方式非常特别，看起来像是某种外星生物。差点错过这个惊人的伪装，被误认为珊瑚是对白斑乌贼这种伪装大师的最高褒奖。它能随意改变皮肤的颜色和质地，对这些头足类动物来说，生存就是一场漫长的化妆舞会。白斑乌贼能利用自身的色素细胞瞬间改变外观和颜色，它可以模拟附近的任何物体。这种特别的天赋可以让它免受捕食者的伤害，也更有捕猎优势。

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与众不同的特质。在巡航时，他用体侧肉鳍的波浪运动带动身体前行。一旦遇到危险，他会利用喷水的反作用力来逃跑，快速向前喷射出水，借助反作用力身体后退，逃离捕食者。

0: 也快得让人瞠目结舌。这简直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一伸一缩，捕猎完成。可伸缩的触腕弹出，吸住猎物，迅速缩回。我们用慢镜头再看一遍。白斑乌贼用来进食的触腕末端有吸盘，每个触腕都有八排吸盘，最大的在中间。在发动攻击前，触腕一直缩在眼睛下方的位置，随时准备出击。白斑乌贼还有其他武器，锋利的颚片以及具有麻痹作用的毒素，这些武器为它捕食提供了多重保障。击中目标后，触腕迅速缩回。对猎物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死亡之吻。很少有猎物能逃脱这种闪电般快速而精准的出击。白斑乌贼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热带海域，一条深口鱼正在珊瑚礁附近巡逻。毫无戒心的猎物从他身边游过，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根枪管从他嘴里弹出来，将猎物一口吸进肚，这是他的致命武器。深口鱼体型不大，平均体长15厘米左右，但是嘴巴能伸出去7至8厘米长。这个武器非常适合用来扫荡那些普通鱼类难以企及的岩石裂缝。各种小鱼、小虾以及一些甲壳类动物都是深口鱼的食物。而且它捕猎的精准度极高。深口鱼的上下颌具有极强的伸缩性，进食时颌骨迅速弹出，将嘴巴变成管状，将猎物吸进嘴里。深口鱼下颌的长度超过其体长的一半，下颌并没有牢固地附着在头骨上，所以深口鱼能完成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技。深口鱼对环境有着非凡的适应能力，这种独特的武器让它在海洋中得以顺利生存繁衍。自然界有一种古老而神奇的动物，它的长相很怪异，生存能力极强，既是游泳能手，又能在岸边生活，可以适应多种环境。最重要的是，它们还有一种超能力。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

0: 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对大部分鱼类来说，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们离开水就无法存活。但自然界中有一些动物既能在水里生活，又能上岸活动。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动物在澳大利亚水域巡游，这是鸭嘴兽，它的样貌比较奇特，四肢短小，吻部形似鸭嘴。鸭嘴兽是游泳能手，它细密的皮毛既能保暖，又能增加浮力。游泳时，它用前肢划水，它的指尖有薄膜式的蹼，能提供推力。鸭嘴兽的身体呈流线型，非常适合在水中活动。在水下，它用宽大的尾巴来掌控方向。在水下时，它的眼睛、耳朵和鼻孔都处于闭合状态。那它是怎么寻找猎物的呢？鸭嘴兽拥有一种超能力，第六感。在它扁平的嘴上布满了感受器，能探测猎物的细微动作和微弱生物电场。周边环境的变化，比如猎物的细微运动，会被其中负责机械刺激的感受器接收。电感受器则能够检测并追踪猎物肌肉收缩时产生的电场。它们左右晃动着脑袋，收集和汇总信息，找出目标的确切位置。尽管有些猎物隐藏在淤泥中，也还是逃不出鸭嘴兽的魔爪。它们的雷达系统从不失灵。鸭嘴兽称得上是自然界的生存高手。海洋生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温和优雅，神秘特别，这是人们对于海洋中一种庞然大物鲸的印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约5000万年前，鲸的祖先还在陆地上行走，而现在它已经完全适应了海洋中的生活。与鱼类不同的是，这种海洋哺乳动物通过上下摆动尾鳍在水中游动，它那宽大有力的鳍状肢推动着身体前行。翼状鳍肢掌控方向，提高稳定性。虽然是哺乳动物，但它在游泳和潜水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

跟鲸比起来，它的亲属海豚的体型娇小得多。不过凭借超高的智商和出色的游泳能力，海豚在海洋中生活得自由自在。海豚是水中的速度之王，它的身体呈流线型，它的尾部肌肉发达，游动时上下摆动尾鳍，健壮的胸鳍能为其在水中提供生力。海豚的身体结构近乎完美，它以惊人的速度在海水中穿梭，毫不费力。在捕食猎物上，海豚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海豚以聪明著称，它和同伴会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来围捕猎物。水的清晰度从来都不是阻碍，它能通过回声定位找到猎物。海豚发出超声波，声波在水中快速传播，声波碰到物体会反射回来，信号会被海豚接收，然后听觉系统将信息传至大脑，海豚通过分析回声的方向、强度等来判断物体的位置、形状和距离，这为它精准捕捉猎物提供了帮助。回声定位是海豚的一种超能力，高智商和天生的创造力是海豚的另一个生存优势。有时候海豚会使用一种冒险的捕食策略，在浅水区，海豚群合力将鱼群驱赶到岸边，海豚自己也有搁浅的危险。但是回报远高于搁浅的风险，他们这种捕猎方法效率非常高。回到水中，海豚群再次集结，准备继续围猎。强有力的尾巴和鳍推动海豚前进，这股力量形成波浪，将海豚推向岸边。鱼被惊得四散逃开，喧闹声引来了鸟儿，但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竞争，大部分鱼落入了海豚的腹中。这是虎鲸，也叫逆戟鲸，是海豚科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虎鲸重约6吨，体长可达8米，在水中运动速度可达每小时50千米。虎鲸有着黑白分明的体色和流畅的纺锤形身躯，它的皮肤表面光滑，皮肤下面有一层厚厚的脂肪，用来保存身体的热量。虎鲸是群居性海洋生物，虎鲸群一般由族群中最年长的雌鲸担任族长。这种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拥有复杂的捕猎技巧。阿根廷的瓦尔德斯半岛有一片长达400千米的卵石滩，这里是海狮的理想繁殖地，每年的3至4月，此处也成为最受虎鲸欢迎的猎食场。与海豚一样，虎鲸也会根据此处的地理特性采用冲滩战术捕猎，这同样是一项冒险的策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虎鲸很有可能会搁浅。

0: 捕猎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小虎鲸紧跟在妈妈身边，这是他学习的好机会。小海狮在海边玩耍，没有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一只虎鲸如鱼雷般精准出击，他借助海浪冲向沙滩。小海狮慌忙逃跑，虎鲸没有得逞。不过他再次抓住机会，海浪将他推向岸边。这一次虎鲸得手了，他借助海浪的力量全身而退。陡峭的海滩为虎鲸的捕猎行动也提供了有利条件。虎鲸幼崽紧跟在妈妈身后，希望能分得一些战利品，也许明年他们就能强壮到自己捕猎了。在陆地非凡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地球上的生活，顽强的求生意志塑造了他们的个性和适应能力，他们享受着极尽的探险旅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地球70%的面积被海洋覆盖，因此海洋生物向着征服陆地的方向进化是不可避免的。一种雄心勃勃的鱼奋力一跃，成功逃离大海，来到陆地。这种鱼就是弹涂鱼。现在他们已经适应了两栖生活，他们的身体为更好地适应环境也做出了改变，强壮的

前后运动，使得它们可以在淤泥上匍匐前行。不过，它们并不满足于此。它们是所有鱼类中最出色的沙滩跳远和跳高运动员。由于弹涂鱼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水中，它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呼吸系统。弹涂鱼的头部有一个可以储水的鳃腔，离开水之前，它们会把鳃腔储满水，以供陆上呼吸。它们还能像青蛙一样，通过皮肤和口腔内壁呼吸。这一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经常在陆地上捕食，但也面临着其他挑战。为争夺黄金地段，它们相互之间会大打出手。竖起背鳍，张大嘴巴，这群贪图摔跤手一般用这些技巧虚张声势，恐吓对手。胜利者守住了阵地，在岸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太行山下相距不过2米的古井，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1: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
0: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水井啊，通常指的是人们从地面往下挖成的能够取水的深洞，不言而喻，取水呢肯定是为了饮用啊。然而在河南省渤爱县，当地人呢却把一口不能够喝的苦水井视作神井，因为这井水啊虽说不能喝，但却有着神奇的功效。据当地人说啊，这个神井里的苦水呢不仅能够驱虫蛇、治疗疾病，而且呢还能够预报天气。更为神奇的是，就在距离苦水井2米多的地方，还有一口能够饮用的甜水井，人们称它们为苦甜连环井。相距如此之近的两口水井，为何会一苦一甜呢？传说当中啊，这个苦水井的那些神奇功效是否真实存在呢？苦甜连环井的奇特现象背后，又隐藏了渤爱县哪些地理环境的信息呢？
1: 太行巍巍，山河壮美，来自北方的寒流在此减缓了奔袭的脚步，同时东南季风裹挟而来的暖湿气流也驻足于此，使得位于太行南麓的渤爱县成为了黄河以北鲜见的雨水丰沛之地。沁河、丹河等河流蜿蜒流淌，勾勒出村村门前水、处处竹为家的水乡景象。在太行山葱广雄奇的映衬下，渤爱县旖旎的水光山色尽显江南灵秀之美。苦甜连环井位于渤爱县的一座山中，每天前去打苦井水的人络绎不绝。在当地人看来，不能喝的苦水是上天赐予的福祉。
2: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那个苦井的水都不能喝
3: 啊，用苦井的水去一下，回来跑到门口蚊虫晚上都不进去了。
2: 要是真要的用那个苦井水抹一抹就好了。
1: 当地人说，苦井水对治疗腹泻和皮肤病有神奇的功效。

0: 而且人们还发现，一旦苦水井的水位开始上升，就预示着天气即将转变。
1: 水位是会变的，但是如果说是晴天，它都不会涨；如果是要下雨，就要涨了，知道吗？这是可灵的，知道。
2: 以前没有天气预报，不管是买浆还是拉出去，出门之前去库水看一看。
0: 为了破解与苦田连环井相关的一系列谜题，地理中国摄制组前往博爱县进行走访调查。行走在县城中，摄制组看到，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中，一座木顶石墙的古代庙宇显得尤为醒目。向导介绍说，这是大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已有近500年历史。博爱距离黄河河道不过30千米，明朝时为商贸水运之枢纽。由于商贾在黄河行船时常常遇到风浪，货物损失严重，于是商人们共同出资修建大王庙，祈求平安，大王也就有了黄河府主之意。走访中，摄制组了解到苦田连环井位于岳山上，可是岳山这么大，苦田井又具体在哪里呢？迷茫之际，一阵呐喊声吸引了摄制组的注意。大家看到有几个人正在练武，向导介绍说，这是岳山八极拳。这位老者是岳山八极拳代表性传承人马德行。
3: 八极拳的这个历史挺久的，是吧？
4: 据现在也就是8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这个岳山市，因为我们岳山市历来在长城学唱八极。
0: 得知摄制组正在寻找苦田连环井，马德行老人说，那两口古井就位于岳山寺中。岳山寺始建于公元1158年，与少林寺、白马寺并称为中原三大古寺。寺庙依山而建，庄重静谧，虽然建筑已经有些色彩斑驳，却依然流淌着悠远的古韵，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往昔的时光。步入寺院，两座非同寻常的建筑引起了摄制组的注意。
3: 在岳山寺啊，我们还发现两座奇特的建筑，我身旁的这个呢就是其中一座。您看这儿，全部都是砖仿木结构，是明朝嘉靖年间建造的，可以见得咱们岳山寺的一个历史文化的悠久。
5: 岳山寺的导游告诉摄制组，这两座建筑啊叫做御碑亭，当地人传出啊是明嘉靖皇帝为了表达孝心，按照当时皇宫里的建筑结构形式建造的，目的呢是给母亲祈福。可是由于民间建筑不能够与皇宫建筑完全相同，因此呢就将原本的木制改成了砖制，这也就是御碑亭成为了较为少见的砖仿木建筑的

0: 原因。
1: 细雨绵绵中，摄制组来到了寺中的一处院落。只见两座亭子东西相对而立，雨滴敲打着瓦片，更增添了沧桑古朴之感。走到近前，西侧亭子中央有一口古井，导游说这就是苦水井。摄制组原本以为东侧亭子中一定是甜水井，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亭子下只是一座石碑。那么甜水井又在哪里呢？跟随导游，摄制组来到了亭子的后面，这才找到了甜水井。
2: 这口小很多。
0: 您看，这不能喝的苦水井啊，在能够遮风挡雨的亭子里，而能够饮用的甜水井却位于亭子外的一个角落里，不仔细找啊，还真不一定能够看得见。看来啊，在当地人的心目当中，这苦水井啊非同一般，甚至得到了大家的尊崇。可是呢，您注意到没有，这两口井距离也就两三米，外观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为何这待遇却是天壤之别呢？难道说这苦水井真的有着神奇的功效吗？
1: 在手电光的探照下，摄制组并没有发现两口井中有何特殊之处，于是大家决定品尝一下井水的味道。
3: 我就来尝一尝这个苦水井的水到底有多苦。和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没有那种特别浓重的苦味，其实就是和普通喝的水味道差不多，但是里面就是有一点点涩。
4: 来，那我们尝这一口甜碱的。
3: 我会觉得这个稍微会轻一点点，刚刚苦井它可能有一点点发黄，它和那口苦井比起来，可能感觉这个水尝起来就会更润滑一点。
1: 通过比较，摄制组感觉两口井的差别并不是非常明显。那么苦水井又为何能够治病驱虫呢？摄制组将目光聚焦到了东侧亭子中的石碑上，它会不会给摄制组提供一些信息呢？
0: 这石碑啊，实际上是一块残碑，右上角呢已然破碎丢失，但是从保留下的这个石碑上啊，摄制组发现了旧井二字。当地文物工作者啊告诉摄制组，这块碑上呢确实有关于苦甜井的记录，大意呢是说，人们最开始啊挖出了苦井，由于这个井水苦涩不能饮用，就又在这个苦井边上凿了一口，没想到啊这口井竟然清冽甘甜。可是后来呢，人们无意当中发现，这苦井水啊虽然不能喝，但是却有治疗疾病、驱虫蛇等神奇的功效，于是当地人就给苦井呢盖了座亭子，并将苦甜井的发现记录在了碑文当中。看来啊，这苦甜连环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但是苦井神奇功效的原因碑文当中呢并无记载。就在摄制组感到迷茫之际，当地人说啊，在岳山啊除了苦甜井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金鸡叫，而且呢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关联。那么金鸡叫的神奇之处又在哪儿呢？
5: 岳山之上，鸡掌为何会引来金鸡鸣叫？
6: 很清楚，很清楚。
5: 频繁出没的红腹锦鸡是否真的能与人的掌声互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

0: 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跟随导游，摄制组来到了岳山寺大门外，只见地上有一个深色的圆形，上面画有金鸡图案，并有三个大字金鸡教。导游说，站在这个圆圈中，如果击掌就会听到金鸡的啼鸣声，这引起了摄制组的极大好奇，大家决定体验一下。
7: 这个掌心相对，
8: 没关系，您可以离我近一点。对，
7: 掌心相对这样拍。
8: 哎，还真有。哎，
7: 有吧？
6: 导游告诉摄制组，在当地有一个关于金鸡叫和苦田井的传说。很久以前，岳山这片区域毒虫蛇蝎为患，村民苦不堪言。某日星官得知此事后，下到凡间治虫，返回天庭之前，他凿地开井，苦涩的井水虽不能喝，但却有消毒灭虫神效。随后卯日星官还留下自己的化身，人们只要站在金鸡叫的位置，双手击掌，就会有金鸡啼鸣回应，让毒虫蛇蝎不敢靠近。对于这个传说，摄制组并不相信，而且大家也颇为怀疑，人们击掌之后听到的是否就是金鸡的叫声。
9: 看到摄制组对金鸡叫产生了质疑，当地人拿出了手机说，你们还别不信，这岳山是真的有金鸡，而且呢就出现在金鸡叫的附近。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视频。您看，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金鸡，他们学名叫红腹锦鸡，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生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雄性的红腹锦鸡有着一身艳丽无比的羽毛，也被人们称为是金鸡。这些金鸡出现的位置呢，能够看出来确实是在金鸡叫附近。而且呢，您听这叫声也和人们击掌后听到的声音呢有些相似。可是这些红腹锦鸡为什么会在岳山寺频频出现呢？他们真的会对人类的举动有所回应吗？这让我们的摄制组想起了在四川巴塘经历的一段奇遇。
6: 巴塘县隶属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雪山、湖泊、草原、林地密布，措普湖位于雪山脚下，湖水湛蓝，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熠熠生辉。当地人说，措普湖中的鱼儿具有灵性，只要人们用特定的方式站在湖边呼唤，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从湖底现身。来到湖边，摄制组恰好遇到有人正在呼唤鱼儿，只见在他发出呜呜的喊声后，数十条鱼纷纷游了过来。
10: 您怎么这样一叫，他们就会来呢？是吧？
11: 我也就是。
6: 这样的场景让摄制组颇为惊讶。

0: 于是也尝试着对湖水发出呼喊。不久后，水里的鱼儿也开始向记者渐渐靠拢。
1: 这样呜呜的叫以后，这个鱼现在越来越集中。现在这我面前这一团鱼大概有100多条，有大有小哈，太神奇了。
2: 对。
0: 随同考察的专家告诉记者，所谓的喊鱼现象，其实属于动物的一种条件反射。由于错浦湖在当地人的心目中非常神圣，百姓经常会到湖边祈福，人们边走边吹响法螺，同时将食物抛进湖中。久而久之，湖中的鱼儿就对法螺的声音或相近的呜呜声产生条件反射，一旦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蜂拥而至。据此，摄制组分析，视频中红腹锦鸡频频光顾月山，也与人们的投食有关。这只能说明月山有红腹锦鸡的种群栖息，并不能证明它们会通过叫声与人们的击掌声回应。为了破解金鸡叫产生的原因，摄制组邀请了两位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声学工程师来到月山，现场考察分析。通过音频测试，专家告诉摄制组，人们击掌后听到的声音，虽然与红腹锦鸡的鸣叫声有些相似，但在音频上却有着很大差别。这说明二者并不是同一种声音。那么人们击掌后为什么会听到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声学专家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种回声。
3: 回声呢，是指声波遇到障碍物之后反射或者是散射回来再度被听到的声音。可是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回声和原本的声音呢是差别不大的。比如说我们站在山谷里喊啊，然后那山谷反射回来的声音也是啊，你如果拍巴掌的话，那听到的回声呢也应该是巴掌声。那在月山，为何人们击掌之后出现的回声却是一种类似于金鸡啼鸣的声音呢？专家说啊，要想解开这个谜啊，就首先要确定导致声波反射或者是散射的障碍物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金鸡叫位置周围的沙盘。在金鸡叫的东边呢是一排房屋，南边呢是一片停车场，那西边呢是一处崖壁，北边是一层层的台阶。周围的这些物体，哪一个是导致鸡掌声变成鸡叫声的障碍物呢？考察人员呢站在金鸡叫的这个点上，向着四面八方拍击手掌，结果发现只有面对北方的时候才会听到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难道说是这些台阶改变了回声吗？专家决定啊做几个实验，先让几个人呢站在台阶上然后击掌，结果发现这个鸡叫声消失了。随后考察人员呢又在台阶上铺了棉被，依然没能听到类似鸡叫的回声。看来啊，导致声音改变的元凶就是这数十级台阶。可是台阶反射回来的鸡掌声为什么就变成了金鸡啼鸣呢？
4: 太行山下相距不过2米的古井，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5: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渴井。
4: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通过现场试验和音频测试，专家发现，人们击掌的声波在到达台阶后，由于每级台阶与声源的距离都不一样，这就导致台阶反射回的声音频率产生改变，同时回声的声信号会出现衰减，因而这些既改变了频率又产生了衰减的音频重新组合后就会变成不同的声音，而这个回声听起来恰好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然而对于考察人员给出的金鸡叫的成因，导游并不认可。他告诉摄制组，在月山上还有一处地方也有金鸡叫的神奇现象，而那里却并没有台阶，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跟随导游考察人员来到了月山寺背后的山上，结果发现在一个固定地点击掌后也确实会传来金鸡啼鸣的声音，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声音拍击手掌的人无法听到，只有站在旁边的人才能清晰听到。
3: 刚刚我在这拍，那个老师说这个地方是最响的。
4: 你我再拍一下，
5: 我们这儿也能听到。
4: 我什么听不见？
5: 我这儿能听到。
2: 环顾四周，大家没有发现会改变音频的台阶，这让声学专家颇为疑惑。在对这片区域山形地势进行观察后，随同考察的地理专家发现了端倪。王之堂，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区域地质的调查研究。王之堂老师告诉摄制组，航拍视频中显现月山寺三面环山，犹如一个

0: 太师椅的造型，很容易产生回声。东侧的蜿蜒小路盘山而上，与台阶形态非常相似，这就导致了反射回来的音频出现了改变，其原理与山下的金鸡叫完全一致。可是为何山上的这处金鸡叫只有距离击掌者三四米之外的人才能够听到金鸡啼鸣的回声呢？专家解释说，山上出现金鸡叫的击掌点并不是正对台阶状的盘山路，而是形成了一定角度，这就造成入射声在接触到障碍物盘山路后产生了折射，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因此只有站在另一侧底角的人才会听到金鸡啼鸣的声音。考察到这里，摄制组对于月山金鸡叫的成因已经有所了解。这种多重因素条件下产生的声学现象是机缘巧合的产物，当地村民将其赋予神话色彩，可以说是对平安祥和生活的一种期望，同时也为月山增添了神秘色彩。金鸡叫固然无法驱除毒虫蛇蝎，那么传说中苦水井的神奇功效又是否真实存在呢？摄制组跟随专家再次来到苦田连环井。
1: 哪一小前面的这个是苦井，后面那些小的长背部还是？
2: 来，咱们看一下。
3: 哦，有点黑。
2: 有点黑。
3: 对，我这儿带了手电，给您可以照一下。
2: 嗯。
3: 看着也不深哈。
2: 不深。
0: 就在专家对水井进行考察时，一位村民来到了苦井旁。当摄制组询问村民打苦井水的用途时，他说用苦井水来浇灌土地，种出来的庄稼长势特别好，这也是当地流传了上百年的民俗。村民的说法让专家意识到苦井水中很有可能含有特殊的成分。由于现场无法进行水质化验，因而专家决定利用竹竿对苦水井的井底物质进行取样。专家发现从苦水井中取出来的物质是铝矾土，而铝矾土确实有抑制杂草的功能，因此当地人们用苦井水浇灌庄稼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4: 随后啊，王志堂呢又对甜水井的井底物质进行了探查，发现其中呢没有铝矾土。难道说是铝矾土导致苦水井有了诸多的神奇功效吗？专家解释说啊，这铝矾土抑制杂草，但并没有治疗疾病、驱虫蛇的作用。而且呢，这种物质与当地人所说的苦井呢能够预报天气也应该不存在关联。看来啊，这苦井中的玄机还真是不少。考察人员又将通过什么方式揭开苦田连环井中隐藏的秘密呢？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匠心打磨实力，以实力铸就品质。长天药业在淬炼中创新，在成长中超越，凝聚团队智慧，以仁爱守护初心，致力铸就百年品质。长天药业追求卓越，关爱健康，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芒种至，暑气渐盛，梅雨连绵。
1: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来。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芒种时节，麦浪翻金，草木繁茂，是耕耘和收获的大好时节。芒种时节，物候有何新变化？我们不妨从千年古诗中探寻节气意蕴，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钱慧南教授的专业讲解，掌握芒种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11: 那我们请钱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首诗。
12: 这首诗呢，是主要是在芒种的时候写的，所以芒种看今日，在这里第一个动物出现了螳螂，这个时候呢开始孵化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第一个见到的动物。第二个呢，这个云是铜云，铜呢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呢，云彩的变化比较多，大家知道了，很美的早上的时候的朝霞，还有的时候晚上的傍晚那个晚霞非常美，而且呢变化的很快，所以呢铜云高下来回的变化很快。接着他又讲了，就是夜鸟往来声，就是说在这种晚霞、这种彩霞的彩云的这种映照下面，这种夜鸟飞来飞去的，而且发出这种鸣叫，应该是芒种节气最常见到的一种景象。接下来呢又讲到了地下清澈的池塘里边，莲花放了，这种莲花开放与这个节气的有一个独特现象，讲到了烟风暑雨晴，你看这个风在这个立夏的时候叫熏风，在小满我们讲到了烟风，这里也讲到了烟风，也说明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强，温度高，加上一个暑雨，雨也多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是万物生长，应该是具备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接下来呢再讲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了，出门都有一个问候啊，一般的大家会说吃了没有，天气怎么样，而在这里呢他就问了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蚕，一个是麦，因为蚕呢它是要吐丝，要结茧，最后呢要织布的。那么这个麦呢，大家知道麦子了，大麦小麦，那么跟人们的收成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如果蚕丰收了，小麦麦子丰收了，这个时候一年应该是又有吃又有穿，丰衣足食，所以这句话幸得称人情，这就是一般的我们说的幸福的一个丰衣足食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幸福生活在这个季节呢也得到这种呈现，这就是关于芒种的这种景象。
13: 真是哈，我发现古人真的特别的有智慧，古人观天察地来看周围的一些自然景物的变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农耕了，什么时候该下地干活了。通过之前的学习呢，我们也了解了哈，为了更

0: 近24节气，我们要从天象、地象和人象上去看。那我们先请钱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天象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变化？
1: 是的，这个芒种的节气呢，这个时候它有它自己的天象，我们讲的这个天象的位置与这个太阳再去回归黄道上的位置来确定的。我们从地球上看太阳，它运行的轨迹一周就是一圈，就相当于一个圆，把它等分为24等份，每一个等份有15度，就是15天。这个北斗的这个斗柄它只到了这个75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节气。那么芒种这个节气呢，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气温明显的升高，而且呢日照呢也在增多。另外芒种还有一个特点呢，离这个夏至只有15天，15度。那么一个是气候的温度升高，另外一个炎热，还有一个降雨量更加丰沛，再一个雷雨大风冰雹，这些个气候的现象呢也容易出现。
0: 哦，所以进入到芒种这个节气呢，我们发现哈，这个地象上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天象和地象时时刻刻都是在相互影响着的。那我们请钱老师为我们总结的说一说，都有什么样的地象特点呢？
1: 地象特征呢应该是有3候，那么依次出现的第一候是螳螂生，所以螳螂它开始羽化出生了。那么这个2候呢是菊始鸣，这个菊呢就是我们讲的伯劳鸟，那么它呢主要是吃害虫的。你看这个图上面就有这个鸟叼着一个虫子，那么这样的一种示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也开始鸣叫。相反的呢3候呢反蛇无声，反蛇是打小报告的意思，反蛇无声呢应该反蛇鸟呢反而不出声了，很少发声呢。这2种鸟的这种鸣和无声就说明阳气越来越浓，日照越来越多，那么温度升高，那么通过它的一个喜欢阳的鸣叫而不喜欢阳的呢无声，说明气温在升高了。通过这样的3个动物的变化来说明芒种的特点。
0: 哦，那钱老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在我们民间有没有一些很好玩的有趣的风俗啊？
1: 是的，这个芒种的时候呢风俗比较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红楼梦》，可能大家会知道了，电视剧里边的有一个场景就与这个芒种是相关的。
0: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的片段一起来回顾一下。

0: 还有印象吗？嗯，
1: 有印象，
0: 有有有，
1: 就是他们那个贾府弄那个送花神嘛，嗯，但是黛玉那个非常特殊，然后他看见这些花非常怜爱他们，然后紧接着下一张就是黛玉葬花啊，嗯，
2: 是的，大家知道了，就是在二月二的时候呢会有迎花神，而到了这个芒种的节气呢应该就有一个送花神，嗯，其实人们呢就是感谢这个花它的来，它要走了我们要给它饯行送它走，在这个节气里面姑娘们很高兴的，第一个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第二个呢就是去用这个花瓣呐、啊、柳枝啊折成一些花的这个花轿，那么去送花神，嗯，感谢这个花如期而至，嗯，而到了这个芒种的前后呢花落了，所以呢他们要给花饯行，当然也期待花神来年如期而至，带来美好的一些景色，嗯，
0: 是。除此之外，那您说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2: 给大家推荐一个现在也经常见到的踢毽。

0: 子。
1: 踢毽儿，
0: 对，
1: 其实这个踢毽子在我们国家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从那个汉代开始就有关于这个踢毽子的这种记载。那么它与蹴鞠呢，可以说是同源同宗而不同类。
0: 对，蹴鞠就像古代的足球哈。
1: 对，他们为什么相同，都是我们说的脚上来踢的做的这个游戏，但是它有不同。然后呢，踢毽子呢，除了它有悠久的历史，一直到现在，大家可以去观察，在北京的天坛公园、地坛公园，你可以看到踢毽子的人群，很漂亮的，他们有比赛，他们很默契的各种各样的姿势，绝不亚于这个古代的这个状况。
0: 对呀，在全国各地的公园，我们都可以看到高手在民间啊，那踢的是花样翻飞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一些技法？
1: 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有这种很多的这种记载，比如说有两个典型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事物纪元》里面讲的“经史小儿”，你看一个是坐，以这个纤膝为前，装与鸡羽，呼为毽子。那么就说它的制作的材料和名称，你看这个踢毽，三五成群走踢，边走边踢。另外呢，有里外连，就是内翻外翻的踢。另外一个脱枪跳起来踢，甚至呢耸膝，就是膝盖也去踢去碰。另外呢，点肚肚子去顶，甚至呢俯顶猪头去顶，还有剪刀，但是左右的就是内外的交叉了。另外呢，拐子是外踢。各色，
0: 哎呦，这么多的花样呢！
1: 是，
0: 太羡慕古人了。我从小到大连着踢五个都很困难，我就没这天赋，也不知道为什么。谁踢毽子特厉害？能不能到台上来展示一下？
2: 我来吧，
3: 特厉害呀！
2: 那个妹妹们都不行。
0: 好，我们开始，现在下注。
4: 好，
0: 觉得连续踢不到，
3: 我觉得
5: 就仨。
0: 好，
3: 我觉得旭哥至少得是30个起，
0: 30个，你踢不到300个都不让他下了。好，连续来，坑已经挖好了，你可以开始往里跳了，来吧。
2: 裙子卷一卷，这靴子也差点意思、啊。
0: 你刚才那些技法一给大家展示完了就可以了。
3: 哎呦，
5: 6、7，
0: 哎呦，哎呦，
3: 可以
0: 了，
3: 可以。
0: 来，开始踢个花活啊。
2: 对，
1: 啊对，
3: 哎呦。
0: 您看榜样在这儿呢，咱是不是一起来参与啊？忙碌的时候咱都活动活动。
3: 跃跃欲试了。
0: 好，我们家长围一圈，然后就来一个接力，来开始。
3: 您给谁接这个？
0: 果然超不过三个。
3: 准备啊！
5: 好，
0: 我们看看家长们怎么踢啊！加油！好，
3: 哎，不错，
0: 四个。
3: 来个舔肚，
0: 你来个舔肚，
2: 舔肚行。
3: 来，再给你，
5: 你给我，你给我。
2: 行，
0: 很棒！哎呦，
3: 再来一个！
5: 哎呦，
0: 踢完之后感觉开心吗？
3: 开心，
5: 开心！
2: 你说我肯定开心呀，这三个妹妹一块陪我，
3: 叫身心愉悦，
0: 真的。
3: 对，
6: 其实他这个吧，我觉得是眼睛、脑袋和肢体的那个协调。我觉得我就属于不太协调的那个，得回去好好练。
0: 已经挺好了，
6: 好好练。
0: 啊、哦，我觉得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外面天儿又好，真的是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大朋友也可以同时的参与来玩这个踢毽的接力游戏、又锻炼了身体，还让我们感觉特别的高兴。
1: 是的，我们大家知道了，它是一种活动，不是特别剧烈，气行血行，那么就是气血运行比较通畅，气旺血生，那么气血运行通畅了，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促进心血的产生。而且呢，这个就是踢毽子呢，它的作用有两个，一个呢是活血御寒，当然活血以后促进这个气血的运行，气旺血生。那么另外一个呢，刚才大家也体会到了关节的活动，韧带的这种状况的它的活动的这样的一种锻炼。另外一个呢，大家还知道了眼睛你要看着那个毽子，要不然你没法去找啊，没法踢啊。另外一个平衡敏捷的这种能力的发展都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当然大家注意，就是适当的稍微有一点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种植，暑气渐盛，梅雨连绵。
1: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芒种时节，气温骤升，梅雨连绵，湿热天气极易影响人体健康，此时正是种下养生的关键时期。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芒种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顺时养生的奥秘。
7: 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解析的第一个字就是芒种的芒字。
8: 哎，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面啊，都没有芒这个字，只是在战国时期楚国那里后来发现的这个简帛上有了这么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上面，那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呈尖状的
9: 镰刀吧？
8: 那不是镰刀，就像麦芒，像麦子，那个带刺的，就那个刺。哎，这个芒就是那个刺
10: 刺儿。
8: 那下面这个网呢，它是代表声音。所以很早就是一个形声字。那小篆里面，哎，把上面那个刺啊变成了草了，然后呢变成了楷书。就是草字头。我们看《说文解字》的解释：芒，草端也，虫草王身，就是草的那个端，草的那个尖端，就是那个刺。对。然后呢，草呢是代表意思，那个王呢是代表声音。
7: 所以这个字在这个词组当中也代表了绝大多数的农作物，是不是？
8: 对。你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针尖
7: 对
8: 麦芒，哎，麦芒，还有那个水稻啊，它也会长那个像刺的。
7: 后来就慢慢演化了，比如说光芒也是这个字。
8: 对，后来光芒，就是代表无形的，对，带刺的那种。对。
7: 那再来看芒种当中的第二个字哈，这也是我们今天呢通过《说文解字》帮助大家进一步的走进节气的第二个字，这个字是种字。
8: 对。这个粽子啊，它也是个形声字，这个粽子的起源也比较迟，在小篆里面它是禾字旁，那旁边那个粽就代表读音。所以它就是一种禾苗，它呢可以做两个意思讲，一个名词一个动词。所谓名词就是种子，所谓动词就是要种，种庄稼的种。然后呢到楷书，它也保留了禾字旁加一个种字。另外这个楷书的简化字呢，那个种啊就变成了中了，中也是代表读音。这种形声字啊，应该说到后期发展当中占了85%以上。芒种这里啊还流行了很多谚语，芒种芒，芒的种。还有的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因为这个时候啊，你看

0: 气温啊已经显著的提升了，
1: 对，
0: 然后呢雨水也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正是这个种的大好时机，芒种啊。有个山下的说法，那就是什么，就下种下收下管，
2: 嗯，
0: 那种呢就是要他要种很多这种庄稼了，比如说水稻，
3: 嗯
0: 啊，大豆，还有高粱，还有什么红薯等等，这些呢都这个时候就要种了。这个时候如果不种的话，过了这个节气啊再来种这些东西啊，就是成活率越来越低了，
3: 嗯，
0: 这个时候种是成活率最高的，
1: 嗯，
0: 哎，同时呢还忙着收，
1: 嗯，
0: 你比如说小麦成熟了，哎，你要收割小麦，还有忙到管，这个时候啊有病虫害啊什么，你要来管理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季节，嗯，
1: 对，所以咱们中国呢有一句有关于农业的谚语哈，啊，叫做春蒸日夏蒸时，就是春天呢是以日来为单位哈，为计数的哈，是需要很繁忙的工作的，而夏天就不一样了，夏天要争分夺秒，忙着来耕种，忙着来收获。那除此之外了，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在养生上还应该把重点放在什么样的方向呢？这个养生重点啊与一个字相关，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啊，认得出这个是什么字了吗？
4: 我觉得像酒杯，
1: 哎，
4: 是不是红酒杯，嗯，所以它会不会如果过去是
2: 甲骨文时期，
4: 对，就过去可能就是皿，
2: 嗯，
4: 器皿的皿。
1: 我觉得这个字特别像领悟的悟字，就是你看它那个外形就是人的脸，
4: 哦，
1: 像不像，真的是一顿瞎猜啊。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揭示一下哈，这个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养生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字对应到底是哪一个字呢？
5: 这个应该对应的是血，
1: 中医讲气血的血字，
5: 是的。
0: 你们刚才说下面是器皿啊，也是对的，
2: 嗯，
1: 哦，
0: 最关键的它这个器皿是为了中间那个点是中间空的，
1: 哦，
2: 嗯，
0: 其实呢就是血，
1: 嗯，
0: 那这个血放在器皿里面
1: 啊，
4: 这是
0: 血放在器皿干什么呢？祭祀用的
1: 啊，
0: 哎，所以这个血是什么血呢？是那个动物的血，
1: 嗯，
0: 这个中间这个点啊到小篆里面啊就变成一横了，然后到楷书了就变成了一撇了，
1: 哦，
0: 这个象形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弱化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说文解字，你看他说血祭所见生血也，是祭祀所见，那个见就是献，
1: 嗯，
0: 就是敬献给这个祭祀的这个对象，
1: 哦，
0: 然后呢用什么来祭祀呢？动物的那个血，
1: 嗯，
0: 生血叫牲畜的血，
1: 嗯，哎呀真的非常的有趣啊，没想到一个字的演变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的祭祀文化，
0: 对
1: 啊。那卢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中医要格外注重血，
5: 对，
1: 那我们是要
5: 养心血，
1: 养心血了，
5: 对，
1: 嗯，
5: 因为在芒种时节呢，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农户都非常的忙啊，下管下收下种，很多的活。在芒种时节气温又高，活动量又大，那么意味着人体的消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
1: 嗯，
5: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我们说血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秉在中医理论上来讲的话，它是秉五谷之气啊，精微化身而成，那么靠什么来推动呢？是靠心阳推动周游全身，濡润全身的。所以心阳和心血呢它是相辅相依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嗯，啊，所以的话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呢，心阳的功能也无法正常的呈现。如果我们把心脏比成一个煤油灯，那么心血呢就是这个煤油，心血充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亮呢就比较的稳定啊，光芒呢也比较的亮。但是如果心血不足，就是这个煤油不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火苗忽明忽暗，那相应着呢我们心血不足的时候心律也容易不齐，节律不齐，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心血不足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啊，你比如说从面色上来看的话，它失去了濡润的功能，所以面色呢往往是苍白的，口唇呢颜色是偏淡的啊，整个一看呢就气色无华。另外呢我们说心血不足，那么心阳无所依托，所以的话呢它会出现这种

0: 心慌，就感觉到心跳得很快，但又心跳得无力啊，所以患者感觉就是心慌心悸啊，会有这种跳着跳着突然砰一下，这种好像吓一跳是这种感觉，我们叫正中啊，就是心律不齐了。另外呢，我们说血属阴呢，形象的讲就像心神的家一样啊，我们说心神要归到心血里面来，所以的话呢，到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就容易失眠多梦，就算睡着了也会梦非常的多啊，然后呢记忆力会减退啊，会头晕啊，会气短乏力，这些都是心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1: 嗯，好，那如果出现了心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咱们用什么样的一些药材呀、方法呀，能帮着大家调理调理？
0: 说到这个补心血的，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有像桂圆啊、大枣啊，这些是养心血的、补心血的。但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药，让大家猜一猜，看看你们认识不认识。
1: 好，这就是卢老师带来养心血的药材，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可要多吃一些哦。看看是什么。
2: 是吗？
3: 瓜子仁。
2: 哪有这么小的瓜子仁？
3: 松子仁。
2: 那松子仁哪有这么小的？
1: 哪有这样的芝麻呀？
2: 就是比较大的芝麻。
3: 那这颜色也不对啊。
2: 炒了的芝麻。
1: 物种又演变了。
2: 尝一尝可以吃吗？
1: 香不香？
3: 口感是松。哎，味道后面后味不太对，
2: 香气就是那个松香啊，
3: 像吃松树的叶子，松针，就有点那种草木的那个味道，
1: 就是它清香的味道更浓
3: 一点，
2: 油分很足，很油，
3: 对对对 对, 对，很油、
1: 啊、好，别吃多了啊，
3: 不是养血吗？
1: 没有，有可能也会上厕所哦。其实要是对于这个没有学过中医的朋友们来说，一眼能够认出药材、认准药材，还真的是一件难事儿。
0: 对，
1: 这个呢，确实以前我们不常见啊。这个养心血的药材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药材呢是叫白子仁。白子仁呢，其实就是中药侧柏的种子。就我们平时也经常能看到这个侧柏，白子仁呢，在《本草纲目》上对它的功能呢也有所记载啊，说它养心气、润肾燥，有抑制凝神的作用。也可以看出来，白子仁用于这个养心安神啊，这个功效上来。所以我们经常呢会在这个心血不足、心神不宁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会用到白子仁。咱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中成药叫白子养心丸，这个里面呢就是以白子仁为主的。另外像我们知道的天王补心丹，治疗心阴不足、心火上炎、失眠的，里边同样也有白子仁啊。所以这个白子仁呢，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血不足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药了。白子仁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呢，叫养心汤。它的药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一下类呢，其实呢有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补气养血的药，比如说黄芪啦，还有这个人参啦、当归啦、川芎啦，这些药物呢主要是补气养血，而且呢它会配一些健脾的药物，比如说茯苓、半夏，使气血化生有源啊。另外呢就是这些气血生成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要养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会加一些这个入心经的药物，比如说远志啦、五味子啦。另外大家就会看到有白子仁啊，白子仁和酸枣仁这两个药是我们在临床经常相配而用的一对药。这个酸枣仁它是养肝血比较这个擅长，但其实它也可以养心血，它入心肝二经，所以呢这个白子仁和酸枣仁我们经常在一起用，增强补足心血的这个功能啊。所以整个这个养心汤呢，我们说它既有健脾又有益气，还可以通过这个益气养血的功能呢，来进一步的使我们心血充盈，使心神得安。
1: 那如果要是心血不足的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偶尔还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代茶饮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味道比较好而且可以长期服用的这么一些药物呢来做代茶饮喝。比如说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代茶饮，可以请大家尝一尝。
1: 来，
2: 这啥呀，整挺好，
3: 橘子汁儿。
2: 对，这里挺丰富啊。
1: 哇，这可是下了足料的啊。
2: 哎呀妈，
3: 第一口就是陈皮香。是不是
2: 陈皮的香，然后呢就是干桂圆，就龙眼的甜，然后也出来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那个什么嘛，就是干的荔枝，那种荔枝的香气，就干果荔枝的香气我也喝出来了。它的甜全是自然的果糖，
3: 对，
2: 很高级的甜。
3: 那这个白的块块是什么？
2: 这是那个茯苓啊，就吃起来特别像粉笔。
3: 那喝起来呢？

0: 起来没啥味儿，
1: 没有
2: 到一种特殊的菌类植物的味道，
3: 好喝的。
2: 你看卢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补益心血哈，也是巧费了心思、嗯、是不是也多少耗了心血了
4: 没关系，可以喝一杯茶补回来
2: 补一补了哈、嗯、那我们看看这杯代茶饮当中都有什么药材呢。
4: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有茯苓有陈皮、嗯、但是还有一个韩非尝出来的是荔枝味儿，实际上它是桂圆。
3: 嗯、哦、
4: 啊，是我们所说的龙眼肉。
2: 对，龙眼也是有养心血和安神的作用。
4: 对，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养心血安心神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味道非常的甘甜、嗯、那我们说这个龙眼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的陈皮呢是入脾经的。为什么我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陈皮呢？因为在夏天啊，加陈皮呢可以更好的健脾，使我们的食物进入这个脾胃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化生气血、嗯、所以让气血生化有源，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加了一点点陈皮、此外呢有很多人尤其是脾胃不足的人脾胃虚的人，他在吃养血药物的时候呢容易滋腻碍胃，运化不了吸收不好、嗯、所以加一点陈皮呢让它动起来啊，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和消化。第三个药呢是茯苓。那么茯苓呢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呢茯苓可能只是一个丹参利湿健脾的药物，但实际上呢茯苓有特别好的安神的作用，只不过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种睡觉不好，甚至用大剂量的茯苓，甚至要用到茯神、嗯、啊、嗯。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的茯苓的剂量呢稍微大一点啊，我们给了20克。所以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它健脾、养心、安神啊，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呢，在芒种时节啊，对于这种轻微的心血不足的失眠或者是气短乏力，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2: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养生的要点的，重在养心血。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一看啊，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啊，还有哪些有趣的民俗，背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与民俗有关的物品。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芒种以来，四野芒，收罢麦仓，遍插秧。节气养生圆桌宴，邀您一起尝麦饭，喝酸梅汤，品青梅酒，学会节气养生的智慧。敬请收看。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看看这个宝箱里又有什么呢？
1: 这韩非的最爱，
2: 哎，对，
0: 花间一壶酒，
1: 独酌不能独酌，
2: 重酌吧，
0: 那就对影成三人吧。
1: 好吧，
2: 好，那里边装的是什么酒呢？我们请两位啊来品尝一下。
1: 这是饮料吧？
0: 你闻不到青梅香吗？啊，这是梅子酒啊。
2: 对，这是一瓶青梅酒。
0: 对，梅子酒。
2: 煮酒论英雄，
1: 来吧，英雄。
0: 对，青梅煮酒是我最喜欢的这种，我们中国的工艺吧，叫露酒嘛。我们就是拿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去煮一煮、泡一泡、炮制一下的，叫露酒，是我最喜欢的露酒。
2: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芒种节气

0: 的时候啊，您给我们准备了一壶青梅酒。
1: 对，
0: 这个是与什么民俗有关系呢？
1: 这个就是煮青梅。
0: 哦，
1: 你在我们江苏南京那一带啊，嗯、就有这种习俗，煮青梅酒啊，或者叫泡青梅酒啊、嗯，它一般的是用高度酒。
0: 对。
1: 一般的50度以上，这55度以上的十斤酒里面要3斤的这个梅子，这样泡起来的。
0: 嗯嗯，
1: 哎，然后这个时节呢，喝这个青梅酒啊是最好的。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故事，
2: 嗯、
1: 曹操和刘备，
0: 嗯，
1: 煮酒论英雄，
0: 英雄
1: 这个煮的这个酒就是青梅酒。曹操说：“这个天下英雄就你和我。”那刘备吓得筷子掉在地上了，这个时候不是打雷了吗？
2: 嗯，
1: 啊，打雷他是叫乔借闻雷来燕市，啊，随机应变性如神，
0: 嗯，
1: 哎，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他喝的就是这个青梅酒。
0: 哦，
1: 嗯，
0: 所以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刚好新鲜的青梅子已经下来了，我们就不妨哎利用这个新鲜的梅子泡一坛酒。那这个酒字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呢？
1: 先是甲骨文里面中间就是那个装酒的那个器皿，但是呢，它这个瓶底呀、它是尖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旁边是什么呢？这个有多种说法，有人说啊，它这个可能就是那个酒挂在外面，倒出来的，
0: 哦，
1: 倒出来那个形状。
0: 哦、
1: 你可以从这边倒、也可以往这边倒，两边都可以。当然也有人说，也可以说是祭天啊，是吧？跟天地相交接的一种无形的一种气，酒气、也可以。哎，这个没有定论。
0: 嗯
1: 嗯。然后到后来经文里面、他就把两边那个笔画省掉了，专门就是这个酒的形状，酒的这种器皿也是尖底的，但是那个中间注意了，里面加了两横，这两横啊可能就是指酒。那这个字呢也跟那个酉有点关系。
3: 对，酉
1: 啊，酉。哎，然后到小篆呢就变成一个也是一个形声字了，你看一个从水，因为酒是液体嘛，然后旁边呢就是酉，当然那个酉也可以代表器皿，装酒的这种器具。
0: 嗯嗯，对。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青梅酒呢，其实主料还是用到的新鲜的青梅啊、望梅止渴就是这个梅。
2: 是，
0: 您就别说看到那个梅，当我现在说起这个梅字的时候，我都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
2: 对，
0: 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酸。
2: 对，青梅是指没有成熟的梅子，那么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生津止渴啊，我们不吃都可以生津止渴。另外一个呢，因为它很酸，那么它可以健胃消食，跟我们山楂一样啊，也是它有一定的帮助消化的作用。咱们在芒种时期呢，很多人会把这个青梅呢用糖和盐腌制起来，然后呢做成这种蜜饯，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增强它生津止渴的功能，同时呢让口感更好一些，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我们在临床上呢更多的是用这个乌梅。
0: 嗯，炮制过的青梅。
2: 对，炮制过的青梅，也就是我们乌梅呢，是把这个没有完全成熟就半黄的这个梅子呀，然后呢用烟熏过，然后呢再拎上一些稻草灰汁浸透之后呢再蒸制，最后呢形成这种乌黑乌黑的啊、这个梅子，我们叫乌梅。那么乌梅是一个用途十分广泛的一个中药，它有生津止渴、敛肺止咳，还有什么这个去腐肉等等的一系列的功效。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其实就有对乌梅作用的一个记载，说梅实味酸平无毒，主下气除热烦满安心，止肢体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痣恶疾益气不积，所以它作用呢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张仲景《伤寒论》里面呢，它也有一个方子很有名呢，叫乌梅丸，就是用到了这个乌梅啊。它里面的药物组成呢还有一些治疗郁火上升的这些药物，比如说黄连、黄柏，也有一些治疗藏寒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干姜啊、附子呀、细辛呀，还有桂枝啊，这些药物，甚至还有我们的花椒，它叫蜀椒。那么这些药物呢，我们说是治疗这个像饥而不欲食，食则吐回，下肢力不止这一系列的藏寒症状。所以我们从整个这个方子里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又有火 又有寒啊，是火呢是往上走，

0: 寒是往下走，所以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上热下寒、
1: 嗯、
0: 啊，这个阴阳不相顺接、嗯、因此呢乌梅丸归到了什么呢，《伤寒论》里这个厥阴病篇、
1: 哦、
0: 啊，因此我们在这个乌梅丸的使用上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很多人说我上边有热嗓子疼啊，要出汗呐、啊，但是下边又特别的凉又容易肚子胀，哎，这种上热下寒时候的症状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乌梅丸、
1: 哦、
0: 还有呢就是阴阳不相顺接的时候会造成一个什么呢，睡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经常半夜某个时间醒、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也会考虑到使用乌梅丸、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到了后世呢，到了这个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呢，他又增加了一个敛肺止咳的功效啊。那么乌梅我们说治疗这个咳嗽呀，它主要治的是干咳，
1: 咳
0: 对无痰的咳嗽，因为它是酸呢、啊、非常的酸，所以这种酸的味道呢它有一个收敛的功效，因此它可以敛汗，可以敛阴，可以敛咳嗽敛气。
1: 我以前记得有一位中医大家，他也经常用乌梅来缓解过敏性的咳嗽，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可以治疗过敏症的哈。
0: 是的，您说的就是这个朱慎余老先生，他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叫过敏煎，里面有乌梅银柴胡五味子和防风、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其实对于很多的过敏引起的症状都可以用这个方子做打底，然后配合一些其他的药物有针对性的治疗、
1: 嗯、
0: 那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在这个基础上稍微经过一些改动的一个小茶饮、
1: 嗯、
0: 可以对这种干咳啊，尤其是一些没有痰的干咳啊，这种呛咳干咳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乌梅止咳饮啊，它里面呢有乌梅防风五味子和甘草、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呢乌梅和五味子呢都是胃酸的，起到一个收敛敛肺止咳的作用。那防风呢，我们说这种干咳呛咳在中医里面呢它认为是一种风邪引起的，跟痉挛有关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用防风可以吸风。那甘草呢我们说是可以调和诸药，而且呢甘草本身呢也有止咳的作用，而且可以缓和乌梅和五味子的这种非常剧烈的酸味啊，让这个喝下去的口感呢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呢这四个药在一起呢可以对一些比较轻微的干咳啊做茶饮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好。所以通过今天两位专家的介绍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其实是天地阴阳交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所以这一会儿呢用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疗啊或者是药方来调补我们的心血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后呢我也很期待两位能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你们的芒种节气的祝福。
0: 芒种至，盛夏始，希望朋友们呢能够在芒种这个节气呢有收有种，能够幸福美满。
1: 好，
2: 芒种忙多收粮，我也祝愿大家种下辛勤的汗水，收获希望的果实。
1: 嗯，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朋友们在芒种这个节气呢能够忙而不慌，众有所得。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带来的有关于节气的知识和智慧，也感谢两位的参与，下期再见。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大约在5亿年前，生命演化实现了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自那以后，大自然加快了脚步，众多种类的动物在陆地上生存的决心坚定不移。他们有了更多时间制定行动策略，为了生存，动物们也发展出一系列令人称奇的技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好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新鲜的羊肉放入羊毛口袋中风干，会散发出什么独特的味道？
1: 一点膻味都没有，越嚼越有味道。
0: 风干后的新鲜海鱼可以烹制出什么样独特的渔家美味？
2: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完美。
0: 名字霸气的乌狼响究竟是什么经典风干菜肴？
3: 我觉得乌狼响就有点像那种鲜味的引擎一样。
4: 对，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风干美食的独特滋味。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食物种类繁多，性质各异，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不断摸索，想方设法根据各种食物所处的不同环境特点，采取适当的存储方法来达到长久保存食物的目的。利用自然界的风将食物中的水分去掉，风干后保存食用，就是保鲜的诀窍之一。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同胞将新鲜的羊肉放入羊毛口袋中风干，会散发出什么独特的味道？
1: 一点膻味
2: 都没有。对对，
1: 就是很有嚼劲，越嚼越有味道。
0: 新鲜的海鱼腌制后风干，会烹制出什么样独特的渔家美味？
3: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在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4: 饼子
3: 完美，
4: 完美。
3: 再来一个。
0: 名字霸气的乌狼响究竟是一道什么味道的经典风干菜肴？
5: 猪肉就吸收了乌狼响那个鲜味，我觉得乌狼响就有点像那种鲜味的引擎一样。
6: 对，
0: 追寻风中滋味，探寻记忆中的老味道。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访各地，寻找风干美食的独特滋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里的空气稀薄，氧气含量低，气候高寒而干燥，这样的自然环境几乎到了适合人类生活的极限。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这里的风也变得更加凛冽了。我要前往的岗巴县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喜马拉雅山中段北麓。在藏语中，岗巴是雪山附近村庄的意思。随着海拔越来越高，体感温度也越来越低，我觉得雪山的彻骨寒气一步步逼近。此时欧珠一家已经从冬季牧场转移到了夏季牧场，他们搭起临时的帐篷，准备在那里度过4个月的夏季牧期。
1: 欧珠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哇，在远处看你啊，跟这一群羊真是太美了，这个景。
2: 对对对，夏季这边很美。
1: 对啊，这个羊都是你的？
2: 对对，都是我自家的。
1: 哇，那你一个人要放多少只羊啊？
2: 我这边有700只。
1: 700只啊？
2: 对对对。
1: 你能管得住吗？他们不会跑掉吗？
2: 他不会跑掉，因为岗巴羊是合群性它比较强的。
1: 哦，
2: 对对对。
1: 哇，这羊太可爱了。
0: 岗巴羊是藏系绵羊的一种，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繁殖历史。欧珠告诉我，35亩的肥草才能把一只岗巴羊养得肥肥壮壮。这里的牧民从不违背这样的法则，他们以轮牧的方式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保证任何时候可爱的岗巴羊们都能饱餐一顿。为了让岗巴羊茁壮成长，像欧洲这样的牧民就不得不过起游牧的生活，借助简易的帐篷来克服严寒，保护羊群，陪伴他们的只有日月星辰。但是欧洲一个人要管理700多只羊，他究竟是

0: 怎么做到的呢？
1: 这是很容易跑吧？
2: 对，跑。有时候羊比较离群比较远的话，我们用那个耳朵来来赶到那个群里面去。啊，
1: 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是吗？
2: 这是那个耳朵。
1: 捂耳朵。
2: 对，
1: 这个也是手工编的是吗？
2: 对对对，这是手工编的羊毛。
1: 用它把它赶回来。
2: 对对，它把它赶回来。
1: 那你能给我试试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要离远点吧。
2: 哎，好。

0: 然后那个羊听到声音就
1: 声音就回来，对对对。啊，
0: 你教我一下。
1: 抽一下手，这个，嗯，先把这个对拿到身。
0: 对，这个。
1: 对，一只手，然后这个卷起来。
0: 啊，套在这儿，卷起来。
1: 对，卷起来，对。嗯，卷起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一起抓。
0: 好，抓住。
1: 对对，就这样。嗯，
0: 直接抽一下。
1: 对，然后转一下。
0: 先在上面转一下。
1: 对，转一下。
2: 乌耳朵不仅是赶牲口的工具，也是牧民们特别喜欢的游戏。
0: 这个动作，这主要是气势一定要足，你知道？哦，啪！
2: 摆开架势，我能学的也就是最初级别的甩鞭子。鞭子的响声可以起到威慑羊群的作用，让不听话的羊迅速保持队形。但是如果羊跑得太远，欧猪也有方法对付他们。
1: 特别远的话，我们在这里面装个一个石头。
0: 哦，对对对，这块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1: 对，它有幽密之力。啊，这里对对，然后这是放石头的地方。
0: 石头是随时准备的。
1: 对对对。
0: 啊，你要给它扔出去是吗？
1: 对，要扔出去。哇，
0: 那这个真是考验技术的。
1: 对的，然后
0: 而且容易伤到自己，我觉得。
1: 对对对，这个要必须要勾住嘛，勾在鱼的手上，然后这是随时都可以放松开的一个状态。嗯，对，然后把这个放在这里面。嗯，对。
0: 哇，这掉不出去吗？哇，扔到这个就是离羊比较近的地方，它能听见了，或者你直接扔到它身上，
1: 身上就它就过来了，
0: 它就过来了。
1: 对对对。
2: 欧珠告诉我，乌耳朵抛石的方法是更高难度级别的牧羊技巧。乌耳朵高手们能将石头扔出几百米远，而且是百发百中。
0: 这个出来放羊的话，那一天要放多长时间呢？
1: 我们一天的话放十几个小时，
0: 就跟着羊走到哪里跟到哪。
1: 羊走哪我们要跟到哪里。
0: 那你一天出来这十几个小时，你吃什么呀？
1: 我吃那个羊也干肉，羊干肉还有奶茶，
0: 就自己背着是吧？
1: 对对对，自己背着。哦，就是这里面，
0: 这个包里的都是你的吃的呀？
1: 对对对，
0: 能看看吗？
1: 可以，
0: 还挺沉的。
1: 对，就在这里
0: 面，东西还不少呢。
1: 对，嗯，这是那个。干肉，啊，就这个，对啊，
0: 这干肉哦，连刀都带着的，
1: 对对对，
0: 随时可以拿一块就吃，
1: 拿一块吃，对，饿了以后，哦，对，
0: 那你喝什么呢？
1: 我喝青稞酒，对对对，
0: 这是青稞酒，
1: 对，大部分是自家酿成的，对，青稞酒，对，带来，对，还有我们的奶渣，对对对，
0: 这个也挺丰富的哈，
1: 对对对，
0: 有什么都带，
1: 这是我们港湾羊肉的副产品，
0: 对，这还挺方便的，
1: 对，加工，对，对对对。
2: 眼前的一块块风干肉没有放任何调料，而且还都是生肉，看着它们我还真是一时不习惯，下不去口。但是欧珠告诉我，风干肉是当地居民必不可少的食物储备，每年的十一二月，当地的牧民就会开始准备来年的食物。宰杀后的羊肉被分割成一条一条，悬挂在家里阴凉的地方。高原干冷的气候和凉凉的风是天然的风干机，让羊肉中的水和油脂几乎踪影全无。来年三月，这些风干羊肉将成为牧民们补给营养和热量的主要食物。生吃风干的羊肉是当地牧民最爱的味道。青稞酒中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吃风干羊肉时佐以青稞酒，可以有助于人体对肉类的消化吸收。再配上富含多种维生素的奶渣来吃，一天所需的各种营养和能量就已经充足。欧珠告诉我，利用高原上凛冽的风，它还能炮制出另外一种独特的风干味道。
0: 欧珠特别想为我制作一道当地特别传统的菜，叫趴椰，是吗？
1: 对对对。
0: 哎，这趴椰到底是什么呀？
1: 趴椰是我们港巴这边羊的一个特产。
0: 我看到这面前放的这个是咱们的港巴羊是吗？
1: 对对，港巴羊。我们出来的时候把羊，先宰杀嘛，宰杀以后，把里面内脏取出来，然后有个草叫白马草，那上面要烤，
0: 那烤，
1: 对，烤了以后把那个
0: 毛
1: 羊毛对剃掉，然后把洗干净。
0: 我看到我面前有很多的这些，食材，这些是放在什么里面呢？
1: 放在就这个已经那个
0: 处理好的
1: 那个趴椰里面，
0: 放在肚子里头是吗？
1: 对，肚子里头，对。哦。
2: 往肚子里塞东西制作美食的方法我见多了，蒸煮之后可以让食材拥有更丰富的香味。我更加好奇欧珠所说的这种用港巴羊制作的

0: 叫帕耶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 然后缝好，
0: 缝起来。
1: 对，缝好，装入这个袋子里面。这放在这里面挂了以后，它有点味道，有点比较臭一点的味道，腐烂的一点味道。
0: 哦，
1: 这种好吃一点。对。
0: 哦，是吗？
1: 对，
0: 其实也像那种，比如说臭鳜鱼啊，就那种臭
1: 豆腐，
0: 臭豆腐啊，那种臭。
1: 对。
0: 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港巴的牧民是要把这光秃秃的羊装进袋子里风干，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将羊肉捂臭。他们既喜欢羊肉原汁原味的极鲜，同时也钟爱羊肉发酵之后带来的这种独特臭味。这帕耶味道的核心就是一种叫做夏果添加的藏药，加入草药是为了让羊肉更具食疗效果。
1: 它可以退烧的，
0: 退烧的，
1: 对，有发烧那种的话，
0: 哦，那就也有清热的那种，
1: 对，清热，对对对，
0: 哦，
1: 还有助，可以助消化，
0: 可以助消化，
1: 对，
0: 所以这些这个是算是这边藏区特有的草药，
1: 对，
0: 是吗？
1: 这是我们港巴都有，
0: 港巴的草药，
1: 对对对。
0: 干辣椒捏碎撒入，啊，要捏碎，然后让它那个味儿能出来，是吗？
1: 对对，
0: 这会不会很辣？
1: 这不，这不是很辣，
0: 不是很辣，
1: 对。
0: 再用盐巴涂抹，
1: 里面都要擦一下，
0: 擦均匀。
1: 对，擦均匀。
0: 接下来就要给羊进行缝合手术。
1: 这是羊毛，
0: 羊毛线。
1: 我们其他的那些绳子都不缝，
0: 不，这不用的哈。
1: 对，就这个长毛。
0: 用这么粗的针呢？
1: 哎，对。
0: 欧珠告诉我，缝合用线必须得是羊毛线，这种线结实，不易腐烂。
1: 这袋子是也是那个
0: 羊毛
1: 那个织出来的，
0: 嗯，
1: 因为它是比较厚，你看，
0: 对，
1: 比较厚，然后是它
0: 不透气，
1: 对，不容易透气，
0: 对，
1: 然后它是比较
0: 密闭在里面，
1: 闷嘛，
0: 哦，
1: 有点
0: 就捂在里头，
1: 对对，
0: 所以要让它捂臭那种，
1: 捂臭，对对对，
0: 哦，好，
1: 我们可以放，
0: 我能想象那种感觉，来，
1: 把先羊尾，
0: 这个
1: 羊尾先放，
0: 啊，羊尾，
1: 这个袋子，
0: 来，尾巴，还挺沉的，这只羊有多少斤？
1: 有。10多斤，
0: 10多斤，
1: 对，
0: 口要封上吗？
1: 口不用封，
0: 就这样，
1: 就这样，
0: 嗯，然后
1: 就挂在上面，
0: 把它挂在哪？
1: 挂在这边就行，
0: 挂在那儿。
1: 对对对，
0: 在密闭的空间中，将羊肉捂在里面，任凭其风干发酵，与天然的香料草药发生味道的交融与变化。经过3个月的闭关后，带着独特腐臭味道的帕耶就可以圆满出关。它为牧民们相对单调的日常饮食增加了一种特别的味道。风干羊肉与帕耶生吃的时候都可以给人带来松脆的口感，但是味道上却风格迥异。风干羊肉不加任何调料，原始的肉香浓烈，膻味全无，而帕耶则是具有浓郁的腐臭味，微辣微咸，还夹杂着一缕草药的香气。同样是风干食物，帕耶呈现出的味道则带有其独特鲜明的印记，这种印记深深镌刻在高原上每一位牧民的心中。每个地域都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美食，每个家庭也有着属于自家的独特美食味道。味道调查员徐楚楚前往辽宁省大连市，他在那里又会寻找到什么样的风干滋味呢？地处辽东半岛南端黄渤海交界处的大连是一座现代化都市，但是临海而居的人们至今依然沿袭着世代传承的渔业捕捞业。如今人们已经可以采用很多现代化技术手段和方法来保存海鲜，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大连人记忆中的老味道却不会改变。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无论品尝过多少佳肴，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2: 这是在干嘛呢？
3: 腌上腌鱼。
2: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3: 啊，对。
2: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3: 撒盐。
2: 跟你一起撒盐。
3: 哎，
2: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

0: 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1: 腌鱼盐，
0: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1: 啊？对，
0: 好嘞，
1: 这样撒，
0: 直接这么撒上去。
1: 对。
2: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
3: 大姐，咱们这就算处理好了是吗？
4: 对，
3: 现在去晒了。
4: 晒，
3: 现在就去晒了。
4: 现在就去晒。
3: 行，是不是在这小院？哎呦，这已经晒好了。有晒好了的是吗？哎，这下边是什么呀？
4: 萝卜条。
5: 对，
3: 咱们是把这网打开。
4: 对，
3: 来，我来。为什么还弄个网呢，大姐？
4: 没有苍蝇，卫生。
3: 啊，比较卫生是吗？
4: 对，
3: 还真是哈。这个萝卜，哎，已经晒得差不多了，我看。
4: 对，差不多。
3: 咱们这个也是晒鱼是吗？
4: 对。
3: 这个晒了多久了？已经
4: 两天了。
3: 哎，我看看这个已经晒好的。哦，它这个已经比较干了，是吗？
4: 还不太干。
3: 它这样还是有一点，就是
4: 还软，
3: 还有点软。它就是一直要它不能这样折起来了，是不是？
4: 对。
2: 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3: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嘛？
4: 对。
3: 还用热水过啊？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4: 得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3: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4: 对，
3: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呀，已经。那咱们开始啊！
4: 开始，
3: 迫不及待。
4: 你跟我一样，你转转。
2: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
3: 哦，这要和这么大个呢？这么大能熟吗？
4: 能。来，
3: 来，给我贴一个，直接摔哈。哎，来了，贴得很牢。
4: 要见个近点，逮住我就会查，就
3: 不行。这个太，我感觉这个太大了吧？平常就弄这么大一个吗？不是得弄小一点吗？
4: 就那么大，
3: 就这么大一个。哎呀，这个玉米饼子就那个香味就出来了都。哎呦，下去了。我这个技术还是不娴熟。
2: 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

0: 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1: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2: 玉米的，
1: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纯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2: 对。
1: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2: 尝尝味道。
1: 就一口这个，
2: 哎，可香了。是不是啊？
1: 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2: 哎，对，
1: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2: 哎，对，
1: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2: 嗯，
1: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2: 嗯，
1: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2: 饼子
1: 完美，
2: 完美。
1: 再来一个，
2: 嗯，
0: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海洋孕育着众多的生命，也丰富着人们的味蕾。依海而生的人们享用自然馈赠的同时，也用智慧创造出一道道传奇美味。味道调查员执心来到了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宁波，在这座依山傍海、资源丰富的历史名城里，找到了编剧周涵。平日生活在城市里的周涵，虽然忙于编剧工作，但是每次一有空闲，一定会亲自下厨做几道家乡菜，以慰思乡之情。今天他要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家乡菜肴。
1: 周老师，咱们今天做什么菜啊？
3: 我们今天做这个乌狼香泡肉。
4: 这个吗？可以看
3: 看吗？对对对对对，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这个可能我们叫它乌狼香，
1: 嗯，
3: 它更熟悉的一个名字就是河豚。
1: 这是河豚啊？
3: 对，河豚鱼晒干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它因为长得黑，所以叫它乌狼，嗯，乌就是黑嘛。
1: 哦。
3: 对，乌狼响。就是被晒干的那个鱼，就是响鱼响，对，哦，是这样。
1: 咱们这边晒干的鱼都叫响，
3: 对，晒干的鱼都叫响，对。
1: 那河豚不是有毒吗？
3: 这个处理河豚鱼是要专业的学习过的那个师傅，他会处理好。也有家里人，就是家里是渔民的，晒好了会给我们亲戚送一点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尝尝。其实这个对，其实深受大家喜欢的一道菜，对对对。
0: 用特制的弯刀从新鲜河豚的尾部慢慢剖开，专业的师傅会仔细去掉有毒的内脏和血块，反复清洗。宰杀时要尽量保持河豚完整的形状，随后在清水中加入海盐，把切割好的河豚置入其中，稍稍浸泡，清洗残留的血污，然后挂在阴凉处风干。经过烈日的暴晒，海风的吹拂，直至肉质鲜嫩的河豚变得硬邦邦，乌狼响才算制作完成。
3: 我们做的话，必须要把河豚鱼干放在水里面泡发一下。
1: 这是泡过的。
3: 对，给它切开来。啊，我把这个放到，来切一下肉。嗯，
1: 咱这个选的是要五花肉，
3: 对，选五花肉，因为鱼酱很干，需要油给它激发一下。
0: 切好的五花肉冷水下锅，焯掉血水，洗净后备用。
3: 先把这个肉煸一下，把肉里的油煸出来了。你看这个基本上有点泛黄了，
1: 有点
3: 出焦了，有点。现在这个把它放进去。哦，
0: 锅内的高温令猪肉的油脂渐渐溢出，而被油脂包裹后的乌狼响焕发出新的生机，瞬间释放出属于河豚的鲜美。
3: 就你能闻到那个响的味道，
1: 有海风的味道，
3: 对对对对，
1: 海风的味道。
3: 再加一点

0: 去一下腥，然后加一些酱油、白糖，
1: 越来越香。
0: 对，好，我们加点热水。
1: 为什么一定要用热水啊？
0: 食材本身在锅里面是很高温的状态，你如果加了冷水的话，它外面会紧缩，然后
1: 又收缩了，
0: 对，那个味道又被打进去了，对，不利于它最后的释放。
1: 嗯，咱现在开始靠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靠得多长时间呢？
0: 最起码要靠40-50分钟吧。
1: 这么长时间？
0: 嗯，对对。
2: 靠是宁波永邦菜的独特技法，也是这道乌狼响靠肉的精华所在。经过高温与时间的洗礼，乌狼响与五花肉的风味互相融合，再加入些许葱花点缀，独特的美味便完成了。
0: 它这个汁基本上都收好了，
1: 完全没有了。刚我们倒了一碗水进
0: 去，对，而且这个鱼的胶质都会出来。
1: 哦，是哦。
0: 我们这边的烤的基本上，人家说浓油赤酱要加点什么，
1: 对对对，
0: 但是我酱油加的不是特别多，它保持着原来的那个风味，你可以再尝尝。
1: 好，先尝一下我们的乌狼响。
0: 对，尝一个这块吧。
1: 是吧？
0: 对，这块是肚子这边的。
1: 哎，真的没有那么干了。
0: 没有那么干了，对。
1: 真的很松软，那个肉。
0: 对，你可以尝尝它这个五花肉，它也跟乌狼响那个味道
1: 混合在
0: 一块儿，对。
1: 猪肉就吸收了乌狼响那个鲜味，
0: 对，
1: 我觉得乌狼响就有点像那种鲜味的引擎一样，越嚼越香，
0: 越嚼越香。这个蒸一蒸会更好吃哦。哦，
1: 太好吃了，真的是乌狼响，就一种让人想念的味道。
2: 简单易做的乌狼响靠肉，却饱含着宁波人对于食材的独特理解。海的咸鲜与肉的质朴完美相融，同时也是风干食材与新鲜食材的独特搭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随风而来的是从人们记忆深处涌出的那些难以忘却的老味道，这些美食佳肴也是人们千百年来延续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风不仅为我们带来生机，也为我们带来从未改变的味道。西藏岗巴的蓝天白云下，羊群悠闲歌

0: 声嘹亮，幸福的牧民欧珠传承着祖辈世代延续下来的传统风干羊肉和帕耶的制作方法。辽宁大连的王连珍每年都会将晾晒的咸鱼干寄给远方的亲人，让无论身在何处的家人都能够通过传统的老味道回忆起家人曾经的快乐时光。周涵想家的时候，他会用自己从家里带回来的乌狼响和各种家乡食材，自己动手烹饪一道简单却充满家乡味道的美食，以此慰藉对故乡的思念。当风吹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风的方向，那里就是家乡。当口中的味蕾再次苏醒，我们知道难忘的味道，那里就是思念。记忆中的味道，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始终牵挂、无法割舍的种种情愫。风本无味，而由风带来的滋味却或是香浓，或是淡然。但无论何种风干的味道，总有一种是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在陆地非凡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地球上的生活，顽强的求生意志塑造了他们的个性和适应能力，他们享受着探险旅行。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自然界瞬息万变，对野生动物来说，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捕食或被捕食，有时候快到让你看不见。每一个瞬间的背后，都隐藏着大自然的生存密码。在水下，在坚实的陆地上，在高空，常常转瞬间就会发生出乎意料的事。我们借助专业摄像机捕捉到这些惊人隐秘的片段，进入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来看看动物王国的即时回放，一起解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设计，见证野生动物的捕获瞬间。

地球的生命系统风险和回报并存，大约在5亿年前迎来了其生命史演化的第一个春天。为了实现从海洋到陆地的跨越，改变势在必行。鳃换成了肺，鳍换成了肢，大自然加快了脚步，在陆地上生存的决心坚定不移。为了离开有浮力的水，动物们需要长出更坚固有支撑力的骨骼。生活在水外面有一个极大的好处，信息丰富，视力大为改善。他们有了更多时间制定行动策略，这对捕食者和猎物来说都是一大跨越。向陆地过渡是个棘手的任务，它将动物王国的生存边界推向极限。这些动物们做着不断的尝试，研究表明，在过去2亿年里，他们的祖先在陆地和海洋生活至少转换了3次。在这场僵局中，鳄鱼决定成为半水栖动物。这个选择有利有弊。在陆地上，最大的弊端是笨拙。

拖着一个又长又重的身体很费力气，匍匐前行是个缓慢的解决方案。在陆地上的好处是什么呢？能量。冷血爬行动物必须通过晒太阳来提高体温，以维持新陈代谢。一旦充上电，它们就可以摆脱笨拙的形象。水是它们发光的舞台，它们的尾巴在岸上就像一个沉重的锚，此刻瞬间变成惊人的引擎。岸边是它们的攻击区，这些埋伏着的捕食者是天生的潜水艇，通过呼气来减少浮力，水遮掩了它们的行踪。

切转瞬即逝。这些庞然大物可以长到五米多长，要隐藏的身体部件很多，弯鳄把眼睛、鼻孔和耳朵露出水面，这样能尽量保持低调。在水下，他们的双眼帮助其锁定目标，然后尾巴坚定轻快地甩了甩，开足马力，双腿夹紧以减少阻力。不到一秒，他们就能跃起两米。这是地球上最强的咬合力之一，弯鳄、双鳄的咬合力可超过一吨，是大型猫科动物的3.5倍。这主要靠它稳固的颌关节，它能均匀地分散力量，并防止嘴在颌上夹紧时扭曲变形。这些令人生畏的颌排列着60多颗牙齿，每颗牙齿都有备份，以代替磨损的牙齿。

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是场自然奇观。为了寻找适宜的食物和水源，这群角马穿越凶险的河流，不得不与尼罗鳄直接碰撞。

这次死里逃生，运气好的幸存者们安全地站在高高的河岸上，继续他们的马拉松之旅。丛林深处潜伏着一位开拓者，这些无脊椎动物出现的时间比鳄鱼早很多，大约4.3亿年前就在地球上游荡。凑近看，蜈蚣正在实施催眠大法。实际上，大量的藻赋予了它们对抗重力的超能力。

他们上下起伏的腿可以不受任何障碍的影响。蜈蚣就像小型火车，身体由许多体节组成，每节车厢均有不足。越靠后的位置腿越长，这样就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减少碰撞。蜈蚣向前行进时，起伏的身体增加了推力。为了协调行动，蜈蚣的每个体节都有神经节，就像一个控制双腿的小脑袋。大脑发出指令时，神经节就会让足动起来。每个体节的动作都是根据前后的信号指令进行，从而走出平稳有节奏的步伐。反应迟缓会让猎物陷入困境。蜈蚣通过恶汁将强效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恶汁是恶族特化形成的前状腹汁。一旦猎物被制服，盛宴就开席了。落叶层是一个战场，快速的逃跑计划至关重要。跳跃高度达体长的10至20倍，这是种非凡的能力，相当于一个人跳了一个篮球场那么高。蟋蟀和蚱蜢可以在不到1/30秒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壮举，足以挫败这次袭击。蚱蜢的后腿像弹弓一样，屈肌慢慢收缩，将小腿拉向身体，里面有一个天然弹簧储存着势能，危险来临时放松腿部肌肉，弹簧释放出能量。他的腿往后一蹬，向前跃起。地面攻击的威胁一直存在，伪装助长了偷袭之风。狼蛛有一种非传统策略，就像武术家一样，他们喜欢翻转猎物，这样是为了防止挣扎的猎物伤到自己。猎物被固定住不能动弹，蜘蛛就可以放心把毒牙刺进去，致命一咬。没有人能摆脱这致命的拥抱。细长的四肢也是很好的伪装。一位机智的模仿者把这条繁忙的小路变成了死亡陷阱。一根狡猾的棍子可以撒网。为了探测食物，鬼面蛛有8只眼睛，其中2个相对巨大，在弱光条件下也高度敏感，实际上是个夜视镜。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有创造力的8条腿时刻。织网时，蜘蛛从腹部的器官吐出丝，它还有一个辅助吐丝器官，能产出一种特殊的丝。蜘蛛将丝抽出，用后腿上的梳子织出一个柔韧的绒毛网，顷刻间展开的网就能伸展至原来的2到3倍大。
用它快速盖住猎物。

毛茸茸的纹理缠绕着摆动的四肢。为了把捕获的猎物捆起来，蜘蛛会额外抽丝加固。这些细丝的抗拉强度比钢铁还高。这些灵活的腿编织出了结实牢固的坟墓。

0: 大自然加快了脚步，在陆地上，速度能以多种方式呈现，缓慢、平稳、静悄悄的，这是伏击掠食者的典型特征。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对于生活在恶劣广袤环境中的陆生动物来说，灵活的四肢必不可少。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其身体特征能与周围环境相适应。袋鼠在内陆漫游，群居生活，最多可达上百只。吃草时，它们慢悠悠地散步。袋鼠多出的一条腿，那就是它的尾巴，它与地面有5个接触点。它的前肢向下，尾巴稳稳地撑在地上，推动身体，后腿同时向前走，巧妙地平衡。不过，真正的好戏才开场。袋鼠能以一次跳跃超7米的速度前行，非常适合日行千里，无休止地寻找食物和水。它们标志性的弹跳由超高效的弹性能提供动力。袋鼠的后腿像巨大的弹簧，有着长长的肌腱和强壮的肌肉。起跳时，袋鼠以自身重量拉伸肌腱，增加弹性能量。当袋鼠跳跃时，肌腱放松释放能量。完成一个跳跃所需70%的力量来自肌腱。与肌肉不同，它不会疲劳，也不需要消耗氧气来工作。袋鼠一旦运动起来，就像一个弹跳球，腿部肌肉只需提供另外30%的能量，就能完成跳跃，非常接近永动机。赶路时，袋鼠会比同速度奔跑的四足动物消耗更少的能量。它们以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跳跃，脚每秒只着地2次。它们的尾巴不仅是稳定器，也是平衡器，可以助力每一次跳跃。但它们强壮的四肢并不只是用来跳跃的。跆拳道是雄性袋鼠的成年仪式，决斗能决定它们的社会地位，一场争夺基因遗传权的战斗。

可不要戏谑的推搡，这是非常严肃的。在比赛中，他们头向后仰，以保护眼睛不被爪子抓伤。但中门大开，承受着撕心裂肺的残酷暴击。尾巴使出全力，让拳击手踮起脚尖，保持跋扈的姿态。最微小的优势就能打破平衡。一旦手上见了分晓，胜利者就会小心翼翼地结束对峙。在陆地上，速度能以多种方式呈现，腿只是个选项。每小时20千米，惊人的速度。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蛇之一，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草原上疾驰。黑曼巴蛇，一个望而生畏的名字。这种爬行动物从颈部开始收缩肌肉，身体从头到尾摆出横向波形，从一侧到另一侧凹成 S 型快速移动。路上遇到每个障碍或凹陷，都能成为它的着力点，助它前行。

相比之下，他们身强体健的亲戚则行动迟缓，使用不同的策略。古腹蝰蛇更直接，采用直线运动，类似于毛毛虫。巨大的腹部鳞片向后向下推动着身体匍匐前进，体侧的棱鳞接触地面时也会向后律动，为其提供额外的抓地力。缓慢、平稳、静悄悄的，这是伏击掠食者的典型特征。他们好战，具有攻击性，蜷缩和膨胀身体是明显的警告姿态。这可不是虚张声势。他们的攻击只需四分之一秒。古腹蝰蛇名副其实，其拉丁语名字意为猛烈攻击。它们的毒牙非常巨大，呈铰链状，可以折叠起来。攻击时，毒牙猛然弹起，射出致命的毒液。完成攻击后，毒牙复位。啮齿动物是首选目标。蝰蛇等待着，先让强大的毒液发挥作用，这是一种破坏身体组织的细胞毒素。然后它张开嘴巴享用食物。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干燥土地是沙漠，地形险峻，需要生物非凡的适应力。在逆境中滑行，纳米布沙漠顽强的幸存者稳步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沙漠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灼热的温度和光滑的沙子，蛛丝葵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应付这些生存条件。侧行的蛛丝葵从头部往后依次抬起身体的一节，甩到一边，留在沙丘。

丘上的身体部位构成一个支点，与此同时，身体的其他部分被抬起悬在空中。悬空的身体运行到尾部第二个支点。当一个身体悬空到达尾部时，另一个悬空已从头开始。只有两个接触点，意味着蛇最低限度地将自己暴露在燥热不稳定的沙地上。它就像一个有鳞的线圈，催眠般地滚过沙丘。沙子还可以充当防晒霜和避难所。在沙地上一样敏捷的还有金轮蛛。它正在被一只沙漠蛛蜂追踪。这种无情的寄生虫正在执行一项可怕的任务，在沙漠中寻找宿主。它的猎物疯狂挖出了一个藏身处。金轮蛛是天才挖掘者，他们的丝线洞穴能延伸到沙丘下半米。但他们的死敌却阴魂不散。蛛蜂的挖掘技术令人难以置信，为了侵入蜘蛛的堡垒，可以挖出十升沙粒。要想不被生吞活剥，是时候动起来了。这是个令人眩晕的逃跑计划。他们一秒钟翻20个跟斗，冲下沙丘。陡峭的斜坡很有力，一次非凡的逃跑。从纳米布沙漠的极端环境到北美的冬季森林，雪和流沙一样不稳定，雪中还藏着其他惊喜。这些狐狸用灵敏的耳朵寻找隐秘的食物宝藏。鼠筹飞扑，一种奇特的手法，据说他们利用地磁来挖掘食物。据观察，他们大多数猛扑都朝着东北方向，偏离地磁北极方向20度。研究人员认为，狐狸能够三角定位啮齿动物的位置。留心听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一个最佳点，即声音的角度与磁场的斜率相匹配。就像测距仪一样，这些信息帮助他们计算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一旦发射，可以通过摆动尾巴微调跃起的路线。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听从内心的指引大有裨益。

饥饿感把这只北美猫科动物赶出了巢穴。深雪对猞猁来说是个挑战，冬季探险异常耗费能量，它们的爪子陷在松软的雪中，

迈出觅食时，为了节省能量，他们会坚持走紧实的小路，或者走在原木和岩石上。猞猁会游泳，但在寒冷的条件下，跳跃更可取。它们可以跳到1.5米高。对于伏击型狮

量。在跃起阶段，他们抬起前肢，伸展后腿，释放肌肉能量，推动身体向前。彻骨的急流不利于他们捕猎，但这是他们精打细算后乐意承担的风险。

0: 在森林中保持机敏至关重要。生活在这郁郁葱葱的栖息地，需要灵活的导航技能，要不断重复练习，直至完成挑战。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森林是多层次的陆地环境，覆盖了陆地30%的面积。生活在这郁郁葱葱的栖息地，需要灵活的导航技能。在树冠高处，昆虫组团生活和工作，树枝如熙熙攘攘的高速公路，遍布密密麻麻的编织。在蚁群外围，一名侦查员遇到了麻烦，一群危险的入侵者——大齿猛蚁。

他们的大鳄能以每秒65米的速度闭合，是速度最快的掠食附肢之一。休息时，大齿猛蚁的大鳄张开180度，这是一种拴锁机制，就像弓箭手的弓一样，后缩的鳄充满了势能。大鳄上排列的细小毛发是触发器，即使最轻微的触碰也会弹出门栓，让双鳄以强大的力量砰地合上。1/10毫秒内，这些迷你小斧头就能重创肢体，或者像虎钳一样夹住猎物。并非所有的反击都是毒药。一只鞭脂蚁被攻击了，但没有致残，它进行了报复，从毒腺中释放出蚁酸。攻击者迅速切换为防御模式，遇到威胁时，大齿猛蚁会将自己弹射出危险地带，弹射的力量大约是其体重的400倍，足以把它扔到安全的地方。在森林中保持机敏至关重要。奇妙的伪装，沉着稳重，老谋深算的举止风范，这些都是变色龙的特质。皮肤变色让它抢尽了风头。变色龙的眼睛能看到180度水平方向和90度上下方向上的任何事物，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为了帮助他们获得完整的画面，特殊的生理结构让眼睛可以自由转动。深深的眼窝给予了眼球活动空间，厚实肌肉发达的眼睑能让眼球保持在适当位置。这些灵活的安全网可以让侧面的眼睛凸出来，全面扫描四周。变色龙的每只眼睛都可以独立观察，也可以切换到双眼视觉。狩猎时，两只眼睛分别凝视，基本上能让捕猎机会增加1倍。发现猎物后，两只眼睛会同步，重新结合，协同工作。变色龙为了偷偷接近潜在的猎物，会跟随植物来回移动，模仿被风吹动的树枝，然后僵住不动，以2倍于跑车的加速度发射，唾沫横飞。变色龙的舌头尖端分泌有粘性唾液，还有加速机和收缩机。为了弹出舌头，它会挤压肌肉，拉动弹性组织，储存势能。舌头末端的肉垫打出粘性有抓力的一拳，然后收缩机收缩，收起舌头。多么特别的进食方式！80%的陆地生物生活在森林中，在中美洲的树冠高处，蜘蛛猴展示着它们俏皮的杂技。猴是跳荡和反重力专家，多亏了2对灵活的肢体。

像钩子一样的手，指甲锋利，还有一条握力十足的尾巴。学会安全爬树得从娃娃抓起。沉思时刻，他敢于冒险，经过几个月的喂养后，一只小吼猴准备自己开阔视野。安全降落需要练习，

这趟学习之旅充满风险和波折，要不断重复练习，直至完成挑战。在澳大利亚，有一种会体操的猪型纲动物——波西亚跳蛛。它们的弹跳力可以把自己弹射到身长50倍的高度。波西亚跳蛛的腿就像微型活塞，由液压驱动。为了伸展肢体，蜘蛛会在腹部施压，让体液流出。液体流经腿时产生的力将腿伸展开。为了进行跳跃，波西亚跳蛛添加了一个动作，弯曲腿部肌肉产生弹性势能。放松肌肉即释放能量，蓄力的腿伸展并抬起。波西亚跳蛛使用一种柔滑的托丝而非降落伞来进行精巧有效的刹车。他们跳跃是为了攻击大型有毒猎物。这个小刺客面对的是一只比自己大3倍的圆蛛，这是个冒险的策略。如果他出一点差错，后果瞬间不堪设想。巨人占了上风。这只波西亚跳蛛换了一种策略，从后方进攻会让圆蛛失去防御能力。波西亚跳蛛强劲的毒液能够制服这样的大个头。晃到安全地带后，小蜘蛛陶醉于自己的成功。

飞蜥、蜻蜓、蜂鸟、信天翁，这些能自由飞翔的动物你了解多少呢？无论是短暂的滑翔或是炫技般的旋体，在慢镜头下你都能一览无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非洲大草原上，水是稀缺的，最高的陆地哺乳动物具有身高优势。多次的金合欢能提供一些水分，但想要真正解渴，得练习一种尴尬的姿势：俯身，双腿张开。长颈鹿通常每隔几天喝一次水，这种别扭的姿势让他们暴露在危险中。他们站得高高的，像瞭望塔，能在安全距离内发现、嗅到任何靠近的危险。如果察觉到什么，他们就会逃跑。最高时速约55千米。长颈鹿拥有世界上所有生物中最长的腿，成年长颈鹿的腿可达1.8米。前面那对腿看起来长一些，但和后腿差距很小。它们走路的步态不太寻常，两条腿在身体同侧一起移动。它们的脖子只有7节颈椎，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但每根颈椎骨有25厘米长，因此颈长近2米。连接颈椎骨的是一种特殊的球窝关节，能让长颈鹿的脖子像弹簧玩具一样灵活，活动范围达360度。尽管额上长有一对骨质角，但并不是它们的主要武器。270千克的肌肉和骨头具有野蛮的杀伤力。挑战者身上荡漾起雷鸣般的击打，这种被称为颈击的仪式化打斗完全是为了地位。争夺繁殖权的动机非常强烈，下巴和脖子骨折在这些比武中很常见。这些决斗中的巨兽对任何旁观的掠食者来说都是可怕的存在。

广阔的非洲平原是这些敏捷的猫科动物的终极赛场。斑点破坏了猎豹的整体轮廓，它们的听力可以察觉到最轻柔的声响，眼睛能捕捉到5000米外的细节。鼻子比狗的还灵敏，猎豹正在狩猎。2秒钟内就能加速到每小时70千米。随后速度还能逐渐增加，一步可以跃出7米。

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最高时速达112千米。这是跳羚无法超越的。猎豹有专门的运动装备，能让它们跑得更快。又短又钝的爪子像钉鞋一样扎入地面，在其蹬地时提供抓地力。抓地的爪垫像个天然的轮胎胎面，协助其精准转弯。长腿由巨大的肌肉驱动，布满快缩型肌纤维，能比标准肌肉收缩得更快，让其跑得更快。在全力加速的时候，猎豹的加速度会超过地球的重力加速度。对于猎豹来说，前进猎物和速度快一样重要。他们的行动缓慢而有计划，尽可能靠近目标到百米之内。只有这时，他们才会准备发。

就速度而言，猎豹的身体结构完美适配。长而轻的骨架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的脊柱，让它们奔跑时步幅更大，提高速度。它们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从巨大的肺部迅速蹦出富含氧气的血液，为急需能量的肌肉提供燃料。它们的呼吸频率可以飙升至每分钟150次，是人类奔跑时呼吸频率的3倍。它们的长尾巴提供了稳定性，使急转弯成为可能。但这些猫科极速者的奔跑极限在400到800米，超过这个距离，它们就会停下，避免身体过热和力竭。白蚁丘是绝佳的休息站和有力的观察点。一群迁徙的角马太诱人了，不容错过。幼年角马的体型和体重只有成年角马的一半，猎豹选择了一个较小的目标。

0: 永远不要低估母爱的力量。非凡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地球上的生活，顽强的求生意志塑造了他们的个性和适应能力。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之重器，表征权力与地位。沉睡千年，讲述古老传说。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8集。

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两座诸侯大墓赫然可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已经清理到二层台的位置，再往下就是椁室了。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两个中空的墓俑漆壳，他们想用灌注石膏的方法再现墓俑的样子。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提取了散落在各处的小件文物，之后对墓棺东侧一排体量较大的青铜器进行逐一提取。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里，文保专家正在修复从刘家洼考古工地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出土的文物。2017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开始对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被盗的春秋早期古代墓葬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队共勘探出55座墓葬，其中有两座诸侯级别的中字形大墓令人感到十分震撼。这两座大墓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然而在历史记载中却找不到与这两座大墓相关的诸侯国的只言片语。我们只得寄希望于考古发掘，期待能还原那段被丢失了的历史。2017年11月25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保人员在两座中字形大墓的西边，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提取了棺椁的装饰物铜煞和盾牌的装饰物铜羊。紧接着，考古队员邱学武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清理出墓主人人骨的轮廓。2017年11月28日上午，晴空万里，考古队员正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提取小件文物。

0: 参与这次文物提取工作的还有两名当时是在校的实习生，女生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叶文静，男生是来自西北大学的李可可。
1: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刚说的挖了14座我们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座墓葬。这一座墓葬的发掘呢，可以说是起起伏伏。当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尤其铜器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4件簋5个鼎，挖完之后它成了这个3个鼎4个簋。因为我们开始刚看到的是这个铜器的耳朵，鼎的耳朵，最后挖完其中有我刚说的5鼎，开始我们说是5鼎4簋，这个也比较合理。挖完之后都挖下去之后，这个一个鼎它不是鼎，因为我们开始只是看到耳朵的一点，挖下去之后它是一个铜眼，还有一件是个铜盘，所以成了3个鼎4个簋。我刚说的铁器就是从这个铜兵铁剑就从这个墓里面出土的，当然这个墓里面还有大量的兵器，大量的车马器，还有玉器，还有金器，铜的、铁的、金的都有了。
0: 现在考古队员徐辅哲正在关的东北角提取的文物是龟，它是在商周到战国时期所使用的一种礼器，通常是上端尖锐下端平直的长条形石片或玉片。有的龟虽然已经断裂，但考古队员还是能够迅速地拼对起来。这个墓葬中的龟有大有小，考古队员一共提取了20多件。叶文静正在给每件提取的文物写标签，标签要记录文物的名称、提取地点和时间等详细信息，并且每个标签都要单独套装塑料袋。
2: 这个是T3T4啊。
3: 哦，我写T3吗？
0: 徐辅哲现在提取的是青铜马衔。在这个墓葬中，零散分布着很多车马用具的配件，马衔就有好几个。
4: 这是什么？
5: 对，这是拉铃。
0: 考古队员提取的节约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节约意思完全不同。
4: 44个节约，
0: 它也是古代车马用具上的配件。与此同时，在编号为 M1 的规模最为庞大的大墓里，考古队员正在清理墓室上方最后一堆封土。

0: 搁这土，赶紧就灌。然后那灌灌刚灌的灌早灌灌的好，然后没点土，
1: 嗯，
0: 然后那啥都出来了。这个我在，
1: 这怎么露出来的？
2: 那咋这么短呢，哥？
1: 不短，这不就很，木有就这么高吗？
2: 嗯，
1: 根本就这么长。
2: 那这个没切掉？
1: 这个没有，这个
2: 你、
1: 这个没出来是这样。有可能两个姿势不一样，这个端着了，另外一个可能这样。
2: 嗯，
1: 两个手的姿势都可能不一样。我看这有个杆扎上去了，这个可能是拿着手里拿个啥的。应该是木有没问题。嗯，
2: 你把脸给切掉了。
1: 哦，对，这个手术
0: 明年的。
2: 那挂不
0: 住，好像没梁德川那个保存的好。
2: 嗯，
0: 你看那头发丝都能看得看，
1: 往后面，
0: 你看这太妙。
3: 后面那个，
0: 后面那个一丝一丝
3: 这个，
0: 那就头发丝。他这个头就不太好，感觉都散了。
2: 面部长。

0: 那没那么办法。
1: 看那个，看那个头发丝。
2: 咦，这进土都进去了。
0: 头肯定进去了，但是挖出可能头进去了。
3: 我看这个进的多不多。
0: 看不到，看不到，斜的呢。
2: 这个进去了，这个土进的多。土进去了咋弄？土
0: 没办法，只能灌，不能掏。不能掏，
4: 只能就是灌。你这就掏也没办法，掏不成这，
0: 都不敢掏。弄好以后，包括里面外面，23度，
2: 这情况
0: 它就是盖板盖好以后，盖以后整个二木边整个红糊了一层石膏泥。
2: 那就是这个还不是那个棺，不是椁。
0: 椁这放这椁上去了。
2: 出来了，
0: 出来，这是椁下去了，这是侧板的范围。
2: 已经刨出来了。
0: 这我看了一下，这下去了，范围下
2: 子。那这个还有多深？打了没？
0: 这个，这是已经生土了。
2: 这已经生土了。
0: 生土二层胎。这个正往这，这是木石，椁石，
2: 二层胎。
0: 对，这个肯定，我这边我挖的时候一直看，
2: 没有车轮的，
0: 没有，有的话。他们有在这个东西有一个空洞，他都能看出来。就是木器它都有个空洞。那个很容易发现，这个没有，确实没有。这是几？这是这样子的话，
2: 抹坡下来的。
0: 就是脚上这边都是平的，就那个脚特别高。
2: 这是生土了，
0: 生土了，就这个样子。
2: 这是生土的样子。生土啊，那说这还有个边呢，
0: 这有个边吗？这过去。这下去了，大概是这样，6米那样，5米那样子。
5: 在文博干部培训班所负责的 M31号墓坑中，考古队的技工兼指导教师王云峰，依然带领着学员们继续清理墓坑底部的文物。学员们来到考古队已经45天了，而今天，则是他们在这里上的最后一次实践操作课。白天，学员们和考古队员一同到工地进行发掘。晚上，回到考古队的驻地，他们还要接着上专业课。
6: 看不来。
5: 从墓坑底部清理出来的土，可能裹挟着小件的文物或者有效信息。考古队员必须仔细筛上几遍，有时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7: 陶片。
5: 在 M49号墓坑中，考古队员在继续提取小件文物。邱学武把前天在墓坑上方搭梯子拍摄的照片打印了出来，对已经提取的文物进行逐一的记录。考古队员开始把写好标签封到塑料袋里的文物往上运送。
8: 两个挺长的。

0: 考古队员正在装袋的是一个精致的小铜罐。
1: 这个是那个。哦，这个是
2: 一。这是一个金银头盔。
0: 考古队员现在提取的文物还是车马用具的配件，这些文物虽然已经大部分暴露出来，但有些仍然需要清理才能提取。M49号墓坑里的文物数量较多，四名考古队员在墓坑下面工作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明天就是渭南考古基地正式成立的揭牌仪式和文博干部培训班的结业典礼，他们接着还要回到考古队去准备呢。

0: 2017年11月29日是个阴天，在考古队的小院里，一大清早，气氛就变得热火朝天。在陕北民歌《赶生灵》的伴奏下，考古队的厨房忙碌起来。中午，大家就能吃到澄城县的地方特色美食麦子泡了。刘家洼的乡村锣鼓队也换上了盛装，前来庆贺。
1: 已近深冬，但今天却是锣鼓喧天，场面热烈，已经让人感觉到似乎已经有春的气息。
2: 近年来，我们对摇头窑遗址、居安古墓群和刘家洼墓地的考古发掘，印证了这片热土厚重的文化底蕴。
3: 从踏进考古队大门的那刻起，我们的魔鬼生活也就开始了。在这里学习没有昼夜之分，
4: 我们这团小火必将燃烧出我们这一辈考古人的新风采，燃烧出渭南市文物考古工作的新篇章。
0: 揭牌仪式结束之后，考古队队长崇建荣陪同几位著名学者考察了刘家洼考古工地。
5: 然后像这一块那个稍微大点的墓，里面还不出铜器，啥的，光有两个铜铩，然后这个叫串石。
0: 与此同时，考古队员殷文静下到 M49号墓坑中，准备和大家一起提取大件的青铜器。考古队副队长孙占伟也亲临指导。
6: 可以，能放进去。
7: 可以，下吧。
8: 下。

0: 个鬼我们刚才已经提取了三个了，还剩一个鬼。然后这个棺椁外边呢是这个棺环啊，另外的一些一个串是个海贝呢，我们已经提取上去了。现在就是按逐步的逐一个一个的就是往上提取。咱这个墓地是整个刘家洼墓地目前发现的这个没有被盗的，而且出土器物比较多的一座墓葬。主要的这个陪葬器物呢是在它的这个东南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排的这个青铜器在这放着啊。从那边开始呢是一个那个我们现在初步判断的，因为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初步判断的是一个盘，有一个小鼎，一个眼啊，这两个是比较厚重的，比较器物比较大的两个鼎啊。这边放的是两个壶啊，这是一个眼啊，可能我们初步看到是一个分漆眼啊。这边呢是一个铜煞啊，这个在这个棺椁之间一个铜煞。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有四个鬼，有一个壶盖可能是从那边偷到了这个地方啊。这边有一个漆器，那边是铜锚，然后铜锚的墓壁现在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1: 按下。
2: 孙占伟离开后，考古队员邱学武带领大家继续工作。
3: 你看能
1: 不能动？嗯，不敢动。
3: 你先把底下掏了。
2: 邱学武准备先把一半埋在土里的青铜鬼清理出来，以便提取体积最大的分体眼。
4: 我动动脚。

0: 考古队员即将提取 M49 号墓中的青铜重器。提取过程是否顺利？在提取过程中，考古队员是否还会有新的发现？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

0: 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刘家洼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提取了小件文物。在 M1 的大墓中，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两个中空的墓俑漆壳。在 M31 号墓坑中，老师带领着学员继续发掘。渭南考古基地成立揭牌仪式，把考古队小院的气氛推向高潮。
1: 这个窝在哪儿？从上面放。
2: 要不咱先放边上，先装这个吧，这个大。
0: 专家们在考古工地考察了一圈，此时都聚拢到 M49 号墓坑的边上。青铜眼里面盛着满满的土，所以十分沉重。
3: 两个人来，
0: 但考古队员却不能把土直接丢掉，说不定里面还藏着重要的信息。
2: 太重了，
4: 不想放进去，
5: 这都没法放。
2: 你放进去，松手，
4: 松手，松手。
2: 藏住啊！
1: 不是，我现在没明白你要从底下放的那个东西咋合呀？
2: 就是砸心往上，往上，
3: 放在上面，上面得有一个人把那个东西提。
2: 对啊，
3: 你提着。
2: 要不我来。
1: 你提得了我？
2: 你上面稍微
1: 我在哪里？
2: 往下面弄。
1: 行，我在哪？我要干嘛？
2: 好的，好的。
1: 咱俩抬吧。
2: 我下来，我放下来吧。好吧。这太重了。
0: 青铜眼太重了，邱学武决定最后再处理它。
6: 我试一下，把大箱子
2: 这些，
6: 放，把大箱子放好了。这能放下不？太重了，这个。我把你搞的够瘦的，把土给清了。还能放一个不？
2: 可以，好，这标签放好啊。
1: 挪一下。
0: 邱学武开始提取青铜鼎，这是青铜器里面最为重要的一种器型。它通常是三足两耳，用来烹煮或盛煮肉类，并且鼎还象征着权力。鼎的数量多少和大小的差别，也代表着墓主人身份等级的不同。
2: 来，你们我在下面往上放。
1: 那我在上面接。
7: 你咋
2: 过来的？工作人员。
7: 你
2: 手里也没有吧？哎呀，人紧的。走不了吧？给个扶。
7: 我地还有扶。
1: 我先再往里
2: 走。那你再往里走啊？
1: 嗯。
2: 站好。
1: 再往里推两个。往下再往里面。

0: 对对对。
1: 等一下，我
0: 好，你说，你让那个，快放，这么高，
2: 关紧了，关紧了，
1: 好，把壶盖放下。
3: 提取文物的铁箱也是用来提土的，因此在箱的底部设计开关。然而，沉重的青铜器要从箱子底部放进和取出，就显得太不方便了。
2: 等等，这个放到哪儿？这个是把这个斗笠取下来。
4: 这个和那个一样。和刚那个一样放。
5: 小伟，小伟换的。
2: 可以。
3: 考古队年轻的女队员饲养了两只小狗，此时他们正在墓坑边嬉戏打闹。邱学武尽量铲掉青铜器外面和底部的土，以减轻它的重量。
6: 这个还是刚那个肉，
5: 我再把土弄好一半，刀子。
6: 不行，里面的土不能动，底下的土别动，那边
4: 不能动。这边。
3: 邱学武现在提取的青铜器叫做仪，这是一种给客人洗手浇水用的盛水器具，和仪配套的是盘，用来承接汽水。邱学武用手铲清理掉泥土，发现这还是一个鼎，只是体量较之刚才所提取的那两个鼎小了许多。
4: 放在顶上。
6: 好，上。
3: 沉甸甸的一箱珍贵的文物运到了地面，小件的文物都比较容易拿出来，最困难的就是取大件文物。
7: 我放了啊，
2: 放，可以，放。
3: 三个考古队员同时拖着，都感觉十分费力。
7: 哎呀，
3: 邱学武开始清理最后一件青铜器了。他也有圆形的口沿和两个耳暴露在外面，这会不会也是件青铜鼎呢？
4: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盘，再拍一下，我搬起来。
3: 邱学武开始把体量最大的那件青铜眼装到铁箱里，他是否能成功呢？
1: 上面耳朵，这个耳朵，
4: 稍微用点力啊！哎呀，站一下，坐，那个两个耳朵，
8: 不行。
1: 那不行呢，没办法上去啊。
2: 再给他，
4: 要不你跟明明再往我蹲不？哎，可以可以可以，这可以的。
1: 啊，行。
4: 哎，行行。
1: 好，可以的吧？
4: 加上东西。
2: 来，给我。
9: 你看这，我不吃，不分这样，就是这样。
3: 刘家洼考古工地离考古队的驻地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刚刚被提取出来的文物很快就送到了考古队的库房。再过十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就会派两名工作人员来到这里进行修复。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两座诸侯大墓赫然可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中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已经清理到二层台的位置，再往下就是椁室了。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两个中空的墓俑漆壳，他们想用灌注石膏的方法再现墓俑的样子。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提取了散落在各处的小件文物，之后对墓棺东侧一排体量较大的青铜器进行逐一提取。考古队员开始提取墓棺东侧的一排体量比较大的青铜器，这是考古队自发掘以来收获的最重要的一批文物。由于墓坑将近8米深，考古队员使用了升降机运送文物，提取过程起起伏伏。在西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工作人员正在借助先进的科学仪器修复从刘家洼考古工地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提取出来的文物。
1: 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铜煞提取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它按道理铜煞都是镂空的，这回的铜煞基本上都是一节一节，但是在这个铜煞的里头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就是它是整片的一个制作工艺，但是细看吧，它也有那种它应该分割的地方，但是发现它并没有做得很细，只是一个整片的，然后就直接埋到这个墓葬里了。
2: 都拿出来了，然后现在先对这种刚才对上。
1: 哎，这个还能对上啊？
2: 就不知道现在大片跟这些小片不
1: 还有吗？
2: 大片它以前的位置是在这边，
1: 是在那儿，我知道啊，
2: 在这边。
1: 对，这个它基本上有形，然后根据这块的那个图案，我们能把它拼凑出来以后，发现是一个老虎的一个形状，也是比较可爱的。然后，但是它的那个残碎的部分吧，非常严重。我们当时提的时候，它已经就是在棺板上是非常非常乱的。如果要是进行一片一片单提的话，它可能会回来以后连位置完全找不到了。现在我们就采取的那种粘贴法，然后回来实验室，用原始的方法

0: 原始的位置一片一片找，这样的话它的茶口肯定就是能对的相对多一些。
1: 嗯，坑是属于他制造工艺的坑，所以到时候你要把那个胶要提干净，要把它留下来啊。
2: 行，
1: 然后稍微打平一点啊，就是跟那个器物平齐，但是不能伤到器物啊。
2: 嗯，
1: 哦，郭四，你现在把这个做这个虾米泥制托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它的那个弧度弯曲啊，不敢把它翘得太厉害，害怕它有一个二次折断。不过你现在这个是不是已经做那个玻璃丝布加固了？
2: 对对对。
1: 哦，那就行。但是这个随行的这个底下还是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让它太空鼓了啊。
2: 嗯。
1: 啊，垫实一点。你下回把那个玻璃丝布这个地方稍微再往下背一点，你看背到这块。
2: 行，
1: 嗯，因为这个地方看着还是比较脆弱，已经有裂缝了。
2: 嗯，
0: 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刘家洼工地提取的一个甲胄，当时这个甲胄是在木的一个角，它非常的凌乱，而且它是那种叠压式的那种堆积方法，当时感觉是应该好几件，可是根本分不清楚位置，然后我们就说就用了一个打包的方法，就是把它整体一个打包提回实验室，弄来以后实验室我们就可以用显微镜然后分层，然后观察它的所有的细节，发现它的铠甲片很多叠压关系底下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纺织品痕迹，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到现在这个纺织品的痕迹还有一定的韧性，就是说它还非常非常有点弹性，并不是说是非常的矿化啊，一吹就没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土层其实是我们已经完全提完了上面表面上的所有东西，我们其实做这个工作是比较细的，这个每做一层，这大家能看到啊，第一层的那个提取遗物，每做一层我们都要做一个原始的照片，然后标上号，把每提取的每一片都会这样子放好，为了它就是号不要乱，然后让它的层不要乱，所以我们这样子总共做了有六层。嗯，现在看到的这四个甲胄就是我们分别从这个石膏包里最后整个提取然后进行修复粘接的，然后现在能看到它的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纺织品残留物，但是我们也都经过处理了，现在如果大家来看的话是完全能看到这个纺织品的存在的。然后大家肯定会问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有这种起翘感这么强的，然后因为它在长期的埋葬的时候铜片已经变形很严重了，窖形是不可能，它完全没有铜制了，所以我们只能随形来做这个修复处理，但是我们也都做了那个加固的，后面都备了玻璃丝布。
3: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资料室，刘家洼考古队的副队长孙占伟开始查阅与这个墓葬群同时期的历史文献。考古工地2017年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考古队将转入室内整理和资料查阅的工作内容。过去遗址5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接连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以及阵容豪华的大型车马坑。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9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考古队的驻地，副队长石磊敷上宣纸，挤好颜料，开始作画。2017年春天，当考古队刚刚进驻刘家洼的时候，放文物的库房空着，石磊常常在那里画画。而现在，库房已经被文物占据，石磊也只好借用考古队员的集体宿舍，来享受这段放松的时光了。
1: 吉祥如意。
0: 考古不仅仅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有时它也是生活。在石磊画画的宿舍隔壁，考古队长重建荣和澄城县博物馆原馆长王志博正在整理。时任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龙在考察刘家洼工地时意味深长的讲话。
2: 你把那个笔记再仔细看一下。
0: 赵龙不仅给考古队带来了补给，还对刘家洼考古队及渭南考古基地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希望。画完牡丹，石磊驱车来到考古工地拍照。他是考古队重要的记录者，除了照相，石磊有时还会用小飞机高空俯拍考古工地的发掘进展。在编号为 M18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庞凯和队友正在清理墓主人的遗骨。清理完这座墓葬，考古队的田野发掘工作就暂时告一段落。因为北方天气寒冷，再过些日子泥土也会上冻，所以这个季节考古队通常都是在室内做整理文物的工作。2018年1月3日开始，刘家洼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雪，渭北的黄土苔原沟壑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显示出一种大气磅礴和悠远沧桑之美。2700年前，这里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微

0: 经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鱼儿绝迹，水草凋零，
1: 网箱里面都飘，满店都是臭鱼。
0: 平静的水面下又隐藏着某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2: 缺氧，那水都黑了。
0: 水下筑巢，立体种草，看科研团队如何解锁水下生态密码。
3: 河蚌分布多的地方呢，一般水质都比较清澈。
0: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世界环境日特别策划水下生灵镜。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白洋淀，今天呢我就要在这儿体会一下在白洋淀捕鱼的乐趣。大哥们怎么样，可以出发了吗？
2: 可以，
1: 走了，捕鱼去。
3: 鱼宝啊，
4: 有了有了，
1: 哇，好大，哇
5: 哇，哎，有条，
1: 两条鱼。哎，这两条分别是什么鱼啊？
5: 大白鲢呢。
1: 这个鱼有多大，师傅？
6: 20斤。
1: 20斤啊。
0: 石猴店，白洋淀水域生态修复工程重点试验区。一大早，大田庄村的村民就集中起来。

0: 进店捕鱼，这是白洋淀大规模水域治理后的第一网鱼。如今这片水域的鱼品种繁多，让大家兴奋不已。
1: 我给大家比一下，这个鱼比我的整个胳膊到肩膀这个距离都要长。
0: 而十几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不堪回首的景象。
2: 放水的那一年，
3: 满店都是臭的，对，臭鱼。
0: 2006年，白洋淀爆发大规模死鱼事件，水质跌至劣五类，这是白洋淀水域生态恶化的后果，也给当地水产养殖业带来巨大冲击。
4: 我们小时候所见到的很多鱼类现在都已经没有了，绝种了，你像白鳝、青鳝这些都基本都没有了。
0: 2017年，国家级新区河北雄安新区设立，其生态规划发展被定位为千年大计，白洋淀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治理力度。刘兴国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水域环境的研究和治理工作。作为第一批抵达白洋淀的治理团队成员之一，他迅速投入水质污染问题的前期调查中。
3: 我们是在2018年6月份进入这片水域的，当时整个店区这个杂草丛生，店区的水质处于五类劣五类以上的污染状态。当时在岸边很远的地方就会闻到一个非常腥臭的味道。
0: 白洋淀由143个大小湖泊组成，核心区有39个村子与水为伴。由于人口众多，生活用水及周边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白洋淀的主河道，导致污水横流，水环境与水生态遭受了严重的危机。面对如此复杂的污染局面，治理团队该从何入手呢？
3: 我们提出了恢复鱼类种群结构，修复生态系统，然后实现水质好转的这么一个恢复思路的。
0: 经过多次深入调研，治理团队最终选择了石猴店作为生态修复、鱼类种群恢复的试验区。
3: 石猴店这个区域，它具有白洋淀所有的这个地形地貌，这个结构它非常适合，非常具有代表性。周边有村庄，前面有壕沟，而且周边又有浅水区，又有深水区。
0: 紧邻大田庄村是石猴店2000多亩水域，环绕周边的芦苇荡间，条条沟壑像生态血管一样连通着店区大小水路。然而要想恢复鱼类种群，必须先种草。但是当时石猴店的生态情况，种草也并非易事。
3: 这个地方是一个浅水区，水底下这个水草是量非常大，每到这个夏秋季节，这个水草大量的死亡，造成整个的店区面积就是枯草这个
5: 特别
3: 漂浮，哎，这个味道非常大，给环境也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0: 春夏两季阳光充足，一两天内店中就会长满水草，健康的水质既不能没有水草，又不能让水草自己生长。如果靠人工割草来控制，人力有限，难以应对。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控制水草季节性疯长呢？
3: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不见阳光。但是呢，我们还要有水草，还要吸收水里边的营养盐，所以呢，我们就采取了这种浮床的技术。
0: 在水深一米左右的浅水区域，治理团队布设生物浮床，种植了一定面积的水草。这种以草制草的设计理念可以遮蔽炙热的阳光，有效阻止店内浅水区水草的无序生长。而在深水水域，这里的水草却是由于缺乏阳光照射而无法生长。为了修复深水区域的生态，治理团队就采用了另一种特殊方式来种草。
3: 我们就发明了一种这个立体种植的方式、那么利用这个固定杆在底下放置种草笼，把草放在里面让水草生长。
0: 这种在深水区种植的水草装置叫做筏架，利用支撑杆固定两头绳索，将水草种植在篮筐中，为其中的生物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环境。

0: 浅水区的浮床及深水区的筏架，在不同深度的水域之间巧妙布局，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为接下来石猴殿鱼类种群恢复做足了准备。
1: 因为鱼是在这个水生态系统里面，它是一个最主要的操控者，它是一个主宰者。如果水里面没有鱼，我们这个水是没法稳定的。
0: 水生植被修复完成后，治理团队启动鱼类种群重建工作，先后投放了草鱼、鲢鱼、鲤鱼等30多种鱼苗，同时投放螺、贝、虾等底栖生物40余万尾。为提升鱼群繁育能力，提高鱼苗成活率，他们还在浮床与筏架之间专门打造了鱼类产房。
2: 我们为了让我们放进来的鱼或者原有的一些鱼类，让它能得到这个种群恢复，那么我们就设置了这个一定面积的这个产卵场。
0: 治理团队设计了一个由 PVC 管道串联浮漂构成的产卵基地，总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悬挂在水中篮筐里的棕榈片成为鱼儿们理想的产房。有了产房，鱼卵的成活率自然提高，而产房两侧巧妙设计的人工水草也为鱼儿产卵生产提供了天然饵料和生活场所，更为小鱼的成长安全做足了准备。
1: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放下去的鱼胶。我们为了满足鱼的这个栖息生境的需求，我们设计了大小不同的这个孔。因为这些孔啊，主要它是满足这个水流的需要，同时这些孔呢还可以防控这些一些凶猛性的鱼类对这小鱼的捕食。
0: 经过一系列科学整治与养护，白洋淀的鱼种数量得到了大大提升。
1: 我们检测已经是接近40种，有37种的鱼类。这个鱼类这个生物多样性是有鱼类的种群结构有了一个明显的恢复。
0: 如今的白洋淀，水草丰茂，鱼跃湖面，昔日受损的水生态得到复苏。就在白洋淀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之时，百公里外的北京通州大运河，另一组科研团队同样奋战在护水一线，他们又将面临哪些考验？
3: 走，三号点是在下游是吧？
4: 啊、对
3: 往下走啊、嗯。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把大运河起点一直到出了通州这个区界啊、嗯，然后整个样点采完。大兴啊，总共
0: 李秀忠，应急管理大学副教授，是这支队伍的负责人。他和团队成员正在进行本年度的和底栖栖生物多样性调查。
3: 棒呀！
0: 他们将通过监测底栖生物、浮游生物及水质指标，精准研判水生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为河道精细化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4: 这是一个彼得逊踩泥器，踩泥的时候先用这个钩子把绳这儿拉住，这个口就会张开，张开之后然后顺着去放到河底下，它会把河底的一些底泥还有底栖生物直接挖上来，然后后续我们就把这挖上来的底泥涮掉，留下一些底栖生物挑出来留样，然后去鉴别。
3: 今天这个采的它好像比上多啊，物种数量是比
5: 上
3: 多的。
5: 上
3: 好像在这个位置，我记得是只采到了这个中华圆田螺和中国圆田螺，啊，今年我们在这儿采到了四个方格短钩卷啊，物种更加丰富了。
0: 方格短钩卷、中华圆田螺等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以水体藻类、底泥腐殖质为食，既是水质净化的天然帮手，也是鱼类、水鸟的重要饵料。水域物种丰富度是判断水环境质量最直观的生态标志。
3: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啊，它属于一个刺激消费者，它是以藻类为生和底泥里面的腐殖质为食的啊，然后它通过吃这个，然后来维持生态平衡。它上面还有更高级的消费者，这个食物链越复杂，它的生态系统越稳定。
0: 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的存在，对水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对科研团队来说，这次调查监测是一次生物多样性的探索，也是对水环境健康状况的检查。
4: 这个东西呢叫分层采水器，咱们用这个工具可以来采集河里的还有一些湖泊水的样本。

0: 采两桶水，分成两瓶，然后一次灌半瓶，然后还要同时记录一下咱们的水温。
1: 采集的水样需加入固定试剂，防止水体变质，以便带回实验室开展精准检测。
0: 这样就可以了。
1: 上一次进行水环境多样性调查时，这个样点曾经出现了水体富营养化的情况，当时在这个区域发现了一片铁锈色的带状漂浮物，远远望去像是褪色的彩虹落在了水面上。
2: 就是远处那个红褐色的带状的水面上藻类啊，那是血红裸藻，那并不是咱们看到有铁锈啊还是什么，它是藻类的一种爆发。
1: 水中的有机质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部分来源于水体自身中的动植物残体和粪便，另一部分来源于污水排放和地表径流。科研人员在样点位附近的上下游查看，一道被水冲刷的沟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条不起眼的沟壑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地表施肥如何影响河水的生态？罗榜丰收又意味着怎样的环境变化？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科研团队在对水环境多样性调查时，发现了这一片水体有富营养化的情况。在排除生活污水排污影响后，将排查重点锁定在河道两岸林地。
8: 水体里面藻类多样性比较丰富，也在上下游进行了查看，并

0: 土壤里面的氮磷钾含量。
1: 土壤检测结果印证了科研团队的推测，沿河林地土壤氮磷钾严重超标。溯源排查发现，超标区域多为新植林地，粗放的养护方式成为河道面源污染的主要诱因。
2: 现在这块地啊，基本上都是这个老百姓新种的树，还打着支架，所以说新种的树有可能是他们在施肥过程中呢，使用化学的这个肥料过多，造成了氮磷的含量超标。另外呢，就是这个美国白俄爆发，大量的这个化学用品的防治也会造成这个土壤的污染。
1: 传统的喷药、施肥是将化学药品或肥料喷洒在树冠或者土壤表面。短时间内一旦降雨，雨水便会将肥料冲进河流中，造成局部流域的水体富营养化。
2: 结合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这个开展生物防治，以生物防治为主，尽量减少化学防治。另一方面呢，我们在用肥料的时候呢，也是尽量使用生物肥，这样减少化学肥料的使用。这是我们下一步采取的措施。
1: 很快，通州林草部门在沿河区域和城区的大部分地区治理美国白俄用上了生物防治技术，大幅度减少了化学药品的用量。同时创新采用打孔施肥法。

0: 将肥料直达树木根部，既保障苗木生长，又彻底避免表层肥料随雨水入河，从源头遏制面源污染。经过一年多的生态治理，河道水环境迎来明显改善。
1: 哎，这回的水挺清凉，
2: 挺干净的。
1: 这回的水是比上回要好多了啊，这个很清澈，很清澈，杂质也比较少，也那个绿藻也比较少一点。你看这回这个水是很透亮的，透明度也比较高。

0: 看到样点一年多的变化，李秀忠很是欣慰。这里是距离绿心公园最近的一个样点，水体中的各项指标的变化同公园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1: 哎呦，这回得可打出来，好家伙，来我跟你一块儿了。哎呦喂，拐的时候是不是咯咯咯咯响是吧？里边
2: 咯咯咯响
1: 啊。河蚌一般对这个水质的要求会更高一点，河蚌更喜欢这个沙质类的泥滩，而这个田螺呢更是喜欢这个淤泥质的泥滩。
0: 捕捞上来的底栖生物居然占满了托盘，它们吸附在盘面上缓缓前行，触角轻轻触碰着盘岩，探索着这片新天地。
1: 去年的时候是河蚌比较多啊，螺分布比较少，今年呢这个采上来就发现这个螺分布比较多了。这个主要是由于近期的雨水比较多，上游的这个底泥都冲击下来，一个成年河蚌的每天的净水量可以达到100升啊，所以也号称水体里面的这个净水器。100升水呢就等同于我们的200瓶矿泉水啊，所以这个河蚌分布多的地方呢一般水质都比较清澈。
0: 水路协同治理成效显著，河道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城市水生态愈发稳定，生态向好又催生了哪些全新变化？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如何用创新手段解救被困海龟？科技人员如何重建海底热带雨林奇观？创新进行时敬请播出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深海之盛景。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通过这个绿化呢，我们的环境啊越来越美了，水体也越来越清了。尤其是呢，我们经过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也发现啊，现在通州区我们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也越来越丰富。
1: 从白洋淀的系统性生态修复，到大运河的精细化源头治理，一甸一河的华丽蝶变，生动见证了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强大力量。今天的中国依托科学化、系统化治理举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不断延展。

0: 讲解员。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病。

0: 让突破不可能。
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在红色峡谷深处，沉睡了亿万年的恐龙骨骼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岩层。它属于哪种史前巨兽？它的生前经历过什么？
1: 事实上，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重大发现。
0: 重达数百公斤的恐龙化石从空中调运至荒野营地，为研究那段早已失落的远古岁月拼凑出最坚实的证据。
2: 他们从四面八方把这些化石运来，太不可思议了。
0: 然而化石只能定格形态，却无法还原行为。要想了解一头活生生的暴龙如何撕裂猎物，恐龙爱好者唐怀尔德曼必须另辟蹊径。他将直面恐龙脾气暴躁的现代远亲，验证那足以咬碎骨头的恐怖咬合力。
3: 空谈是一回事，实践则是另一回事。
0: 如果肉食性恐龙有如此强大的捕猎能力，为何它们最终没能幸存下来？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统治地球的史前霸主突然从版图上消失？为了寻找答案，唐怀尔德曼乘坐直升机从高空探寻地球表面的圆形伤痕，那里或许藏着恐龙灭绝的线索。
3: 真的，我从没想过自己能体验这样的事，从陨石坑里飞出来。
0: 当撞击的尘埃落定，一个更深的疑问浮出水面：恐龙真的彻底消失了吗？他们或许只是换了一副模样，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
2: 我正在调查一种神秘的史前生物——恐龙。说实话，我觉得唯有置身于这样的高度，你才能想象到那场灾难的规模。
4: 科学家研究恐龙已有数百年时间，他们的化石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走进博物馆。
2: 你以为恐龙研究已经结束了吗？远远没有。
4: 那么我们究竟对他们了解多少呢？
3: 天哪，
4: 我努力让这些史前生物的遗骸重现生机。探寻他们仍是活生生的巨兽时，曾经历过怎样的生命历程？空谈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我是唐怀尔德曼，我探索过世界上最大的谜团，考察过稀世文物与宏伟遗迹。
2: 太了不起了！
4: 现在我正深入研究历史上一些未解之谜，我的目标是更接近真相。
3: 那里的环境如同外星世界，

0: 恐龙以其庞大的体型、奇特的长相和拗口的名字，始终激发着我们的想象。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对恐龙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小学阶段。或许你以为这些年来研究进展甚微，但关于恐龙的谜团层出不穷，而且几乎每天都能发现新线索。那么，我们究竟对他们了解多少呢？他们从哪里来？他们长什么模样？为什么会灭绝？可能重现于世吗？如果你要研究恐龙，必须厘清几个基本事实。人类存在的时间不足25万年，而恐龙最早出现于约2.3亿年前，它们统治地球的时间很长，具体说来长达1.65亿年。
1: 恐龙生活的年代如此久远，
0: 我们对其仅有的具象认知来自地下发掘出的恐龙化石。因此，要想解开恐龙之谜，关键在于它们的化石。

0: 我驱车穿越犹他州的大阶梯，埃斯卡兰特国家纪念区，前往一处化石发掘现场。犹他州是寻找恐龙化石的最佳地点之一，幽深的红色峡谷与广阔的裸露岩层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历史的窗口。对许多恐龙专家与爱好者而言，这里是恐龙研究的核心地带。接下来我将加入凯佩罗维茨高原的化石发掘工作，这里是大阶梯最偏远的区域。此次发掘由这里的常驻古生物学家艾伦·泰特斯博士负责。3年前，艾伦发现了一种史前生物的化石。这里埋藏的是哪种恐龙？
1: 不止一个物种，主要是暴龙类恐龙化石。
0: 不会吧？
1: 确实如此，白垩纪晚期的顶级捕食动物。
0: 暴龙类包括有史以来最具标志性的恐龙——霸王龙，其体长可达12米。霸王龙的颌骨上长着20多厘米长的牙齿，是地球上最可怕的捕食动物之一。要知道，霸王龙的化石并不常见，
1: 极为罕见，
0: 是吗？
1: 事实上，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重大发现。
0: 祝贺你！能看看化石吗？
1: 可以，来吧。
0: 这是什么？告诉我，眼前的是什么？
1: 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不同个体的骨骼，这其实是成年个体的左侧面部。
0: 那边有个是复制品吗？
1: 没错。
0: 我能拿过来吗？
1: 可以，
0: 说不定会有用。
1: 是的。
0: 我可以放这里吗？
1: 当然。
0: 好的，就放这儿吧。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部位。
1: 对，你看这里的三角形骨骼正好与这个三角形凸起吻合。这个粗糙的凸起与眼睛上方的结构匹配，再往前延伸，我们应该会看到布满牙齿的上颌骨。
0: 没错，
1: 而这里正是如此，这真是庞然大物，
0: 堪比电影特效。
1: 是的，至少9米长。
0: 艾伦正在分离霸王龙的头骨化石，以便运回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从哪里下手才不会损坏呢？
1: 我们要在这两块骨骼之间凿出一条沟槽，这样才能把这块化石整体取出。你要从较低的角度切入，然后慢慢清理那些。就是这样。
0: 哦，成功了。
1: 太棒了。
0: 没错，这过程真让人满足。一点一点，慢慢来。霸王龙是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之际地球上最后的恐龙之一。那时已经是恐龙时代的尾声了，对吗？
1: 嗯，我们看到的是恐龙灭绝前1000万年左右的化石，它们最后的辉煌时期。
0: 恐龙时代从何时开始？
1: 这就要追溯到大约2.3亿年前了，那是在地球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难之后。
0: 大约2.3亿年前，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在这场地球历史上极为严重的灾害中消亡。幸存下来的动物中包括一些原始爬行动物，它们后来逐渐演化成了恐龙。当时所有大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被称为盘古大陆，它的大部分地区被沙漠覆盖。经过很长时间，盘古大陆慢慢分裂漂移，随着大陆不断分裂，全球气温下降，植物开始繁茂生长，恐龙也迎来了属于它们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我们童年时了解的那些标志性的恐龙出现了，它们通常体型庞大，比如像公交车那么长、重达5吨的剑龙。恐龙统治地球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大陆持续分裂，这解释了为何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甚至在像南极洲这样的地方，都能发现恐龙化石。凯佩罗维茨高原的发掘工作只是艾伦参与的众多项目之一，许多化石的重量超过200公斤。艾伦借助直升机将它们运送到一处理想的地点。
2: 真是太酷了，这些化石是从19公里外的另一处发掘地运来的，他们直接把几百公斤重的鸭嘴龙化石放进卡车里吗？
3: 鸭嘴龙？
2: 对，鸭嘴龙。
0: 化石必须用石膏包裹起来，以便在运输过程中得到保护。
1: 这里有3块包裹好的骨骼化石，
2: 这可是大工程。你以为恐龙研究已经结束了吗？远远没有，他们从4面8方把这些化石运来，太不可思议了。 真是令人兴奋。这架直升机正要出发运回另一批化石，看看这些化石，这是我们运回来的第二批，全是重要的骨骼，但和之前那批相比，就要小很多。你们看，这上面写着颈椎。至今还能发现这么多化石，实在是激动人心。
1: 是啊，这只恐龙可能是科学上尚未记录的新物种。
2: 真的吗？
1: 真的。
3: 没问题的。天哪，太重了，
4: 确实很重。
0: 艾伦将把这些化石带回实验室，开始艰辛的拼接复原工作。当艾伦在大阶梯这里发现这处霸王龙化石发掘点时，他惊喜万分，把它命名为彩虹与独角兽。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这仿佛预示着旅程会一切顺利。我们对恐龙的了解大多来自化石研究，但当我们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行为，为骨骼增添血肉时，还有其他途径可以探索。恐龙作为长期统治地球的优势物种，涵盖了地球上有史以来一些体型最庞大、性情最凶猛的生物。其中最令人胆寒的三种是犹他盗龙，它的直爪可伸缩，长达23厘米，能够刺穿猎物；棘龙，体长超过15米，是史上最大的肉食性恐龙之一；以及众所周知的霸王龙，它拥有长达1.2米的颌部，能够咬碎骨头。毫无疑问，与一只霸王龙相遇将会是极其恐怖的，但我想探究的是，那究竟会恐怖到什么程度。为此我打算近距离接触它的一位远亲。这个任务得速战速决。
5: 你们快过来。
2: 好的。
5: 哦，来了。
2: 它个头真大。
6: 巨大的化石骨架可以让人们想象出10000年前巨兽的轮廓，却无法告诉人们这头庞然大物的咬合力究竟蕴藏着多大的能量。唐·怀尔德曼深入沼泽保护区，这里有霸王龙现存于地球上的远亲密和鳄，它们与史前霸主有着哪些相似身体结构？
7: 这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替代方案，它如同一台杀戮机器，霸王龙也是如此。
6: 不过要制服一条体长超过3.5米、体重接近300公斤的活体捕食者，稍有不慎便可能被它拖入水中。
7: 1、2、3，
2: 难以置信，这简直是一头被捆住的史前巨兽。
6: 在众人合力压制下，当咬力剂送入鳄鱼的那张大口中，这头现代巨兽究竟会展现出何等惊人的力量？别走开，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正在播出。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在探究恐龙的奥秘，我们对他们的认知从何而来？他们长什么模样？
0: 当人们描绘恐龙时，脑海里经常浮现出霸王龙那令人畏惧的形象。如何才能测算一种已灭绝约6500万年的生物拥有多大力量呢？我们可以研究恐龙现存于地球上的远亲密和鳄。我来到了亚拉巴马州萨莫戴尔一处名为鳄鱼巷的沼泽保护区，这里全年开放，让游客能近距离观察数百条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的密和鳄。真不错。你好，大块头，常来这儿吗？这条密和鳄可真大。

我来此是为了会见格雷格·埃里克森，一位古生物学家。格雷格专门研究密合鳄和恐龙。天哪，你看这家伙简直

0: 生命气息的生物。
1: 是啊，不仅如此，霸王龙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曾与鳄鱼共同生活，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正是他们当年所见到的生物。
2: 我与格雷格合作有一个特殊原因，霸王龙最令人恐惧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致命咬合力。格雷格希望通过研究密合鳄的咬合力来估算霸王龙的咬合力。
3: 如果我们测试那条密合鳄，或者说任何一条密合鳄的咬合力，就能更好地理解霸王龙一口下去究竟有多凶猛。
1: 这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替代方案，它如同一台杀戮机器，霸王龙也是如此。
3: 和这里的大家伙相比，这条算小的。
1: 是啊，这条算小的。
3: 好吧，我们去找条大的。
2: 密合鳄看起来可能和霸王龙不同，但它们下颌的肌肉结构相似，因此成为了理想的测试对象。雄性密合鳄体长可达 4.6 米，重达数百公斤。格雷格和他的团队不敢有丝毫大意。在实验开始前，我们与公园负责人维斯摩尔一起制定了行动计划。
4: 好了，各位，我们要测试的密合鳄是胖阿尔伯特。胖阿尔伯特体长 3.6 米，体重272公斤。我先过去，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我一勒紧绳子就会大喊，我需要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冲过来。要是你们没及时赶到，我可就被他拖下水了。
3: 明白。
4: 格雷格负责指挥，我们都听他的。我再强调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很危险。
4: 非常危险。
3: 好的，我明白了。
2: 胖阿尔伯特体长超过 3.6 米，体重超过226公斤，
3: 太疯狂了。
2: 想想霸王龙吧，它们的体长可达12米，一次就能吃掉200多公斤的肉。
3: 我和你们一起去吗？看，已经套住它了。
4: 你们快过来，
3: 快。
4: 大家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2: 格雷格和维斯经常这样与密合鳄周旋，但在检查和测试密合鳄时，他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来保障自身安全。哇，
3: 它个头真大。哇，你瞬间就能真切体会到这种动物的体型究竟有多大。它似乎很生气。
5: 1、2、3、走。1、2、3。
3: 哇，它正在气头上，难以置信，这简直是一头被捆住的史前巨兽。好了，现在情况如何，维斯？
4: 一切顺利。
3: 好的，很好。
1: 一切顺利。
3: 安全吧，我们安全了。
1: 是的，一切顺利。
3: 我觉得我得花点时间好好看看，它真是太迷人了。你看，我们立刻就能联想到恐龙。
1: 当然，
3: 不可思议。
1: 想看看它的咬合力吗？
3: 我们来测试吧。
1: 开始吧。
3: 它被绑住了吗？
4: 你会是第二个知道的，我第一个知道。
3: 好吧。
4: 坚持住，阿尔伯特，坚持住。
3: 哦，可恶，它的尾巴扫到我的脚踝，那感觉真不好受。哇，我们割断胶带后，它的嘴会张开，然后我们就放入咬力剂。空谈是一回事，实践则是另一回事。要是它挣脱了，我马上跑。
1: 蹲下来，稳稳拿住。
3: 好的，
1: 我会叫你复位，给我读数，现在是006。
4: 开始了。
3: 好了，胶带已经断了。
1: 复位，
3: 按下去复位。
1: 对，好的，你得用力扶住头部。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3: 哦，哇哦，成功了！
1: 天哪！
3: 读数多少？170公斤力！天哪，170公斤力，难以置信！
1: 咬合力大得惊人，看那儿。特别是一级，用力收缩，就像这样。
3: 这家伙让我非常害怕。
4: 你现在有点紧张。
3: 是有点紧张。
4: 该你坐这儿了。
3: 我吗？
4: 对，是你。
3: 好吧，那我们试试吧。我主要是怕他的尾巴。
4: 没关系。
3: 好了，我有点。
4: 别往前倾，他会把头向后甩。
3: 不能前倾。
4: 对，千万别。
3: 好的，

0: 摁住他。
1: 好的。哦天哪，
0: 有感觉吗？
1: 当然，你能感觉到这块肌肉看起来像脂肪吧，其实全是肌肉，它就这样收紧，所有的力量都来自这里。
0: 你能感觉到它在收缩、哦、我得把咬力剂拿回来。
1: 哦糟了，皮革垫被咬掉了。他好像在说至少我还捞到点吃的。好吧，冻得真厉害。好了，冷静冷静点。
0: 拿到了，
1: 谢了，这归我了。现在格雷格和维斯要放他走了。我有点替他们担心。
0: 准备好了吗？
1: 他在水里显得非常小巧，不过我们千万别忘了，这台进食机器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密和鳄是当今顶级的捕食动物之一，但它的咬合力与霸王龙相比如何呢？恐龙已经灭绝了近6500万年。
2: 加把劲儿！
1: 我致力于探究当今的科学发现，以讲述他们的故事。它个头真大，霸王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恐龙之一。它与当今另一种顶级捕食动物灭和鳄有诸多相似之处。
0: 哦，天哪！
1: 170公斤力，
0: 咬合力大得惊人。
1: 知道了密和鳄的咬合力，格雷格现在可以计算霸王龙的力量了。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两个外观差异很大的头骨。
0: 其实两种生物的头骨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你看这里，这些是内收肌管。你看到这些肌肉附着痕迹了吗？
1: 嗯，
0: 我们在霸王龙头骨的同一位置也看到了这个。
1: 你说的肌肉附着痕迹是指什么？
0: 肌肉附着痕迹就是肌肉附着在骨骼上的位置，肌肉必须有个着力点来牵引，借助杠杆原理活动。
1: 这在化石上能看到吗？
0: 当然完全可以。
1: 明白了，通过确立这两个头骨在解剖学上的关联，你就能进行很多推算。根据从密和鳄身上测出的咬合力，
0: 没错，
1: 推算出这个恐龙头骨的咬合力。
0: 这就是我们的时间机器。我们所做的是解剖密和鳄，观察肌肉的形态，主要是肌纤维，了解这些肌肉是如何收缩的。我们计算出了每块肌肉产生的力量。
1: 啊，你们这项研究深入到如此具体的细节。
0: 你看这里的肌肉，我们已经摸清了它们的发力轨迹，我们在霸王龙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疤痕。
1: 好的，
0: 于是我们首次还原了霸王龙的肌肉构造，这样我们就能确定它的咬合力。
1: 这太有意思了。我们测试了密和鳄，它咬合的力量是170公斤力。
0: 是的。
1: 猜猜霸王龙的咬合力是多少？
0: 大约是它的5倍。如果你被那种密和鳄咬住，那种感觉就像身体被卡在它的上下颌之间，同时有一辆小轿车压在上面。
1: 明白了。
0: 霸王龙的话更像是半挂卡车的车头。
1: 真的吗？
0: 是的，完全是为了杀戮而生的机器。

0: 自从第一具恐龙骨骼化石展出以来，古生物学家对这些庞然大物的理解就一直在更新。
1: 在所有关于恐龙的误解中，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这足以颠覆你的认知。
0: 在犹他州一座堆满骨骼的采石场里，唐·怀尔德曼攀上层层叠叠的岩壁，仿佛重返那场导致恐龙死亡的现场。而这里埋藏的证据即将颠覆人们对某种恐龙的固有认知。
2: 这里是现今采石场中骨骼化石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0: 一场洪水能解释这群恐龙为何在此处埋葬，却无法解释世界各地的恐龙为何在同一地质时期相继消失。唐·怀尔德曼要前往荒漠深处的一处圆形巨坑，那里也许封存着终结恐龙时代的证据。
1: 我想看看类似这样的撞击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0: 别走开，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正在播出。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数岩石天体会沿着各自的轨道高速移动，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看似遥不可及，但事实并非如此。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等大量物种灭绝。如果某一天灾难再度来袭，而它的撞击目标是地球上的某座城市，人类该怎么办？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基于真实科学研究的推演。面对来自太空的致命威胁，地球能够幸免于难吗？从紧急响应到全球合作，从生死存亡到绝境求生，人类将如何应对这场宇宙级考验？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

0: 博物馆首次展出恐龙化石不过是不到200年前的事。自那时起，我们对恐龙的认知已发生变化，这种认知几乎每天都在更新。这意味着你小学时学到的许多关于恐龙的知识如今已经完全过时了。并非所有恐龙都很愚蠢，它们并未招致自身的灭绝，而且它们也并非同时生活在地球上。在所有关于恐龙的误解中，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这足以颠覆你的认知。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前往恐龙化石分布的核心区域，与科学作家布莱恩·斯威特克会面。布莱恩对恐龙非常感兴趣，几年前他搬到犹他州，以便更接近他们的化石。他提出要带我参观几处当地的恐龙化石遗址。这里有一条观景路线。
1: 没错，这条公路连接着犹他州国立恐龙公园、科罗拉多州西部以及克利夫兰劳埃德恐龙采石场。
0: 恐龙钻石史前高速公路是一条全长大约800公里的环犹他州自驾路线，沿途囊括了众多恐龙主题的景点。我们的旅程从弗纳尔开始，这座城镇对恐龙痴迷到甚至拥有一个名为迪纳的恐龙吉祥物。我们参观了犹他州自然历史野外博物馆，这里是全州观赏恐龙化石的最佳地点之一。但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犹他州国立恐龙公园。这座公园拥有近800平方公里的山脉、河流与峡谷，而它的核心区域便是卡内基采石场，这是全球化石分布最密集的遗址之一。正是这个采石场终结了一场持续多年的争论，它澄清了史上最具标志性恐龙之一的真实身份，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雷龙。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哇哦，不可思议，太壮观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一大堆仍保留在原位的恐龙骨骼。这里展示的骨骼化石堆积形成于1.49亿年前，当时一场严重的干旱导致大量恐龙死亡，雨水终于降临时，它们的骨骼被冲刷至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科学家口中的侏罗纪骨骼淤积层。布莱恩特意安排了公园的古生物学家丹丘尔带我参观采石场岩壁的非开放区域，这可不是每位游客都能拥有的体验。
2: 我们要一直向上爬。
0: 好的，真的太酷了。我们不需要绳索之类的吗？
2: 不用，只要平衡感够好就行。
0: 好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景象从那边根本看不到。
2: 没错，一旦站上采石场岩面，

0: 就能近距离感受这些骨骼化石。
1: 踩到了化石？
0: 是的。
1: 非常抱歉。
2: 这处采石场最初由厄尔·道格拉斯于1909年发现，他当时是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道格拉斯在沙漠中瞥见几块裸露的骨骼化石，当他着手发掘后，很快便意识到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发现。这剖面太震撼了。
0: 这里是现今采石场中骨骼化石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大量不同种类的恐龙骨骼在此堆积，同时我们也能在这里辨识出部分完整的骨架结构。
2: 没错，都是主要部位的骨骼。在1909年至1924年间，道格拉斯和他的团队从采石场运走了70多万吨的骨骼化石，其中大部分被运往东部的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当博物馆认为化石材料已经足够丰富后，便放弃了对该地的开采权，但道格拉斯仍留在采石场继续发掘化石。这些化石的注模最终被送往全国其他著名机构，包括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道格拉斯在1931年去世，他的遗愿是停止开采工作，将遗址按原样保存，留给未来的参观者。这里到底有多少块骨骼化石？
0: 在现今的采石场里，我们保留了约1500块恐龙骨骼化石。
2: 好的，
0: 这些骨骼可能来自大约100只恐龙，因此这里确实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侏罗纪恐龙采石场之一。
2: 对古生物学家来说，这简直是淘金现场。
0: 没错，我们得从这块骨骼化石上面跨过去。
2: 好的，
0: 不过没关系，跟我来。
2: 明白。好的。
0: 如果你往下看，会觉得这里比地面看起来高得多。
2: 确实有点高，视觉上容易产生错觉。看看这个，不虚此行，太美了。
0: 这是一只犀角类恐龙的颈部。
2: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能有如此近距离观察的机会，真是太好了。除了为博物馆提供大批化石外，这个采石场还平息了一场持续多年的争论，它最终确定了最受人们喜爱的恐龙之一及雷龙的真实身份。1879年，古生物学家奥塞内尔·马什在怀俄明州发现了所谓的雷龙化石，但到了1903年，另一位科学家埃尔莫·里格斯提出，马什发现的雷龙根本不是什么新物种。里格斯认为它其实是一种迷惑龙，一种在25年前就被发现的恐龙。那么雷龙是否真实存在过呢？自从第一具恐龙骨骼化石被发现以来，我们对这些庞然大物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它们，有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其中之一便涉及雷龙的真实身份。多年来，知名古生物学家就雷龙是否真实存在展开了激烈争论，

由此可见，恐龙的故事仍在不断被改写，至今仍被热议的最大谜团之一便是恐龙的灭绝。我们都知道恐龙统治地球长达1.65亿年，但随后它们突然就消失了。那么恐龙为何会灭绝？有人认为气候变化破坏了它们的食物供应，也有人相信大规模疾病可能引发了它们的衰亡。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父子路易斯·阿尔瓦雷茨和沃尔特·阿尔瓦雷茨有了惊人发现。在研究6500万年前的土壤样本时，两人发现了大量在地壳中并不常见的元素。一是一种硬且脆的金属，而小行星内部正是一元素大量富集的地方。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恐龙的灭绝是由一颗撞击地球的小行星造成的。在阿尔瓦雷茨团队提出这一主张后不久，人们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附近

0: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这个陨石坑直径达178公里，以靠近其中心的城镇命名为希克苏鲁伯陨石坑。根据这个相对新颖的理论，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留下了一个陨石坑，这个陨石坑被掩埋在墨西哥湾下方深处。我想看看类似这样的撞击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如何影响了恐龙的命运。于是我来到了一个曾有小行星撞击的地方，它留下的印记相当震撼。哇，看看那里，那是个陨石坑。哇，太疯狂了，你们快看，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巴林杰陨石坑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撞击地点之一，它形成于大约5万年前。当时一颗小行星以接近每小时64000公里的速度撞上我们的星球，以这种速度，它仅需4分钟就能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快看，我的座驾来了。你们知道吗？形成这个陨石坑的小行星非常巨大，但是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一颗小行星比它还要大数百倍。要想观察撞击规模和范围，最好从空中俯瞰。好极了，我来了，准备就绪。
1: 很好，上来吧。
0: 我都等不及了，起飞吧。
1: 好的，出发了。
0: 我们将从空中以最真切的方式俯瞰这个陨石坑。

0: 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数岩石天体会沿着各自的轨道高速移动，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看似遥不可及，但事实并非如此。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等大量物种灭绝。如果某一天灾难再度来袭，而它的撞击目标是地球上的某座城市，人类该怎么办？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基于真实科学研究的推演。从紧急响应到全球合作，从生死存亡到绝境求生，人类将如何应对这场宇宙级考验？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我正在调查一种神秘的史前生物，恐龙。说实话，我觉得唯有置身于这样的高度，你才能想象到那场灾难的规模。科学家研究恐龙已有数百年时间，他们的化石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走进博物馆。你以为恐龙研究已经结束了吗？远远没有。那么我们究竟对他们了解多少呢？天哪，我努力让这些史前生物的遗骸重现生机。探寻他们仍是活生生的巨兽时，曾经历过怎样的生命历程？空谈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我是唐·怀尔德曼，我探索过世界上最大的谜团，考察过稀世文物与宏伟遗迹，太了不起了。现在我正深入研究历史上一些未解之谜。要知道，人们总在谈论那颗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各种测算数值与科学理论一直在被反复探讨。说实话，我觉得唯有置身于这样的高度，你才能想象到那场灾难的规模。

0: 撞击亚利桑那州此地的小行星直径约46米，形成的陨石坑宽度约为1.2公里。现在将它和导致恐龙灭绝的那颗小行星对比一下，那颗小行星直径接近9.7公里，留下的陨石坑规模足足是这个的100倍以上。我是说，眼前的陨石坑很小，直径只有1.2公里，你已经能感受到它的威力。而在你目之所及的范围内，奇克苏鲁伯陨石坑的直径可延伸至178公里。那种规模的破坏力，那种撞击，造就了那场大灭绝事件，也就是恐龙灭亡的原因。我们的星球持续遭受来自外太空物体的撞击，大多数物体体积微小，进入大气层时便燃烧殆尽，但每隔几千年就会有一颗足够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天哪，真是太酷了！哇哦，真的，我从没想过自己能体验这样的事，从陨石坑里飞出来。哇哦，这种感受难以言喻。我太激动了。谢谢。为了验证一个观点，我们太拼了。这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点令人震撼。但在6500万年前，我们的星球曾被一颗威力足以终结地球生命的小行星击中。那么，这对恐龙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在最初的爆炸中全部覆灭了吗？如果没有，他们又是如何消亡的？如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恐龙是在一次小行星撞击后灭绝的。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帮我解答这个问题，我将与劳伦斯·加维教授见面。虽然这个陨石坑形成于5万年前，但我们能借此探讨6500万年前的事件，其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1: 比这次大上好几个数量级。
0: 是啊，
1: 我是说，以人类视角看这个陨石坑，它已经很大了。要知道，它的宽度为1.2公里，而撞击体的直径仅有46米而已。你知道吗？而恐龙灭绝之前撞击地球的那颗小行星，
0: 对，
1: 直径接近9.7公里。从这边到那边的尽头再往外延伸7倍那么远。
0: 对，
1: 这还只是撞击体本身的大小。
0: 科学家估计，一颗直径接近9.7公里的陨石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万亿吨炸药。
1: 一颗直径接近9.7公里的小行星是极其巨大的岩体，当它撞击地面时，不仅会形成陨石坑，还会将陨石坑中的物质粉碎成尘埃，扬到大气层中，撞击体的大部分也可能瞬间气化。我们观察过大型火山喷发，那些尘埃会缓慢地环绕地球扩散，小行星撞击后巨量的尘埃也不例外。
0: 尘埃会带来什么？
1: 它会阻挡阳光照射地面，如果阳光无法到达地面，气温就会骤降。
0: 任何依赖植物生存的动物都会消失，植食性动物消失了，肉食性动物也会随之消亡。
1: 想想三角龙，要知道，它们当时在我们现今的美国北部非常常见。庞大的种群需要消耗大量植被才能生存，但是如果植被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呢？它们没有食物，只能走向死亡。
0: 但是，由此往后，这可能也为其他物种的繁衍兴盛创造了机会。
1: 是的，那些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幸存了下来，比如毛茸茸的小型哺乳动物。乃至我们人类，我们是从那些能够在环境巨变中存活并度过危机的小型哺乳动物演化而来的。
0: 真有意思。
1: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那次撞击从未发生，我们今天还会站在这里吗？
0: 形成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小行星撞击事件是否会重演？
1: 这只是时间问题，所以
0: 这可不太妙。
1: 这也是我们人类不愿重蹈恐龙覆辙的原因。
0: 是的。
1: 假设我们看到一颗与当年形成希克苏鲁伯陨石坑规模相当的小行星朝地球飞来，如果我们分析它的轨道，提前20年发现它几乎肯定会撞击地球，就可以设法改变它的轨道，从而避免我们走上恐龙的老路。
0: 很难想象究竟是何等力量能终结地球上的生命。为了帮助我理解，劳伦斯带来了一块5万年前坠落于此地的陨石样本。
2: 说真的，它的密度真大。
1: 而这只是一块小小的陨石，它只是

0: 形成此处陨石坑的陨石的一小片。
1: 哦，我没开玩笑，我的肌肉都抽筋了。太神奇了，这真是来自那颗坠落此地的陨石吗？
0: 没错，这只是形成这个陨石坑的那颗陨石的一个碎片。
1: 是啊，
0: 小到微不足道，
1: 握着它亲自感受，这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那颗小行星有多大，有多重，以及它对地球造成了何种冲击，实在令人惊叹。
2: 我已追寻到恐龙的起源，也深刻地认识了它们昔日的样貌，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它们有可能重现吗？恐龙长期统治地球后走向了灭绝，它们的骨骼化石让我们得以窥见其起源与生活场景。还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它们有可能再次出现了。为了探究恐龙是否有可能重现，我来到了全球最受推崇的恐龙化石收藏地之一，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内陈列着数以百万计的藏品，但对许多人而言，最大的亮点莫过于馆内丰富的恐龙化石收藏。你们知道吗？这是全世界仅有的两具重龙标本之一，它正是我在国立恐龙公园卡内基采石场攀登过的岩壁上发现的。大部分化石藏品保存在四楼，我在此见到了博物馆古生物部主任兼策展人马克·诺雷尔。嘿，马克。
3: 你好，唐，很高兴见到你。
1: 哦，天哪，我这是来到了恐龙演化的殿堂。
3: 没错，
2: 我们对这种史前生物的了解在不断加深，新的信息也持续涌现。
1: 哇，看那个，
2: 就在最近，博物馆展出了一具长约37米、名为泰坦巨龙的柱形标本。这一物种于2014年在巴塔哥尼亚地区被发现，与迷惑龙同属植食性恐龙，但由于这一发现时间尚短，它至今尚未获得正式的学名。和许多展品一样，泰坦巨龙也是由骨骼化石的石膏柱形组装而成。真正的化石则保存在博物馆深处一个巨大的仓库里。
1: 我们要去大型骨骼标本室了，
2: 里面存放着因过于沉重而无法展出的巨型恐龙骨骼化石。哦，太棒了，快看。
1: 哦，天哪，
2: 我看到的是你们博物馆各个时期收集回来的藏品，
4: 有些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
2: 多年来，博物馆积累了海量化石藏品，楼上展出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1: 哇，看到这些真是太神奇了，这些都是原始骨骼吗？
4: 这些都是原始骨骼。
1: 这些化石我认得，这个石膏保护套。
4: 没错，
1: 它就是这样送到这里吧。
4: 这些来自蒙古。
1: 好的。
2: 许多化石的分析工作尚未开展，相关的重要发现可能比最初的探险晚上数十年。
4: 他们还裹在保护套里，这是1947年的。
1: 我能看看吗？
4: 可以。
2: 近些年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回答了一个似乎难以想象的问题：恐龙有可能再次出现吗？
5: 这只恐龙的皮肤纹理得以保存。
1: 这是一具恐龙木乃伊。
5: 恐龙木乃伊的化石，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它生前皮肤的纹理。有趣的是，它的皮肤并非像鳄鱼那样覆盖着大块的鳞片，而是布满细小的凸起，有点像鸡爪上的皮肤。
2: 这种皮肤上的凸起证明了恐龙与另一种我们如今再熟悉不过的物种之间存在关联，鸟类。
5: 这是恐龙与鸟类共有的特征之一，它有力地证明了现代鸟类实际上就是一种现生的恐龙。
1: 确实如此，对吧？这是事实。
5: 没错，这是事实。
2: 这种想法看似荒诞，但许多著名的恐龙，比如灵盗龙甚至霸王龙，很可能都长有羽毛，而其他恐龙，比如窃蛋龙等，则会像鸟类一样在巢中照料自己的蛋。
1: 也就是说，我在门廊上看到的那只筑巢孵卵的麻雀，就是一只恐龙。
5: 那就是恐龙。你看到的行为，早在鸟。

0: 类演化出来之前，就在飞鸟类恐龙中演化出来了。
1: 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当我们问恐龙是否会重现时，真相是他们从未离开过。认识到恐龙与鸟类之间的关系只是我们认知转变的一个方面。有一点是肯定的，恐龙不仅仅是那一堆蒙尘的骨架，它们曾经是真实存活的生命，与过去6500万年间漫步在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都不一样。恐龙曾生活在我们现今的后院，在我们周围留下了它们存在的证据。这一切结论都始于骨骼化石，但这些神秘生物所留下的远不止骨骼。恐龙生存与灭亡的方式很长时间以来持续影响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2: 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数岩石天体会沿着各自的轨道高速移动，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看似遥不可及，但事实并非如此。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等大量物种灭绝。如果某一天灾难再度来袭，而它的撞击目标是地球上的某座城市，人类该怎么办？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基于真实科学研究的推演。从紧急响应到全球合作，从生死存亡到绝境求生，人类将如何应对这场宇宙级考验？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
3: 太行山下，相距不过2米的古井，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4: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
3: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水井啊，通常指的是人们从地面往下挖成的能够取水的深洞，不言而喻，取水呢肯定是为了饮用啊。然而在河南省渤爱县，当地人呢却把一口不能够喝的苦水井视作神井，因为这井水啊虽说不能喝，但却有着神奇的功效。据当地人说啊，这个神井里的苦水呢不仅能够驱虫蛇、治疗疾病，而且呢还能够预报天气。更为神奇的是，就在距离苦水井2米多的地方，还有一口能够饮用的甜水井，人们称它们为苦甜连环井。相距如此之近的两口水井，为何会一苦一甜呢？传说当中啊，这个苦水井的那些神奇功效是否真实存在呢？苦甜连环井的奇特现象背后，又隐藏了渤爱县哪些地理环境的信息呢？
1: 太行巍巍，山河壮美，来自北方的寒流在此减缓了奔袭的脚步，同时东南季风裹挟而来的暖湿气流也驻足于此，使得位于太行南麓的渤爱县成为了黄河以北鲜见的雨水丰沛之地。沁河、丹河等河流蜿蜒流淌，勾勒出村村门前水、处处竹为家的水乡景象。在太行山葱广雄奇的映衬下，渤爱县旖旎的水光山色尽显江南灵秀之美。

0: 土田连环井，位于博爱县的一座山中。每天前去打苦井水的人络绎不绝。在当地人看来，不能喝的苦水是上天赐予的福祉。
1: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田井，那个苦井的水都不能喝
2: 啊，用苦井的水去一下，回来跑到门口蚊虫晚上都不进去
1: 了。要是真要的用那个苦井水抹一抹就好了。
0: 当地人说，苦井水对治疗腹泻和皮肤病有神奇的功效，而且人们还发现，一旦苦水井的水位开始上升，就预示着天气即将转变，
3: 水位是会变的。他说如果说是晴天他都不会涨，如果是要下雨就要涨了，知道吧，这是可灵的。
4: 以前没有天气预报，不管是埋浆还是拉住机的，出门之前去苦水看一看。
0: 为了破解与苦田连环井相关的一系列谜题，地理中国摄制组前往博爱县进行走访调查。行走在县城中，摄制组看到，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中，一座木顶石墙的古代庙宇显得尤为醒目。向导介绍说，这是大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已有近500年历史。博爱距离黄河河道不过30千米，明朝时为商贸水运之枢纽。由于商贾在黄河行船时常常遇到风浪，货物损失严重，于是商人们共同出资修建大王庙祈求平安，大王也就有了黄河府主之意。走访中，摄制组了解到苦田连环井位于岳山上，可是岳山这么大，苦田井又具体在哪里呢？迷茫之际，一阵呐喊声吸引了摄制组的注意。大家看到有几个人正在练武。向导介绍说，这是岳山八极拳。这位老者是岳山八极拳代表性传承人马德行。
5: 八极拳的这个历史挺久的是吧？
6: 据现在研究就是8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这个原来是，因为我们原来是第二代长生说唱的八极。
0: 得知摄制组正在寻找苦田连环井，马德行老人说，那两口古井就位于岳山寺中。岳山寺始建于公元1158年，与少林寺、白马寺并称为中原三大古寺。寺庙依山而建，庄重静谧，虽然建筑已经有些色彩斑驳，却依然流淌着悠远的古韵，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往昔的时光。步入寺院，两座非同寻常的建筑引起了摄制组的注意。

0: 在玉山寺啊，我们还发现两座奇特的建筑，我身旁的这个呢就是其中一座。您看这儿，全部都是砖仿木结构，是明朝嘉靖年间建造的，可以见得咱们玉山寺的一个历史文化的悠久。
1: 玉山寺的导游告诉摄制组，这两座建筑啊叫做玉碑亭，当地人传出啊是明嘉靖皇帝为了表达孝心，按照当时皇宫里的建筑结构形式建造的，目的呢是给母亲祈福。可是由于民间建筑不能够与皇宫建筑完全相同，因此呢就将原本的木质改成了砖制，这也就是玉碑亭成为了较为少见的砖仿木建筑的原因。
2: 细雨绵绵中，摄制组来到了寺中的一处院落，只见两座亭子东西相对而立，雨滴敲打着瓦片，更增添了沧桑古朴之感。走到近前，西侧亭子中央有一口古井，导游说这就是苦水井。摄制组原本以为东侧亭子中一定是甜水井，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亭子下只是一座石碑。那么甜水井又在哪里呢？跟随导游，摄制组来到了亭子的后面，这才找到了甜水井。
3: 这口小很多。
1: 您看这不能喝的苦水井啊，在能够遮风挡雨的亭子里，而能够饮用的甜水井却位于亭子外的一个角落里，不仔细找啊还真不一定能够看得见。看来啊，在当地人的心目当中，这苦水井啊非同一般，甚至得到了大家的尊崇。可是呢，您注意到没有，这两口井距离也就两三米，外观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为何这待遇却是天壤之别呢？难道说这苦水井真的有着神奇的功效吗？
2: 在手电光的探照下，摄制组并没有发现两口井中有何特殊之处，于是大家决定品尝一下井水的味道。
0: 我就来尝一尝这个苦水井的水到底有多苦。和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没有那种特别浓重的苦味，其实就是和普通喝的水味道差不多，但是里面就是有一点点涩。
4: 来，那我们尝这一口甜碱的。
0: 但我会觉得这个稍微会轻一点点，刚刚苦井它可能有一点点发黄，它和那口苦井比起来，可能感觉这个水尝起来就会更润滑一点。
2: 通过比较，摄制组感觉两口井的差别并不是非常明显。那么苦水井又为何能够治病驱虫呢？摄制组将目光聚焦到了东侧亭子中的石碑上，它会不会给摄制组提供一些信息呢？
1: 这石碑啊，实际上是一块残碑，右上角呢已然破碎丢失，但是从保留下的这个石碑上啊，摄制组发现了旧井二字。当地文物工作者啊告诉摄制组，这块碑上呢确实有关于苦甜井的记录，大意呢是说，人们最开始啊挖出了苦井，由于这个井水苦涩不能饮用，就又在这个苦井边上凿了一口，没想到啊这口井竟然清冽甘甜。可是后来呢，人们无意当中发现，这苦井水啊虽然不能喝，但是却有治疗疾病、驱虫蛇等神奇的功效，于是当地人就给苦井呢盖了座亭子，并将苦甜井的发现记录在了碑文当中。看来啊，这苦甜连环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但是苦井神奇功效的原因

0: 碑文当中呢并无记载。就在摄制组感到迷茫之际，当地人说啊，在岳山啊，除了苦连姐，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金鸡叫，而且呢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关联。那么金鸡叫的神奇之处又在哪儿呢？
1: 岳山之上，鸡掌为何会引来金鸡鸣叫？
2: 很清楚，很清楚。
1: 频繁出没的红腹锦鸡是否真的能与人的掌声互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跟随导游，摄制组来到了岳山寺大门外，只见地上有一个深色的圆形，上面画有金鸡图案，并有三个大字金鸡叫。导游说，站在这个圆圈中，如果击掌就会听到金鸡的啼鸣声，这引起了摄制组的极大好奇，大家决定体验一下。
9: 这个掌心相对，
10: 掌心没关系，您可以离我近一点。对，
9: 掌心相对这样拍。
10: 哎，还真有。哎，
9: 有吧？
1: 导游告诉摄制组，在当地有一个关于金鸡叫和苦田井的传说。很久以前，岳山这片区域毒虫蛇蝎为患，村民苦不堪言。某日星官得知此事后，下到凡间治虫，返回天庭之前，他凿地开井，苦涩的井水虽不能喝，但却有消毒灭虫神效。随后卯日星官还留下自己的化身，人们只要站在金鸡叫的位置，双手击掌，就会有金鸡啼鸣回应，让毒虫蛇蝎不敢靠近。对于这个传说，摄制组并不相信，而且大家也颇为怀疑，人们击掌之后听到的是否就是金鸡的叫声。
0: 看到摄制组对金鸡叫产生了质疑，当地人啊拿出了手机说，你们还别不信，这岳山啊是真的有金鸡，而且呢就出现在金鸡叫的附近。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视频。您看，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金鸡，它们学名叫红腹锦鸡，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生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雄性的红腹锦鸡啊，有着一身艳丽无比的羽毛，也被人们称为是金鸡。这些金鸡。

0: 现在位置呢，能够看出来，确实是在金鸡叫附近。而且呢，您听这叫声，也和人们击掌后听到的声音呢，有些相似。可是这些红腹锦鸡为什么会在月山寺频频出现？它们真的会对人类的举动有所回应吗？这让我们的摄制组想起了在四川巴塘经历的一段奇遇。
1: 巴塘县隶属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雪山、湖泊、草原、林地密布。错浦湖位于雪山脚下，湖水湛蓝，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熠熠生辉。当地人说，错浦湖中的鱼儿具有灵性，只要人们用特定的方式站在湖边呼唤，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从湖底现身。来到湖边，摄制组恰好遇到有人正在呼唤鱼儿。只见在它发出呜呜的喊声后，数十条鱼纷纷游了过来。
2: 您怎么这样一叫它们就会来呢？是吧？
3: 我也就是。
1: 这样的场景让摄制组颇为惊讶，于是也尝试着对湖水发出呼喊。不久后，水里的鱼儿也开始向记者渐渐靠拢。
2: 这样呜呜的叫以后，这个鱼现在越来越集中。现在这我面前这一团鱼大概有100多条，有大有小哈，太神奇了。
3: 对。
1: 随同考察的专家告诉记者，所谓的喊鱼现象，其实属于动物的一种条件反射。由于错浦湖在当地人的心目中非常神圣，百姓经常会到湖边祈福，人们边走边吹响法螺，同时将食物抛进湖中。久而久之，湖中的鱼儿就对法螺的声音或相近的呜呜声产生条件反射，一旦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蜂拥而至。据此，摄制组分析，视频中红腹锦鸡频频光顾月山，也与人们的投食有关。这只能说明月山有红腹锦鸡的种群栖息，并不能证明他们会通过叫声与人们的击掌声回应。为了破解金鸡叫产生的原因，摄制组邀请了两位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声学工程师来到月山现场考察分析。通过音频测试，专家告诉摄制组，人们击掌后听到的声音虽然与红腹锦鸡的鸣叫声有些相似，但在音频上却有着很大差别。这说明二者并不是同一种声音。那么人们击掌后为什么会听到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声学专家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种回声。
0: 回声呢，是指声波遇到障碍物之后反射或者是散射回来再度被听到的声音。可是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回声和原本的声音呢是差别不大的。比如说我们站在山谷里喊啊，然后那山谷反射回来的声音也是啊，你如果拍巴掌的话，那听到的回声呢也应该是巴掌声。那在月山，为何人们击掌之后出现的回声却是一种类似于金鸡啼鸣的声音呢？专家说啊，要想解开这个谜啊，就首先要确定导致声波反射或者是散射的障碍物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金鸡叫位置周围的沙盘。在金鸡叫的东边呢是一排房屋，南边呢是一片停车场，那西边呢是一处崖壁，北边是一层层的台阶。周围的这些物体哪一个是导致击掌声变成鸡叫声的

障碍物呢？考察人员呢，站在军机教的这个点上，向着四面八方拍击手掌，结果发现，只有面对北方的时候，才会听到类似军机啼鸣的声音。难道说，是这些台阶儿改变了回声吗？专家决定啊，做几个实验，先让几个人呢。

0: 导致声音改变的元凶就是这数十级台阶。可是台阶反射回来的击掌声为什么就变成了金鸡啼鸣呢？
1: 太行山下相距不过两米的古井，为何口味大不相同？
2: 一个是苦井，一个是甜井。
1: 传说中苦井的神奇作用又是否真实存在？水井下的奥秘，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通过现场试验和音频测试，专家发现，人们击掌的声波在到达台阶后，由于每级台阶与声源的距离都不一样，这就导致台阶反射回的声音频率产生改变，同时回声的声信号会出现衰减，因而这些既改变了频率又产生了衰减的音频重新组合后就会变成不同的声音，而这个回声听起来恰好类似金鸡啼鸣的声音。然而对于考察人员给出的金鸡叫的成因，导游并不认可。他告诉摄制组，在月山上还有一处地方也有金鸡叫的神奇现象，而那里却并没有台阶，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跟随导游考察人员来到了月山寺背后的山上，结果发现在一个固定地点击掌后也确实会传来金鸡啼鸣的声音，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声音拍击手掌的人无法听到，只有站在旁边的人才能清晰听到。
1: 刚刚我在这拍，那个老师说这个地方是最响的。
2: 你我再拍一下，
3: 我们这儿也能听到。
2: 我什么听不见？
3: 我这儿能听到。
0: 环顾四周，大家没有发现会改变音频的台阶，这让声学专家颇为疑惑。在对这片区域山形地势进行观察后，随同考察的地理专家发现了端倪。王之堂，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区域地质的调查研究。王之堂老师告诉摄制组，航拍视频中显现月山寺三面环山，犹如一个太师椅的造型，很容易产生回声。东侧的蜿蜒小路盘山而上，与台阶形态非常相似，这就导致了反射回来的音频出现了改变，其原理与山下的金鸡叫完全一致。可是为何山上的这处金鸡叫只有距离击掌者三四米之外的人才能够听到金鸡啼鸣的回声呢？专家解释说，山上出现金鸡叫的击掌点并不是正对台阶状的盘山路，而是形成了一定角度，这就造成入射声在接触到障碍物盘山路后

0: 产生了折射，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因此，只有站在另一侧底角的人，才会听到金鸡啼鸣的声音。考察到这里，摄制组对于月山金鸡叫的成因已经有所了解。这种多重因素条件下产生的声学现象，是机缘巧合的产物。当地村民将其赋予神话色彩，可以说是对平安祥和生活的一种期望，同时也为月山增添了神秘色彩。金鸡叫固然无法驱除毒虫蛇蝎，那么传说中苦水井的神奇功效又是否真实存在呢？摄制组跟随专家再次来到苦田连环井。
1: 前面的这个是湖景，后面那些小的这墙面
2: 上还有。来，咱们看一下。
3: 哦，有点黑。
2: 哦、有点黑。
3: 对，我这带了手电，给您可以照一下。
2: 嗯。
3: 看着也不深哈。
2: 不深。
0: 就在专家对水井进行考察时，一位村民来到了苦井旁。当摄制组询问村民打苦井水的用途时，他说用苦井水来浇灌土地，种出来的庄稼长势特别好，这也是当地流传了上百年的民俗。村民的说法让专家意识到苦井水中很有可能含有特殊的成分。由于现场无法进行水质化验，因而专家决定利用竹竿对苦水井的井底物质进行取样。专家发现，从苦水井中取出来的物质是铝矾土，而铝矾土确实有抑制杂草的功能，因此当地人们用苦井水浇灌庄稼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4: 随后啊，王志堂呢又对甜水井的井底物质进行了探查，发现其中呢没有铝矾土。难道说是铝矾土导致苦水井有了诸多的神奇功效吗？专家解释说啊，这铝矾土抑制杂草，但并没有治疗疾病、驱虫蛇的作用。而且呢，这种物质与当地人所说的苦井呢能够预报天气也应该不存在关联。看来啊，这苦井中的玄机还真是不少。考察人员又将通过什么方式揭开苦田连环井中隐藏的秘密呢？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手中的这只茶壶可不一般，它是稀土釉抗菌陶瓷家族中的一员。它不仅颜色亮丽，还具有抗菌抑菌的能力，能够保障你的饮食安全健康。这里是内蒙古的白云鄂博矿区。白云鄂博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富饶的神山，这里矿产资源丰富，蕴藏着大量的稀土元素。稀土元素是17种特殊元素的统称，它们不仅在工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还能调配出烧制瓷器所需要的釉，赋予瓷器抗菌的功能。哎，梁老师，这个稀土材料是怎么作为抗菌材料的呢？
1: 我们的稀土抑菌材料呢，是使用锌等金属离子受到了稀土元素的激发，使其具有极强的还原性。所以当金属离子与空气当中的水分子或者是溶液相结合的时候，会释放出活性氧和自由基。当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靠近抗菌材料表面时，

0: 因材料周围产生的活性氧和自由基会攻击微生物蛋白质外壳，使其变性，从而使微生物失活，达到抗菌抗病毒的效果。
1: 利用无辐射的稀土元素调制成釉，在1300多度的高温下，经过20多个小时的烧制后，多彩亮丽的稀土釉抗菌陶瓷便顺利出炉。
2: 独特的色彩确实让人眼前一亮，那么它们真的有抗菌抑菌的功能吗？
3: 哎，林老师，这个细菌是微生物，我们又看不见，那么我们怎么样判断稀土釉陶瓷能够实现抗菌抑菌呢？
0: 我们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环境当中准备了两个杯子，一个是传统的陶瓷杯，另外一个是稀土釉抗菌陶瓷杯，我们同时倒入两杯牛奶。当经过1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其实传统的陶瓷杯当中的牛奶已经开始发霉变质了，在我们稀土釉抗菌陶瓷杯里面的牛奶呢，经过72小时都没有产生变质的问题。
2: 通过试验，我们发现，利用稀土抗菌材料制作成的釉与陶瓷完美结合后，有效地抑制了陶瓷器中细菌的生长和繁殖。
0: 我们的这个抑菌材料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长效抑菌，所以我们做的包括口罩呀，包括一些毛巾呀，就是为了长效的抑制细菌的生长。
3: 怎么样，稀土抗菌材料是不是很厉害呢？其实啊，稀土还有很多未知的应用领域等待着科学家们进一步去探索呢。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稀土元素将会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什么呢？赶紧放好。
1: 现在几几年啊？
0: 废话这么多，抓紧起来干活。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从飞天梦到神舟飞天，几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放弃用各种技术手段对宇宙奥秘的探索。那为了实现星际旅行，人类啊也一直努力着。那像我身旁的这款种菜机，就是能够为以后星际旅行提供便利的。这款适用于未来的种菜机，其实啊是一款全自动的家用阳台种菜机。虽然说它的占地面积只有1平方米，但是啊它的种植面积却达到了4平方米。水培作为一种植物无土栽培方式，主要采用营养液代替土壤进行植物培植。
3: 老师，太空上的植物会有营养吗？
4: 太空上没有水，植物可以生存吗？
5: 太空上生长的植物真的好吃吗？
2: 小朋友们不要着急，在太空当中啊，植物也能够正常的生长。那这款种菜机内置了 LED 植物生长灯，可以充分模拟照射在地球上的太阳光，即使在没有阳光的时候也能够对植物进行补光，促进植物的生长。当然呢，对于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和营养啊，我们也不用担心。这款种菜机可以根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来配备营养液，营养液当中就包含了钠、钾、钙等等了。当然了，内置的智能的补水系统也能够根据植物生长来灵活的设置喷水时间、喷水时长，还有喷水的次数，来保障植物种子能够有养分、水分、氧气等等。智能种菜机让在由钢筋水泥构建的城市森林里面种植蔬菜成为现实，为人们提供绿色、生态、有机的蔬菜，让大家在城市里面也能够体验到从种植到收获的田园之乐，同时更是以后航天员营养补给的重要保障，助力航天向未来。
6: 放心无止境，

0: 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放大放大，我感觉这张不错。哎，可以了可以了。来，往起抬，我想
2: 对。老师，你放大呀？怎么不放大呀？
1: 你把它放呀，使劲放呀。
3: 这没法放了，这已经。
1: 为啥没法放呀？
3: 分辨率不够啊！你看你们怎么拍的呀？
1: 啥叫分辨率不够啊？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如何用手机也能拍出惊艳朋友圈的风景照，我的秘密就是它，长焦手机望远镜头。它是专门为手机量身定制的镜头，重量仅100多克，可以在手机上帮助手机成为更专业的设备，突破距离的限制，让远处的风景一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长焦望远镜头的操作方法非常简便，只需3步。一，换上随望远镜所附之手机背壳。调清焦距。3，将望远镜固定在特定的支架上。我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相较于传统的手机，在远距离拍摄上优势非常突出。这款长焦望远镜头采用了 4K 级镜片，搭配18-36倍光学变焦，可以通过调节光圈、焦距、距离，可以将几百米甚至是上千米外的远景清晰地再现在你的眼前。这款长焦望远镜头兼容绝大部分手机，支持单摄、双摄、三摄和四摄，避免了换手机就得换镜头的苦恼。非一体式设计实现了手持、支架或简单望远镜的多种使用方式。长焦手机望远镜头小巧便携，实用且拉风。虽然它的性能不如专业的相机镜头，但是它也可以帮你捕捉远处的风景，一定程度上实现你的大片梦。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吃了一碗凉皮儿，差点进了 ICU， 烧不死，煮不灭，救治难，究竟什么毒物如此顽固？敬请收看实验现场，藏在凉皮里的健康隐患。

0: 国家气象局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不少地区也陆续开启了烧烤加桑拿的天气模式，人们的饮食也开始随之变化，高温闷热的天气下，人们很容易身体疲劳，精神倦怠，食欲不佳。而夏秋之际，在我国北方地区最流行的是吃凉皮儿，凉皮儿既可以做凉菜食用， 也可以做主食使用。作为人们消暑纳凉的饮食佳品，凉皮儿的起源非常古老，据说已有2000多年历史。我国的凉皮儿因原料、制作方法和制作地域的不同，又细分为热米皮儿、擀面皮儿、烙面皮儿、酿皮儿等诸多类型，在口味上又根据大众食客的饮食差异，分为麻辣、 酸甜、香辣等各种口味，不论哪种凉皮儿，好的凉皮儿讲究筋、薄、细、瓤四大特色。筋是说筋道，有嚼头；薄是说蒸的薄；细是说切的细；瓤是说柔软。正是基于这四大特点，才使得凉皮儿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 在炎热季节，来上一碗凉皮儿，既清爽可口，又开胃解馋。但是这种美食一不留神也会给食客带来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老板，来2份凉皮儿，打包带走。好嘞。
1: 我回来喽！啊，又吃凉皮儿啊？
2: 凉皮儿怎么了？人外面那么热天，你去做饭？
1: 那我不做。
2: 对嘛？我跟你说，我特意买了你上次觉得特别好吃的那家，人老板生意可火爆了。中午我特意是找了午休的时候人少才去买的，要不然等到这个时候人老板早就卖完了。

0: 哦，这面筋也很香，入味儿了。
1: 它面筋会吸汁儿的。嗯嗯。我跟你说呢，我明天还买。
0: 哎，也不能天天都吃凉皮吧，尽管它味道非常不错。嗯，
1: 哎，爽啊，
0: 太爽了。
1: 怎么了？
0: 我肚子有点疼的。
1: 嗨，没事儿，就是你的凉皮太好吃了，你吃太急了。
0: 不对，哎呦，有点恶心啊。嗯，哎，不行，我得去上厕所。
1: 哎，你没事吧？你咋感觉咋样？好点了没有？
0: 哎，好点了。
1: 你这好点，我怎么又开始难受了？
0: 哎，咋了？哎，我也快不行了，咱俩肯定是吃坏肚子了。你这凉皮指定有问题。
1: 不应该呀，那咱们之前经常吃这家，那以前也没有吃出任何问题来呀。
0: 之前我们是堂食，那天你中午买晚上吃，这么热的天儿早就放坏了。
1: 难道真的是这个凉皮有问题？这样吧，我找一个朋友检测一下。
2: 其实除了小片中提到的中毒事件，近些年来因炎热天气食用凉皮儿、米皮儿而造成的食物中毒案例也时有发生。早在2016年7月，就有媒体报道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一名年仅17岁的小伙子因为在街边吃了一碗凉皮儿引起食物中毒，上吐下泻，身体出现发热、腹痛等症状，甚至还有吃凉皮儿引发中毒致死的报道。可见有关凉皮儿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例近年来时有所闻。作为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消暑美食、开胃佳品，凉皮儿如何变成了夺命凉皮儿？其背后的元凶又是什么？炎炎烈日，我们还能放心地吃凉皮儿吗？凉皮儿背后的元凶是什么？美味凉皮儿如何致人生病？我们食用凉皮儿时又该注意什么？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藏在凉皮里的健康隐患》。带着疑问，节目组编导来到了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这是一家综合性食品科研机构。
1: 是张明月，张工程师吧？
3: 啊，哎，
1: 张工，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张明月就职于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从事食品检测工作。
1: 这次来呢，是想请您帮我一个忙。我们昨天呢，在一个小店里面买了2份凉皮儿，回去呢吃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出现不舒服的症状。一开始是上吐下泻，然后后来就是头晕，一点力气都没有。后来去了医院检查了之后，但是医院也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哪一种物质导致了我们有这种不适的症状。所以呢，今天找您过来是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专业的检测，也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
3: 我听您这个症状比较像食物中毒，但具体是哪种毒株引起的这种情况我还不太确定，还是让我们一起到实验室检测一下吧。
1: 好的。
2: 张明月工程师带我们来到了样品制备室，他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来对凉皮儿进行有害物质的提取，然后用色谱仪来检测。张明月到底要提取什么物质呢？
4: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个样品进行提取以及一些后续的净化过程了。
2: 张明月将打碎的凉皮儿精确定量后，加入80毫升氨水和甲醇制成的溶液，经过过滤、定溶、浓缩等一系列步骤，最终得到一小瓶可用于检测的溶液。
1: 刚来的时候那么大一碗凉皮，现在浓缩到这一点点，感觉这简直就是科学界的移魂大法呀。
3: 嗯，可以这样理解。

0: 有赖我们现代仪器的这项的一些发展，我们能够用很微量的这个溶液就能够检测到我们想要的成千上万种物质。
1: 原来害得我这么难受的目标物质就在这个小瓶里，那拜托张工现在帮我把它揪出来吧。
0: 嗯，好。
1: 那这个整个的检测的过程大概要持续多久呢？
0: 理论上应该还是会比较快的，所以根据我们的经验，我觉得4点差不多，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结果吧。
2: 7个小时过去，张明月通知我们检测结果出来了。
1: 张工，这个时间到了，咱们是不是可以看实验结果了呀？
0: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在这个结果里面显示，这个凉皮里确实存在一种有毒物质，叫米酵菌酸。它的含量是每千克5微克。
1: 米酵菌酸。
2: 这次在我们送检的凉皮中检测出了一种有毒物质，叫米酵菌酸。上世纪70年代，我国首次在东北地区发现了这种物质。由于这种有毒物质当时是从一种发酵米面的中毒样品中分离出来，所以科学家将其命名为米酵菌酸。在随后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米酵菌酸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一旦进入人体会攻击心脏、肝脏、肾脏以及大脑等器官，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胀，甚至出现黄疸、腹水、皮下出血、惊厥、抽搐等症状。
1: 哎，张工，那您刚才说这个米酵菌酸的含量在5微克每千克，这听起来也太少了吧？
0: 有研究表明，这种毒素，对人体的致死剂量是1到1.5毫克，而且这种毒素本身就不应该在食品当中被检出。
1: 这回我可真是长记性，下回我一定得注意了。
2: 张明月告诉我们，米酵菌酸中毒后发病迅速，一般为30分钟至12小时开始出现中毒症状，可以造成肝、脑、肾等实质器官的损伤，只需1毫克即可致命。目前全球尚无明确的特效解毒药，一般通过催吐、补液治疗或血液净化治疗等对症治疗为主。但由于米酵菌酸的脂溶性毒素特征，导致其在人体内不容易被清除排出，所以米酵菌酸致死率极高，可达40%以上。虽然确认了此次引发中毒的元凶是米酵菌酸，但编导也很疑惑。我们经常吃凉皮儿，尤其是在热天，如果米酵菌酸如此危险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应该早就发生过中毒了。吃了这么久的凉皮儿，为什么这次会发生中毒呢？张明月告诉我们，这次凉皮中检出有米酵菌酸，并不意味着凉皮就是一种有毒的食品。他说，米酵菌酸的产生有其特定条件，科学研究发现，米酵菌酸实际上是由椰毒假单胞菌酵米面亚种产生的一种毒性代谢产物。椰毒假单胞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非常利于其大量繁殖。而在自制发酵食品中，椰毒假单胞菌又很容易滋生，如果消毒或储存条件不好，人吃了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的食物，就会发生米酵菌酸中毒。张明月提醒我们，凉皮儿就是一种典型的发酵类食品，凉皮儿既可用面粉做，也可以用大米做，制作考究，工艺繁琐。陕西关中地区一般用面粉做的凉皮儿，需要先将面粉加盐和成面团，盖上湿布醒30分钟左右，再将面团放在一个大容器里，加适量水开始洗面筋，这一步被称为洗面，洗5-6遍左右，直到水不再浑浊，剩下那一块就是面筋，洗出面筋后所得就是面糊了。让其静置分层，一般至少要沉淀4到5小时以上，也有的加工户是头天晚上洗好，第二天才蒸的。不论哪种方式，通常面糊沉淀的时间越长，做出的凉皮儿越筋道。沉淀完成后，把上面的清水倒掉，用勺子把下面的沉淀搅匀，就可以蒸了。锅上火，加入水，待水沸腾，往模型里刷少许油，舀一勺面糊倒入，再把模型里的面糊荡匀，让模型底部均匀地盖上面糊，然后把模型放入开水锅中，盖上锅盖，小火蒸3分钟即可。蒸完等凉皮儿完全凉透，表面刷一层油，就可以慢慢剥下了，再根据个人喜好切成宽细不等的。

0: 条，这其中面糊沉淀的过程也就是面皮发酵的关键过程。这个发酵环节如果加工过程不卫生，或者储存环境被污染，都有可能造成椰毒假单胞菌的滋生，进而导致米酵菌酸的产生。以大米为原料制作的米皮儿，同样也要经历这样一个沉淀发酵过程。如果沉淀发酵过程中环境发生污染，同样也会面临椰毒假单胞菌滋生的风险。专家提示，凉皮儿无论面皮儿、米皮儿，加工环境也不分南北，加工过程中都离不开沉淀发酵这个关键的环节。尤其是有的凉皮儿需要经过一夜的发酵，最后熟成环节也就是烫一下即成。如果加工环境不卫生，或者在加工用品消毒不严的情况下，凉皮儿制品难免就会滋生椰毒假单胞菌。如果是在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这些椰毒假单胞菌就会大量繁殖，并产生致命的米酵菌酸。所以对于喜欢吃凉皮儿的朋友，尽量去正规的食品经营场所购买，购买后一定要尽快吃完，尤其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存放再食用。炎热天气，凉皮儿如何存放？米酵菌酸如此危险，我们该如何避免？有没有办法去除它呢？请继续收看实验现场，藏在凉皮里的健康隐患。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新买的凉皮儿没有及时吃完需要储存的情况，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储存才安全呢？不同的储存方式又能存放多长时间呢？为了寻求答案，节目组专门购买了凉皮儿，再次来到了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
1: 我刚买了几份新做的凉皮儿，想请您帮我们看看怎么储存凉皮儿比较好。
2: 这个呢，我们还是需要用实验数据来说话。
0: 张明月工程师根据消费者的日常食物储存习惯，为这批凉皮儿设定了常温和冰箱冷藏两种不同的保存环境。通过设定不同保存时间，检测常温和冰箱保存环境下凉皮儿中米酵菌酸的含量变化。
2: 那我们首先要在凉皮儿不腐坏不变质的这个前提下对它进行监测，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才有可能食用。在常温保存下，可能腐坏的速度会比较快，因此我们设置4、8、12以及24小时的四个时间点。
0: 而在冰箱中冷藏保存的凉皮儿，腐坏变质的速度没有常温下那么快，因此张明月设置12小时、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四个时间点，来对凉皮儿中米酵菌酸的含量进行检测。张明月将我们带来的凉皮儿平均分成8份，做好标记，其中4份放入冰箱冷藏保存，并按设置时间依次取出检测，而另外4份则放置在常温37摄氏度的环境中，同样按设置时间依次检测。3天后，我们再次来到实验室，那么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等着我们呢？
3: 常温4个小时，浓度是1道杠，那就是说没有米酵菌酸。
0: 在常温37摄氏度放置4小时的这批凉皮儿中，我们没有检测出米酵菌酸，说明此时凉皮儿还是安全的。那么常温放置8个小时，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2: 这一份是8小时下的一个检测结果。
3: 8个小时开始有数字了，但是我感觉这个8个小时的数字并不是很高。
2: 是这样，虽然没有很大，但是它是一种不应该在食品当中检测出来的一种毒素，所以它即使含量没有那么高，对人体也有可能是有危害作用的。
0: 在常温37摄氏度下放置8个小时的凉皮儿，我们检测出了米酵菌酸，说明此时凉皮儿已经不能食用，也说明已经有一定量的椰毒假单胞菌产生。因为米酵菌酸是椰毒假单胞菌的有毒代谢物，那么随着放置时间的增加，米酵菌酸的含量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3: 那我们看看12个小时的，12个小时就要比8个小时又多了一些，哇，24小时的要比8

0: 8个小时的翻了将近1倍啊。
1: 啊，是这样，说明米酵菌酸在常温的这个储存条件下，它会有比较快速的一个积累，对人体的危害还是会比较大的。
0: 那这样看来，在常温下存放的凉皮儿还是要在4个小时之内吃完
1: 啊？是这样，我们还是推荐在常温的储存条件下尽快使用这个凉皮儿，并且在我们现在这种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比较长的时间它可能本身就已经腐坏变质了，就不宜食用了。
2: 做实验时，北京正值三伏天，气温高达37摄氏度，雨水多，非常利于椰毒假单胞菌的生长，凉皮儿自然很容易腐坏变质。但是冰箱冷藏环境中温度低，对于喜热不喜凉的椰毒假单胞菌来说十分不利，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
1: 我们还是得用实验数据来说话，这个是12小时在冰箱储存条件下的一个结果。
0: 12小时还是零？
1: 24小时的结果也可以看一下。
0: 24小时也还是零？那冰箱真的要比常温好太多了呀。
2: 从检测结果来看，凉皮儿在冰箱中存放一整天也没有发现米酵菌酸，看样子低温环境确实不利于椰毒假单胞菌的生长，那是不是说明凉皮儿在冰箱冷藏环境中就可以长期存放呢？
0: 48小时开始有数字了。
1: 没错，说明虽然它的生长速度会比较慢，但是仍然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在时间长度的这个范围内有可能会有米酵菌酸的积累。
0: 72小时的，哎呀，还是要比48小时多了不少。但是整体来看，在冰箱里面存放的凉皮里面米酵菌酸还是要比常温里面的要少很多呀。
1: 而且恰恰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为在冰箱里可能这个食物本身的性状啊、味道啊、颜色没有很大的改变，我们误以为它可能危害就比较小，但其实这些相关的危害已经在暗中慢慢形成了。
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灯下黑呀，真得小心了。
2: 实验结果显示，在天气比较炎热的常温条件下，凉皮儿放置超过4个小时，就有可能产生米酵菌酸毒素，进而对食用者产生中毒的风险。不过，张明月工程师反而着重提醒我们，更要注意冰箱中存放的食品，因为冰箱并不是一个无菌环境。近年来，一项对居民家用冰箱冷藏室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的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家庭的冰箱中检出了椰毒假单胞菌，而低温保存的食物在性状、颜色与气味上变化不大，很有迷惑性，人们更容易忽略其中的风险。报道称，吃小龙虾可能导致胸痛，甚至还会患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小龙虾到底怎么吃才安心？敬请收看实验现场，美味小龙虾，您吃对了吗？

0: 既然米酵菌酸这么危险，即使是冰箱冷藏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米酵菌酸的产生，不可能将其消灭，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将其在食用前彻底去除呢？在网上流传有各种声称能去除米酵菌酸的办法，其中说的最多的是把米酵菌酸毒素加热到80摄氏度的高温就能有效去除，这个办法真的可行吗？
1: 这个方法可不可行，还是让我们来做个实验，眼见为实吧。
0: 张明月首先将之前已经检测出来米酵菌酸的凉皮加热至80摄氏度20分钟，然后对其进行米酵菌酸毒素的检测，结果发现米酵菌酸含量并没有什么变化。
1: 因为有研究表明，米酵菌酸在100度加热20分钟的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一定含量，不能够有效地降低它的含量。
2: 那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还在相信说把这个剩下的食物把它煮透了热透了就可以重新吃了，那看来这个是不对的做法呀。
0: 张明月工程师告诉我们，像米酵菌酸这样的有毒物质，其结构十分稳定，耐热性强，100摄氏度开水煮沸和120摄氏度高压蒸煮均不能被破坏，进食后即可引起中毒，因此预防米酵

0: 菌酸中毒务必把牢入口关。对于有可能产生米酵菌酸这种有毒物质的食品，建议直接遗弃，不要食用。
1: 看来我还得立马回去告诉家里的老人，让他们放弃这种不对的观念了。
2: 没错。
0: 此外，家里的老人出于珍惜粮食避免浪费的习惯，对于感觉稍有异味的凉皮儿，他们也不会上来就丢弃，而是采用清水淘洗的方式来去除异味，认为这样就能去掉米酵菌酸。那么这种方法真的有用吗？面对我们的疑问，张明月又继续通过实验向我们揭晓答案。他首先将凉皮儿放在清水下冲洗5分钟，然后又同样按照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对其进行米酵菌酸的检测。
1: 那张工，这个用水冲洗的实验结果怎么样呢？
2: 这个是我们用水冲洗后的含有米酵菌酸的凉皮儿的一个检测结果。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用水冲洗之后，这个凉皮儿中的米酵菌酸的含量有一定的降低，但还是不能够完全去除，因为我们流水冲洗可能会去除我们表面上残存的这些米酵菌酸，但是食物内部肯定还会有残留，因此这种处理方式我们也是不推荐的。
0: 高温去除不掉，水洗也去除不了。那么网络上有人说，把食物放在相对通风凉快的地方来抑制米酵菌酸产生的方法又可行吗？
2: 在这个阴凉通风处保存，那肯定是要比自己的这种高温高湿的常温条件要好的，但是我们的实验结果已经证明，即使是在冰箱冷藏的条件下，时间长了也会有米酵菌酸的积累，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方法也是不太可行的。
0: 不过张明月也告诉我们，虽然米酵菌酸的结构十分稳定，高温水洗都不能去除，但却经不住紫外线和阳光的照射，我们只需将其放在阳光下暴晒2天，其化学结构就会被破坏，从而降低或失去毒性。只是大多数食物一方面很难晒透，另一方面暴晒2天同样也会变质，无法食用，所以也不推荐这个方法。实际上，米酵菌酸并不会仅仅在凉皮儿上才会滋生。根据以往食物中毒事例的数据统计，张明月总结出了最易导致米酵菌酸中毒的3类食品。首先是各种谷类发酵制品，如本片中的凉皮儿。此外还有发酵玉米面、酸汤子、糯玉米汤圆粉、玉米淀粉、发酵糯小米、吊浆粑、糍粑、粗粮粉、湿米粉等。无论是以面粉还是大米为原料，只要食材需要经过发酵环节，如果加工环境不卫生，就容易滋生危险的致病菌。第二类是变质鲜银耳和泡发不当的变质木耳。第三类是发酵薯类制品，如马铃薯粉条、甘薯面、山芋淀粉等。所以专家提醒，食用这类发酵或泡发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食材的来源渠道，同时控制好泡发时间，做到即买即食。张明月提示我们，实际上因椰毒假单胞菌代谢产生的剧毒米酵菌酸，仅仅是夏季容易引发食物中毒的诸多元凶之一。在日常抽检中，市场监管部门还在凉皮中检出有其他多种致病菌。
2: 这几种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是同一种菌在2种不同的培养基上的一个培养的一个状态，供我们这些实验人员来进行观察以及识别。这个是沙门氏菌，这是丹增里斯特、金葡菌以及大肠。
1: 我看这些菌颜色都5颜6色的，真像花丛一样，真的很好看
2: 啊。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美丽的东西往往是有危害的、致命的，尤其是这些致病菌。不要看它们现在培养出来，很美丽，但是其实对我们人类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0: 张明月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些常见致病菌中，沙门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常列榜首。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沙门氏菌一年引起国人肠胃炎9000余万次。
2: 我们还是推荐，首先我们要从合法合规的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我们的食品，首先保证食品原料的安全。第二呢，我们在存放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这个储存的条件，尤其是现在温度这么高，湿度这么高，我们不推荐在常温存放我们的食物。最后即使是冰箱的这种储存条件，我们也建议大家要尽快食用。
0: 专家郑重提醒，由于凉皮儿本身价格低廉，属于市井小吃，

0: 加上其富含水分和高碳水的营养特点，非常适合致病微生物繁殖。因此在购买凉皮时，消费者尽量选择从正规渠道购买，并问清楚凉皮制作时间及储存条件。从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食品抽检中，正规渠道售卖的凉皮其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消费者购买凉皮后要尽快一次性食用完毕，避免二次储存。对于需要储存的凉皮也不建议常温保存，应该及时放入冰箱冷藏并覆盖保鲜膜。尤其是当发现发酵玉米面制品、淀粉类制品有酸味、酒味等异味时，或者出现食物变黏等现象，需要立即全部丢弃。归根结底，凉皮最佳的食用方法是现买现吃。凉皮在今天早已不是一种地方小吃，而是风靡全国的大众美食。特别是在炎热季节，假如你到夜市街头走一走，就不难发现，不论男女老少，凉皮都以它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吸引着每一个人。无论大小，凉皮摊上时刻都是人潮拥挤。冬天吃能保暖，夏天吃能消暑，春天吃能解乏，秋天吃能祛湿。凉皮真可谓是四季皆宜、不可多得的美味。只要我们认真注意专家们的消费建议，就能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充分享受凉皮带给我们的筋道柔软、凉香可口的美味感受了。
1: 自然灾害突然袭来，怎样快速打通灾区人民的生命通道？能动的铁桥，模块化拼接，断路险滩，一桥飞架，恶劣环境，铺路车出现，变为通途，黄金72小时，救援团如何大显身手？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极速通途。

洪水、地震、泥石流、台风，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必须应对的自然灾害，也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尤其是进入汛期，常常会造成江河水位暴涨，洪水肆意。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各地救援团队闻讯而动，冲锋抢险。在多起救援抢险现场，经常出现一种会变形的钢铁装备，它们由重型卡车运输而来，既可乘舟又可架桥，哪里需要哪里搬，极大地缩短了救援时间，降低了救援难度，可谓是打通生命通道的救援神器。

0: 上线，先上级命令，前方需要救援，高级高位，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出发。
1: 是。
2: 在武汉市，有一支专业的救援小组，定期的救援演习，让他们能够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3: 任何地方出现了紧急状况，需要我们去救援的应急小组，就是随时待命，随时出发。
2: 然而，和其他救援小组不同，除了救援任务外，他们还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对新型应急桥梁进行性能测试。陈进作为从业20多年的老员工，对各种应急桥的搭建都非常熟悉。现在陈师傅准备架设的这座桥，正是救灾现场出现频率最高的21米桥。这种应急桥以方便快捷著称，仅需2人操作，10分钟内就可完成架设。为了提高桥梁架设速度和操作的便捷

0: 信，工程师们已经将架设方案优化到极致。
1: 采取两则平推式的架桥方案，我们的整个架设系统都在架桥车上面，桥跨上面没有任何机构和液压系统，整个架桥过程
2: 一气呵成，
1: 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而且这个技术比较成熟。
0: 林康作为21米桥的首席设计师，带领团队在桥梁设计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连接构建。这种形状类似于汉字丙和丁的连接件，正好可以凹凸相接，将两部分桥身合二为一，不仅衔接快速，而且方便拆卸。在抢险救灾的现场，挖掘机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个丙丁接头能否承受住重达40吨的挖掘机的反复施压呢？今天工程师们要对这组丙丁连接构件施加高达50吨的压力，来模拟救灾现场的通载频次。这次测试是对团队全新设计构件的一次大考。
1: 我们要进行这个接头的疲劳试验，来验证我们的桥的通载能力。我们希望能达到2万次的通载次数。

0: 在反复施压的极限测试中，接头是否足够结实呢？
1: 接头呢，那个疲劳次数达到了21000次，这个受力状态比较良好，所以能达到了我们的设计要求。
0: 如今，21米机械化桥在多次救灾现场大显身手，与救援人员们并肩作战，共同救灾民于危难之中。然而，就在10年前，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救援仪器。它们的诞生源于10几年前的那场举国悲痛的灾难。
2: 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地震，具体位置在成都附近。
0: 2008年，汶川大地悲鸣，8.0级的地震震惊了全国。灾难现场之惨烈，让每一位参与救援的人都难以忘记。
3: 去到灾区的时候，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第一时间就开始展开工作。
1: 当时呢，我们还没有这种大跨度的机械化桥，我们架设的就是这个公路是那个钢桥，应急钢桥。
0: 应急钢桥也叫贝雷桥，这种桥需要10多辆车保障运输，20多人参与现场桥梁拼装。缺点是架设过程过于繁琐且耗时。
1: 由于受条件的限制，架设一座50多米的桥基本上用了1个多月，对救援的前期工作基本上没有起到作用。
0: 遇到突发灾害，人员、物资、器械快速进驻受灾现场是第一要务。传统应急桥运输和装配不够快捷灵活，无法在第一时间开辟一条救援通道。因此，一种省时省力的新型应急桥梁的研发就显得格外迫切。
1: 根据那次的救援情况呢，我们就研制这种大跨度机械化桥梁。
4: 就是如果桥子不够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加旅馆、旅撑管。
0: 在当时，国内的机械化应急桥梁技术尚未成熟，而国外的技术转让费用高达几亿。
1: 这个就是我们
0: 不服输的团队决定自力更生，自筹资金，立志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救援装备。
1: 当时国外也只能做到48米，我们一下就达到51米，就是我们提出的方案呢。

0: 遭到了各方的质疑。
1: 团队将研发目标设定在更大跨度的51米桥上，但要实现它，必须扎扎实实的一步

0: 5至7个人操作，70分钟可以完成架设。
1: 具体的架设方式就是采取嵌套式架设方式，就是我们把导梁嵌套到桥体内侧，用桥体和架设车的重量共同平衡，把导梁先推到对岸，然后用导梁将桥体架设到对岸。
2: 好，桥画起要，运桥车驶离。
0: 架桥车像一个拼积木的魔术手，以自身为中心，通过自平衡原理将六节桥段逐一连成桥，左右排开。导梁就相当一个运输轨道，桥梁拼接完成后，先将导梁倾斜推到对岸，再将桥体沿导梁推至对岸，一推一放完成架桥。51米桥的成功，大大缩短了设备架设时间，将更多的希望留给救援工作，让救援人员有了更大底气与时间赛跑。
3: 通过平时的训练呢，应急救援的时候能达到黄金72小时之内对灾区进行有力的保障。
0: 然而，自然灾害造成的路面塌陷、损毁的破坏性是不可预估的。21米、51米这些固定长度的桥梁，都会因自身长度的禁锢，在救援现场受到很多限制。刘家顺，应急救援领域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他现在正参与一款更大跨度机械化桥的改进。
4: 它叫75米桥，它的整个跨径就是有75米，所以以此来命名。
0: 这种全新的机械化桥，有着与以往桥梁完全不同的架设方式。为了突破架桥长度的限制，工程师们采用化整为零的思路，将钢铁之桥像积木一样拼接组合在一起。一个桥跨15米，分开运输，拼合为桥。这种拼接方式的桥梁被称为模块化桥。
1: 它这个特点呢，它是可以连续架设很长的桥，就是理论上是无限可以架设这个长度的。
0: 在合作团队的共同努力下，75米模块化桥经过多次设计优化和工艺改良，最终形成量产。今天团队即将开展75米模块化桥的架设试验。
5: 进行的测试项目是全桥架设车手时间测定。
0: 试验场地宽70米，水深2.2米，这是模拟地震形成的堰塞湖泊。团队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75米桥的架设呢？

0: 桥梁要变长，桥脚是关键。实地测试，新型机械化桥能否在测试中站稳脚跟，透视新科技，极速通途。
1: 测试开始，计时。
2: 好，
3: 收到，明白。
2: 方向右打，再打一遍。
0: 其实五米桥的架设，首先是第一节架设，先将桥体抬起，再慢慢展开，然后放下桥脚，最后桥体下放，直至桥脚稳固落在河床。一抬，一伸，一放，说起来简单，但是在现场，其实五米桥表现如何呢？车上面的桥梁结构可被运输车上的液压设备逐步顶升至90度左右，然后借由钢索牵。

0: 将桥梁边展平边下放，像一把缓缓张开的剪刀。每个桥跨两侧端设有支撑脚，可根据河床深度调节高度。凭着多年的架设经验，队员们稳稳架好了第一个模块化桥。第一步完成很顺利。
1: 好，回正，
2: 方向往右一点点。好，停。
3: 手跨和尾跨是最简单的。手跨的话，它不需要定位，我架出去位置就是预定的位置。尾跨的话，它没有桥脚，往地上一放就完成了这个架设动作。中间的话就是有一个桥脚要放在水里边啊，所以这个困难。
0: 75米桥与其他应急桥梁相比，独特之处在于它有一双可自由伸缩的大脚。此次测试要求，这双大脚需深入未知水域，稳稳支撑起每一段桥身，以确保整体桥梁的安全与平稳。这双大脚不仅是桥梁稳定的关键，也是模块化桥能够灵活组合、实现大跨度架设的重要基础。
3: 我们桥脚的这个，它有个适应范围，障碍深度在3.3到5米之间，我们都可以适应的。
0: 桥脚的巧妙设计，无疑是75米模块化桥研发之路上的一大突破。众所周知，大桥的稳定性离不开桥墩的稳固支撑。然而，应急桥却不同，要求它既能快速架设，又能便捷撤收。更为关键的是，它必须能在各种复杂的地面上稳固支撑。这些要求大大增加了设计的难度。为应对这些挑战，设计师们在桥脚下安装了两只大脚板，它是由大小两种钢板相连，链条式的结构可以更好地贴合地基，并且大脚板与两根桥脚柱共同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那么支撑后的两只大脚板是如何确保桥面平稳的呢？工程师们巧妙地设计了可伸缩的桥脚柱。
4: 我们有一个液压的自适应技术，比如说我一个液压系统在工作，我另一个液压系统就要适应这个变化。
0: 依靠液压随动技术，每根桥脚柱均可独立伸缩，即便两只大脚板踩到坑洼不平的地面，也可以通过调节每只脚的长度保证桥面的平稳。除此之外，两只大脚板的距离也可以适当调节，增强应急桥梁对起伏地形的适应能力。
3: 当前完成第二块桥架设，作业时间约22分钟。
0: 虽然第一和第二跨桥梁的架设过程十分顺利，但是随着桥梁长度的不断增加，架设的难度也逐渐加大。75米桥在架设过程中需要一边架设一边承重，桥梁架设的越长，运输车在桥面上行驶的距离就越长。
1: 少少的往左一点点，直接到。
0: 此外，水中架设的桥梁越长，相应的稳定系数就越低，这就要求每一节桥梁都必须架设得非常坚固且平稳。特别是在真正受灾的救援中，应急桥梁很可能会遭遇洪水的强大冲击，这样拼接起来的机械化桥足够牢固吗？实际上，研发人员早已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为桥体量身打造了一把锁。这把锁可以用来连接桥跨的桥节，有了这把锁，桥跨之间就可以像人一样手挽手紧密地

0: 地站在一起。其实五米桥就是靠着大脚板、手挽手以及钢铁之躯，将每一节模块化桥梁牢牢地连接起来。
1: 七十五米硬脊模块化桥已经完成了四块架设，下面将进行第五块的架设。
2: 倒车，

0: 桥化架设完毕。
1: 今天的架桥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大家辛苦了。在58分钟之内完成了这个有效的架设，我们要更加紧密的配合，提前一秒就能够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
2: 最终，试验小组在一个小时内顺利地完成了75米模块机械化桥的架设任务。这一批新型模块化桥通过了检测，可以顺利出厂，成为未来救援战线上的又一利器。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复杂的救援现场，单凭一种利器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十几年来，工程师们用智慧与科技结合，逐渐打造出一支强大的救援团。在这个家族中，一个超级辅助装备成了救援人员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在洪水泥石流冲刷过的泥泞路面上，或是在大江大河附近的滩涂上，又或是在沙地雪地等地形恶劣的环境中，徒步行走都极为艰难，更不用说满载物资的救援车辆。但救援不能慢，生命不能等，又该怎么办？

0: 面对泥泞坑洼路段，救援举步维艰。危急时刻，一条钢铁之路从天而降，透视先科技，急速通途。没有路，那就铺一条路出来。
1: 昨天是让你去了解一下这个，
2: 我们现在这个图纸这块都已经准备好了吧？
0: 周军波和他的团队要让车带着路，路载着车，共同前行。这辆载着一卷金属材质路面的车辆被称为铺路车，它仅需一辆车两个人，短短十分钟之内就可以铺设出一条硬质路面。
3: 它是一个车载式的一个特种车辆，一辆车呢可以架设的铺设的路面的长度是可以达到100米。
0: 在实际救援中，硬质路面以100米为单位，根据灾情需要无限延伸路面长度，而且铺路车可以配合各种救援装备，确保救援通道畅通无阻。
4: 要关注一下我们整个从
0: 模块化思路解决了铺设长度的问题，但在硬质路面的设计宽度上着实让工程师们花费了一番心思。为了分摊路面所承受的压力，同时也为救援车辆提供更宽敞的行驶空间，技术人员把硬质路面的设计宽度定在了4.2米。但是很快周军波就发现这个尺寸的设计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我国公路运输限宽2.5米，这就意味着载着4.2米宽路面的车辆将无法上路。周军波团队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这一难题。最终一名技术人员想到了一招乾坤大旋转。
5: 在运输时将卷筒从横向旋转

0: 90度，变成纵向装在车上，这样啊就符合运输标准。抵达抢险救援现场之后，卷筒暂旋转成横向。
1: 路面的长度和宽度标准定下来了。要想在运输中方便快捷，铺路车本身就必须轻装上阵，减重势在必行。技术人员从铺设的硬质路面的材质上做起了文章。
2: 目前呢，我们这个材料呢是采用高强的铝合金这种材质，在国内相对来说已经是还是比较先进的。
1: 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质制成的硬质路面车，总重量控制在了30吨以内，这与模块化桥的重量相当，实现了轻量化的目标。但仅做到轻便是不够的，因为硬质路面需要承载重型卡车等装备的通过。如此重压下，也许地面上的一颗小石子都可能成为损毁路面板的隐患。
2: 轻量化是一方面，但是轻量化的前提呢，是我们的强度要达到要求。我们对路面板的结构这一块是进行了优化。这个路面板呢，不是简简单单就是一个板子，把剖面这一块给切开的话，里面是有很多结构的。
1: 路面板的内部并非空洞，而是有序排列着 W 型的腔体结构。这些倾斜的金板设计可以有效地将上方的压力分散传导到下方。不仅如此，每块路面板之间的连接设计也充满了巧思。
2: 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一个拧接头这样的一个结构，你中间是表面上看的是有个缝，但是实际上是有个接头是内嵌进去的。
1: 可不要小看这个接口，它可以在车辆通过时灵活自主地调节角度，更好地与地面接触，传递与分担压力。不仅如此，这种连接方式还有一个好处，
2: 插拔这块相对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一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更换一个路面板。
1: 工程师们特意将路面板设计成可单独拆换的形式，哪里坏了就更换哪里，既节省了时间，又降低了成本。从钢材到铝合金材料，从软质路面到硬质路面，路面的每一次变身都凝聚着研发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硬质路面终于进入了实地测试的关键阶段，它能否顺利通过呢？

0: 百米钢板实地铺路，硬质路面能否在泥水路中铺设出一条生命通道？透视先科技，极速通途。
1: 大家准备出发。
2: 收到，收到，收到，收到。
0: 硬质路面第一次实地测试，选在了工厂旁一块泥地里。不久前，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雨，地面仍残留着多处积水的车辙，地基承载力非常差。
1: 我们现在这个场地是模拟抢险救援现场的实际工况的环境进行这个设置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路面的环境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现在车辆已经驶入现场，马上开始进行测试作业，请操作人员就位，开始计时。
3: 在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保证滚筒回转的速度呢，要跟车辆的倒车的速度要保持一致，有速度差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路面的车辆或者撕裂，出现这种情况。最新研制的这个路面呢，我们加了很多这个智能化的一些控制的程序。
0: 在泥泞的土地上，测试团队迅速完成了硬质路面的铺设。刚刚还难以通行的地面，此时已化作一条平坦大道。

0: 在试验场地经过一系列测试，硬质路面车成功完成了铺设、撤收以及车辆通行等关键环节，正式加入了应急装备的实战队伍。
1: 这次呢，各方救援力量也是带来了国内最先进的应急救援的装备，
2: 模块化桥梁的架设车现在正在不断的架设。
0: 多次灾害救援行动中，硬质路面车与机械化桥紧密配合，相互补充，在快速打开生命通道、转移被困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程人员并未止步于此，他们仍在更安全、更便捷的救援装备研发路上持续前行，不断探索着。

0: 新鲜的羊肉放入羊毛口袋中风干，会散发出什么独特的味道？
1: 一点膻味都没有，越嚼越有味道。
0: 风干后的新鲜海鱼可以烹制出什么样独特的渔家美味？
2: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完美。
0: 名字霸气的乌狼响究竟是什么经典风干菜肴？
3: 这乌狼响就有点像那种鲜味的引擎一样。
4: 对，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风干美食的独特滋味。

0: 物种类繁多，性质各异，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不断摸索，想方设法根据各种食物所处的不同环境特点，采取适当的存储方法来达到长久保存食物的目的。利用自然界的风将食物中的水分去掉，风干后保存食用，就是保鲜的诀窍之一。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同胞将新鲜的羊肉放入羊毛口袋中风干，会散发出什么独特的味道？
1: 一点膻味
2: 膻味都没有，对对，
1: 就是很有嚼劲，越嚼越有味道。
0: 新鲜的海鱼腌制后风干，会烹制出什么样独特的渔家美味？
3: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在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4: 饼子
3: 完美，
4: 完美，
3: 再来一个。
0: 名字霸气的乌朗响，究竟是一道什么味道的经典风干菜肴？
5: 猪肉就吸收了乌朗响那个鲜味，我觉得乌朗响就有点像那种鲜味的引擎一样。
6: 对，
0: 追寻风中滋味，探寻记忆中的老味道。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访各地，寻找风干美食的独特滋味。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里的空气稀薄，氧气含量低，气候高寒而干燥，这样的自然环境几乎到了适合人类生活的极限。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这里的风也变得更加凛冽了。我要前往的岗巴县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喜马拉雅山中段北麓。在藏语中，岗巴是雪山附近村庄的意思。随着海拔越来越高，体感温度也越来越低。

0: 我觉得雪山的彻骨寒气一步步逼近。此时欧珠一家已经从冬季牧场转移到了夏季牧场，他们搭起临时的帐篷，准备在那里度过四个月的夏季牧期。
1: 欧珠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哇，
1: 在远处看你啊，跟这一群羊真是太美了，这个景。
2: 对对对，夏季这边很美。
1: 对啊，这个羊都是你的？
2: 对对，都是我自家的。
1: 哇，那你一个人要放多少只羊啊？
2: 我这边有700只。
1: 700只啊？
2: 对对对。
1: 你能管得住吗？他们不会跑掉吗？
2: 他不会跑掉，因为嘎巴羊是合群性它比较强的。哦，对对对。
1: 哇，这羊太可爱了。
0: 嘎巴羊是藏系绵羊的一种，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繁殖历史。欧珠告诉我，35亩的肥草才能把一只岗巴羊养得肥肥壮壮。这里的牧民从不违背这样的法则，他们以轮牧的方式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保证任何时候可爱的岗巴羊们都能饱餐一顿。为了让岗巴羊茁壮成长，像欧洲这样的牧民就不得不过起游牧的生活，借助简易的帐篷来克服严寒，保护羊群。陪伴他们的只有日月星辰。但是欧洲一个人要管理700多只羊，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是很容易跑吧？
2: 对，跑。有时候羊比较离群比较远的话，我们用那个我都来赶到那个群里面去。啊，
1: 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是吗？
2: 对对对，这是那个
1: 叫什么？乌尔多。
2: 对，
1: 这个也是手工编的是吗？
2: 对对对，这是手工编的羊毛。
1: 用它把它赶回来。
2: 对对，它把它赶回来。
1: 那你能给我试试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要离远点吧。
2: 哎，好。然后再摇起来。对，有响亮的声音，
1: 然后那个羊听到声音就回来，
2: 声音就回来。对对对。
1: 你教我一下。
2: 抽一下手，这个，先把这个对拿到身，
1: 对这个，
2: 对一只手，然后这个卷起来，
1: 套在这儿，
2: 对对，卷起来，对，卷起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一起抓，
1: 好抓住，
2: 对对，就这样，
1: 直接抽一下，
2: 对，然后转一下，
1: 先在上面转一下，
2: 对，转一下。
0: 乌尔多不仅是赶牲口的工具，也是牧民们特别喜欢的游戏。
1: 这个动作，这主要是气势一定要足，你知道？哦，啪！
0: 摆开架势，我能学的也就是最初级别的甩鞭子。鞭子的响声可以起到威慑羊群的作用，让不听话的羊迅速保持队形。但是如果羊跑得太远，欧珠也有方法对付他们。
2: 特别远的话，我们在这里面装个一个石头。
1: 对对对，这一块它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2: 对，它有幽密之力。这里对对，然后这是放石头的地方。
1: 石头是随时准备的。
2: 对对对。
1: 你要给它扔出去是吗？
2: 对，要扔出去。
1: 哇，那这个真是考验技术的。
2: 对的，然后
1: 而且容易伤到自己，我觉得。
2: 对对对，这个要必须要勾住嘛，勾在鱼的手上，然后这是随时都可以松开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把这个放在这里面。对。
1: 哇，这掉不出去吗？哇，扔到这个就是离羊比较近的地方，它能听见了，或者你直接扔到它身上。
2: 身上就它就过来了。
1: 它就过来了。
2: 对对对。
0: 欧珠告诉我，乌尔多抛食的方法是更高难度级别的牧羊技巧。乌尔多高手们能将石头扔出几百米远，而且是百发百中。
1: 这个出来放羊的话，那一天要放多长时间呢？
2: 我们一天的话放10几个小时，
1: 就跟着羊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2: 羊走哪我们要跟到哪里。
1: 那你一天出来这十几个小时，你吃什么呀？
2: 我吃那个羊一个干肉，羊干肉还有奶茶，
1: 就自己背着是吧？
2: 对对对，自己背着。就是这里面，
1: 这个包里的都是你的吃的呀？
2: 对对对，
1: 能看看吗？
2: 可以，
1: 还挺沉的。
2: 对，就在这里
1: 面，东西还不少呢。
2: 对，这是那个。干肉，就这个，对。
1: 这干肉哦，连刀都带着的。
2: 对对对，
1: 随时可以拿一块就吃了。
2: 拿一块吃，对，饿了以后。对。
1: 那你喝什么呢？
2: 我喝青稞酒，对对对。
1: 这是青稞酒。
2: 对，大部分是自家酿成的，青稞酒对带来。对，还有我们的奶渣。对对对。
1: 这个也挺丰富的哈。
2: 对对对。
1: 家里有什么都带。
2: 这是我们岗巴羊的副产品。
1: 对，这还挺方便的。
2: 对，加工对。对对对。

0: 前的一块块风干肉没有放任何调料，而且还都是生肉，看着它们我还真是一时不习惯，下不去口。但是欧珠告诉我，风干肉是当地居民必不可少的食物储备，每年的十一二月，当地的牧民就会开始准备来年的食物。宰杀后的羊肉被分割成一条一条，悬挂在家里阴凉的地方。高原干冷的气候和凉凉的风是天然的风干机，让羊肉中的水和油脂几乎踪影全无。来年三月，这些风干羊肉将成为牧民们补给营养和热量的主要食物。生吃风干的羊肉是当地牧民最爱的味道，青稞酒中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吃风干羊肉时佐以青稞酒，可以有助于人体对肉类的消化吸收，再配上富含多种维生素的奶渣来吃，一天所需的各种营养和能量就已经充足。欧珠告诉我，利用高原上凛冽的风，它还能炮制出另外一种独特的风干味道。
1: 欧珠特别想为我制作一道当地特别传统的菜，叫趴椰，是吗？
2: 对对对。
1: 哎，这趴椰到底是什么呀？
2: 趴椰是我们岗巴直布羊的一个特产。
1: 我看到这面前放的这个是咱们的岗巴羊是吗？
2: 对对，岗巴羊。我们处理的时候把羊先宰杀嘛，宰杀以后把里面内脏取出来，然后有个槽叫白马槽，那上面要烤。
1: 那烤，
2: 对，烤了以后把那个羊毛对剃掉，然后把洗干净。
1: 我看到我面前有很多的这些食材，这些是放在什么里面呢？
2: 放在就这个已经那个
1: 处理好的
2: 那个趴椰里面，
1: 放在肚子里头是吗？
2: 对，肚子里头，对。哦，
0: 往肚子里塞东西制作美食的方法我见多了，蒸煮之后可以让食材拥有更丰富的香味。我更加好奇欧珠所说的这种用岗巴羊制作的叫趴椰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2: 然后缝好，
1: 缝起来，
2: 对，缝好，装入这个袋子里面，这放在这里面挂了以后，它有点味道，有点比较臭一点的味道，腐烂的一点味道，这种好吃一点，对。
1: 是吗？
2: 这
1: 其实也像那种，比如说臭鳜鱼啊，就那种
2: 臭豆腐
1: 啊，那种臭。
2: 对。
0: 出乎我的意料，原来岗巴的牧民是要把这光秃秃的羊装进袋子里风干，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将羊肉捂臭。他们既喜欢羊肉原汁原味的极鲜，同时也钟爱羊肉发酵之后带来的这种独特臭味。这趴椰味道的核心就是一种叫做夏果添加的藏药。加入草药是为了让羊肉更具食疗效果。
2: 它可以退烧的。
1: 退烧的。
2: 对，有发烧那种的话，
1: 它可以退烧。那就有清热的那种。
2: 对，清热。对对对。还有助，可以助消化。
1: 可以助消化。
2: 对。
1: 所以这个是算是这边藏区特有的草药，
2: 对，
1: 是吗？
2: 对，就是我们岗巴都有。
1: 岗巴的草药。
2: 对对对。
0: 干辣椒捏碎撒入。
1: 啊，要捏碎，然后让它那个味儿能出来，是吗？
2: 对对。
1: 这会不会很辣？
2: 这不是很辣。
1: 不是很辣。
2: 对。
0: 再用盐巴涂抹，
2: 里面都要擦一下，
1: 擦均匀。
2: 对，擦均匀。
0: 接下来就要给羊进行缝合手术。
2: 这是羊毛，
1: 羊毛线。
2: 我们其他的那些绳子都不缝。
1: 不，这不用的哈。
2: 对，就这个长毛。
1: 用这么粗的针呢？
2: 哎，对。
0: 欧珠告诉我，缝合用线必须得是羊毛线，这种线结实，不易腐烂。
2: 这个袋子是也是那个
1: 羊毛
2: 织出来的，因为它是比较厚，你看，
1: 对，
2: 比较厚，然后是它
1: 不透气，
2: 对，不容易透气，
1: 对，
2: 然后它是比较
1: 密在里面，
2: 闷嘛，有点
1: 就捂在里头，
2: 对对，
1: 所以要让它捂臭那种，
2: 捂臭，对对对，
1: 好，
2: 我们可以放，
1: 我能想象那种感觉，来，
2: 把先羊尾，
1: 这个
2: 羊尾先放，
1: 羊尾，这
2: 袋子，
1: 来，好，哪边，还挺沉的，这只羊有多少斤？
2: 有。10多斤，
1: 10多斤
2: 的，对，
1: 口要封上吗？
2: 口不用封，
1: 就这样，
2: 然后就挂在上面，
1: 把它挂在哪？
2: 挂在这边就行，
1: 挂在那儿。
2: 对对对，
0: 在密闭的空间中，将羊肉捂在里面，任凭其风干发酵，与天然的香料草药发生味道的交融与变化。经过3个月的闭关后，带着独特腐臭味道的趴椰就可以圆满出关。它为牧民们相对单调的日常饮食增加了一种特别的味道。风干羊肉与趴椰生吃的时候都可以给人带来松脆的口感，但是味道上却风格迥异。 风干羊肉不加任何

0: 调料，原始的肉香浓烈，膻味全无，而帕耶则是具有浓郁的腐臭味，微辣微咸，还夹杂着一缕草药的香气。同样是风干食物，帕耶呈现出的味道则带有其独特鲜明的印记，这种印记深深镌刻在高原上每一位牧民的心中。每个地域都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美食，每个家庭也有着属于自家的独特美食味道。味道调查员徐楚楚前往辽宁省大连市，他在那里又会寻找到什么样的风干滋味呢？地处辽东半岛南端黄渤海交界处的大连是一座现代化都市，但是临海而居的人们至今依然沿袭着世代传承的渔业捕捞业。如今人们已经可以采用很多现代化技术手段和方法来保存海鲜，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大连人记忆中的老味道却不会改变。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无论品尝过多少佳肴，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1: 这是在干嘛呢？
2: 腌上腌鱼。
1: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2: 对。
1: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2: 撒盐。
1: 跟你一起撒盐。
2: 哎，
1: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2: 腌鱼盐，
1: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2: 啊，对，
1: 好嘞，
2: 这样撒，
1: 直接这么撒上去。
2: 对对。
0: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
3: 大姐，咱们这就算处理好了是吗？
4: 对，
3: 现在去晒了。
4: 晒，
3: 现在就去晒。
4: 现在就去晒。
3: 行，是不是在这小院？哎呦，这已经晒好了。有晒好了的是吗？哎，这下边是什么呀？
4: 对，
3: 咱们是把这个网打开。
4: 对，
3: 来，我来。为什么还弄个网呢，大姐？
4: 没有苍蝇，卫生。
3: 啊，比较卫生是吗？
4: 对，
3: 还真是哈。这个萝卜，已经晒得差不多了，我看。
4: 对，差不多。
3: 咱们这个也是晒鱼是吗？
4: 对。
3: 这个晒了多久了？已经
4: 两天了。
3: 哎，我看看这个已经晒好的。
4: 嗯。
3: 哦，它这个已经比较干了，是吗？
4: 还不干。
3: 还不太干，它这样还是有一点，就是
4: 还软，
3: 还有点软，它就是一直要它不能这样折起来了，是不是？
0: 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

0: 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1: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吧？
2: 对。
1: 哎，用热水过啊。
2: 嗯。
1: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2: 得弄那个温水烫一半儿，烫一半儿完剩下弄凉水。
1: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儿，
2: 对，
1: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儿，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啊，已经。那咱们开始啊！
2: 啊，开始。
1: 迫不及待。
2: 你跟我一样，你坐一会儿。
0: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
1: 哦，这要和这么大个儿呢？
2: 嗯，
1: 这么大能熟吗？
2: 能。来，
1: 来给我贴一个，直接摔哈。
2: 哎
1: 哎，来了。贴得很牢。哎
2: 哎呀呀，垫个近点，逮住我就会插，
1: 不行，这个太，我感觉这个太大了吧？
2: 啊，
1: 平常就弄这么大一个吗？不是得弄小一点吗？
2: 就那么大，
1: 就这么大一个。哎呀，这个玉米饼子就那个香味就出来了都。
2: 哎呦，
1: 下去了。我这个技术还是不娴熟。
0: 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3: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2: 玉米面，
3: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2: 对。
3: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2: 尝尝味道，
3: 就一口这个，
2: 哎，可香了。
3: 嗯。
2: 是不是啊？
3: 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2: 哎，对，
3: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2: 哎，对，
3: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2: 嗯，
3: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2: 嗯，
3: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完美，
2: 完美，
3: 再来一个，
2: 嗯，
0: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海洋孕育着众多的生命，也丰富着人们的味蕾。依海而生的人们享用自然馈赠的同时，也用智慧创造出一道道传奇美味。味道调查员执心来到了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宁波，在这座依山傍海、资源丰富的历史名城里，找到了编剧周涵。平日生活在城市里的周涵，虽然忙于编剧工作，但是每次一有空闲，一定会亲自下厨做几道家乡菜，以慰思乡之情。今天他要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家乡菜肴。
3: 周 高老师，咱们今天做什么菜啊？
4: 我们今天做这个乌狼香泡肉，
5: 这个吗？可以看
4: 看吗？对，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这个可能我们叫它乌狼香，它更熟悉的一个名字就是河豚。
3: 这是河豚、啊。
4: 对，河豚鱼晒干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它因为长得黑，所以叫它乌狼。乌就是。

0: 黑嘛。哦，对，乌狼响。就是被晒干的那个鱼，就是响鱼响，对，是这样。
1: 咱们这边晒干的鱼都叫响，
0: 对，晒干的鱼都叫响，对。
1: 那河豚不是有毒吗？
0: 这个处理河豚鱼是要专业的学习过的那个师傅，他会处理好。也有家里人，就是家里是渔民的，晒好了会给我们亲戚送一点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尝尝。其实这个对，其实深受大家喜欢的一道菜，对对对。
2: 用特制的弯刀从新鲜河豚的尾部慢慢剖开，专业的师傅会仔细去掉有毒的内脏和血块，反复清洗。宰杀时要尽量保持河豚完整的形状，随后在清水中加入海盐，把切割好的河豚置入其中，稍稍浸泡，清洗残留的血污，然后挂在阴凉处风干。经过烈日的暴晒，海风的吹拂，直至肉质鲜嫩的河豚变得硬邦邦，乌狼响才算制作完成。
0: 我们做的话，必须要把河豚鱼干放在水里面泡发一下。
1: 这是泡过的。
0: 对，给它切开来。啊，我把这个放到，来切一下肉。嗯，
1: 咱这个选的是要五花肉，
0: 对，选五花肉，因为鱼脚很干，需要油给它激发一下。
2: 切好的五花肉冷水下锅，焯掉血水，洗净后备用。
0: 先把这个肉煸一下，把肉里的油煸出来。你看这个基本上有点泛黄了，有点出焦了，有点。现在这个把它放进去。
2: 锅内的高温令猪肉的油脂渐渐溢出，而被油脂包裹后的乌狼响焕发出新的生机，瞬间释放出属于河豚的鲜美。
0: 就你能闻到那个响的味道，
1: 海风的味道，海风的味道。
0: 再加一点料酒，去一下腥，然后加些酱油、白糖。
1: 越来越香。
0: 对，好，我们加点热水。
1: 为什么一定要用热水啊？
0: 食材本身在锅里面是很高温的状态，你如果加了冷水的话，它外面会紧缩，
1: 然后又收缩了，
0: 对，那个味道又被打进去了，对，不利于它最后的释放。
1: 嗯，咱现在开始靠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靠得多长时间呢？
0: 最起码要靠四五十分钟吧。
1: 这么长时间？嗯，
0: 对对。
2: 靠是宁波永邦菜的独特技法，也是这道乌狼响靠肉的精华所在。经过高温与时间的洗礼，乌狼响与五花肉的风味互相融合，再加入些许葱花点缀，独特的美味便完成了。
0: 它这个汁基本上都收好了，
1: 收完全没有了。刚我们倒了一碗水进去，
0: 对，而且这个鱼的胶质都会出来。哦，
1: 是哦。
0: 我们这边的烤的基本上，人家说浓油赤酱要加点什么，
1: 对对对，
0: 但是我酱油加的不是特别多，它保持了原来的那个风味，你可以再尝尝。
1: 好，先尝一下我们的乌狼响。
0: 对，尝一个这块吧。
1: 是吧？
0: 对，这块是肚子这边的。
1: 哎，真的没有那么干了。
0: 没有那么干了，对。
1: 真的很松软，那个肉。
0: 对，你可以尝尝它这个五花肉，它也跟乌狼响那个味道混合在一块儿，对。
1: 猪肉就吸收了乌狼响那个鲜味，
0: 对，
1: 我觉得乌狼响就有点像那种鲜味的引擎一样，越嚼越香，
0: 越嚼越香。这个蒸一蒸会更好吃哦。哦，
1: 太好吃了，真的是乌狼响，就一种让人想念的味道。
2: 简单易做的乌狼响靠肉，却饱含着宁波人对于食材的独特理解。海的咸鲜与肉的质朴完美相融，同时也是风干食材与新鲜食材的独特搭配。

随风而来的是从人们记忆深处涌出的那些难以忘却的老味道，这些美食佳肴也是人们千百年来延续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风不仅为我们带来生机，也为我们带来从未改变的味道。西藏岗巴的蓝天白云下，羊群悠闲，歌声嘹亮，幸福的牧民欧珠传承着祖辈世代延续下来的传统风干羊肉和帕耶的制作方法。

辽宁大连的王连珍每年都会将晾晒的咸鱼干寄给远方的亲人，让无论身在何处的家人都能够通过传统的老味道回忆起家人曾经的快乐时光。周涵想家的时候，他会用自己从家里带回来的乌狼响和各种家乡食材，自己动手烹饪一道简单却充满家乡味道的美食，以此慰藉对故乡的思念。当风吹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风的方向，那里就是家乡。当口中的味蕾再次苏醒，我们知道难忘的味道，那里就是思念。记忆中的味道，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始终牵挂、无法割舍的种种情愫。风本无味，而由风带来的滋味却或是香浓，或是淡然。但无论何种风干的味道，总有一种是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0: 芒种至，暑气渐盛，梅雨连绵。
1: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芒种时节，麦浪翻金，草木繁茂，是耕耘和收获的大好时节。芒种时节，物候有何新变化？我们不妨从千年古诗中探寻节气意蕴，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钱慧南教授的专业讲解，掌握芒种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2: 那我们请钱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首诗。
3: 这首诗呢，是主要是在芒种的时候写的，所以芒种看今日，在这里第一个动物出现了螳螂，这个时候呢开始孵化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第一个见到的动物。第二个呢，这个云是彤云，彤呢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呢，云彩的变化比较多，大家知道了，很美的早上的时候的朝霞，还有的时候晚上的傍晚那个晚霞非常美，而且呢变化的很快，所以呢彤云高下来回的变化很快。接着他又讲了，就是夜鸟往来声，就是说在这种晚霞、这种彩霞的彩云的这种映照下面，这种夜鸟飞来飞去的，而且发出这种鸣叫，应该是芒种节气最常见到的一种景象。接下来呢又讲到了地下清澈的池塘里边，莲花放了，这种莲花开放与这个节气的有一个独特现象，讲到了烟风暑雨晴，你看这个风在这个立夏的时候叫熏风，在小满我们讲到了烟风，这里也讲到了烟风，也说明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强，温度高，加上一个暑雨，雨也多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是万物生长，应该是具备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接下来呢再讲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了，出门都有一个问候啊，一般的大家会说吃了没有，天气怎么样，而在这里呢他就问了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蚕，一个是麦，因为蚕呢它是要吐丝，要结茧，最后呢要织布的。那么这个麦呢，大家知道麦子了，大麦小麦，那么跟人们的收成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如果蚕丰收了，小麦麦子丰收了，这个时候一年应该是又有吃又有穿，丰衣足食，所以这句话幸得称人情，这就是一般的我们说的幸福的一个丰衣足食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幸福生活在这个季节呢也得到这种呈现，这就是

0: 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芒种时节气温骤升，梅雨连绵，湿热天气极易影响人体健康，此时正是种下养生的关键时期。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芒种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顺时养生的奥秘。
1: 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解析的第一个字就是芒种的芒字。
3: 哎，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面啊，都没有芒这个字，只是在战国时期楚国那里后来发现的这个简帛上有了这么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上面，那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呈尖状的
4: 镰刀吧，
3: 那不是镰刀，就像麦芒，像麦子，那个带刺的，就那个刺，哎，这个芒就是那个刺
5: 刺儿。
3: 那下面这个网呢，它是代表声音，所以很早就是一个形声字。那小篆里面，哎，把上面那个刺啊变成了草了，然后呢变成了楷书，就是草字头。我们看《说文解字》的解释，芒，草端也。虫草王生，就是草的那个端，草的那个尖端，就是那个刺，对。然后呢，草呢是代表意思，那个王呢是代表声音，
1: 所以这个字在这个词组当中也代表了绝大多数的农作物，是不是？
3: 对
1: 啊，
3: 你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针尖对麦芒，哎，麦芒，还有那个水稻啊，它也会长那个像刺的。
1: 后来就慢慢演化了，比如说光芒也是这个字。
3: 对，后来光芒，就是代表无形的，对，带刺的那种。
1: 对。那再来看芒种当中的第二个字哈，这也是我们今天呢通过《说文解字》帮助大家进一步的走进节气的第二个字，这个字是种字。
3: 对。这个粽子啊，它也是个形声字，这个粽子的起源也比较迟，在小篆里面，它是禾字旁，那旁边那个粽就代表读音，所以它就是一种禾苗，它呢可以做两个意思讲，一个名词一个动词。所谓名词就是种子，所谓动词就是要种，种庄稼的种，然后呢到楷书，它也保留了禾字旁加一个粽子。另外这个楷书的简化字呢，那个粽啊就变成了粽了，粽也是代表读音。这种形声字啊，应该说到后期发展当中占了85%以上。芒种这里啊还流行了很多谚语，芒种芒，芒的种，还有的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因为这个时候啊，你看气温啊已经显著的提升了，
1: 对，
3: 然后呢雨水也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正是这个种的大好时机。芒种啊，有个三下的说法，那就什么，就下种、下收、下管。那种呢就是要它要种很多这种庄稼了，比如说水稻，大豆，还有高粱，还有什么红薯等等，这些呢都这个时候就要种了。这个时候如果不种的话，过了这个节气啊再来种这些东西啊，就是成活率越来越低了。这个时候种是成活率最高的。同时呢还忙着收，你比如说小麦成熟了，哎，你要收割小麦，还有忙着管，这个时候啊有病虫害啊什么，你要来管理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季节。
1: 对，所以咱们中国呢有一句有关于农业的谚语哈，叫做春蒸日夏蒸时，就是春天呢是以日来为单位哈，为计数的哈，是需要很繁忙的工作的。而夏天就不一样了，夏天要争分夺秒，忙着来耕种，忙着来收获。那除此之外了，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在养生上还应该把重点放在什么样的方向呢？这个养生重点啊与一个字相关，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啊。 认得出这个是什么字了吗？
4: 我觉得像酒杯，哎，是不是红酒杯？所以它会不会如果过去是
5: 甲骨文时期，
4: 对，就过去可能就是米。

0: 敏，器皿的敏。
1: 我觉得这个字特别像领悟的悟字，就是你看它那个外形就是人的脸。哦，像不像？真的是一顿瞎猜啊。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揭示一下哈，这个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养生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字对应到底是哪一个字呢？
2: 这个应该对应的是血，
1: 中医讲气血的血字。
2: 是的，
3: 你们刚才说下面是器皿啊，也是对的。哦，最关键的，它这个器皿是为了中间那个点是中间空的。其实呢就是血。那这个血放在器皿里面。
0: 这是
3: 血放在器皿干什么呢？祭祀用的。所以这个血是什么血呢？是那个动物的血。这个中间这个点啊，到小篆里面啊就变成一横了，然后到楷书了就变成了一撇了。这个象形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弱化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说文解字，你看他说血祭所见生血也，是祭祀，所见那个见就是献，就是敬献给这个祭祀的这个对象。然后呢用什么来祭祀呢？动物的那个血，生血，叫牲畜的血。
1: 哎呀，真的非常的有趣啊，没想到一个字的演变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的祭祀文化。
3: 对啊，
1: 那卢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中医要格外注重血。
2: 对，
1: 那我们是要
2: 养心血，
1: 养心血了。
2: 对，因为在芒种时节呢，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农户都非常的忙啊，下管下收下种，很多的活。在芒种时节气温又高，活动量又大，那么意味着人体的消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我们说血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秉在中医理论上来讲的话，它是秉五谷之气啊，精微化身而成。那么靠什么来推动呢？是靠心阳推动周游全身，乳润全身的。所以心阳和心血呢，它是相辅相依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啊。所以的话，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呢，心阳的功能也无法正常的呈现。如果我们把心脏比成一个煤油灯，那么心血呢就是这个煤油。心血充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亮呢就比较的稳定啊，光芒呢也比较的亮。但是如果心血不足，就是这个煤油不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火苗忽明忽暗，那相应着呢，我们心血不足的时候，心律也容易不齐，节律不齐。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心血不足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啊。你比如说从面色上来看的话，它失去了濡润的功能，所以面色呢往往是苍白的，口唇呢颜色是偏淡的啊，整个一看呢就气色无华。另外呢，我们说心血不足，那么心阳无所依托，所以的话呢它会出现这种心慌，就感觉到心跳得很快但又心跳得无力啊，所以患者感觉就是心慌心悸啊，会有这种跳着跳着突然砰一下，这种好像吓一跳是这种感觉，我们叫正中啊，就是心律不齐了。另外呢，我们说血属阴呢，形象的讲就像心神的家一样啊，我们说心神要归到心血里面来，所以的话呢，到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就容易失眠多梦，就算睡着了也会梦非常的多啊，然后呢记忆力会减退啊，会头晕啊，会气短乏力，这些都是心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1: 好，那如果出现了心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咱们用什么样的一些药材呀、方法呀，能帮着大家调理调理？
2: 说到这个补心血的，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有像桂圆啊、大枣啊，这些是养心血的、补心血的。但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药，让大家猜一猜，看看你们认识不认识。
1: 好，这就是卢老师带来养心血的药材，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可要多吃一些哦。看看是什么。
4: 是吗？
0: 瓜子仁儿。
4: 哪有这么小的瓜子仁儿？
0: 松子仁儿。
4: 那松子仁哪有这么小的？
1: 哪有这样的芝麻呀？
4: 就是比较大的芝麻。
0: 那这颜色也不对啊。
4: 炒了的芝麻。
1: 物种又演变了。
4: 尝一尝可以吃吗？
1: 香不香？
0: 口感是松。味道后面后味不太对，
4: 香气就是那个松香啊，
0: 像吃松树的叶子，松针，就有点那种草木的那个味道，
1: 就是它清香的味道更浓
0: 一点，
4: 油分很足，很油，
0: 对，很油。
1: 好，别吃多了啊，
0: 不是养血吗？
1: 没有，有可能也会上厕所哦。

0: 其实要是对于这个没有学过中医的朋友们来说，一眼能够认出药材、认准药材，还真的是一件难事儿。
1: 对，
0: 这个呢，确实以前我们不常见啊。这个养心血的药材到底是什么呀？
1: 这个药材呢是叫白子仁。白子仁呢，其实就是中药侧柏的种子。就我们平时也经常能看到这个侧柏，白子仁呢，在《本草纲目》上对它的功能呢也有所记载啊，说它养心气、润肾燥，有抑制凝神的作用。也可以看出来，白子仁用于这个养心安神啊，这个功效上来。所以我们经常呢会在这个心血不足、心神不宁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会用到白子仁。咱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中成药叫白子养心丸，这个里面呢就是以白子仁为主的。另外像我们知道的天王补心丹，治疗心阴不足、心火上炎、失眠的，里边同样也有白子仁啊。所以这个白子仁呢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血不足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药了。白子仁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呢叫养心汤，它的药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一下类呢，其实呢有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补气养血的药，比如说黄芪啦，还有这个人参啦、当归啦、川芎啦，这些药物呢主要是补气养血，而且呢它会配一些健脾的药物，比如说茯苓、半夏，使气血化生有源啊。另外呢就是这些气血生成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要养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会加一些这个入心经的药物，比如说远志啦、五味子啦。另外大家就会看到有白子仁啊，白子仁和酸枣仁这两个药是我们在临床经常相配而用的一对药。这个酸枣仁它是养肝血比较这个擅长，但其实它也可以养心血，它入心肝二经。所以呢这个白子仁和酸枣仁我们经常在一起用，增强补足心血的这个功能啊。所以整个这个养心汤呢，我们说它既有健脾又有益气，还可以通过这个益气养血的功能呢来进一步的使我们心血充盈，使心神得安。
0: 那如果要是心血不足的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偶尔还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代茶饮呢？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味道比较好而且可以长期服用的这么一些药物呢来做代茶饮喝。比如说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代茶饮，可以请大家尝一尝。
0: 来，
2: 这啥呀，整挺好，
0: 橘子汁儿。
2: 对，这里挺丰富啊。
0: 哇，这可是下了足料的啊。
2: 哎呀妈，
3: 第一口就是陈皮香。是不是
2: 陈皮的香，然后呢就是甘桂圆，就龙眼的甜，然后也出来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那个什么嘛，就是干的荔枝，那种荔枝的香气，就干果荔枝的香气我也喝出来了。它的甜全是自然的果糖，
3: 对，
2: 很高级的甜。
3: 那这个白的块块是什么？
2: 这是那个茯苓啊，就吃起来特别像粉笔。
3: 那喝起来呢？
2: 喝起来没啥味儿，
3: 没有什么
0: 味道，它有一种特殊的菌类植物的味道，
2: 好喝的。
0: 你看卢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补益心血哈，也是巧费了心思，是不是也多少耗了心血了？
1: 没关系，可以喝一杯茶补回来。
0: 补一补了哈。那我们看看这杯代茶饮当中都有什么药材呢？
1: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有茯苓、有陈皮，但是还有一个韩非尝出来的是荔枝味，实际上它是桂圆。是我们所说的龙眼肉。
3: 对，
0: 龙眼也是有养心血和安神的作用。
1: 对，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养心血安心神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味道非常的甘甜。那我们说这个龙眼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的陈皮呢是入脾经的。为什么我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陈皮呢？因为在夏天啊，加陈皮呢可以更好的健脾，使我们的食物进入这个脾胃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化生气血，所以让气血生化有源。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加了一点点陈皮此外呢有很多人，尤其是脾胃不足的人、脾胃虚的人，他在吃养血药物的时候呢容易滋腻碍胃，运化不了，吸收不好，所以加一点陈皮呢让它动起来啊，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和消化。第三个药呢是茯苓。那么茯苓呢，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呢茯苓可能只是一个丹参利湿健脾的药物，但实际上呢茯苓有特别好的安神的作用。只不过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种睡觉不好，甚至用大剂量的茯苓，甚至要用到茯神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的茯苓的剂量呢稍微大一点啊，我们给了20克。所以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

0: 它健脾养心安神啊，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呢，在芒种时节啊，对于这种轻微的心血不足的失眠或者是气短乏力，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养生的要点的，重在养心血。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一看啊，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啊，还有哪些有趣的民俗，背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与民俗有关的物品。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芒种以来四野忙，收罢麦仓遍插秧，节气养生圆桌宴邀您一起尝麦饭，喝酸梅汤，品青梅酒，学会节气养生的智慧，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看看这个宝箱里又有什么呢？
3: 这韩非的最爱，
1: 哎，
4: 花间一壶酒，
3: 独酌不能独酌，
1: 重酌吧，
4: 那我们就对影成三人吧。
3: 好吧，
1: 好，那里边装的是什么酒呢？我们请两位啊来品尝一下。
3: 这是饮料吧？
4: 你闻不到青梅香吗？啊，这是梅子酒啊。
1: 对，这是一瓶青梅酒。
4: 对，梅子酒。
1: 煮酒论英雄，
3: 来吧，英雄。
4: 对，青梅煮酒是我最喜欢的这种，我们中国的工艺吧，叫露酒嘛。我们就是拿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去煮一煮、泡一泡、炮制一下的，叫露酒，是我最喜欢的露酒。
1: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哈，您给我们准备了一壶青梅酒。
5: 对，
1: 这个是与什么民俗有关系呢？
5: 这个就是煮青梅。
1: 哦，
5: 你在我们江苏南京那一带啊，就有这种习俗，煮青梅酒啊，或者叫泡青梅酒啊，它一般的是用高度酒。
1: 对。
5: 一般的50度以上，这55度以上的十斤酒里面要3斤的这个梅子，这样泡起来的。哎，然后这个时节呢，喝这个青梅酒啊，是最好的。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故事，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这个煮的这个酒就是青梅酒。曹操说：“这个天下英雄就你和我。”那刘备吓得筷子掉在地上了，这个时候不是打雷了吗？打雷，他是叫乔借闻雷来淹室，啊，随机应变性如神。哎，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他喝的就是这个青梅酒。
1: 哦，所以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刚好新鲜的青梅子已经下来了，我们就不妨哎利用这个新鲜的梅子泡一坛酒。那这个酒字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呢？
5: 先是甲骨文里面中间就是那个装酒的那个器皿，但是呢它这个瓶底呀，它是尖的。然后那个旁边是什么呢？这个有多种说法，有人说啊，他这个可能就是那个酒挂在外面，倒出来的，
1: 哦，
5: 倒出来那个形状，
1: 哦，
5: 你可以从这边倒，哦，也可以往这边倒，哦，两边都可以。当然也有人说，也可以说是祭天啊，是吧？跟天地相交接的一种无形的一种气，
1: 哦，
5: 酒气，也可以，
1: 哦，
5: 哎，这个没有定论。然后到后来经文里面，他就把两边那个笔画省掉了，专门就是这个酒的形状，酒的这种器皿也是尖底的，但是那个中间注意了，里面加了两横，这两横啊可能就是指酒，那这个字呢也跟那个酉有点关系，
4: 对，酉
5: 啊，酉，哎，然后到小篆呢就变成一个，也是一个形声字了。你看一个从水，因为酒是液体嘛，然后旁边呢就是酉，当然那个酉也可以代表器皿，装酒的这种器具。
1: 对，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青梅酒呢，其实主料还是用到的新鲜的青梅啊，望梅止渴就是这个梅。
0: 是，
1: 您就别说看到那个梅，当我现在说起这个梅字的时候，我都已经开始分。

0: 你口水了，
1: 对，
0: 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1: 酸。对，青梅是指没有成熟的梅子，那么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生津止渴啊，我们不吃都可以生津止渴。另外一个呢，因为它很酸，那么它可以健胃消食，跟我们山楂一样啊，也是它有一定的帮助消化的作用。咱们在芒种时期呢，很多人会把这个青梅呢用糖和盐腌制起来，然后呢做成这种蜜饯，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增强它生津止渴的功能，同时呢让口感更好一些，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我们在临床上呢更多的是用这个乌梅，
0: 炮制过的青梅，
1: 对，炮制过的青梅，也就是我们乌梅呢是把这个没有完全成熟就半黄的这个梅子呀，然后呢用烟熏过，然后呢再拎上一些稻草灰汁浸透之后呢再蒸制，最后呢形成这种乌黑乌黑的啊这个梅子，我们叫乌梅。那么乌梅是一个用途十分广泛的一个中药，它有生津止渴、敛肺止咳，还有什么这个去腐肉等等的一系列的功效。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其实就有对乌梅作用的一个记载，说梅实味酸平无毒，主下气除热烦满安心，止肢体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痣恶疾益气不积，所以它作用呢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张仲景《伤寒论》里面呢，它也有一个方子很有名的叫乌梅丸，就是用到了这个乌梅啊，它里面的药物组成呢还有一些治疗郁火上升的这些药物，比如说黄连、黄柏，也有一些治疗脏寒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干姜啊、附子呀、细辛呀，还有桂枝啊，这些药物，甚至还有我们的花椒，它叫蜀椒。那么这些药物呢，我们说是治疗这个像饥而不欲食，食则吐回，下肢力不止这一系列的脏寒症状。所以我们从整个这个方子里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又有火又有寒啊，是火呢是往上走，寒是往下走，所以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上热下寒啊，这个阴阳不相顺接。因此呢乌梅丸归到了什么呢，伤寒论里这个厥阴病篇啊。因此我们在这个乌梅丸的使用上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很多人说我上边有热嗓子疼啊，要出汗呐、但是下边又特别的凉又容易肚子胀，哎，这种上热下寒时候的症状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乌梅丸。还有呢就是是阴阳不相瞬间的时候会造成一个什么呢，睡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经常半夜某个时间醒，我们有时候也会考虑到使用乌梅丸啊。那么到了后世呢，到了这个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呢，他又增加了一个敛肺止咳的功效啊。那么乌梅我们说治疗这个咳嗽呀，它主要治的是干咳，对，无痰的咳嗽，因为它是酸呐、非常的酸，所以这种酸的味道呢它有一个收敛的功效，因此它可以敛汗，可以敛阴，可以敛咳嗽敛气。
0: 我以前记得有一位中医大家，他也经常用乌梅来缓解过敏性的咳嗽，
1: 对，
0: 所以它也是可以治疗过敏症的哈。
1: 是的，您说的就是这个朱慎余老先生，他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叫过敏煎，里面有乌梅、银柴胡、五味子和防风。那么这个呢其实对于很多的过敏引起的症状都可以用这个方子做打底，然后配合一些其他的药物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在这个基础上稍微经过一些改动的一个小茶饮，可以对这种干咳啊，尤其是一些没有痰的干咳啊，这种呛咳、干咳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乌梅止咳饮啊，它里面呢有乌梅、防风、五味子和甘草。那么这里面呢，乌梅和五味子呢都是味酸的，起到一个收敛、敛肺止咳的作用。那防风呢，我们说这种干咳、呛咳在中医里面呢，它认为是一种风邪引起的，跟痉挛有关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用防风可以吸风。那甘草呢，我们说是可以调和诸药，而且呢甘草本身呢也有止咳的作用，而且可以缓和乌梅和五味子的这种非常剧烈的酸味啊，让这个喝下去的口感呢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呢这四个药在一起呢，可以对一些比较轻微的干咳啊做茶饮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0: 好，所以通过今天两位专家的介绍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其实是天地阴阳交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所以这一会儿呢用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疗啊或者是药方来调补我们的心血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后呢我也很期待两位能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你们的 芒种节气的祝福。
1: 芒种至，盛夏始，希望朋友们呢能够在芒种这个节气呢有收有种，能够幸福美满。

0: 好。
1: 芒种芒，多收粮。我也祝愿大家种下辛勤的汗水，收获希望的果实。
0: 嗯，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朋友们在芒种这个节气呢，能够忙而不慌，种有所得。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带来的有关于节气的知识和智慧，也感谢两位的参与，下期再见。

一座普通墓葬，却印证了大唐王朝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奥秘即将播出第84集。

0: 那镜头往这儿打吧，
1: 有可能有重大发现。
2: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故事故事吗？大娘。
0: 为天博十二载。
3: 这段视频拍摄于2023年3月24日上午10点，河南省商丘市的一处考古工地。这座编号为 M34 的唐代墓葬，刚刚发掘到封门位置，现场负责人孙政委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散乱，不规则。这堆木砖看上去很普通，这座小墓也很普通。但孙政委发现，封门上方最中间的两块砖和别的都不一样。
4: 但是其中两块砖在封门的靠近顶部的位置，它的尺寸呀、比其他的砖也要大，这个制作的质量也比较好。
3: 这两块砖大小一致，宽厚均匀，边缘切割整齐，叠放在一起，与其他封门砖对比明显不同。有着多年考古经验的孙政委意识到，这两块砖一定有特殊的作用，所以他才特意找来同事拍摄下提取过程。
0: 那镜头往这儿打吧，
1: 有可能有重大发现。
0: 为天博十二载。
3: 视频中的惊呼声证明了孙政委的判断。揭开的两块砖竟然保留下了文字，而且墨迹清晰，就像刚刚书写上去的一样，字迹行文刚劲，笔墨浓厚，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两块木质砖上的38个字记录着墓主人的一生。墓主人会是谁呢？考古队员很快在墓志中找到了答案。M34号墓主人名为严大娘。大娘在今天是对女性长者的尊称。顺着这个线索推测，或许这位严大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在她死后，家人为了纪念她，特意为她撰写了墓志。然而，这样的

0: 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墓志上的信息似乎跟考古队员开了一个玩笑，严大娘一点都不老。
1: 严大娘的骨骼呢，是就是只有骨骼了嘛，骨骼保存的状况是非常差的。我们发掘的时候能看到，就是基本上成粉末状了。
0: M34号墓保存状况很不乐观，所以提取工作就需要更加仔细。考古队员反复清理细微之处，在泥土中认真搜索。他们终于有了发现，一颗门齿，三颗犬齿，两颗前臼齿，八颗臼齿，以及一颗断裂的残齿。在泥土中，考古队员一共提取出15颗牙齿，这也是严大娘唯一保留完好的遗骨信息。
2: 这是臼齿，也就是我们数的第一、第二臼齿这两颗，然后都没有完全愈合。我手上拿着的这两个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它属于齿根正在生长的一个阶段。
0: 仔细观察牙齿，刘明明对严大娘的年龄有了判断。
2: 像第二臼齿的话，就我们说14岁左右吧，就是会完全愈合生长出来，就是萌出嘛，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的话，它还处于这样生长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它的年龄的话，大概就是我们说的13、14岁啊，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刘明明的结论与墓志中的大娘大相径庭，可臼齿不会骗人，没有愈合，说明严大娘死时应该不到14岁。也就是说，墓志中记载的严大娘其实是个小姑娘。可是墓志为什么要称呼她为大娘呢？原来唐代女子的名讳中经常带有娘这个字，诗人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就是一名善舞剑器、武技惊人的妙龄女子，而非一位年长的女性。在娘字前面加上家中女子的排序，是唐人为女儿常用的起名方式。大娘指的就是家中第一个女儿，所以严大娘只是一户唐代严姓人家中年龄最大的女儿，即便是个小姑娘也得叫大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严大娘的墓葬没有埋在寻常的墓地中，而是在一座城墙里。并且除了严大娘墓这一座墓葬，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另外几座同时期的墓葬。也就是说，在严大娘等人死后，有人在这里加高了城墙。在城墙上动工，一定与这一地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究竟是什么呢？严大娘的墓志中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3: 我们所谓的传统说法上的睢阳故城的西墙正好压在这些墓葬上面，那他就告诉我们了，所谓的睢阳故城的西墙是在唐天宝12年以后建立的，至少那个城墙它不能早于唐天宝12年。
0: 睢阳是唐代商丘的名字，唐天宝12年，这里发生过什么？考古工。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第41年，这位皇帝在缔造了开元盛世之后，逐渐荒废政事，王朝形势急剧恶化，帝国的大厦一点点倾斜。也许是感受到了危机，为了巩固防御，在严大娘刚刚下葬不久，城市管理者在旧城城墙遗址上加高加固，导致这几座堂墓被压在了睢阳城墙之下。两年后的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边将安禄山趁着内地多年无战事，守备空虚，带领叛军一路长驱直入，洛阳、长安相继失守。又过了两年，公元757年，叛军集结13万大军，兵锋直指睢阳城。刚刚建成的城墙将面临重大的考验，结果究竟如何呢？

0: 2023年4月，在商丘古城墙遗址的解剖现场，考古队员发现，在城墙的纵面每间隔1米左右的位置，都会有一个20厘米左右的孔洞。仔细清理，考古队员在洞中发现了朽木的痕迹，向着城墙深处延伸。
1: 它可能是起到一个榫卯的结构，而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像现在建房子，也就是里面放上钢筋，起到拉筋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使这个墙体更加的坚固。
0: 这些朽木原本是一根根长长的木料，在此处它被称作韧木。城墙每加高1米，就会在夯土中埋进一排韧木，这样的设计就像是今天建筑中的钢筋横梁。考古队员在继续清理时，在泥土中发现了很多石头。起初这些石头只是零散地出现，直到在清理至南城墙的护坡土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量的石头被有序地堆放在一起，
2: 因为我们这是城墙内护坡，没有这种工年建，没有这个建筑，然后呢即便有建筑，它也不会有这种非常散的这种碎的石块堆在一块，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与某些当时的这个事件有关，或者说某些情况有关。
0: 仔细观察，这些看似凌乱的石头其实是被规律地码放在这里。这些石头共有两种形状，第一种石头边角圆润，明显经过加工修砌；第二种石头未经加工，呈现原始形态。
2: 我们当时现在叫这个东西称为雷石，这种石球啊、圆球应该是就是文献记载那种打仗用的雷石、工程啊、雷石，包括这一块，虽然它不是非常标准的圆形，包括这里面都是一些碎砖。
0: 雷石

被摆放在护坡土上，应该是随时准备运上城墙攻击敌人。两种不同的雷石显示出不同的战况。经过加工的雷石准备于战争开始前，人们有时间有精力将它们打磨得尽量圆润，从城墙上砸下能够滚到更远的地方，伤及面更广。未经过打磨的雷石应该是在战争开始之后，之前的雷石即将用尽，没有时间加工新的石头，只能就地取材。考古队员发现，还有一种砸下城墙的不是雷石，而是建筑的砖瓦，说明那场战争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生死时刻。参与护城的百姓纷纷拆除家中的砖瓦，运送到城墙上。史书记载，公元756年冬，安史之乱的战火烧到了睢阳城下，7000将士奋力抵抗13万叛军，前后400余战，杀敌10万，在坚守10个月后最终呈现。但这10个月，睢阳城的军民牵制的13万叛军极大地削弱了长安、洛阳的压力，使长安城在睢阳之战结束前1个月就得以光复，洛阳也在睢阳城破10天后被收复。一些人甚至认为安史之乱中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10月之久。一座古城墙考古印证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然而考古工作者在商丘要找寻的答案还远不止于此。这一切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国考古工作者关于商文化的一次探索。

0: 1928年，在中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启动。从这一年到193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现了小屯商代宫殿宗庙基址、侯家庄王陵、H127甲骨坑等重要遗迹与遗存。还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板、牛头刻瓷、鹿头刻瓷等甲骨精品。通过多年考古证实，古老的商王朝不再是仅存于古籍中的记载，而是一件件青铜器、甲骨文，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殷墟就是商王朝的晚期都城，这个发现让人们对3000多年前那个古老的商王朝有了更多的期待，更想了解他们从何而来，殷墟之前商王朝的都城又在哪里。
1: 商王朝建立之前有8次迁都，就8次建都和迁都，

0: 基本上是围绕着豫东地区这个核心在这周围在转，最终甭管强到哪，最后总会绕到商丘来。所以呢，学术界就认为商文化的起源地，尤其是商王朝建立之前的商先王先公们的都城，很可能大部分都在商丘区域。
1: 1936年十月，在安阳殷墟负责考古工作的李景丹一行三人，特意从安阳殷墟赶到商丘，开展考古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也标志着在安阳殷墟之后，又一次寻商之旅正式开启。也许当时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旅程。

商丘地处黄河泛滥区，由于泥土不断堆积，晚期的城压在早期的城上面。商王朝遗址会埋在更深的地层吗？

商丘地处曾经的黄河泛滥区，常年泥沙堆积，这种独特的现象让每一段历史都蕴藏在对应的地层中。如果从地表向下探去，每层泥土都是一段历史。明代的归德府城，南宋的南京城，唐代的睢阳城，汉梁王时期的都城，春秋的宋国故城，晚期的城不断压着早期的城，由上至下层层叠压，考古工作者称之为城落城现象。城落城，考古工作者就先找到一座城，然后向下找。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2021年5月，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和预想中的一样，这段城墙遗址的发掘历程就像是翻一本历史书，从上向下一层一层，考古工作者看到了明代城墙、元代城墙、宋代城墙。2023年，地表向下发掘到了7米深度时，历史来到了唐代。他们发现了 M34号严大娘墓和几座同时期的唐代墓葬。他们建在了更早期的一座城墙上，这段城墙不是秦汉城墙，而是两周时期的宋国故城。M34严大娘墓和其他几座唐墓夹在了两座古城的中间，墓葬上面是唐代的睢阳城城墙，墓葬下面是春秋时期的宋国故城城墙。

安保十二年的这个纪念信息，不仅佐证了宋国故城城墙废弃的时间，同时也见证了唐代睢阳城城墙建造的时间。2023年4月，当城墙遗址发掘至7.5米深度时，考古队员在一处灰沟里发现了一颗头骨，

0: 刚开始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觉有可能是一个墓葬，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人的骨骸啊，我们一般都会想到，首先想到的是墓葬。
1: 然而接下来的发现却让考古队员感到非常意外。两颗，三颗，四颗，这里埋葬的不止一颗头骨，而是七颗，这意味着有七个人被集体埋在了这里。
2: 从清理的现象来看呢，这是一批比较杂乱的不是完整的这个人骨架，是不是从某种特殊的事件，这些人是被砍头的，只把头颅扔在这个地方了，其他的肢体在其他的地方掩埋，这个还不敢肯定。
1: 如此看来，这并不是墓葬，七具遗骨被散乱埋葬在城墙下，会是某种特殊的仪式吗？

0: 哎，你队长，
1: 准备叫他起来。
0: 把那边放开，把他所有放开。
1: 准备起来。
0: 给他把那个标准装上去，然后把那边整个换上去。其实从南到北就这一块一块。
2: 好，可以。
3: 在城墙遗址的发掘现场，每天考古工作结束后，四周的墙面都要重新铺上厚厚的塑料布，可以躲过风吹日晒，也能避免雨水的侵袭。时间长了，还要再揭开塑料布透透气，干燥时还要再补些水分。如此细心呵护，是因为在城墙剖面上保存着重要的时间信息。商丘地处曾经的黄河泛滥区，常年泥沙堆积，这种独特的现象让每一段历史遗迹都藏在对应的地层中。商丘如果存在早期商代的城，就一定会出现在那时的地层中，这些无名遗骨的埋葬时间也藏在对应的城墙里。
0: 你这是从这开始是西墙是吧？是吗？
4: 哦，对，从这以上是西墙。
0: 啊，这个把这个线画粗，都画得跟那一样。啊，把这个线画粗，一直画过去。
3: 打开保护城墙的塑料布。城墙的剖面上已经画满了横线，这些横线并不是随意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土层颜色、土质变化标出的夯土层位。每一次城墙修筑都会留下不同的痕迹，土层的变化意味着年代的不同，就像大树的年轮一样，通过夯土层就可以推测出每

0: 层城墙的年龄。当然，光靠层位线依然无法得出城墙的年代信息，还要依赖于城墙中的包含物。在城墙遗址现场，每天考古工作者都会从泥土中清理出大量的陶片与瓷片。拼接后可以通过形状、颜色等细节判断出它们被制作的年代，因为不同时间的器物都有着自己专属的样子。所以这些碎片不论大小、形制是否完整，都要认真提取清洗。
1: 陶瓷量也非常大，作为一些就是所属时代的标准器物来讲，陶瓷是我们做考古类型学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资料。陶瓷呢，是它的由于它的生产的材料，它的容易破碎，它不像青铜器一样，一件青铜器啊，有可能子子孙孙永保用，都可能传几代都有可能。陶瓷啊，可能在几十年之内，它都有可能一个变化。那这样的话，由于它这种特征呢，特性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就是我们容易把它卡到一个相对更加准确的一个年代。
0: 看似轻松的工作，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唐代的釉罐，宋代的瓷器，金代的黑釉瓷罐，这座古城墙就像是一座陶瓷博物馆，埋藏着数以万计不同时期的器物碎片。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碎片，正是考古队员解读城墙信息的密码。
1: 论袋装的话，就我们看到这种袋子装的话，估计应该有200来袋，可能垃圾卡车应该几乎是有的。片儿是没法计算的，这个片量你要说成千上万不为过。对对对，成千上万不为过。
0: 利用城墙上的密码，考古队员很快就推测出七具遗骨的年代。
2: 这七个人头颅骨的这个灰沟里边共存的遗物，也就是说跟这些头颅骨一起出土的那些板瓦呀、铜瓦呀，包括那些瓷片，都是隋末和最晚是唐初的。
0: 1000多年前，隋末唐初的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七个人的遗骨被匆匆掩埋在了一座废弃的城墙上，他们是否来自一个家庭，又因何丧命？遗骨样本已经提取，被送回实验室检测，这段谜案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考古工作者继续寻找商文化的起源，城墙遗址继续向下发掘，掀开这一层夯土，历史告别了隋唐，去到了更早的年代。

在北侧探坑中，距离地表7.8米深度，考古队员又捕捉到了土层细微的变化。

0: 这是一个长90厘米、宽50厘米的开口层。
1: 它里面的填土呢是比较松的，然后在清理道具。

0: 继续清理，没过多久，在形似空心砖的灰陶下方，又清理出了一件完全相同的器物。两件陶器叠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宛如一个容器。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会存放什么呢？
1: 尸骨应该还在这个砖下。
0: 其实，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对这样的器物并不陌生，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只是还需要耐心地验证判断。
1: 要这么小，有可能就是难产死的，是吧？或者是流产其他情况。看着反正年纪应该一岁。待会儿看看有没有牙齿就知道。
0: 仔细清理，考古队员在泥土中发现了一些细小的遗骨。其中最长的股骨只有10厘米左右，胫骨的直径甚至还没有一根筷子粗。牙齿也没有发育完全。
2: 婴儿类它的一个牙齿的愈合一般是在2岁左右之前，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牙齿就全部扎出来了。像这个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下颌和上颌的这个牙齿，就第一臼齿已经萌出来，第二臼齿还没有萌出，就是正在萌出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这个婴儿应该是不到2岁，也就是1岁多点。
0: 两个长方形的灰陶器扣合在一起，封闭的空间内安葬了一个小孩的遗骨。这是古时的一种特殊下葬方式，叫做瓮棺葬。以瓮或者盆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
3: 这个陶棺的年代判断，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东汉时期的，也就是说，这个瓮棺葬的发现呢，就把南城墙的这些路土的使用，从唐中期又给提早到了东汉。
0: 根据瓮棺葬的形制，考古队员判断出，在距离地表7.8米深处，土层已经抵达汉代。这个时期距离要寻找的商代早期相差将近2000年，发掘工作没有做更多停留，继续向下探寻。
4: 明明，我怎么看着那个西南角那块夯土跟北边的不一样了？现在他们刮的那块，啊。啊！啊，我看是啊，都是往南斜呢，是吧？不是，现在刮的那一块儿跟北边这块土不一样啊，南边发黄，北边发黑。
0: 宋国故城城。

0: 墙遗址解剖现场，共分为三个探坑，其中南侧探坑的位置最为特殊，它位于春秋时期宋国故城南城墙和唐代西城墙的交汇处。考古队员一直对这个区域的发掘工作抱有很大希望。
1: 我是觉得我的这个墙就直接挖下去就结束了，我说我要在4月20号之前结束的，我向巫医放下。这些继续往下解吧，或者什么那平面都解，
2: 那解白改
1: 一层一层的解，反正直到解成这个黄土。
0: 沉寂一年时间的南侧坑终于有了发现，在靠近探坑的最南边，位于宋国故城南城墙遗址的外侧，发现了一座数穴土洞墓，编号 M36。墓葬规模不大，仅能容下一人的棺椁。
1: 那个就最起码你挖那厚的墙没有出陶片，不知道这个墙到底啥时候的，这个墓一出来就很明确了。
3: 好像故意在这等着似的。
1: 我就说岳老师运气挺好的。

0: 墓葬的一个边角打破了南城墙的夯土，由此可以判断先有的城墙，后有的墓葬。根据墓葬的年代，就可以推测出这段城墙最晚的修建时间。然而，现场的发掘情况并不乐观。M36是一座很小的墓葬，只能容下一具遗骨，而且遗骨腐朽严重，显然无法提供必要的时间信息。考古就是这样，只能努力探寻，是否有结果，没人知道。就在考古队员有些失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在清理至墓葬西侧遗骨脚部位置的时候，泥土中意外地出现了一件灰色的陶器，这是这座墓葬唯一的陪葬品，器形保存得非常完整。
1: 出土了有个套玉，应该是董某的，
2: 在这儿。
1: 对，能带
3: 得
1: 下。
3: 哎，
1: 哦，这个
3: 。这个鱼，我们今天看到是小平沿儿，然后是一个腹部有个折腹，这个特征大致应该是东周，但是可能是春秋晚期左右吧，初步判断可能是。
0: 在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室，经过简单的修复和清理， M36 墓中出土的这件器物恢复了本来的样貌。

0: 这是一座被多次盗扰的贵族大墓，琉璃砖营建的豪华墓室内，丝织品随意丢弃，金银器却不见踪影。更为离奇的是，墓主人的头发脱离了头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奥秘下期播出，第85集。素面陶鱼，这只是东周时期一件很普通的器物，也许家家都有。
1: 这件陶器呢，虽然说

0: 如果是他处在其他的地方，灰坑里边，这件陶器呢，真的是，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件文物标本吧。但是呢，它处在这一块儿，那确实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件礼物了，因为它告诉我们了这个墓葬的年代。
1: 这段城墙的考古工作，在经历了汉代的平静，秦代的杳无踪迹，进入到东周时期后，工地上突然又忙。

0: 我们把这个晚期的这个夯土啊清完之后，我们再打破早期的夯土这些这个表层表，我们发现了六座墓葬。这六座墓葬呢，距地表的位置大概已经到了8米左右的深度。这些墓葬从现在的这个规模上来看，都是比较小的这个平民墓葬。
1: 在中间探坑，又发现六座东周时期的墓葬。这是当时典型的数穴土洞墓。然而，在这几座墓葬当中，有一个墓葬的形制非常奇特。
0: 这个当时我们在刮面之后啊，就发现这三座墓葬有相互之间的打破关系。东西向的这个啊，我们编号是 M47。M47 打破了另外两座墓，其中呢，M47 的这个墓葬呢比较长，就是从它的宽度规格上来说，它一般没有这么长。我们当时量了一下，它有3米多，当时就对它的这个形状呀保持一个怀疑，就是为什么它这个墓葬这么长，因为它比较窄嘛，另外两个的这个就是比较短。
1: 继续向下清理，考古队员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0: 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他当时在应该是因为这东西向的一个墓葬比较晚，他打破了另外两座略早的一个墓葬。他是先平着往下挖，挖到了这个层位的时候，底下是一个早期的墓葬。那么他尤其是挖到他的这个人骨，他挖到他之后呢，他人为的往东给他错了一下，就是他有意识的就是不打破那个墓葬，要保存，就是他挖到了别人的墓葬，他给他保存好。
1: 2023年4月下旬，城墙解剖发掘到距地表8米深的位置，在南侧和北侧的两个探坑中，分别出现了长期碾压形成的车辙印。城墙遗址考古已经发掘到了东周时期的层面。时间终于对应至春秋时期的宋国都城。此刻，这里距离最底层的生土还有1.5米，这表明，比东周更久远的年代还有人类在此生活。不出意外的话，再向下就是西周，就是那位商王朝的后人微子在商丘建立的新国度。再向下就是商王朝。城墙遗址考古还在继续，历史将被一层层揭开。1.5米深度的城墙下还埋藏着哪些秘密？商王朝早期的都城是否就在商丘？持续了近90年，寻找商文化起源的探索工程仍然在继续。

重。为什么古人说芒种不种，栽种无用？麦禾上的芒刺究竟有着怎样的生存妙用？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芒种。

0: 时序轮转，夏意渐浓，草木肆意舒展，雨水丰盈充沛，大地迎来一场热烈又匆忙的蜕变，芒种悄然而至。它是一年之中农事最繁、烟火最盛的节气，麦浪翻涌归仓，秧苗移栽入田，春争日，夏争时，光阴寸寸珍贵，世间万物皆在夏日里抢抓时令，奋力生长。民间常称芒种为芒种，这一字之差，道尽种下农耕的劳碌本色，也反映出草木依托细芒繁衍生息、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自然有序，生灵有律，芒种三候各有风貌。一后螳螂生，破土振翅；二后举始鸣，悲啼林间；三后反蛇无声，敛声静默。一动一鸣一静，反差迥异，暗藏天地玄机。同为仲夏生灵，为何螳螂生性好勇，伯劳鸣声凄切，反蛇鸟又为何主动收声？这一虫二鸟的节律变化，又藏着古人怎样的处世哲思与天人智慧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芒种》，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当每年的日历呢被翻到六月的五号到七号这一天，作为节气的芒种就来了，盛夏也就开启了。那所谓芒呢，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解释是这样的：芒，草端，从草王生，意思就是说呢，草的尖端。南唐文字学家徐凯的解释是麦谷为芒种。由此可见呢，芒已经成为稻、麦、谷等有芒刺作物的代称。那所谓种呢，有两种含义，一种呢就是种子的种，一种呢是播种的种。那么所谓的芒种呢，含义也有两层。那第一层的意思是有芒的谷类作物可以播种了，过了这个节气呢再种就不行了。那么这个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的湿度比较大，适宜晚稻这些谷类作物的播种种植。农作物的耕种呢以芒种节气为界，过了这个节气呢，种植的这个成活率呢就越来越低，所以呢民谚所说的芒种不种，栽种无用，讲的呢就是这个道理。第二层的意思呢，指的是这里的芒呢和繁忙的芒是相通，芒种也就是忙着种。因为这个时候呢，对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个节气呢是秋熟作物播种、移栽、苗期管理的高潮，大江南北啊进入了栽秧割麦两头忙的季节，夏收、夏种和夏管三夏大忙，那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春争日，夏争时，这六个字啊，写进了芒种这个节气的繁忙的程度。这里呢，我们插叙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农作物的种子，包括很多的野生植物，为什么会长刺呢？这个问题呢，也有难易两个层面的解释。从容易的层面来说，种子长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自我保护的需要，防止动物的偷吃，类似于动物界的刺猬。那么从难一点的解释呢，那就是是生物的遗传和进化所导致的，是生存繁衍的需要。芒种的三候呢，分别是一候螳螂生，二候举始鸣，三候反蛇无声。意思是说，在芒种节气到来的时候呢，这个螳螂因为气温变化开始孵卵，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捕捞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而反射鸟却恰恰因为感受到阴气的降临，慢慢停止了鸣叫。一种昆虫，两种鸟类，表征着芒种节气的

0: 到来。那么他们背后呢，都有着各自丰富的故事，每个故事背后呢，都隐喻着深刻的哲理，特别值得分享。在芒种这个节气的交接点的前后呢，还会出现一个传统的节日，那就是端午节。因此呢，围绕着芒种，我想从宝到扁说螳螂，伯奇化鸟说伯劳，斗牛有节反射鸟，还有驱邪避毒端午节这四个层面，来和大家分享芒种这个节气的独特的意蕴。首先我们看螳螂的故事。芒种节的守候是螳螂生，螳螂呢属于螳螂目的昆虫，因为它的两条大长腿特别的像一对锋利的大刀，或者叫利斧，粗壮而且带刺，所以呢又叫刀螂。在丛林法则的世界里啊，螳螂是天生的猎手，而且这个猎手呢特别勇敢，敢于挑战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比它大的、比它小的，它都敢奋力一搏。那凭什么呢？凭着它独特的那种形象和气质。螳螂的形体很特别，头部呢宽阔的像马头，呈立体的三角形，一双大大的复眼啊炯炯有神，胸部呢细长而且坚硬。那么最耀眼的呢还是那把弹簧刀。螳螂的出招速度呢敏捷到仅需要0.01秒，爆发力是相当的惊人，配合着这种复眼的立体雷达还有拟态的伪装，那么这一整套的视觉计算攻击整个系统呢，让它成为静若枯枝动若闪电的终极刺客，能让小兽闻风丧胆。所以呢，昆虫界的这个绿色小战士这样的一个称号对他来说呢是绝对的实至名归。除了形体形态的特异之外，螳螂的这样一个所向披靡还在于它独特的气质，不动如山，出手如电。螳螂的性格也和它的这个外形啊非常的相称，冷静内敛沉着灵活，大多的时候呢它会在树上呢一动不动，仿佛是在打坐冥想。那机会一到，出手是迅雷不及掩耳，锋利的大刀呢直取猎物的要害，一击毙命。那么这么看来，螳螂呢可谓是天生的杀手。除了敏捷的出手速度还有极佳的动态视力之外呢，螳螂的那种无敌之处还在于它是天生的伪装大师。大多数的螳螂呢不但具有这种保护色，并且呢体态呢就像那个绿叶或者像褐色的苦叶，细枝第一鲜花，依靠这样的一个泥态，螳螂呢不但可以躲过天敌，而且在接近或者等候猎物的时候呢也不容易被发现。这样的天赋的特征，那么使得螳螂呢具备了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源远流长，而且特别的被推崇。醒目的外表，庞大的体型，勇武的习性，机动灵活，浑身是胆，以弱胜强。可是呢任何事物啊都有它的两面性。在中国文化里呢关于螳螂的成语典故不多，仅有的几则呢却都含着贬义。其中呢最为人们所熟知的那就是
1: 螳臂当车，
0: 还有
1: 螳螂捕蝉，
0: 黄雀在后。
1: 螳臂当车
0: 的故事呢说的是春秋时期啊齐国的国君齐庄公，有一次呢坐着车子出去打猎，忽然呢看到了路旁的一只小小的虫子伸出两条臂膀似的前腿，那么想来阻挡前进当中的车轮。庄公呢就问他的车夫，这是什么虫子啊？车夫就回答说啊，这是一只螳螂，他见车子来了不知道赶快躲避，这还要来阻挡，真的是不自量力。那庄公的笑了说，他如果是人的话一定是位出色的战士，那么我们还是别伤害他吧。说着呢就叫车夫绕开他。那这件事情呢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说庄公敬爱勇士，于是呢有很多勇敢的武士呢纷纷来投奔他。除了庄公从国君的角度来高看螳螂之外呢，那么把他看成是出色的勇士之外啊，那么更多的讲述者呢还看到了螳螂的另一面，那就是

0: 不自量力。那么螳螂呢，在昆虫界的的确是勇士，那么一旦跨界呢，就未必了。特别是在面对我们更为强大的人类来说，勇气啊，用对了地方那叫勇气，如果用错了地方呢，那很可能就变成傻气。那么故事呢，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却并不浅显。首先，认清自我，量力而行才是基本的生存策略。说起来容易，我们说单单一个认清自我就非常难。我们往往呢是过高的估计自己能力，那么对于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那么缺乏一个清晰的判断，盲目的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目标。只有了解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够既不盲目自信，又不妄自菲薄，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发展方向和目标，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呢稳步前行，避免呢因为盲目行事而陷入困境。其次呢，谦逊低调，避免炫耀，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正常之道。螳螂那种怒其必的姿态呢，不仅是不自量力，那么更是一种炫耀，想通过秀肌肉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强大，不切实际的夸耀自己的才能，那么会触犯他人，是非常危险的。谦逊是一种美德，低调是一种智慧，过于张扬和炫耀呢，容易引发他人的反感和嫉妒。那么再次洞察局势，顺势而为，那么才是发展自己的一个策略。螳螂这种雷达式的目光呢，依然没能使他眼界开阔高远，致使他呢只看到了眼前的齿轮，却没有考虑到整个局势和自身的这种处境，盲目的冲上前去阻挡，最终呢只能被齿轮无情的碾压。在面对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呢，洞察局势，顺势而为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和分析局势，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根据局势的变化，那么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动，那么顺势而为，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总之呢，我们人呢不可盲目的自大，四处的炫耀，而是应该认清自我的能力，保持谦逊的态度，以及洞察局势的这样一个眼光。
1: 螳螂捕蝉，
0: 黄雀在后呢，这个故事呢最早也是见于庄子，但是呢这个情节呢比较简单，那么完整的成语故事呢直接来源于是西汉刘向的这样一个说愿。那么说的是呢，吴王想要攻打楚国，告诉他的近臣说，凡是进言的一律处死。这个门客当中呢有一个年轻人特别想进谏，可是呢又不敢，于是呢他每天在这个怀里揣着一个弹弓泥丸，在王宫的后花园里闲逛，等待机会。机会呢终于来了，吴王看到了他，对他说，过来过来，听说你啊在等我，你有什么事呢？你看露水都把你的衣服打湿了，你还这样执着地等我。年轻人回答说，啊，大王你看，园子里呢有一棵树，树上呢有一只蝉，它在高处鸣叫，吸引露水，却浑然不知有一只螳螂正在它的身后。螳螂呢弯曲着身子，紧紧地粘附在树枝上，想捕捉这只蝉，但是却浑然不知有一只黄雀在他身后。而当黄雀伸着脖子想要捕捉螳螂的时候呢，却浑然不知我的弹弓已经瞄准了他。他们都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不考虑身后的祸患。吴王突然醒悟了，说得好啊，说得好，于是呢就打消了出兵的念头。故事虽然短，却给了我们层层递进的三层生存智慧，那就是在物质层面上的捕食关系，利益的追逐天然伴随着风险，没有绝对安全的猎手。在认知层面上的当局者迷，人呢往往会因为执念而丧失对环境的系统感知。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瞻前顾后，决策需要多层级的风险预判，进行风险评估，不管是政治博弈、商业竞争还是个人决策，那都要在以下几个层面做好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呢是不知一利，任何收益背后

0: 必然有代价，警惕唯一目标思维。其次呢，是多层推演，在做决策的时候呢，首先自问，如果我成功，那么谁最可能从我的胜利当中获利，他下一步会做什么。再次呢，要敬畏系统，世界呢是一个动态的网络，非线性因果链远远比线性的算计更强大。那么真正的智慧是知道自己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总之呢，螳螂的这一故事呢，并非仅仅是教我们要谨慎，而是要我们懂得整个的中国文化当中最宝贵的有限理性这种认知方式。理性是有限的，人算不如天算，局部的最优也不等于全局最优。
1: 关于螳螂的两则古老典故，道尽人生进退取舍的处世智慧，让我们读懂自省洞察谦卑的人生真谛。而当芒种第二后，举始明悄然而至，我们便能听到伯劳鸟啼鸣枝头，凄切声响回荡林间。世人皆知伯劳悲情的传说，怜惜其坎坷的身世，却不知他暗藏的凶悍本性。我们都熟知劳燕分飞的浪漫意象，却不懂自然习性的本真面貌。那么关于伯劳的传说与现实有着怎样巨大的反差？浪漫成语背后藏着怎样的自然真相？古人又为何将悲情寄托于伯劳呢？请继续收看《光阴里的节气》，芒种敬请关注。
0: 接下来呢，我们看伯劳的故事。芒种的第二后就是举始明，这里的举啊，实际上就是伯劳鸟，是一种小型的猛禽，喜欢阴凉，一般在绿荫繁茂的枝头上下翻飞。它吟唱的声调呢比较局促尖锐。伯劳鸟的名称呢历史悠久，文献上呢可以追溯到《诗经》《黍苗》。鹏鹏黍苗，阴雨高之，悠悠南行，照伯劳之而雅著书是鸟，有了明确的记载。举伯劳也。从传说上看呢，伯劳鸟的这个名称起源呢也许更早，它源于一个悲剧性的传说。相传呢，尹基甫是周朝的重臣，曾经辅佐过三代周天子，先后和两位妻子呢，那么生下了伯奇和伯峰两兄弟，后期呢不善，把尹基甫前妻生下的伯奇看成是眼中钉，几次三番的呢想除掉他，于是呢屡屡在尹基甫面前呢诋毁伯奇。好在呢这尹基甫呢并没有完全听信他的挑拨，没有当回事儿。后期呢于是设计了一个恶毒的陷阱，有一天他捉来十几只蜜蜂，那么藏在衣袖当中，随后呢前往这个后花园假装在赏花，伯奇前来问安，那后期呢突然挥动衣袖，那么惊慌失措的大喊说蜂蜂。这个时候呢伯奇为了保护后妈，然后冲上去为驱母驱赶这个蜜蜂。这一幕呢正好被在一个楼台上的尹基甫啊看在眼里，却误认为是非礼之举，于是大怒，把这个伯奇赶出了家门。被赶出家门之后的这个伯奇啊，生活陷入的困顿，唯一陪伴他的呢只有一张古琴。为了排解心中的这个烦闷呢，他弹奏起古琴，然后呢边弹边唱。歌词大概是这样的，他在冷冻的霜上冒着清晨的风寒，父亲误解了我的心意，轻信了后母的谗言，离别了亲人呐，痛伤我的肺肝，老天哪，我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何让恶人享福好人受难。歌声呢特别的哀婉动人，甚至连林木都为之震动，江水都为之声波，越弹越唱越悲观，越觉得生无可恋，于是呢便抱着琴跳入了江中。那幸运的是呢，琴声和歌声呢早已打动了水中的水仙子，就把他接入水府，并热情地招待他。从此之后呢，每当夜静月明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听到从水底传出来的那种哀婉的歌声，那清晰地在江面上回荡。歌声太过动人，以至于呢江面上的那个船夫啊每个人都会唱。水府当中的伯奇由于太过思念父亲，歌声逐渐

0: 变得哽咽，身体呢也日渐的憔悴，最终在水府当中忧郁而死，并化作了一只长尾巴的灰褐色的小鸟，常常飞在田间的桑树之上，颤动着尾巴发出来那种洪亮的声音，声声的呼唤呢特别的凄厉。儿子思念父亲，父亲呢也同样在思念儿子。有一天呢，这个一级府来到田间，试图驱散心中的烦闷，突然听到桑树上呢传来一阵鸟鸣，他顺着声音望去呢，就发现声音来自一只灰褐色长尾巴的这样一个小鸟。于是呢，以及福就对着鸟说啊，如果你真的是我的儿子伯奇，那么就飞到我的翅上来吧，如果你不是，那你就飞走吧。话音刚落，鸟儿呢仿佛听懂了，迅速的飞到以及福的车盖上。以及福呢心中五味杂陈，便问道，伯奇劳乎？意思是说，伯奇啊，你叫的累不累啊？随即呢便载着这只鸟返回了家中，听着鸟的鸣叫，老婆呢就从屋内走出来，那么看着鸟皱着眉头，这是什么鸟叫的那么难听？雷吉府呢就淡淡的回答说，这正是我那可怜的儿子伯奇啊，他流落在外，死后化鸟，如今回家了。后期拿起扫帚就去扑打，这个衣服呢从大厅的墙壁上取下了一张弩木抵给他说，既然你如此的嫌弃他，那就射死他吧。后期就接过弩搭上弓就要射，这个衣服呢迅速的从墙壁上取下另一张弓，对着后期就是一箭，这个老婆呢随着引弦声应声倒地了。因为这只鸟呢是伯奇所化，所以呢再加上以及府啊那句深情的询问伯奇劳乎，所以后人呢就把这种鸟呢命名为伯劳。仲夏时节呢，它凄切而极恶的啼叫啊，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伯劳为何天性残忍？
0: 而是留鸟，由于长期的驻守，因此呢，这个伯劳鸟呢，必须为食物的匮乏期做好准备。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其实啊，这个伯劳啊，这个鸟本身一点都不善良。更谈不上孝顺，甚至呢还可以说是凶名在外。那么鸟界屠夫的名称说的就是伯劳这种鸟，那么这其实呢是源于它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它就喜欢干什么呢？喜欢把这个猎物的尸体呢悬挂在带刺的植物甚至是铁丝上。其实伯劳挂尸也并不是说的这个伯劳有多么残忍，而是说源于它的一个天性。第一，
2: 当然是由于其身体结构决定的。
0: 我们知道大凡食肉的这个鸟类啊，通常都是大型的猛禽，除了要有一个尖锐的喙，还有一对强壮的这个腿以及尖利的爪，像猫头鹰、老鹰等等，在进食的时候呢，那么需要用爪子按住猎物，用喙去撕裂。但是伯劳不同，虽然食肉，但是它体型比较小，腿呢也很纤细，更没有利爪，吃小昆虫的时候还无所谓，一旦遇到了大过嘴巴的那个猎物啊，就没有办法去生吞，更没有办法用爪子按住去撕裂。于是呢他自己呢必须寻找一些带有这种荆刺的植物，把猎物挂上去像展览一样，再把猎物撕成大小合适的肉块去吞咽。挂尸成为它的一种生存的习性，并非是多么恶毒。第二点，貌似也有炫耀的成分，向谁炫耀呢？当然是向异性炫耀。特别是我们知道别的鸟啊，大都有婉转的歌喉、美丽的舞蹈来吸引异性，伯劳这些呢都不太能拿得出手。能拿出手的呢，能够吸引异性的呢，那就是高高挂起的那个猎物。第三呢，那就是储备的一个需要。我们知道大多数的鸟类啊都属于候鸟，必须呢要随着季节的

0: 这个流转了，进行迁徙。但是捕狼鸟呢，它不是候鸟，而是留鸟。由于长期的驻守，因此呢，这个捕狼鸟呢，必须为食物的匮乏期做好准备。再加上呢，捕狼呢，它没有这样送囊，因此呢，只能靠挂饰作为储备粮。那么还有一点呢，那就是领地意识。大多数的独居的食肉的动物呢，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捕狼呢，作为食肉的禽类呢，也不例外。挂饰呢，是它一种领地的掩饰。闲杂鸟等，一律走开，有这个意识。所以，关于捕狼的另一个悲情的故事呢，就是那个著名的成语，叫“劳燕分飞”。这个成语呢，听起来呢，很让人动情。一对燕子的爱侣，不得不洒泪分离。其实呢，远不是这么回事儿。真正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单纯的一对燕子的爱侣的分离，而是捕狼鸟和燕子的生活习性决定了他们各自西东。这个故事呢，源于南朝的梁武帝萧衍的《东飞捕狼歌》：“东飞捕狼，西飞燕，皇姑侄女识相见。”意思是说，作为候鸟的这样一个燕子呢，性喜西行；作为留鸟的捕狼，喜欢东飞，一东一西各自分飞，常常呢被当作缱绻的浪漫的一个仲夏的意象。皇姑指的是牵牛星，而侄女呢，当然是侄女星了。虽然能够远远的相望，却难以相聚。那么，如果让劳燕不分飞，合飞会怎么样呢？那对燕子来说才是真正的悲剧。伯劳一定会吃掉燕子的，所以恐怕燕子很难逃过这一劫。那么这么看来，对于成语啊典故的理解，真的是不能简单的望文生义，更不能和自然万物一一的对号入座。很多成语典故呢，无非是历史的积淀，人类情感的寄托和投射，和自然万物也许根本呢就是南辕北辙。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反舌鸟为何在芒种时节不再鸣叫？
0: 它是赶羊而发，赶阴则收声，悄悄停止了歌唱，变得安静起来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世间生灵各秉天性，伯劳鸟自古背负悲情传说，被世人赋予离愁别绪的意象，可它实则是性情凶悍的肉食猛禽。这也警醒世人，观物不可流于表象。而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更藏着一份通透圆融的人生智慧。反舌鸟是林间天生的歌者，能摹百鸟之声，通晓世间音律，却偏偏在盛夏繁盛之时选择悄然缄口。这般一鸣一默随时进退的特质独特而少见，引得历代文人墨客为之吟咏，留下诸多传世诗篇。那么反舌鸟为何会在芒种之时悄然缄口？古人又从反舌鸟当鸣则鸣，当静则静的节律中悟出了怎样的处世大道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反舌鸟的故事。如果说螳螂的故事呢，从反面启示着我们要认清自我，保持谦逊低调，洞察局势，谨慎再谨慎，识大局懂进退，捕狼的故事呢，千万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机械的对号入座。那么反舌鸟的故事则从正面启示着我们要当鸣则鸣，该默就默，识大体之进退。反舌鸟、百舌鸟都是这种鸟的通俗的叫法。其实啊，反舌鸟有个正儿八经的学名，那就是乌冬鸟。一听这名字呢，我们就知道它的颜色。那这种鸟的外观呈黑褐色，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卓越的歌唱技巧，那简直是鸟类的天才歌手。从初春开始鸣叫，一直持续到农历的五月中旬，也就是芒种节气前后。反舌鸟的鸣唱呢非常富有特色，它能够灵活的切换音色，模仿出百鸟的鸣叫，所以呢就叫百舌鸟。宋代的张顺民写过一首《百舌》：学尽百禽鱼，终无自己声，深山乔木底，缄口过平生。这首诗

却点出了反射鸟叫声的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没有特点。这种学近百实的特点呢，在它的繁殖期间表现得越发的淋漓尽致，音调流转，音域广阔，一会儿呢华丽空灵，一会儿呢深沉浑厚，还会穿插模仿着各种的莺声燕语。那么特别让人惊讶的是呢，它还可以根据环境的不同来调整自己的音高和音量，比如在嘈杂的市区附近呢，它音高呢会更高，准备进行战斗的时候呢，它还会改变鸣唱的一种音调和模式，以此呢来向对手传达自己的态度和意图。据说呢，这个乌冬鸟呢是世界上音调最高的鸟类之一，它比那个钢琴琴键的键盘的最右边那个高音还要高出一个完整的八度音节。既然有如此天赋的歌唱本领，为什么在芒种到来的时候却反而无声了呢？那么这还是源于它的天性。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是这样解释的：反舌感阳而发，欲微音而无声也。就是说到了芒种这个时候呢，阴气微声感阳而鸣的反舌鸟呢便不再鸣叫了。螳螂伯劳呢都属于阴类动物，感尾音或声或鸣，而爱热闹堪称动物界歌王的反舌鸟的相反，它使感阳而发，感阴则收声，悄悄停止了歌唱，变得安静起来了。反舌鸟的这一特点呢是如此的鲜明，又是如此的少见，所以呢在百鸟当中貌不惊人的反舌鸟呢反倒引起众多诗人的特别的关注，写了很多关于反舌鸟的诗词。除了宋代的张水民之外呢，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也曾专门以百舌为题写过一首五律：百舌来何处，重重之报春，知音兼重语，整合气多深，花蜜藏难现，直高停转心，过时如发口，君侧有缠人。杜甫的这首诗呢，如果只看前六句，每一句都好像是在夸赞反舌鸟，一直到最后那么两句才发现啊，真正的意思在最后。全诗以鸟喻人，通过描绘它的报春鸣叫，通过效仿众生这样一个独特习性来丰裕什么呢，来丰裕巢中谗言惑君的现象。可是呢，反舌鸟作为芒种三候的最大的特征恰恰不在于它的善鸣，而在于它的不鸣。芒种时节目之所及不都是欣欣向荣阳气极盛的这样一个现象吗？天空你看有太阳，那是大大的灼热的烧烤着，明晃晃的灼着大地，那么空气里呢到处充满着这种燥热的气息，甚至开始有了热浪的感觉，哪里还能觉察到那一丝悄然滋生的阴气呢？并且阳气最旺的端午往往已经是芒种节气的前后了。可是呢，正是在这炎热之气当中啊，却潜藏着人类难以感知，动物却能够捕捉到的一阴之气。端午之午正是阳到极致开始转阴，其后呢阳渐息阴渐长，阳极转阴虽然细微但是却本质性的变化，正是感应到了这种阳极而阴，反舌鸟才按下了暂停键，开始了静默。把反舌无声这一细微的变化看成是芒种节气的三大无候之一，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先民们的大智慧。鼻中琴兮中岁莺莺，此反舌兮与莫有成，盖时止而则止，故能鸣而不鸣。青春始分则关关而远语，竹下将半乃唧唧而无声。这是唐代张仲素的反舌无声赋，借助于反舌鸟的这种阳明阴默的特征来探讨自然节律和儒家行藏以时的这种处世哲学，提炼出了时止则止、能鸣不鸣的天人感应思想，隐喻着那种君子动静有节的智慧。一句话，机会来了，该你上场了，当仁不让。一番淋漓尽致的激情表演之后啊，见好就收，戛然而止，留下余音袅袅，让人怀念，那才是最佳的效果。盖时止而则止，故能鸣而不鸣，这就是反舌鸟的与众不同。识大体，知进退。那么先民们呢，能够灵敏地捕捉到

0: 反射鸟的其鸣其末的这种细微变化，并从中深刻地认识到天地之后呢，那么这种见微知著的能力也是着实令人惊叹。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项羽为何会在登顶权力巅峰之时昏招连连？困居85的刘邦又将如何破茧重生觅得生机？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8集国士世无双。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接下来呢，我们看端午节的故事。和芒种节最为接近的呢是端午节，芒种节呢几乎是固定的，前后相差不到两天。端午节呢也是固定的，就是在阴历的5月5日，再加上阴历呢还有月月，那么这就造成了芒种和端午呢虽然接近，但是呢仍然不固定，前后错开，形成一种时序交错的这种独特现象。端午节的来历呢，主要是因为它的日期。我们知道古代的农时以地支纪月，五月呢正好是五月，五呢又为阳数，谐音五，和五是通假，端呢又是初始的意思，所以呢5月5日又叫端午、端午、端阳、重午、重午等等。那么还有一点呢，那就是开端的5月初5这一天，暑热蒸腾，潮气、湿气、瘴气发散，五毒齐出。五毒指的什么呢？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壁虎。所以呢端午节呢又叫五毒日。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日子，怎么消毒呢？先民们便想出了这种插菖蒲、艾叶来驱鬼避邪，那么喝雄黄酒来灭蚊赶虫，木兰草汤来除垢去污。毒月这个时候呢也正是药草成熟之际，端午前后艾草、菖蒲这些草药呢也是茎叶最壮，药性最足，功效最好，所以呢才把这些草药装袋悬挂，煮水入酒，和米同烹，制汤洗浴，为的就是男女老幼呢能够在药草香当中安然地度过一个炎炎的盛夏，免受五毒之苦。关于端午和芒种的日差这个现象呢，虽然细微，但是却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和生活，一些农谚也正好反映着这一点。比如芒种端午前处处有荒田，芒种端午后处处有酒肉，这种说法呢虽然并不完全科学，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当芒种呢早已端午到来的时候呢，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雨带提前北移，反之则雨季呢姗姗来迟。这种看似细微的时间差，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社会啊，却直接关系着粮仓是否领食。总之呢，芒种不仅是一个农耕时节，更是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还有深刻的这种精神内涵。整个的芒种节的三候呢，贯穿着的是一条十大体，顾大局，知进退，懂万物一理，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这种理念呢，深深地根植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基因当中。我们只有虔诚地分析、反思、汲取，才能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那么更快地融入走向现代文明。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他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罪名，是为了隐藏什么秘密？他迷茫半生，是源于一段怎样难以言说的爱恋？一段令人叹息的故事，两种被朗读救赎的人生。本期读书，小说比电影更精彩，与您分享《朗读者》。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第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女演员凯特·温斯莱特击败了安吉丽娜·朱莉、安妮·海瑟薇等一众强有力的对手，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称号。除了演员本身的精湛演技之外，《朗读者》这部电影的精彩情节呀，也是她摘得奥斯卡影后的一大助力。这部电影讲述了一段在二战时发生的忘年恋，男女主人公纠缠一生的爱情和人生故事，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部电影的原著《朗读者》，作者是本哈德·施林克。我手上的这个版本呢，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小说被创作出来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就被翻译成了5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有着不输于电影的精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这本小说。小说中一切都开始于一场意外。15岁的少年米夏埃尔意外病倒在街头，36岁的女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好心地帮助了他。后来米夏埃尔无意间瞥见了正在换衣服的汉娜，正值青春期的少年从此陷入了对汉娜的疯狂迷恋之中。后来他向汉娜吐露了他的爱意和欲望，令人意外的是，汉娜并没有恼怒于米夏埃尔的轻浮，而是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呢，每次亲密过后，汉娜都会对她的恋人提出一个看起来不合时宜的要求：朗读。在书中，米夏埃尔回忆，我跟他讲荷马的史诗，西塞罗的演讲，海明威的

那篇老人和鱼和大海战斗的故事，他想听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言是怎样的。我给他朗读《奥德赛》和《反卡提林》演说词中的片段。当白天变得更漫长，我朗读的时间也更漫长。当他伏在我身上入睡，院子里听不到句子声，乌冬在歌唱，厨房里物品的色彩中只剩下越来越浅和越来越暗的灰色调时，我感到幸福满满。为什么每次欢愉过后，汉娜总是要求恋人为她朗读书籍呢？米夏埃尔也想知道答案，他觉得这背后藏着他的一个秘密。但是还没有等到米夏埃尔揭开秘密，进一步去了解自己的恋人，意外又一次来临。汉娜突然不告而别，重逢已经是8年之后，只不过这次重逢毫无浪漫可言，有的只是无尽的残忍和罪恶。8年后，米夏埃尔作为法学院的学生旁听了一场庭审，而汉娜则出现在被告席上，她被指控参与了纳粹集中营的屠杀。米夏埃尔又惊又怒，他无法接受这一切，他在内心祈祷着一切都是一场误会，汉娜是被冤枉的。长达数周的庭审，米夏埃尔一次也没有错过，他期待着奇迹来临，但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一次庭审中，法庭出示了一份文件，直白地显示出撰写文件的人是如何犯下滔天罪行的。其他被告的律师想要逼汉娜认下这份罪责，这完全是拙劣的栽赃嫁祸。但是听到要证明自己无罪就必须进行笔迹鉴定的时候，汉娜慌乱地认下了罪行。最后呢，她被判终身监禁。法官和法庭上的其他人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原本坚称自己无罪的汉娜突然间就认罪了。米夏埃尔也想不明白，只要汉娜拿起纸笔核对一下笔记，一切罪名都可以洗脱，为什么他要拒绝笔记鉴定呢？回想起往日的亲密的朗读时光，米夏埃尔猛然意识到，他发现了汉娜一直隐藏的那个秘密。原来汉娜是一个不识字的、不会写字的文盲，所以汉娜恋爱的时候会哄着恋人为她朗读，所以在公交公司要给汉娜升职到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她会突然抛下一切不告而别，所以汉娜才会去当纳粹的监狱看守，因为这份工作不需要识字，所以汉娜才会在法庭要鉴定字迹的时候认下了一切罪责。可是为什么汉娜宁愿背上重罪也要掩盖自己是文盲的事实呢？读完这本小说，您可能会意识到，汉娜这样的一个底层女性对于自己是文盲有着非常强烈的羞耻心，她急于要摆脱自己是一个文盲这样的身份，她无法直面自己的羞耻，于是最终只能选择了逃避和掩盖，一步步的，她铸成了大错，将自己的命运推向了深渊。汉娜后来在监狱中服刑，米夏埃尔在监狱外也痛苦潦倒，他无法接受自己居然爱上过纳粹的刽子手，他也开始逃避，逃避过去，逃避现实，最终慢慢在麻木中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情节走到这儿啊，又是阅读再次拯救了两个人。米夏埃尔开始买来磁带和录音机，为自己也为监狱里的汉娜朗读。几年过去了，米夏埃尔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收到了汉娜的亲笔回信。原来收到磁带的汉娜决定不再逃避，她决心在阅读中拯救自己。在监狱里，她开始跟着录音

带和书本儿，一点点学习阅读和写字，慢慢的，也在阅读纳粹受害者回忆录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深切的平庸的罪。在故事的最后，汉娜在出狱的前一天自杀了。遗嘱中，她拜托米夏埃尔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捐赠给纳粹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用生命为自己曾犯下的错误忏悔，也实现了对自己灵魂的救赎。而米夏埃尔，他的心灵也在朗读和书籍的滋养之下逐渐地变得坚强，也有勇气去直面过去，憧憬未来。汉娜和米夏埃尔在朗读和阅读里找到了人作为万物的灵长的存在意义，觉醒了自己的心灵力量。人生漫漫的，不管前路如何，书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开启，去邂逅成长，邂逅更加美好的自己。回到电影《朗读者》，电影呢里面是采用倒叙、插叙交织的一种方式对小说进行了加工，在男主人公的回忆和现实的交织对比中，让观众为主人公的经历唏嘘不已。而这本小说呢，则是完全按照时间进展的顺序进行写作的，它是用极富感染力的文字讲述故事，展现人物的内心。就像米夏埃尔和汉娜热恋时他自己写下的那首诗：当我们沉迷，你沉迷于我，我沉迷于你；当我们消失，你在我心里，我在你心里。文字传情，余音绕梁啊。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您知道《唐诗三百首》中的 C 位作品，也就是它的开篇之作，是哪位诗人创作的哪首诗吗？答案是张九龄的《感遇》。为什么这首诗如此受到重视呢？今天我们不妨就一起来读一读。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公元737年，张九龄由尚书右丞相被贬为荆州长史，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感遇》12首。这一组诗啊，多借咏物来寓托自己的品格与心智、遭际与感受。那么我们今天读的就是这组诗中的第一首。无论是兰叶的葳蕤，还是桂华的皎洁，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它们都欣欣向荣，表现了一种生命的力量。自尔为佳节，就是说它们各自在属于自己的最美好的季节展示了生命的特点。草木的开花是生命本身的一种规律，可是谁能想到有临期者，也就是那些在山林中隐居的人吗？他们呢就闻风坐相悦，谁知这两个字大有出乎意料的感觉，也就蕴含有对兰桂的赞叹意味，说明兰桂虽然不求人之赏，但是因为自身的芬芳幽洁的美质而得到了高士的追慕与赏爱。其实啊，张九龄本人就具有诗中所言的这份兰心桂质。作为开元时期的贤相之一，也是唐代唯一一个由岭南书生出身的宰相，张九龄耿直温雅，风仪慎整，时人誉为曲江风度。即使张九龄被罢相。

之后，如果有人向玄宗举荐人才，玄宗第一个反应就会问：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可见张九龄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当然不是。草木有它的本性，它开花是出于自身的一种本能，而闲人君子的洁身自好、尽德修业，也是个人内在成长的需要，并非借此来博得外界的称誉提拔，以求富贵利达。《金堂书·张九龄传》里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张九龄做宰相的时候，玄宗有一位宠妃叫做武惠妃，她呢预谋废太子李英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于是就秘密派遣宫中的官奴牛贵儿游说张九龄，并表示事成之后可以保张九龄常任宰相。张九龄不为所动，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的内乱，稳定了政局。张九龄不贪恋高官厚禄，而能以大局为重，不为权势拉拢所动，也确实践行了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这首感遇诗的开头以春兰秋桂丰容皎洁比喻君子的高风亮节，出于内置秀美的自生自容，不为污染的生命力，是诗中物与人的共通之处。草木有自然的本性，又何必希求美人来攀折呢？正人君子志向高洁，品德高尚，是出于对自己的要求，并非为了引起他人的重视，求人赏识。即使得不到他人的知赏重用，我们也应该坚守自己的品性与本色。有一首火了1000多年的送别诗，却是一位不到20岁的年轻人写的。在送别友人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曾经引用过这首诗，还是唐诗300首里问世最早的一首作品。究竟是哪首诗呢？这就是公元669年位于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写下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什么这首诗能够在多情自古伤离别的众多送别诗中脱颖而出，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呢？我们知道王勃呀，他自幼聪明过人，《旧唐书·文苑传》里说王勃6岁就能撰写文章了，被呼为神童，可见王勃从小就是个学霸。而王勃写这首诗时年轻才高，颇为沛王的器重，满怀着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希望。虽然是一首送别之作，但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开篇就写得气势不凡。普通的送别诗聚焦的意象通常是柳条啊、离歌呀、泪痕呐、酒盏呀，而这首诗却以城阙预示着高，烽烟预示着远来开篇。登高自然可以望远，既提升又推远，这就使人感受到一种气势。三秦是送别之地，而五津是行人往复之处，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则体现了送别双方的两个连结的纽带，一个是感情的一致，与君离别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处境的一致，同是宦游人，这样就将自己与杜少府的心贴近了，也将远隔千里的距离都缩短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将海内的极大与知己的极近，天涯的至远与比邻的至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张力，高度概括了友情的深厚。江山难阻突出强调这个看似极小的唯一的知己在极大极远的空间中所占的分量，从而显示长安蜀川虽然遥隔数千里，但情谊志向相投的朋友却可以使万里化为近。

林。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歧路三个字应该与儿女共沾巾连在一起读，就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意思是说，我们虽然要离别了，但是请不要在临分手的路上像那些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们一样吧，一下子他们就会伤心落泪了。面对黯然销魂的离别，无论是远行的人还是送别的人，大都悲慨难抑。但是这首送杜少府之蜀川却是个例外。王勃不愿在即将与友人分别的岔路口儿女情长，却于事无补的痛哭流涕，而是怀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积极心态与杜少府共勉。凡是真正的知己，彼此的了解和认识绝非表面的肤浅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精神心灵或品格金爆方面最精微最深刻之处的一种默契与相通。不管双方的年龄身份地位如何，这份相知相惜的感情完全不受时间空间这些外在条件的限制。如果真是知己的话，就一定应该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章鱼。养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定期换水，有时还会忘记喂鱼。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款智能鱼缸集成了过滤、换水、照明、自动喂食和远程操控等功能，并采用了一体化整机集成的设计，装水即可养鱼，让养鱼小白也能轻松上手。养鱼最难的就是养水，我们可以看到智能鱼缸内水质清澈，它是如何实现轻松过滤的呢？奥秘就在这个缸内的过滤模块。智能鱼缸中的过滤模块将物理过滤与生化过滤有机结合，物理过滤模块中的过滤棉能够有效过滤水中杂质，保持水质清澈。生化过滤模块有助培养消化细菌，平衡 pH 值，分解鱼缸中的氨氮、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为缸中鱼儿营造健康的水质环境。想要换水也是十分简便的，通过鱼缸内置自清洁防毒水泵，不仅可以减少换水的频率，还可以在不移动缸体的情况下，只使用一根排水管，实现一键轻松换水。在日常养鱼时，难免会出现忘记喂鱼或重复喂鱼的情况，智能鱼缸的无忧喂食系统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手机 APP， 能够根据养鱼种类、数量，定时定量自动投喂，即使出门在外也能实现远程喂食，并准确记载喂食记录。智能鱼缸不仅能够实现远程喂鱼，搭配手机 APP 上的远程控制功能，还可以设置鱼灯的定时开关和多种不同鱼灯模式，这是不是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乐趣呢？不同波长的光对植物生长有不同的影响，波长为450纳米的深蓝光和640纳米的深红光，是植物生长照明的最优光谱。在水草灯模式下，智能鱼缸的光照系统能够有效促进缸内植物生长，使水草葱郁有活力。这样的一款养鱼神器，在忙碌的生活之余，为我们带来全新的养鱼体验，让我们在趣味与便捷中感受科技的力量，让养鱼变得简单有趣。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我手中的这只茶壶可不一般，它是稀土釉抗菌陶瓷家族中的一员。它不仅颜色亮丽，还具有抗菌抑菌的能力，能够保障你的饮食安全健康。这里是内蒙古的白云鄂博矿区。白云鄂博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富饶的神山，这里矿产资源丰富，蕴藏着大量的稀土元素。稀土元素是17种特殊元素的统称，它们不仅在工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还能调配出烧制瓷器所需要的釉，赋予瓷器抗菌的功能。哎，梁老师，这个稀土材料是怎么作为抗菌材料的呢？
1: 我们的稀土抑菌材料呢，是使用锌等金属离子，受到了稀土元素的激发，使其具有极强的还原性。所以，当金属离子与空气当中的水分子或者是溶液相结合的时候，会释放出活性氧和自由基。当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靠近抗菌材料表面时，抗菌材料周围产生的活性氧和自由基会攻击微生物蛋白质外壳，使其变性，从而使微生物失活，达到抗菌抗病毒的效果。
0: 利用无辐射的稀土元素调制成釉，在1300多度的高温下，经过20多个小时的烧制后，多彩亮丽的稀土釉抗菌陶瓷便顺利出炉。
2: 独特的色彩确实让人眼前一亮，那么它们真的有抗菌抑菌的功能吗？
0: 哎，梁老师，这个细菌是微生物，我们又看不见，那么我们怎么样判断稀土釉陶瓷能够实现抗菌抑菌呢？
1: 我们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环境当中准备了2个杯子，一个是传统的陶瓷杯，另外一个是稀土釉抗菌陶瓷杯。我们同时倒入2杯牛奶，当经过1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其实传统的陶瓷杯当中的牛奶已经开始发霉变质了，在我们稀土釉抗菌陶瓷杯里面的牛奶呢，经过72小时都没有产生变质的问题。
2: 通过试验我们发现，利用稀土抗菌材料制作成的釉与陶瓷完美结合后，有效地抑制了陶瓷器中细菌的生长和繁殖。
1: 我们的这个抑菌材料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长效抑菌，所以我们做的包括口罩呀，包括一些毛巾呀，就是为了长效地抑制细菌的生长。
0: 怎么样，稀土抗菌材料是不是很厉害呢？其实啊，稀土还有很多未知的应用领域等待着科学家们进一步去探索呢。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稀土元素将会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中国航天获得了长远发展，尤其在。

0: 看什么呢？赶紧放好。
1: 现在几几年啊？
0: 废话这么多，抓紧起来干活。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从飞天梦到神舟飞天，几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放弃用各种技术手段对宇宙奥秘的探索。那为了实现星际旅行，人类啊也一直努力着。那像我身旁的这款种菜机，就是能够为以后星际旅行提供便利的。这款适用于未来的种菜机，其实啊是一款全自动的家用阳台种菜机。虽然说它的占地面积只有1平方米，但是啊它的种植面积却达到了4平方米。水培作为一种植物无土栽培方式，主要采用营养液代替土壤。

0: 让我们进行植物培植。
1: 老师，老师，太空上的植物会有营养吗？
2: 太空上没有水，植物可以生存吗？
3: 太空上生长的植物真的好吃吗？
4: 小朋友们，不要着急，在太空当中啊，植物也能够正常的生长。那这款种菜机内置了 LED 植物生长灯，
0: 可以充分模拟照射在地球上的太阳光，即使在没有阳光的时候，也能够对植物进行补光，促进植物的生长。当然呢，对于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和营养啊，我们也不用担心。这款种菜机可以根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来配备营养液，营养液当中就包含了钠、钾、钙等等了。当然了，内置的智能的补水系统也能够根据植物生长来灵活的设置喷水时间、喷水时长，还有喷水的次数，来保障植物种子能够有养分、水分、氧气等等。智能种菜机让在由钢筋水泥构建的城市森林里面种植蔬菜成为现实，为人们提供绿色生态有机的蔬菜，让大家在城市里面也能够体验到从种植到收获的田园之乐，同时更是以后航天员营养补给的重要保障，助力航天向未来。

0: 芒种至，暑气渐盛，梅雨连绵。
1: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芒种时节，麦浪翻金，草木繁茂，是耕耘和收获的大好时节。芒种时节，物候有何新变化？我们不妨从千年古诗中探寻节气意蕴，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钱慧南教授的专业讲解，掌握芒种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7: 那我们请钱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首诗。
8: 这首诗呢，是主要是在芒种的时候写的，所以芒种看今日
7: 首诗。
8: 这首诗呢，是主要是在芒种的时候写的，所以芒种看今日，在这里第一个动物出现了螳螂，这个时候呢开始孵化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第一个见到的动物。第二个呢，这个云是彤云，彤呢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呢，云彩的变化比较多，大家知道了，很美的早上的时候的朝霞，还有的时候晚上的傍晚那个晚霞非常美，而且的变化的很快，所以呢彤云高下来回的变化很快。接着他又讲了，就是夜鸟往来声，就是说在这种晚霞这种彩霞的彩云的这种映照下面，这种夜鸟飞来飞去的，而且发出这种鸣叫，应该是芒种

0: 节气最常见到的一种景象。接下来呢，又讲到了地下清澈的池塘里边，莲花放了。这种莲花开放与这个节气的有一个独特现象，讲到了烟风暑雨晴。你看这个风，在这个立夏的时候叫熏风。在小满我们讲到了烟风，这里也讲到了烟风，也说明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强，温度高，加上一个暑雨，雨也多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是万物生长，应该是具备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接下来呢，再讲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了，出门都有一个问候啊，一般的大家会说吃了没有，天气怎么样？而在这里呢，他就问了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蚕，一个是麦。因为蚕呢，它是要吐丝，要结茧，最后呢要织布的。那么这个麦呢，大家知道麦子了，大麦、小麦，那么跟人们的收成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如果蚕丰收了，小麦、麦子丰收了，这个时候一年应该是又有吃，又有穿。丰衣足食，所以这句话幸得称人情，这就是一般的我们说的幸福的一个丰衣足食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幸福生活在这个季节呢也得到这种呈现，这就是关于芒种的这种景象。
1: 真是哈，我发现古人真的特别的有智慧，古人观天察地来看周围的一些自然景物的变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农耕了，什么时候该下地干活了。通过之前的学习呢，我们也了解了哈，为了更亲近二十四节气，我们要从天象、地象和人象上去看。那我们先请钱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天象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变化？
0: 是的，这个芒种的节气呢，这个时候它有它自己的天象，我们讲的这个天象的位置与这个太阳再去回归黄道上的位置来确定的。我们从地球上看太阳，它运行的轨迹一周就是一圈，就相当于一个圆，把它等分为24等分，每一个等分有15度，就是15天。这个北斗的这个斗柄它只到了这个75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节气。那么芒种这个节气呢，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气温明显的升高，而且呢日照呢也在增多。另外芒种还有一个特点呢，离这个夏至只有15天，15度。那么一个是气候的温度升高，另外一个炎热，还有一个降雨量更加丰沛，再一个雷雨大风冰雹，这些个气候的现象呢也容易出现。
1: 哦，所以进入到芒种这个节气呢，我们发现哈，这个地象上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天象和地象时时刻刻都是在相互影响着的。那我们请钱老师为我们总结的说一说，都有什么样的地象特点呢？
0: 地象特征呢应该是有三候，那么依次出现的第一候是螳螂生，所以螳螂它开始羽化出生了。那么这个二候呢是菊始鸣，这个菊呢就是我们讲的伯劳鸟，那么它呢主要是吃害虫的。你看这个图上面就有这个鸟叼着一个虫子，那么这样的一种示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也开始鸣叫。相反的呢三候呢反蛇无声，反蛇是打小报告的意思，反蛇无声呢应该反蛇鸟呢反而不出声了，很少发生呢。这两种鸟的这种鸣和无声就说明阳气越来越浓，日照越来越多，那么温度升高，那么通过它的一个喜欢阳的鸣叫而不喜欢阳的呢无声，说明气温在升高了。通过这样的三个动物的变化来说明芒种的特点。
1: 哦，那钱老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在我们民间有没有一些很好玩的有趣的风俗啊？
0: 是的，这个芒种的时候呢风俗比较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红楼梦》，可能大家会知道了，电视剧里边的有一个场景就与这个芒种是相关的。
1: 我们

可以通过视频的片段一起来回顾一下。

0: 象吗？嗯，
1: 有印象。
0: 有有有，
1: 就是他们那个贾府弄那个送花神嘛，嗯，但是黛玉那个非常特殊，然后他看见这些花非常怜爱他们，嗯，然后紧接着下一张就是黛玉葬花啊，嗯，
2: 是的，大家知道了，就是在2月2的时候呢会有迎花神，而到了这个芒种的节气呢应该就有一个送花神，嗯，其实人们呢就是感谢这个花它的来，它要走了我们要给它饯行送它走，在这个节气里面姑娘们很高兴的，第一个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第二个呢就是去用这个花瓣呐，柳枝啊折成一些花的这个花轿，那么去送花神，嗯，感谢这个花如期而至，嗯，而到了这个芒种的前后呢花落了，所以呢他们要给花饯行，当然也期待花神来年如期而至，带来美好的一些景色，嗯，
0: 是。除此之外，那您说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2: 给大家推荐一个现在也经常见到的踢毽子。
0: 踢毽儿，
2: 对，哦，其实这个踢毽子在我们国家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嗯，从那个汉代开始就有关于这个踢毽子的这种记载，那么它与蹴鞠呢可以说是同源同宗而不同类。
0: 对，蹴鞠就像古代的足球哈，啊，
2: 对，他们为什么相同，都是我们说的脚上来踢的做的这个游戏，嗯，但是它有不同。然后呢踢毽子呢除了它有悠久的历史，一直到现在大家可以去观察，在北京的天坛公园地坛公园你可以看到踢毽子的人群很漂亮的，他们有比赛，他们很默契的各种各样的姿势绝不亚于这个古代的这个状况。
0: 对啊，在全国各地的公园我们都可以看到高手在民间啊，那踢的是花样翻飞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一些技法？
2: 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有这种很多的这种记载，比如说有两个典型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事物纪元》里面讲的金石小儿，你看一个是坐，以这个纤膝为前，装与鸡羽，呼为毽子，那么就说它的制作的材料和名称，你看这个踢毽三五成群走踢，边走边踢，另外呢有里外连，就是内翻外翻的踢，另外一个脱枪跳起来踢，甚至呢耸膝，就是膝盖也去踢去碰，另外呢点肚肚子去顶，甚至呢伏顶猪头去顶，还有剪刀，但是左右的就是内外的交叉了，另外呢拐子是外踢，各色，
0: 哎呦，这么多的花样呢，
2: 是
0: 太羡慕古人了，我从小到大连着踢五个都很困难，我就没这天赋，也不知道为什么。谁踢毽子特厉害，能不能到台上来展示一下？
1: 我来吧，
3: 特厉害啊，
1: 那个妹妹们都不行。
0: 好，我们开始，现在下注。
4: 好，
0: 觉得连续踢不到，
1: 不，
3: 我觉得
0: 就仨。
4: 好，
3: 我觉得旭哥至少得是30个起，
0: 30个，你踢不到300个都不让他下了。好，连续来，坑已经挖好了，你可以开始往里跳了，来吧。
1: 裙子卷一卷，这靴子也差点意思，啊。
0: 你刚才那些技法一给大家展示完了就可以了。
3: 哎呦，6、7，
0: 哎呦，哎呦。来，开始踢个花活啊！
1: 对
2: 啊，对，
3: 哎呦，
5: 可以，可以，
0: 你看榜样在这儿呢，咱是不是一起来参与啊？忙碌的时候咱都活动活动。
3: 跃跃欲试了。
0: 好，我们家长围一圈，然后就来一个接力，来开始。
3: 您给谁接这个？
0: 果然超不过3个。
3: 准备啊！
0: 好。

0: 看家长们怎么踢啊！加油！
1: 我妈
2: 好，
1: 哎，不错，
0: 四个，啊，来个舔肚，
3: 你来个舔肚，
4: 舔肚行。
5: 来，先给
0: 你，给我，你给我。
4: 行。
0: 很棒！哎
5: 呦，再来一个！哎呦，
0: 踢完之后感觉开心吗？
5: 开心！
4: 你说我肯定开心的，这三个妹妹一块陪我，
5: 叫身心愉悦，
0: 真的。
5: 对，
3: 其实他这个吧，我觉得是眼睛、脑袋和肢体的那个协调。我觉得我就属于不太协调的那个，得回去好好练。
0: 已经挺好了，
3: 好好练。
0: 啊，我觉得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外面天儿又好，真的是可以带上家里的小朋友，大朋友也可以同时的参与来玩这个踢毽的接力游戏，又锻炼了身体，还让我们感觉特别的高兴。
6: 是的，我们大家知道了，它是一种活动，不是特别剧烈，气行血行，那么就是气血运行比较通畅，气旺血生，那么气血运行通畅了，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促进心血的产生。而且呢，这个就是提毽子呢，它的作用有两个，一个呢是活血御寒，当然活血以后促进这个气血的运行，气旺血生。那么另外一个呢，刚才大家也体会到了关节的活动，韧带的这种状况的它的活动的这样的一种锻炼。另外一个呢，大家还知道了眼睛你要看着那个毽子，要不然你没法去找啊，没法踢啊。另外一个平衡敏捷的这种能力的发展都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当然大家注意，就是适当的稍微有一点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芒种至，暑气渐盛，梅雨连绵。
8: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
7: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芒种时节气温骤升，梅雨连绵，湿热天气极易影响人体健康，此时正是种下养生的关键时期。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芒种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顺时养生的奥秘。
1: 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解析的第一个字就是芒种的芒字。
3: 哎，在甲骨文和金文里面啊，都没有芒这个字，只是在战国时期楚国那里后来发现的这个简帛上有了这么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上面，那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呈尖状的
4: 镰刀吧，
3: 那不是镰刀，就像麦芒，像麦子、那个带刺的，就那个刺、哎，这个芒就是那个刺
5: 刺、
3: 那下面这个网呢，它是代表声音，所以很早就是一个形声字。那小篆里面，哎，把上面那个刺啊变成了草了，然后呢变成了楷书，就是草字头。我们看说文解字的解释，芒，草端也，虫草王身，就是草的那个端，草的那个尖端、就是那个刺，对。然后呢草呢是代表意思，那个王呢是代表声音。
1: 所以这个字在这个词组当中也代表了绝大多数的农作物，是不是？
3: 对
1: 啊、
3: 你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针尖
1: 对
3: 麦芒，哎，麦芒，还有那个水稻啊，它也会长那个像刺的。
1: 后来就慢慢演化了，比如说光芒也是这个字。
3: 对，后来光芒、就是代表无形的，对，带刺的那种。
1: 那再来看芒种当中的第二个字哈，这也是我们

0: 我们今天呢，通过收文解字，帮助大家进一步的走进节气的第二个字，这个字是仲字。
1: 对，这个仲字啊，它也是个形声字。这个仲字的起源也比较迟，在小篆里面，它是禾字旁，那旁边那个仲，就代表读音。所以它就是一种禾苗。它呢可以做两个意思讲，一个名词，一个动词。所谓名词就是种子，所谓动词就是要种，种庄稼的种。然后呢，到楷书，它也保留了禾字旁加一个种字。另外，这个楷书的简化字呢，那个种啊就变成了中了，中也是代表读音。这种形声字啊，应该说到后期发展当中，占了85%以上。芒种这里啊，还流行了很多谚语，芒种芒，芒的种，还有的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因为这个时候啊，你看，气温啊已经显著的提升了，
0: 对，
1: 然后呢雨水也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正是这个种的大好时机。芒种啊，有个三下的说法，那就什么，就下种、下收、下管。那种呢，就是要他要种很多这种庄稼了，比如说水稻，大豆，还有高粱，还有什么红薯等等，这些呢都这个时候就要种了。这个时候如果不种的话，过了这个节气啊，再来种这些东西啊，就是成活率越来越低了。这个时候种是成活率最高的。同时呢还忙着收。你比如说小麦成熟了，你要收割小麦，还有芒的管，这个时候啊有病虫害啊什么，你要来管理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季节。
0: 对，所以咱们中国呢有一句有关于农业的谚语哈、叫做春蒸日，夏蒸时，就是春天呢是以日来为单位哈，为计数的哈，是需要很繁忙的耕作的，而夏天就不一样了，夏天要争分夺秒，忙着来耕种，忙着来收获。那除此之外了，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在养生上还应该把重点放在什么样的方向呢？这个养生重点啊，与一个字相关。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啊。认得出这个是什么字了吗？
2: 我觉得像酒杯，是不是红酒杯？所以它会不会如果过去是
3: 甲骨文时期，
2: 对，就过去的可能就是皿，器皿的皿。
0: 我觉得这个字特别像领悟的悟字，就是你看它那个外形，就是人的脸。像不像？真的是一顿瞎猜啊。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揭示一下哈，这个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养生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字对应到底是哪一个字呢？
4: 这个应该对应的是血，
0: 中医讲气血的血字。
4: 是的，
1: 你们刚才说下面是器皿啊，也是对的。最关键的，它这个器皿是为了中间那个点是中间空的。其实呢就是血。那这个血放在器皿里面
2: 这是
1: 血放在器皿干什么呢？祭祀用的所以这个血是什么血呢？是那个动物的血。这个中间这个点啊，到小篆里面啊就变成一横了，然后到楷书了就变成了一撇了。这个象形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弱化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说文解字，你看他说血祭所见生血也，是祭祀，所见那个见就是献，就是敬献给这个祭祀的这个对象。然后呢用什么来祭祀呢？动物的那个血，生血，叫牲畜的血。
0: 哎呀，真的非常的有趣啊，没想到一个字的演变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的祭祀文化。
1: 对啊，
0: 那卢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中医要格外注重血。
4: 对，
0: 那我们是要
4: 养心血，
0: 养心血了。
4: 对，因为在芒种时节呢，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农户都非常的忙啊，下管、下收、下种，很多的活。在芒种时节，气温又高，活动量又大，那么意味着人体的消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我们说血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中医理论上来。

0: 来讲的话，它是丙午谷之气啊，精微化身而成。那么靠什么来推动呢？是靠心阳推动，周游全身，乳润全身的。所以心阳和心血呢，它是相辅相依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啊。所以的话，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呢，心阳的功能也无法正常的呈现。如果我们把心脏比成一个煤油灯，那么心血呢就是这个煤油。心血充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亮呢就比较的稳定啊，光芒呢也比较的亮。但是如果心血不足，就是这个煤油不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火苗忽明忽暗，那相应着呢，我们心血不足的时候，心律也容易不齐，节律不齐。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心血不足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啊。你比如说从面色上来看的话，它失去了濡润的功能，所以面色呢往往是苍白的，口唇呢颜色是偏淡的啊，整个一看呢就气色无华。另外呢，我们说心血不足，那么心阳无所依托，所以的话呢，它会出现这种心慌，就感觉到心跳得很快，但又心跳得无力啊，所以患者感觉就是心慌心悸啊，会有这种跳着跳着突然砰一下，这种好像吓一跳是这种感觉，我们叫正中啊，就是心律不齐了。另外呢，我们说血属阴呢，形象的讲就像心神的家一样啊，我们说心神要归到心血里面来，所以的话呢，到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就容易失眠多梦，就算睡着了也会梦非常的多啊，然后呢记忆力会减退啊，会头晕啊，会气短乏力，这些都是心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1: 好，那如果出现了心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咱们用什么样的一些药材呀、方法呀，能帮着大家调理调理？
0: 说到这个补心血的，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有像桂圆啊、大枣啊，这些是养心血的、补心血的。但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药，让大家猜一猜，看看你们认识不认识。
1: 好，这就是卢老师带来养心血的药材，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可要多吃一些哦。看看是什么。
2: 是吗？
3: 瓜子仁儿。
2: 哪有这么小的瓜子仁儿？
3: 松子仁儿。
2: 那松子仁哪有这么小的？
1: 哪有这样的芝麻呀？
2: 就是比较大的芝麻。
3: 那这颜色也不对啊。
2: 炒了的芝麻。
1: 物种又演变了。
2: 尝一尝可以吃吗？
1: 香不香？
3: 口感是松。哎，味道后面后味不太对，
2: 香气就是那个松香啊，
3: 像吃松树的叶子，松针，就有点那种草木的那个味道，
1: 就是它清香的味道更浓
3: 一点，
2: 油分很足，很油，
3: 对很油、
1: 好，别吃多了啊，
3: 不是养血吗？
1: 没有，有可能也会上厕所哦。其实要是对于这个没有学过中医的朋友们来说，一眼能够认出药材、认准药材，还真的是一件难事儿。
0: 对，
1: 这个呢，确实以前我们不常见啊。这个养心血的药材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药材呢是叫白子仁。白子仁呢，其实就是中药侧柏的种子。就我们平时也经常能看到这个侧柏，白子仁呢，在《本草纲目》上对它的功能呢也有所记载啊，说它养心气、润肾燥，有抑制凝神的作用。也可以看出来，白子仁用于这个养心安神啊，这个功效上来。所以我们经常呢会在这个心血不足、心神不宁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会用到白子仁。咱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中成药叫白子养心丸，这个里面呢就是以白子仁为主的。另外像我们知道的天王补心丹，治疗心阴不足、心火上炎、失眠的，里边同样也有白子仁啊。所以这个白子仁呢，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血不足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药了。白子仁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呢，叫养心汤。它的药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一下类呢，其实呢有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补气养血的药，比如说黄芪啦，还有这个人参啦、当归啦、川芎啦，这些药物呢主要是补气养血，而且呢它会配一些健脾的药物，比如说茯苓、半夏，使气血化生有源啊。另外呢就是这些气血生成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要养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会加一些这个入心经的药物，比如说远志啦、五味子啦。另外大家就会看到有白子仁。 啊，白子仁和酸枣仁这两个药是我们在临床经常相配而用的一对药。这个酸枣仁它是养肝血比较这个擅长，但其实它也可以养心血，它入心肝二经，所以呢这个白子仁和酸枣仁我们经常在一起用，增强补足心血的这个功能啊。所以整个这个养心汤呢，我们说它既有健脾又有益气，还可以通过这个益气养血的功能呢来进一步的

0: 使我们心血充盈，使心神得安。
1: 那如果要是心血不足的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偶尔还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代茶饮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味道比较好而且可以长期服用的这么一些药物呢来做代茶饮喝。比如说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代茶饮，可以请大家尝一尝。
1: 来，
2: 这啥呀，整挺好，
3: 橘子汁儿。
2: 对，这里挺丰富啊。
1: 哇，这可是下了足料的啊。
2: 哎呀妈，
3: 第一口就是陈皮香。是不是
2: 陈皮的香，然后呢就是甘桂圆，就龙眼的甜，然后也出来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那个什么嘛，就是干的荔枝，那种荔枝的香气，就干果荔枝的香气我也喝出来了。它的甜全是自然的果糖，
3: 对，
2: 很高级的甜。
3: 那这个白的块块是什么？
2: 这是那个茯苓啊，就吃起来特别像粉笔。
3: 那喝起来呢？
2: 喝起来没啥味儿，
3: 没有什么
1: 味道，有一种特殊的菌类植物的味道，
2: 好喝的。
1: 你看卢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补益心血哈，也是巧费了心思，是不是也多少耗了心血了？
0: 没关系，可以喝一杯茶补回来。
1: 补一补了哈。那我们看看这杯代茶饮当中都有什么药材呢？
0: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有茯苓，有陈皮，但是还有一个韩非尝出来的是荔枝味，实际上它是桂圆。是我们所说的龙眼肉。
3: 对，
1: 龙眼也是有养心血和安神的作用。
0: 对，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养心血安心神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味道非常的甘甜。那我们说这个龙眼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的陈皮呢是入脾经的。为什么我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陈皮呢？因为在夏天啊，加陈皮呢可以更好的健脾，使我们的食物进入这个脾胃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化生气血，所以让气血生化有源，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加了一点点陈皮。此外呢，有很多人尤其是脾胃不足的人，脾胃虚的人，他在吃养血药物的时候呢容易滋腻碍胃，运化不了，吸收不好，所以加一点陈皮呢让它动起来啊，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和消化。第三个药呢是茯苓。那么茯苓呢，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呢茯苓可能只是一个丹参利湿健脾的药物，但实际上呢茯苓有特别好的安神的作用。只不过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种睡觉不好，甚至用大剂量的茯苓，甚至要用到茯神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的茯苓的剂量呢稍微大一点啊，我们给了20克。所以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它健脾养心安神啊，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呢在芒种时节啊，对于这种轻微的心血不足的失眠或者是气短乏力，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养生的要点的，重在养心血。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一看啊，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啊，还有哪些有趣的民俗，背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与民俗有关的物品。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芒种以来四野忙，收罢麦仓遍插秧，节气养生圆桌宴，邀您一起尝麦饭，喝酸梅汤，品青梅酒，学会节气养生的智慧，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看看这个宝箱里又有什么呢？
2: 这韩非的最爱，
1: 哎，对，
3: 花间一壶酒，
2: 独酌不能独酌，
1: 重酌吧，
3: 那我们就对影成三人吧。
2: 好吧，
1: 好，那里边装的是什么酒呢？我们请两位啊来品尝一下。
2: 这是饮料吧？
3: 你闻不到青梅香。

0: 吗？啊，这是梅子酒啊。
1: 对，这是一瓶青梅酒。
0: 对，梅子酒。
2: 煮酒论英雄，
1: 来吧，英雄。
0: 对，青梅煮酒是我最喜欢的这种，我们中国的工艺吧，叫露酒嘛。我们就是拿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去煮一煮、泡一泡、炮制一下的，叫露酒，是我最喜欢的露酒。
1: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哈，您给我们准备了一壶青梅酒。
3: 对，
1: 这个是与什么民俗有关系呢？
3: 这个就是煮青梅。哦，你在我们江苏南京那一带啊，就有这种习俗，煮青梅酒啊，或者叫泡青梅酒啊，它一般的是用高度酒。
1: 对。
3: 一般的50度以上，这55度以上的十斤酒里面要3斤的这个梅子，这样泡起来的。然后这个时节呢，喝这个青梅酒啊是最好的。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故事，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这个煮的这个酒就是青梅酒。曹操说：“这个天下英雄就你和我。”那刘备吓得筷子掉在地上了，这个时候不是打雷了吗？打雷，他是叫乔借闻雷来燕市，随机应变性如神。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他喝的就是这个青梅酒。
1: 所以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刚好新鲜的青梅子已经下来了，我们就不妨利用这个新鲜的梅子泡一坛酒。那这个酒字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呢？
3: 先是甲骨文里面中间就是那个装酒的那个器皿，但是呢它这个瓶底呀，它是尖的。然后那个旁边是什么呢？这个有多种说法，有人说啊，它这个可能就是那个酒挂在外面，倒出来的，倒出来那个形状，你可以从这边倒，也可以往这边倒，两边都可以。当然也有人说，也可以说是祭天啊，是吧？跟天地相交接的一种无形的一种气，酒气，也可以。这个没有定论。然后到后来经文里面，他就把两边那个笔画省掉了，专门就是这个酒的形状，酒的这种器皿也是尖底的，但是那个中间注意了，里面加了两横，这两横啊可能就是指酒。那这个字呢也跟那个酉有点关系。
0: 对，酉
3: 啊，酉。然后到小篆呢就变成一个，也是一个形声字了。你看一个从水，因为酒是液体嘛，然后旁边呢就是酉，当然那个酉也可以代表器皿，装酒的这种器具。
1: 对，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青梅酒呢，其实主料还是用到的新鲜的青梅
2: 啊，
1: 望梅止渴就是这个梅。
2: 是，
1: 您就别说看到那个梅，当我现在说起这个梅字的时候，我都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
2: 对，
1: 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酸。
2: 对，青梅是指没有成熟的梅子，那么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生津止渴。我们不吃都可以生津止渴。另外一个呢，因为它很酸，那么它可以健胃消食，跟我们山楂一样啊，也是它有一定的帮助消化的作用。咱们在芒种时期呢，很多人会把这个青梅呢用糖和盐腌制起来，然后呢做成这种蜜饯，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增强它生津止渴的功能，同时呢让口感更好一些，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我们在临床上呢更多的是用这个乌梅。
1: 炮制过的青梅，
2: 对，炮制过的青梅，也就是我们乌梅呢，是把这个没有完全成熟就半黄的这个梅子呀，然后呢用烟熏过，然后呢再拎上一些稻草灰汁浸透之后呢再蒸制，最后呢形成这种乌黑乌黑的这个梅子，我们叫乌梅。那么乌梅是一个用途十分广泛的一个中药，它有生津止渴、敛肺止咳，还有什么这个去腐肉等等的一系列的功效。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其实就有对乌梅作用的一个记载，说梅实味酸平无毒，主下气除热烦满安心，止肢体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痣恶疾益气不积，所以它作用呢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张仲景《伤寒论》里面呢，它也有一个方子很有名的叫乌梅丸，就是用到了这个乌梅啊，它里面的药物组成呢还有一些治疗郁火上升的这些药物，比如说黄连、黄柏，也有一些治疗藏寒的一些药物，比如说

0: 干姜啊、附子呀、细辛呀、还有桂枝啊这些药物，甚至还有我们的花椒，它叫蜀椒。那么这些药物呢，我们说是治疗这个像饥而不欲食，食则吐回，下肢力不止这一系列的藏寒症状。所以我们从整个这个方子里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又有火又有寒啊，是火呢是往上走，寒是往下走，所以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上热下寒啊，这个阴阳不相顺接。因此呢乌梅丸归到了什么呢，《伤寒论》里这个厥阴病篇啊。因此我们在这个乌梅丸的使用上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很多人说我上边有热，嗓子疼啊，要出汗呐、但是下边又特别的凉，又容易肚子胀，哎，这种上热下寒时候的症状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乌梅丸。还有呢就是阴阳不相顺接的时候会造成一个什么呢，睡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经常半夜某个时间醒，我们有时候也会考虑到使用乌梅丸啊。那么到了后世呢，到了这个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呢，他又增加了一个敛肺止咳的功效啊。那么乌梅我们说治疗这个咳嗽呀，它主要治的是干咳，对，无痰的咳嗽，因为它是酸呐、非常的酸，所以这种酸的味道呢，它有一个收敛的功效，因此它可以敛汗，可以敛阴，可以敛咳嗽、敛气。
1: 我以前记得有一位中医大家，他也经常用乌梅来缓解过敏性的咳嗽。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可以治疗过敏症的哈。
0: 是的，您说的就是这个朱慎余老先生，他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叫过敏煎，里面有乌梅、银柴胡、五味子和防风。那么这个呢，其实对于很多的过敏引起的症状都可以用这个方子做打底，然后配合一些其他的药物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在这个基础上稍微经过一些改动的一个小茶饮，可以对这种干咳啊，尤其是一些没有痰的干咳啊，这种呛咳、干咳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乌梅止咳饮啊，它里面呢有乌梅、防风、五味子和甘草。那么这里面呢，乌梅和五味子呢都是胃酸的，起到一个收敛、敛肺止咳的作用。那防风呢，我们说这种干咳、呛咳在中医里面呢，它认为是一种风邪引起的，跟痉挛有关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用防风可以吸风。那甘草呢，我们说是可以调和诸药，而且呢甘草本身呢也有止咳的作用，而且可以缓和乌梅和五味子的这种非常剧烈的酸味啊，让这个喝下去的口感呢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呢这四个药在一起呢，可以对一些比较轻微的干咳啊做茶饮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1: 好，所以通过今天两位专家的介绍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其实是天地阴阳交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所以这一会儿呢用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疗啊或者是药方来调补我们的心血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后呢，我也很期待两位能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你们的芒种节气的祝福。
0: 芒种至，盛夏始，希望朋友们呢能够在芒种这个节气呢有收有种，能够幸福美满。
1: 好，
2: 芒种忙，多收粮，我也祝愿大家种下辛勤的汗水，收获希望的果实。
1: 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朋友们在芒种这个节气呢能够忙而不慌，众有所得。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带来的有关于节气的知识和智慧，也感谢两位的参与，下期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屏，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饿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斯成像。

0: 2021年9月的一天早晨，古都西安的城墙上下一片安宁祥和，市民们像往常一样，有的健身，有的遛弯，有的赏景。就在这时，几位年轻人推着一辆神秘的小车出现在城墙下的步道上，他们是谁？小车上装的又是什么呢？ 原来这是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小车上装的是宇宙射线缪子成像系统，他们是应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的邀请来为城墙做探测的。那么为什么要探测西安的城墙呢？
1: 盗窃放钱的战火使西安的城墙已经成为残垣断壁。八十年代修城墙，由于当时经济的情况， 还有我们技术的情况，不像隋唐和明代时期对工程的技术的要求、对选料的要求那么精良，包括我们二虎守长安和日军轰炸时期留下的巷道、空洞、防空洞，并没有把它全部填塞，只是在外边包砖，所以我们排查
0: 城墙图体内部的空洞，就成为了解遗产的基本信息，更好的来选择维修的方法，就成为一种必然。西安市现存的城墙建成于明代，总长约13.74公里。在上世纪20年代中叶，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坚守西安， 最终打退北洋直系军阀的进攻，史称二虎守长安。在这场保卫战和之后的日军轰炸中，西安城墙遭到多处损毁。上世纪80年代整修城墙时，很多损毁处并未得到修缮。为了弄清楚城墙内部的真实情况， 城墙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用传统的钻孔法和雷达法对城墙做过探测，但前者属于有损探测，可能会对城墙造成一定的损伤，而后者的探测精度不够高。因此吴春和同事们一直在打听更先进的探测手段。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春听说了宇宙射线缪子成像系统。
1: 这种仪器是由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在2021年6月研发成功的。听说缪子技术能够探测到城墙内部的一些空洞啊、图体这种不觅食啊，我当时在想，缪子是一种什么东西？人家说这是吸收宇宙射线来进行成像的方法。
0: 我说宇宙这么多射线，怎么样才能成像呢？尽管吴春对缪子成像系统不太了解，但他和同事们都相信科学，他们决定选取一段西安城墙来进行试验，让缪子成像系统试一试。于是就有了本片开头的一幕。那么缪子成像系统究竟是一种什么设备？ 用它探测西安城墙靠谱吗？一切还得从宇宙射线和缪子说起。宇宙中的物质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缪子就是基本粒子中的一种，它的性质跟人们熟悉的电子非常相似，但是质量更大一点，它的质量是电子的207倍。
2: 天然生成的缪子，它的成因呢，主要是由于这个外太阳系的星体在运动和这个演变过程中呢，会放出这种初级的宇宙射线。这些宇宙射线呢，到达我们地球外侧的这个大气层啊，会给我们大气层的物质发生这个核反应。那么在这个核反应过程中呢，就会产生缪子。
0: 早在地球诞生之初，天然缪子就开始源源不断地造访地表。 据测算，在海平面1平方米的面积上，每分钟能接收到大约10000个缪子。只要地球上存在大气层，缪子的光临就不会终止。作为高能刺激宇宙射线，它比我们常见的伽马、中子等射线的穿透力更强，包括人体在

0: 内的任何物体都挡不住它。不过缪子的辐射剂量非常小，对人体几乎没有危害。除了穿透力强，缪子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射线跟物质相互作用的截面比较小，这就意味着缪子穿过物体的时候被吸收掉的比较少，穿透之后还能有不少存活下来。所以缪子能够穿透到地表以下几百米，能够达到一两千米。那么如此神奇的缪子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类发现的呢？
1: 最初发现缪子射线呢，是在1936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呢叫安德森，他们团队在测量这个宇宙射线啊，当时呢也是基于云视的这种技术。有一天做实验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射线呢穿过他们云视了，而这种射线的它的运动轨迹呢又跟他们认识的这个粒子的轨迹呢又不太一样。
0: 缪子被发现之后，各国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包括它的基本性质，它跟物质会发生哪些作用，这些作用能不能为人类所利用。经过艰辛探索，他们终于找到让缪子造福人类的好办法。
1: 因为缪子呢会跟物质呢发生像电力激发这种像其他的认知辐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发生能量衰减，那么这个能量衰减呢就主要取决于密度。那么我们就反过来讲的话，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相互作用了，就想着这个缪子是不是可以用来对一些物体做一个密度成像，因为它的衰减主要取决于那个地层的密度或者是物质的密度。
0: 某种程度上，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事物之间的规律，而缪子的规律一旦被掌握，势必有助于人类对它的利用。不过人类第一次利用缪子是在哪个领域、什么时间，已经无从精准考证。地学方面对缪子的最早利用是1955年，英国科学家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隧道做了一个实验，把缪子探测器放在隧道里面，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了隧道上方地层的厚度。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对缪子探测器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但基本原理大同小异。
1: 我们去医院做 CT， 你的骨头、器官、皮肤，它的密度也是不一样的。灰度图上呢，就反映出来，这个是心脏，这个是肺，是吧？这个是大脑，还是骨头？那么缪子呢，也是类似的。它穿过这个大山，穿过这个矿产，那么矿产的密度如果跟周围的无蚁眼，就是周围的岩石，如果有密度差异的话，它剩下的缪子的通量不一样。那么我如果在几个点布位置，那是不是可以把几个方向的缪子通量的差异都给测出来？那么最后呢，再借助这个算法呢，就把我们空间的一个密度成像给描述出来了。
0: 最初的缪子探测器是基于宇宙射线强度的衰减原理，它探测的目标物一般比较大，像城墙、矿山、大坝等。后来人类又发明了另一类缪子探测器，使用的是散射成像技术，主要原理是依据缪子射线入射跟出射的方向差异进行物质的成像。它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海关的检测、核材料的监测、核废料的检测等等，主要是用于物质的甄别。
1: 宇宙射线缪子成像系统它利用的是天然源，它没有放射源这个环境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友好的，第二个呢，它能量非常高有一些你探测手段你就穿透不了，那你更不谈不上对它做内部成像或内部检测了。那么宇宙射线缪子呢，恰巧，它的能量很高，它可以穿透它。
0: 那么，为西安城墙做探测的缪子成像系统属于上述哪一种呢？兰州大学的科学家们在研发过程中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

0: 谬子成像系统研发之初，最重要的塑料闪烁体材料遭到封锁，研发团队如何另辟蹊径、自力更生？塑料闪烁体的反射和避光设计又如何实现？请继续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谬子成像。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宇宙射线缪子成像技术是21世纪新兴的绿色核成像技术，它能解决很多用传统手段无法解决的难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然而，直到几年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在大型古迹勘探、地下矿产勘探等方面所需要的缪子成像系统几乎是一片空白。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成立于2018年，它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国际前沿的科研成果投入到实际的生产应用中，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成为能够给社会经济带来更大价值的新型产业，同时通过实践的检验，进一步推动科研工作向纵深发展。
1: 我们实验室就是2018年成立的，好多单位呢就知道我们有缪子的研究，就联系我们，哎，这有没有问题？你这个缪子能不能来给我们解决一下？但是呢，没有设备啊，当时国外又不卖给我们，又卡我们，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我们要自主研制。搞一套能够解决我们国内这个各个行业问题的这么一套系统。
3: 这就是刘军涛他们研发的平板式缪子成像系统，它利用的是缪子衰减的原理，应用领域主要是文物考古和矿藏勘探。这套设备由三大部分构成：探测系统、采集系统和储存分析系统。探测系统也叫灵敏探测器，当入射缪子顺利穿过时，负责将它产生的闪烁光转换成电信号。探测系统由4层50厘米乘50厘米的平板组成，每层平板里都有32根三棱柱状的塑料闪烁体，它们是探测缪子信号的最基本单位。
4: 一层探测器哈，它呢是为了探测到缪子的信号，就是说缪子在穿过这种闪烁体的时候，它会沉积能量，然后它这个能量呢会经过这种闪烁体变成光信号，里面会有一个光电转换的器件，而它这个器件呢就可以将这种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采集系统里面，那么它初步筛选之后呢，而且把我们的数据呢一定格式存储起来，这个数据呢最终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电脑里面，再进行一个分析啊或者处理啊，最终得到我们的一个成像结果。
3: 这套设备的3个单元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探测单元，没有它，后2个单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探测单元中的每一根塑料闪烁体又是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的性能好坏直接决定了整个系统分辨率的高低，也就是决定了整个系统性能的优劣。研发之初，恰恰是这个最重要的部件难住了整个团队，因为国外根本不卖给他们制作成型的塑料闪烁体，
4: 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使用我们国产的材料，那么也是坚定了我们必须要这种国产化的一个信心，我们必须把这个做出来。
3: 国产化

0: 也得有方案、有材料、有工艺。而把缪子成像系统国产化，不可能一点都不参考国外的经验。经过查阅资料，研发团队发现，国外制作成型的塑料闪烁体是三棱柱状的，用的是挤压成型的塑料搭配光纤的方案。光纤可以从国外买到，但货期长，成本高。塑料国内有，但挤压塑料的成熟工艺当时还不具备。如果自主研发，无疑费时费力。塑料闪烁体的国产化究竟该怎么做？
1: 为了商业化呢，我们可能不能用挤压的方案了。
0: 经过再三商讨，研发团队决定采用机械加工的方式来生产塑料闪烁体，并且对其做精细加工与各种封装，从而替代国外用挤压成型的粗糙塑料搭配光纤的方案。这种塑料平板就是研发团队选定的原材料，按照设计尺寸，利用数字精密机床对它进行切削，就可以做出三棱柱状的塑料闪烁体。再把切削好的三棱柱两两相对拼合起来，就形成一层探测单元。然而在切削过程中却屡屡出现问题。
2: 这种平板它本身材料呢，它是塑料嘛，所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它的熔点比较低，塑料嘛。第二点呢，它导热性能会比较差，它不像这种金属，一种一切割啊，一加工啊，它没关系，它这种热量很快就散发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啪一下过去之后，它可能就融化了一团，或者说某个地方直接就不能用了，那就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了。
0: 针对原材料的这两个特点，研发团队跟生产厂家想了好多办法。对散热慢的特点，他们挑选了大量不同的冷却剂反复试验，终于找到最合适的型号。对熔点低的特点，他们主要是控制数字机床钻头的转速，从而达到控制热量的目的。然而几个月下来，切削出来的三棱柱还是达不到要求，报废的塑料闪烁体越来越多，这对研发团队造成不小的心理打击。但他们也知道，无论如何这一关都得攻下来。
2: 转速一方面它不能太慢，太慢了你做这个平面呀，做这个效果它就不好了，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但是你也不能太快，太快了你这热量就很多了呀，那么就会产生这种融化。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转速，需要对这个转速呢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来确定。
0: 确定合适的转速花费了好几个月，最终当转速控制到每分钟10000转左右，切削出来的三棱柱完全达到设计要求，研发宇宙射线缪子成像系统的第一步终于迈出来。然而更多的难题还在前方等着团队的每个人。塑料闪烁体是用来探测缪子的，为了保证缪子激发的闪烁光在三棱柱中穿过时能够最大程度的通过，它的表面必须非常光滑。而为了提高光滑度，厂家做完机械抛光后还要送到研发团队做精抛光和光滑度测试。对于这道工序，团队成员再熟悉不过了，当年他们做过的精抛光塑料闪烁体都记不清楚有多少根了。精抛光看起来只是用砂纸和绒布不断打磨，但整个过程其实并不简单。首先每根三棱柱的五个面都要打磨得非常光滑，并且光滑程度要尽可能一致。其次，四层探测单元的128根塑料闪烁体，每一根的光滑程度还得尽可能一致。如果说前者还不算太难，那么后者就不太容易了。
2: 你这需要什么规范化流程？我这一步应该搞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下一步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流程化、规范化，最终呢才能达到我们这个要求。每一根都看起来这个性能是接近的，而每一根的每一个面上呢它的效果也是好的。我们有专门的这种有测粗糙度的一个仪器，立项的标准呢就是粗糙度呢必须满足 RA 小于0.1微米才能属于达到我们的要求了，我们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实验操作。
0: 完成精抛光的塑料闪烁体还要经过怎样的组装工艺才能研发成功？第一次走出实验室的缪子成像系统

0: 完成探测西安城墙的任务吗？这次探测，城墙管委会为什么单单指定58号马面？请继续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斯城墙。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经过细致的浸抛光，128根塑料闪烁体的粗糙度全部达标。但如果只是把4层塑料闪烁体简单地放置在目标物内，没有任何包裹，是无法完成探测的。因为缪斯激发的闪烁光相当微弱，要想让它完全变成电信号被采集单元采集到，还需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微弱的闪烁光不能从闪烁体透出；第二，外界的各种光不能进入闪烁体。为了保证缪斯激发的闪烁光不至于从三棱柱中透出，就需要给它包裹反射层。为了达到最佳的反射效果，团队测试过多种反射材料，最终才确定 ESR 膜这种反光性相当好的塑料材质。它是一种增强型的反射膜，不仅反射效率很高，而且可以很好地与塑料闪烁体的表面贴合。无论性能还是组装工艺，都达到了团队的要求。不过，要想达到完美的反射效果，在闪烁体和反射层之间还得加一层硅油，起到光耦合的作用。
3: 闪烁体呢和反射层之间呢，我们直接贴合在一起了，其中还会有一层空气层。这个空气层呢，它就会导致我们这种光损失会比较大。为什么呢？就是说，中间有空气层的情况下，它这个折射率不一样。那么这个折射了之后呢，那个光可能就跑出来了。那么这就达不到我们很好的测量的效果了。所以呢，我们就将硅油填充在这个缝隙里面，使得它两个可以紧紧地贴合在一起，这样可以极大地降低这种光损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光耦合。
0: 探测单元包裹反射层之后，还得加装铝合金外壳，其功能是把外界的各种光完全遮挡住。然而，这个外壳并非一个整体，而是由不同构件组成的。任何两个铝件结合的地方都有缝隙，有缝隙就容易漏光，就需要做避光设计。如何避光，一度让研发团队伤透脑筋。经过不断琢磨和反复试验，团队决定采用合适的密封条来填充铝合金部件之间的缝隙。最终，探测单元的避光设计完全达到了要求。缪斯成像系统不光需要硬件，还需要软件。硬件系统负责采集缪斯信号，软件系统负责计算和成像，两者缺一不可。经过整整3年的攻坚克难，到2021年6月，第一套平板式缪斯成像系统终于研发成功，这让兰州大学研发团队的全体师生非常兴奋。然而，他们也知道眼前的成果还只是处在实验室阶段，缪斯成像系统的实战效果。

0: 究竟如何，特别是算法是否能够满足实战的要求，还有待探测现场的检验。2021年9月，缪斯成像系统研发成功仅仅3个月，应西安城墙管委会的邀请，研发团队派出人员和设备来到古城。然而初次相见，吴春对这个方头方脑的家伙很有些拿不准。
1: 外面这个长方形的就像冰柜一样，是它的壳子，机芯在里边。他说，对，你说的很对。我说这玩意儿咋接收啊？反正我当时心里是直打滚，我不知道，我以一个文科生的啊，我理解不了这种地球物理方面的知识。我说是这样吧，咱先试。
0: 既然是试试，当然不能把整个城墙都探测一遍。于是，吴春和同事为探测小组指定了探测地段58号马面。马面是城墙上用于防御的楼台，也叫墩台、墙台。它是城墙向外突出墙体的部分，可以从三面攻击来犯的敌人。西安城墙全长13.74公里，一共有98个马面，每个都有编号。马面长度20米，进深12米，高度与城墙一样，都是12米。两个马面之间的距离是120米。
1: 选择58号马面，我是有一个小心思的。其实当时我们的58号马面，是需要进行修缮的。我们刚刚做过地质勘察，那就相对来讲，我对58号马面内部的情况是有了解的。我这个小心思就是说，看你能做到什么精度。其实当时我是心里是有些打鼓的，不是那么信心满满，因为我毕竟不了解，所以我要用已知的东西来让团队来进行探测，然后两相对比，最后看能不能说服我们。
0: 吴春的小心思，探测小组多少还是看出来一些，不过他们对自己苦心研发3年的这套设备还是蛮有信心的。虽然他们对58号马面的情况并不了解，但决心挖地3尺也要探出个究竟来。于是在这厚重的城墙下，一场看似平静的智斗拉开了帷幕。根据程序，探测小组先对58号马面做了仔细观察，围绕马面选定6处安放设备的点位，每一处点位的设备安放好之后都要探测1个星期。这是因为根据缪子成像的原理，安放的点位越多，采集的缪子信息越全面，最终成像的准确度也就越高。然而探测小组首先做的却并不是在选好的点位探测，而是把设备推到马面对面的一处开阔地，调试好仪器后，他们居然把探测单元对着天空做起了空测。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呢？
2: 在缪子成像技术里面，常常会用到一个词叫做存活率，就是说当将缪子穿过目标物之后，剩余的缪子数与没有穿过目标物之前的缪子数做一个比值，那么通过这个比值来反映出我们城墙内部的一些结构啊、密度变化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到了那个城墙那之后做测试，除了去测试穿过城墙的缪子数同量的分布，还要去做的是找一个空旷区域，我去做一个空测，来测量没有经过城墙的这些缪子的同量分布是怎么样的。
0: 空测加上实测就是两次采集，两次采集在透射成像机理中是最好用的方法。缪子成像系统无论在哪里探测，最好每次都做空测，因为从天空上下来的缪子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大致包括海拔、气压、季节、太阳活动周期等。地区不同，缪子的通量也就是数量是不同的。探测小组总共要探测6个点位，

0: 每个点位一周时间，不管在哪个点位，都得先给设备调好水平，接好电源，再让探测单元斜对着马面的方向，然后打开笔记本观察谬子信号被采集的情况，确保探测过程中的数据正常。与此同时，还得把所有采集到的谬子信号源源不断地传给后方分析计算。然而，探测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一天设备就出了故障。
1: 我们的仪器接收不到数据，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四层板有谬子试验件的时候呢，每有触发到通道，它会有一个信号进来，比如在我们的冷谱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试件跳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奇怪，四层板没有一个通道有数据。
0: 那么谬子成像系统究竟出了什么故障？姚凯强他们能排除故障完成这次探测吗？

0: 超级城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城管精准对接，异形管界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姚凯强所说的缪子事件，通俗来说就是一个缪子。正常情况下，缪子成像系统工作时，一个入射的缪子事件几乎是同时到达四层探测器单元，因此采集系统的测量逻辑是四个探测器板同时接受到信号才会被记录下来，才是可靠的缪子事件，否则系统记录的可能是假事件。然而那天电脑屏幕上却是一片空白，这样的情况整个团队从未遇到过，他们只好对系统的各个部分逐一排查。一整天排查下来，无论电脑还是采集系统都没有发现问题。夜晚来临，华灯初上，古老的城墙越发壮观，市民和游人徜徉其间分外惬意。然而姚凯翔和同事却心情沉重，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原因恢复探测，个人丢脸是小事，失去这次宝贵的实战机会，甚至影响设备的升级迭代就是大事。第二天、第三天，对探测单元的排查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探测小组每个人都心急火燎，尤其是想到吴春想先试试的小心思，更是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然而他们只能控制住急切的心情继续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故障出现的第四天，原因找到了。
5: 发现哎，有一块板子在给它供电的时候，它的电流要比其他板子要大，那这肯定就不对了，因为它电流肯定是固定的，它就是那个数值。那么当时插给它供完电之后，发现它要比正常的板子的电流要

0: 要大很多，那他肯定就不行了。
1: 姚凯强他们当即拆开这块探测单元的平板，发现有些硅脂流到探测器平板的金属外壳上了。硅脂本是仪器组装时涂抹在塑料闪烁体和光电转换器之间用来做光耦合的，它跟用在闪烁体与反射层之间的硅油不同，硅脂比较粘稠，不易流动。
0: 当时啊，西安天气比较热，黑变硒之后呢，这些多余的硅脂就会流到探测器的金属的外壳上，哎，一旦流到这外壳上呢，它就会发生一些短路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那肯定我们这个板子它供电完之后，它电流就会升高，就会比其他的板子大。
1: 一个探测器单元的平板出现短路，为什么会导致整个系统不工作呢？原来采集系统除了主板，还有四块从板，分别与四个探测单元连接。从板的功能之一就是给探测器平板供电，而每块从板都有限流保护机制，某个探测器单元的电流一旦超过限制，与之相连的从板就不会再给它供电，它就不会工作了。
0: 那么我们解决方案呢，就是把这多余的硅脂给它擦掉，擦完之后再重新装回去，仪器启动完之后发现，哎，我们的可以采集到数据了。我们在小车里面呢装了一台空调，这个呢就可以保证它的里面的温度能达到我们设置的一个。
1: 像这样的故障在探测城墙的四个多月中出现过好几次，虽然每一次都被排除了，但却让探测小组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他们分析，故障较多是因为室外作业风吹日晒，供电又不像实验室那么稳定，所以MUSE成像系统在实战环境中经受考验，升级迭代非常必要。MUSE成像系统对任何目标物的探测都需要前后方软硬件相互配合。为了做到首次探测的成功，团队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此总体花费的时间比预计更久。2021年12月中旬，对西安城墙58号码面的 MUSE 数据采集全部结束，研发团队趁热打铁，经过十几天的后续计算，初步得出58号码面的三维图像。他们认为58号码面内部存在两个隐患：第一，码面北侧的内部比较空虚，好像是砖墙和夯土之间有空腔；第二，码面西南角上有一区域密度极低，很可能是空腔，这与现实中配电室的方位一致。
2: 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稳了，最起码它在这一块是跟我的地勘情况是一致的。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说是这样吧，你就按你模型计算和数据分析你往下做，没有关系，等做完之后我们再沟通。我实际上就是想听整个探测下来之后跟我的地勘情况相不相吻合。
1: 吴春的暂时保密再次体现了他的小心思，这就是验证MUSE成像系统到底能不能用于城墙的探测。为了确保结果的正确，研发团队又做了多维度的验证，目的是排除技术方面的原因。此外，对于所有的数据也做了反复推算。
3: 科学研究肯定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那么我们肯定也是对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进行了校验。经过这一系列的检验呢，我们也对这个结果非常有信心。
1: 这里是西安城墙58号码面的上方，这是码面原来的配电室。MUSE成像系统测出的码面西南方向内部的低密度区域就在这里，这个发现是该系统成像可行的重要佐证。此外，该系统还确认码面北墙内侧附近有脱空结构，已经得到城墙管委会的证实，并为将来的城墙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2: 我当时一下惊了，我说不但探测出来了空腔，还探测出来空腔的走向，这个整个的走向跟我们做地勘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时候，我其实心里头啊，是一种欣喜若狂的心情。这个结果已经让我非常满意了。
1: 吴春说，探测结果对58号码面修缮方案的制定以及今后的修缮工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他们希望与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进一步合作，对城墙其他部分进行细致探测。西安城墙58号码面的成功探测引起了其他领域的关注。2022年5月，甘肃省某金矿也邀请研发团队做探测。因为金矿的面积较大，深度较深，所以探测的难度也比西安城墙大不少。经过几个月的探测，团队发现，第一，矿区内有3处较大的填埋不实的采空区；第二，在矿山的周边地带有相当储量的未发现矿藏。这些结论得到金矿方面的认可和赞许。
2: 采空区是在整个山体里边可能会存在一些空墙，一旦采空区发生了垮塌，或者说有人员掉了进去，这种就是严重的生产事故了。对于任何生产单位来说，这种事情都是要避免的。所以说我们这种非常容易识别采空区的一种优质成像技术，那对此来说，这个在安全方面的意义就是非常重要了。
1: 自2018年成立以来，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实验室对MUSE成像技术的研究利用不断优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了让这项新兴的绿色核成像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他们正在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可否使用MUSE成像技术探测青藏高原的冰川厚度，明晰岩石边界。他们正在研发的轻量化耐低温的MUSE成像仪器以及井眼式MUSE成像仪器已经进入生产制作阶段，祝愿他们在利用宇宙射线MUSE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不断取得新的成功。级沉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沉管精准对接？异形管节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

0: 来。
1: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0: 还能退烧哦。
3: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哪个买的？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国之重器，表征权力与地位。沉睡千年，讲述古老传说。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8集。

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耕地，两座诸侯大墓赫然可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已经清理到二层台的位置，再往下就是国室了。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两个中空的墓俑漆壳，他们想用灌注石膏的方法再现墓俑的样子。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提取了散落在各处的小件文物，之后对墓棺东侧一排体量较大的青铜器进行逐一提取。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里，文保专家正在修复从刘家洼考古工地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出土的文物。2017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开始对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被盗的春秋早期古代墓葬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队共勘探出55座墓葬，其中有两座诸侯级别的中字形大墓令人感到十分震撼。这两座大墓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然而在历史记载中却找不到与这两座大墓相关的诸侯国的只言片语。我们只得寄希望于考古发掘，期待能还原那段被丢失了的历史。2017年11月25日，陕西省